0: 这犯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啊！包大人能那么干吗？别看嘴答应，他没动地方。廖伟一深思，皇上就有觉察了。包青，难道你还有本要奏吗？包大人利用这个机会二次跪倒，陛下，臣确实有本上奏。讲，陛下，臣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你有什么事情不明白？请问陛下，徐良也是我的下属，究竟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请陛下明示，臣心里好有个数。仁宗一听，口打海上，包青家，这是在偏殿，我才能跟你说。要在八宝金殿，朕有口难言呐。你要问怎么回事，听我道来。仁宗就把九月初三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全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这才知道具体的内情啊。不过包公呢，打听开始就确认不是徐良。一直皇上讲完了，包大人往上叩头，陛下，您就认为这事是徐良干的吗？臣有不同的看法，看来此事冤枉了徐良。严查散严的人可以作证，那徐良一直在阎王寨平贼灭寇，出生入死，何曾来过开封？徐良又不会分身法，怎能一面为国家出力，一面跑到翠花宫作案？再者一说，徐良出身绿林，蒙陛下荐用，身为三品命官，他感恩都感不过来，因何到皇宫之内前来行刺？按人的常情推断，绝无此理呀。另外，我还有件事情启奏陛下。远在八月下旬，咱们京城发生一件特殊的事情。有一个人，五官相貌苦似徐良，也能说的一嘴流利的山西话。此人不知他的姓名，曾经到开封府行刺微臣，幸亏徐良的授业老恩师金经好斗梅良祖赶到，这才将责寇驱散。至今他仍然逍遥法外，未曾落入法网。方才听您这一说，臣想到了此事一定是那个责所为，与徐良毫无干系，看来是冤枉了真徐良了。啊！仁宗就一愣啊，卿家果有此事，臣岂敢犯蒙君之罪？因何不早奏？包公一听，好像没气乐了，心说这事还怪我呀？你胡了八度把人抓起来，你都问我怎么回事儿？到了现在，还怪我不早奏。包大人想到这儿，往上叩头，陛下，臣以为那是小事一段，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因此未能及时奏禀，犯下失察之罪。哎，仁宗点点头，卿家所说有理呀。那么以你之见呢？陛下，以我之见，应当将徐良马上开释，放回开封，让他戴罪立功，捉拿那个贼寇，这才叫公平合理。这仁宗犹豫了半天呢，他一琢磨，不行，哪那么便宜就把徐良给放了？就凭你那么一说，这么大事儿完了。 上哪儿找那个人去？也找不着呢。包青家臣在，我看这样吧，不管徐良犯没犯这样的罪，现在他属于重大嫌疑，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开释，暂时押在刑部衙。如果清所奏事实，你们应当想方设法把那一匪人逮捕归案，那时有了人证物证，再放徐良也不为迟晚。臣遵旨。你像皇上有这话，徐良的命就可以保住了，包大人不敢再往下说了。仁宗把袍袖一抖就要退殿，但是包公站那儿没动，好像还有事儿。仁宗又问包青家还有何事？陛下，臣斗胆恳请陛下开恩。爱护众人，虽然做事鲁莽，犯下不赦之罪，无奈情有可原，因为他们熟知徐良就在阎王寨，未曾犯法。陛下降旨将他抓起来，众人心怀不满。年轻的人未加深思熟虑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确实可恨，但是也属于情有可原，请陛下开恩赦免才是。皇上一听，这包青家真行哎，合着你这两本一奏，你手下这些人全都没罪啊？有心不给包大人面子，觉着君臣之间感情甚好。皇上又一琢磨，真有个假徐良在这作怪，也难怪这帮人着急呀。好吧，仁宗点头，包青家，就依你所奏，赦免众人也就是了，臣谢恩。包大人跪倒谢恩，长出了一口气，总算把这些人的性命保住了。仁宗退殿不提，表包大人回到开封。到开封马上在书房之中传下话去，把爱虎众人叫进书房。这帮人自从昨天晚上捅着娄子全傻眼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早饭以后又见一名太监把包大人叫进内宫，人们竟预感到更不妙了，肯定是为了昨天的事儿。哎呀，是福是祸，就等着包大人回来就知道了。哎，正这时候包大人回来了，连口水没喝，叫他们。爱虎一捅方叔安，净你惹的事儿，看着没，这一叫咱们去凶多吉少。
1: 哎呀老叔啊，你还叫小意识呢，你怕吗？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了。我说众位啊，谁也不用害怕，有事儿我姓方的担着，昨天晚上是我挑的事儿，我宁愿前去领罪，你们大伙就把那心呢全放下就得了。
0: 把大伙说的闭口无言。这会儿大伙排着队来到书房，包兴一看人到齐了，请示过包大人之后让他们进来。大伙低着头鱼贯耳入，呼啦朝跪倒了一片，参见相爷，参见相爷。包大人半天没说话，瞅瞅爱虎，看看刘世杰，又看看所有的年轻英雄，你等站立两旁，谢相爷。呼啦全站起来了。爱虎偷眼一看，包大人的脸沉得跟一汪水似的，不过他发觉这势头不像有什么大祸，听着吧，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包大人也没隐瞒，把刚才上殿的事儿怎么怎么的从头到尾讲说一遍， 一直说到最后请旨开恩，赦免众人无罪，大伙这心才放下。谢过相爷，谢相爷。大伙跪倒行礼，包大人又让他们站起来。不过包大人一点乐模样没有啊。矮虎
2: 在，
0: 昨天谁挑的头啊？这事儿谁这么干的？是你还是刘世杰？矮虎一想，这话怎么说？实质上自己没干，是方树安挑的头，但是事到现在能把方树安推头前去吗？所以他一犹豫。哎，方树安真不含糊，他刚到开封，论品级论地位他都数不上数，所以呢在门口那站着。方树安听包大人一问，赶紧抢步起身走出人群，跪在包大人桌前边。
2: 相爷，您甭问了，罪魁祸首就是我方树安，昨天是我挑的头，跟这些人毫无干系。因为我看我干老身遭不白之冤，我心里头不服气儿。为了把我干老救出来，我一个人就人单势孤，不顶用，我这才煽动大伙儿到那块砸牢反狱。大人，您要怪怪我得了。
0: 呵，他说的刚帮硬正，还理直气壮的呢。包大人把桌子一拍，噔，方树安，放肆！你是个什么人？刚然扒掉贼皮，立志要改邪归正，到了开封你就做这种蠢事啊，这还了得吗？看来你是贼性不改。来人，把方树安拉下去斩！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全吓傻了。
2: 哎呀，
0: 心说包大人这活怎么那么大呀？这么两句话要把方树安砍了，大伙儿还觉着不忍呢，所以谁也没动。蒋平过来了，大人，大人息怒，卑职有下情回禀。
1: 蒋
0: 大人，这个方树安没到过衙门，您讲话了，他是贼寇出身，放荡惯了，哪懂得官府是有尺寸的地方呢？比方说他脑袋一热，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所以呢他野性还未退。可话又说回来了，徐良遭了不白之冤，无缘无故被押到刑部牢，还要严刑审讯，这件事做的也未免过于荒唐，不但方树安不服，连我等也不忿。所以方树安又不是为了自己，他有个暴打不平的意思在内。哎，请相爷高抬贵手，饶他一条性命才是。
1: 蒋平这一说，大伙全跪倒了。
0: 相爷，饶了他吧，方树安这人不错呀，在破阎王寨的时候立下了大功，求相爷开恩呐。其实包大人呢也没心杀方树安，从道理上讲，开封府怎么能无缘无故斩人呢？这又不是升堂问案，包大人是吓唬吓唬他，通过这件事情让你知道知道这是有法律有尺寸的地方，从今以后办事儿你要谨慎，不得胡来。这是给方树安先来个下马威，没有意思要他的性命，就即使大伙不求情的话，包大人也不能那么做。听大伙这一讲情，包大人顺坡下了，来，放回来，放回来。方树安到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2: 参见相爷，谢相爷不斩之恩。
0: 方树安，你这个人可真够呛啊，刚到开封寸功未立， 就惹是生非。我们开封府有你不多，无你不少，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开封，另投生路。下去。
1: 我相爷你不要我了。
0: 对，马上离开。
1: 东西好呗。
0: 方叔安心里话了，走就走，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1: 哎呀，真没想到这包的人是这么个人呢。
0: 翻脸无恩，一瞪眼就无情啊。
1: 我哪儿做错了啊，把我撵走了。
0: 走就走。方栓心里不服劲儿，还给包大人磕了个头。到了校尉所，把小包拿出来，一边收拾一边嘴里嘟囔。这时候老少英雄也全来了，蒋平拍拍他肩膀说，安呐，包大人撵你走，你有什么想法没有？
1: 哎，爷爷，我当然有想法了。我看这碗饭不好吃啊。当然相爷宅怪我不是没道理，我做的也确实不怎么地。但是呢，归根结底，结底归根，我还是有点不服气儿。
0: 爱虎觉得挺对不起他，说，安呐，这么办吧，相爷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这么办。你别看说撵你走，这未必是真心。你呢，别离开京城，你要找个地方先住几天，过两天相爷这气儿消了，我们大伙儿再给你说点好话，你自然还能回来，
1: 是吗？老叔啊，我先谢谢了啊。不过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是指这棵树吊死啊，非吃这碗饭呢啊，不吃我也长这么大个子。我不服的是什么呢？我惦记我干爹，躲在我干爹这官司完了，我乐乐呵呵一走，他老人家的官司不完，想叫我走我还不走呢。我先离开开封找地方住下，咱爷们来日再见，我要看看我干爹究竟得个什么结果。
0: 展南侠在帐房给方叔安支了50两银子，方叔安千恩万谢，说真走啊，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方叔安眼泪还掉下来了。
1: 我说爷爷叔叔大爷，咱来日方长，再见再见，各位保重保重啊，走了。
0: 低着头他走了，大伙目送方叔安走远，一个个唉声叹气。可正在这时候，包兴找大伙，包大人找众人议事，众人又回到书房议论什么呢？就提到那个贾徐良。包大人说得清楚，皇上的旨意让大家迅速侦破此案，要能把那个贾徐良抓住，徐良才得开释啊，不然的话不能放他呀。可上哪儿找这贾徐良去？事情隔了多日，他做完案早跑了。这么大个国家，你知他跑哪儿去？真好比海底摸针一样啊！看来徐良这官司一半会儿是没头了。既然包大人有这番意思，众人只可点头答应，开始分头破案。咱这么说吧，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连点消息都没有，甚至连个影子都没有，把众人急的是一筹莫展。可就在这时候，金京好斗梅良祖、云中鹤魏真、翻江海马尚君毅、浪里波条10万魁、鹤妖狐智化、北侠欧阳春等等，这些有身份的人是纷纷离去。这事儿没法插手，他们不是开封府的人，你说过多干预国家的事情犯法，不说吧憋得肚子疼。大伙儿一想在开封这儿待着没意思，不如找个没人的地方，咱们暗地之中听信儿。 对几方面都有好处。包大人也不便挽留，老少英雄纷纷离去。安下这些咱不必细说，单表方叔安到了丰丘门里顺城街，找了个李家老店，他住下了。这十几天他是丧荡游魂呐、啊，没事喝闷酒，喝完闷酒倒头便睡，睡醒了转一圈接茬喝，气得他这肚子鼓鼓的。方叔安心里说话，他妈什么皇上狗屁，怪不得襄阳王又造反，黄伦又造反呢，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这个无道的昏君呢，你也不问青红皂白，随便屠戮功臣呢、啊、别人我不知道，徐良我不清楚吗？虽然年头不多，但是为大宋朝立下多大的功啊！你不但不赏，相反说杀就杀。那天我们要不去，我干爹就得深受苦刑啊！哎呀，上哪儿讲理去？我不能走，非把这事情弄清楚再说。方叔安又一想，我光在这屋待着也不行，我也得干点活啊。如今开封府的人全在寻找这个冒名顶替的人，难道我就不能找一找吗？万一瞎猫碰死耗子，让我给碰上，我干老这官司不就出了头了吗？对，明天我就开始明察暗访。这天晚上他睡得挺香，到了次日平明，吃完了饭，方叔安背着小片刀离开了店房，开始在城内外走街串巷。您别看方叔安别的能力没有，对于侦破个事情颇有经验的，因为他在江湖上多年了，眼着毛都是空的，听别人说一句话他能考虑出十句话来，看别人的一举一动就能猜出你干什么来。他开始走红狮子大街，然后围着城又走顺城街，又走狮子街，东京汴梁所有的胡同差不多他全穿遍了。一日两，两日三，到了五天头上一点收获都没有。他一看呢，这天天要黑了，干脆回店房休息吧，实在不行明儿个到远地方转悠转悠。他要回店房，行走路过一趟街，这趟街叫铁狮子街，这在棋盘大街的后面，属于一条背街，也没有什么买卖，就有两家店房一家饭馆，人们很难上这儿走来。方叔安就溜达这趟街，到铁狮子街一抬头，饭馆长着灯呢。方叔安一想，干脆我就进去吃点吧，不然还得回店去吃去，多麻烦。就这么的信步他进了饭馆，因为这条街比较背，买卖也显着挺冷漠，喝酒的吃饭的也就是几个人，但是这饭馆还不错。方叔安找了一张桌往这一坐，伙计一看真不错呀，快关门以前还来客人了，过来擦抹桌案，大爷您用点什么？方叔安信口开河，随便要了四个菜两壶酒，时间不大，做好了给他摆上了。方叔安一条腿蹬着椅子，一只手托着下巴壳在这喝闷酒，一边喝一边心里琢磨着，难道是这个贼真远奔他乡了？估计这可能也有也没有。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惹了这么大的祸，按理说他得畏罪潜逃，远走高飞，但是凡是干这种事的人那都不是一般的人呢，他在京里头肯定得有窝，没有窝他往哪儿待？也有可能他不走， 在这窝里头眯着，听一听这个动静。徐良一日不死，他不能离开。尤其现在，徐良这官司悬着呢，他更不能走。方叔安想，这么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明天再细致一点，像这篦子篦头粉一样，我从东到南，从南到北，四面八方我给他梳一遍，我究竟要看看这个贼他藏在何处。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叔安胡思乱想，一边想着一边喝闷酒。在这时候，这小饭馆就剩下他自己了。伙计呢已经把门外那幌子全摘了，就等他吃完了走了，人家上门落灯关张。哎，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门外脚步声响，走进一个人来。这人一进来，探头锁脑往这小饭馆四周看了看，当然也看了看方叔安，然后这人退出去了。方叔安看在眼里，心就一动，大头鬼就感觉到这个人有点什么秘密，怎么神头鬼脸，探头锁脑的，他想干什么？老方啊，就把自己这帽子狠劲往下拽拽，用一只手托腮挡住半拉脸，恐怕有人认出他来。时间不大，外头脚步声响，走进仨人来。头前这人20多岁，就是刚才探脑袋往屋看的那位，方叔安不认得。第二是老头，这老者个不高，长得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白花花的发髻挽了个牛心发卷，一根珠簪子别着，身上穿着土黄布的袍子，腰里系根带。往脸上一看，这人长得面如三秋古月，皱纹堆垒，一目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别看那么大年纪了，精神不减。 后边跟进一个人来，这人一露面，方叔安好悬没蹦起来。再看这猪长得跟徐良是一般般，头上甩头疙瘩六棱软状筋，顶梁门安着三间瓷柜叶，鬓插绒球，穿青挂皂，背刀挎镖囊，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但是这个人呢，也尽量把那帽子往下拽，企图把这眼眉挡上，但是挡的不那么严。方叔安眼尖，看得清清楚楚。方叔安一想，兔崽子，我正琢磨你呢，你来了，哎呦，真是瞎猫碰死耗子，让我遇上了。咦、哎，方叔安一想，就是我自己怎么能行呢？哎呀，这要身边有几个能人就好得多了。想到这，他激动的浑身都有点颤抖，挡着半拉脸，他盯着这仨人。这三个人进来之后，离着他不远，找了张桌。伙计，伙计过来，赶紧擦抹桌。哎，呦，三位，怎么来的这么晚呢？我们都落了谎了。对不起，我们因为有事迟来了一步，麻烦麻烦你，还得给我们做几样吃的。
10: 可以可以，我们能拿财神爷往外推吗？您说吧，都用什么？
0: 给我们随便做十个菜，另外有那好酒给端上来啊。今天你可能晚睡会儿觉，放心，不能亏待你，多赏银子。
10: 是是是是。
0: 伙计转身到里边告诉灶上，灶上呢把炉子捅开，刀勺齐响，开始在这儿给做。先端上四个压桌碟儿来，全是冷餐，让几个人先喝着酒。方栓听他们说什么听不见，就见这三个人脑袋凑在一块说话是叽叽叉叉。大头鬼一琢磨，他们要十个菜，刚才还说嘛，这回吃饭的时间短不了，我不如趁此机会溜之大吉，我去搬兵去呗。想到这，方叔安畅谈不注意，站起来了，假装无所谓。
1: 算账。
0: 伙计一看，这位竟喝年产酒，躲了半天了，可怕的他走了。算完账，方叔安出来了，到外头转了一圈，不放心又回来了，聊着帘看看。这三位毫无察觉，方栓比兔子跑得还快，赶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这些差官们刚吃完晚饭，正在校狱所大家散坐闲谈，方栓一推门进来了。
1: 各位，我又回来了。
0: 把大伙吓了一跳，心说这位谁给推进来的。蒋四爷站起来，哎呦，叔安呢？多日不见，你在哪儿来？
1: 四爷爷先别问我这，快快集合抓贼去。
0: 人们听完了全过来了。怎么抓谁？
1: 抓那个贾徐良。
0: 怎么让我给堵上了？在哪儿？
1: 我也说不好，在铁狮子大街，你们快跟我走，晚了他就走了。
0: 话虽然不多呀，就好像一颗炸雷一样震动开封府。翻江鼠蒋平，南侠御猫展雄飞，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粉紫都卢真，霹雳鬼韩天锦，形如龙，形如虎，龙天彪，土豹子张英，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金背罗汉武身，圣手秀士风渊， 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等，哇，全都闯出来了。蒋平。

0: 是吗？一共几个？
1: 一共仨，俩年轻的，一个老王八蛋。说话之间就到了，人们一开始跑得挺快，等离这饭馆不远，全放轻脚步。他们这些人对抓贼都有经验，好嘛，你好几十人呜这一跑，声音挺大，把贼就惊跑了。所以他慢慢的往饭馆靠拢。方淑安呢，走到最前面，他这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方淑安一想，可别走了啊！大伙儿再认为我说瞎话，我成什么人了？但是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往返时间不大。方淑安手都有点哆嗦，挑起门帘往屋一看，心放下了。这三位正在里边吃呢。伙计端菜送酒，出来进去正在忙活。方淑安一转身，点手叫蒋平：“
2: 四爷爷，这王八蛋没走。”“
0: 好嘞。”
1: 蒋平吩咐一声，堵门的堵门，堵窗户的堵窗户，是压顶的压顶，呼啦朝众人散开了。他身边就带着南侠展雄飞、刘世杰、沈明杰六个人。方淑安领着一挑帘进了饭馆了。和方淑安把门一堵，当时精神来了，用手一捶着栏柜，当，来，贼寇走不了了，赶紧献出武器投降吧。突如其来这一嗓子，把那伙计吓得一蹦，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单说这仨贼正吃着，回头一看，啊，筷子也落到桌上了。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一瞅不好，但是他反应相当快，他这桌上有两盏蜡灯，他用手一葫芦，噗，两盏灯全灭。另外柜台上有两盏灯，这屋全指这四盏灯照明，有两盏灭了，那还有两盏呢。就见这主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两块墨玉飞黄石来，一抖手，啪啪，把那两盏灯也打灭。当时这屋黑了。这主站起来，飞起一脚，哗，把这桌子是踢向门口啊，酒壶盘子碗撒的满地全是。那个老者一伸手，抄起把椅子来，照方淑安就砸，推你的扔。方淑安在这一刹那看得清楚，往下一哈腰，躲一躲，咔，这一椅子正砸到门上，屋里就一阵大乱呐。长得像徐良的那个人，用脑袋撞开窗户，肉就蹦出去了。堵窗户的正是小义，是爱虎粉子嘟嘟针。一看肉蹦出个人来，爱虎这举刀就剁呀。但是这个人身子特快，往旁边一闪，是爱虎一刀剁空，正好剁窗户台上。由于用力过猛，这刀深深地嵌到木头里头，费了半天劲把刀才撬出来。正在这时候，卢真就跟这人站在一处，紧跟着那老头和那个年轻的也闯出来了，但是已被官人包围，是插翅难飞。就在这铁狮子街上饭馆的门前摆下了战场，太大太大太大，展开了一场混战。蒋平一看，光这么乱打可不行，得把事情先稳当住。先别动手，给我围住！大伙儿跳出圈外，各拉刀剑，把路口全堵好了。蒋平手提峨眉刺到这仨人面前，结果他一看，从中认得一个，认得那老头儿。谁呀？正是拔不登空草上飞，钱万里，钱老剑客。蒋平这脑袋嗡了一声，
0: 你这个老家伙还没死呢，他还活着。
1: 蒋平怎么认识他？早就打过交道。钱万里的徒弟，就是那个阴贼花蝴蝶，姓姜，叫姜冲，姜永志。花蝴蝶倒霉就倒到蒋平身上了，有一段书叫鸳鸯桥捉拿花蝴蝶，是蒋平在水里头把姜冲抓住的，然后借往京师凌迟处死，为此事得罪了钱万里。这老钱头想方设法要给他徒弟报仇，到山岛之中鼓动是非，好悬灭要了蒋平的命啊。以后呢，这钱万里销声匿迹，好像这人不存在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京城又重新遇上了他。蒋平素知钱万里可不好惹呀，这老家伙手狠心黑，武艺高强，凭我们在场这些人，慢说捉拿那个贾徐良，就对付这一个老头也对付不了。四爷暗自捉急，心说要知道这样，我不能放魏真、北侠和梅良祖他们走啊，那些人走是生气，要挽留住呢，今儿个也不至于着急了。呀呀呀呀，糟糕糟糕糟糕。但是事在骑虎，也不能把他们放了。四爷仗着胆子过来，哎呀，少见少见，这不是钱老剑客吗？钱万里一看是蒋平，冷笑了一声，不错，正是老朽，你不是蒋老四吗？哎，正是在下。我说老爷子，您今天怎么有幸到京城来了呢？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别看过去为你徒弟咱们发生了不睦，我想您年高有德，也能明辨是非，究竟你徒弟是个什么人，做了哪些事情你心里有数，他明正典型也是应该的，是不是呢？我看你也不能计较此事。不过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他是谁？蒋平说着用手一指长得像徐良的那位。这小子是谁？他犯下不赦之罪，竟敢进皇宫刺死娘娘，殴打当今天子，给徐良栽赃陷害呀、啊！像这种人是国法难容，您能不能把他的家乡住处姓子名谁当众说一说？钱万里一乐，蒋老四，你别在这白活了，你什么？我徒弟算白死了，这件事你以为完了？我告诉你，没完。这次我来就是给我徒弟报仇。你想问问这个人是谁呀、啊？我不告诉你，有名有姓，跟你说没用。再告诉你一件事，不错，你说的那些事情都是他干的，目的就是要置徐良于死地。徐良这脑袋不掉地下，我们绝不离开京城。怎么，冤家路窄，今儿在这儿碰上了，你们还想抓差办案不成吗？有胆子的过来，哪个抓住看看，老朽奉陪。为什么钱万里敢这么说？因为他用眼睛一看呢，来的人不少，好几十，但这些人里头没有特殊的高人，所以他才敢口出狂言。蒋四爷回头看看展雄飞，兄弟，你受点累呗。南侠领命，拽宝剑就跳过去了。钱万里可认识猫家。钱万里一乐呀，我太认识你了，御猫展雄飞，堂堂的南侠客呀。不过展昭啊，你这两下子拿不出手去，当初呢是昔者为贵，别人都没出事就显着你不含糊，如今人才辈出，你算个什么呢？ 你自己掏着乐去吧，你算捡了个便宜，落了个好名望，真要凭武艺，你不差得多得多吗？你这两下子白给，赶紧退到一旁，你回去看看你这开封府还有没有能打的，不然的话你是白给呀。钱万里口吐狂言，气坏玉猫展胸肺呀、啊！南侠百宝剑翻新旧寺，钱万里也不示弱，就在这饭馆门前跟南侠站在一处，结果伸伸手一看，南侠不是人家的对手。那钱万里不光是说大话，真有能耐。你看人家赤手空拳，没有兵刃，要空手夺剑，把南侠逼的身子滴溜溜乱转，一点办法也没有。义侠太保刘志杰拉刀就跳过来了，大叔，你一个人人单势孤，咱们爷俩打他，招刀歘就一刀，两个人双战千万里也不能取胜。笑面郎君沈明杰一撩三彩裙，从腰里拽出龙头凤尾的杆棒，飞身行跳过来助战，三个人敌住千万里，这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杀了个难解难分的。长得像徐良的那主撇着嘴在后边看着，一瞅这打来打去没分输赢，他把衣服脱了，探背膀拽出那假牌的金丝大环刀。你看这口刀啊，从外表上看跟徐良的大环刀没什么两样，也带个鬼头雕个大环子，尺寸也那么长，食指上是假牌的，人家徐良那是宝刃，他这是钢刀。再看这主把刀在掌中一提，高声断喝，呆，姓蒋的你过来，你们想拿的是我，想抓的也是我，现在遇上了怎么不伸手啊？有种的过来。他在这儿公开叫号，就气坏了小义士爱虎。爱虎一晃掌中七宝刀，肉就跳过来了，用手点指：“好阴贼呀、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用什么办法把眼眉整白的？你怎么也长这模样？你竟敢做下案子，给我三哥栽赃陷害！就为了你，好悬没要了我三哥的性命啊！今天我跟你势不两立，非把你抓住归案！”招刀吧，抡刀就剁。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咯楞，用大环刀把爱虎的七宝刀给压住。爱虎，你逞什么能啊你？你这两下子不白给吗？我要叫你在我的面前过去十个照面，我就不叫假徐良。爱虎不服这劲儿。跟他动手刚打的第八个回合，这位使了个刀里夹脚，咣的一下把爱五爷横着蹬出有一丈多远去。爱虎脸一红啊，蹦过来还想玩命。白云生、韩天锦、粉紫都、卢真、圣手秀士冯渊、形如龙、形如虎，这几个人不约而同一块儿上来，呼啦朝把这贾徐良给包围住，就站在一处。与此同时，另几位小弟兄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了鬼乔斌、土豹子张英把那个年轻的也给围住，打成了三团啊。余者的全在两旁守路口观战。蒋平啊，利用这个机会抽身赶奔开封府调兵。调什么兵啊？他一瞅是关键时刻了，这要是这几个贼跑了可就完了。看现在这帮人要想对付这个贾徐良和钱万里，谁也对付不了，非徐良不可。而徐良又押到刑部大牢，能不能想办法把徐良放出来？ 只要他来了，那是手到病除啊。不然的话，用不着蒋平回开封，再看他一溜烟一样回到开封府见着包大人。蒋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相爷给您道喜，那个贼有了着落，现在正动手呢。哦，可能把他抓住否？够呛，这个贼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而且还有钱万里和一个人帮忙，如同彪虎生翼，我们这帮人恐怕对付不了。那你看怎么办？难道调兵？
0: 不，军队多了也没有用啊，大伙儿一去他们就跑了，好不容易把他稳住，可不能把他惊走。
1: 那你说怎么办？
0: 相爷爷，您老人家帮帮忙，能不能恳求陛下降旨，先把徐良放出来，让徐良把这假徐良抓住之后，不就都好办了吗？
1: 这个包大人一想，可也是这个理，但是皇上能不能答应，心里没有底呀。事在紧急，不容考虑，包大人马上吩咐顺将带着蒋平赶奔皇宫内院。那也就是包大人，换别人生根半夜上这儿来，皇上能见吗？包大人一提有急事要见皇上，皇上在偏殿还真接待了。包大人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仁宗一听大惊，啊，果有此事。包公点点头，又把来意向皇上启奏完毕。仁宗犹豫了一下，这个后来一想也好，这就证明了徐良没有罪呀，那还压着人家干什么？包公能说瞎话吗？皇上立刻降旨，命刑部大衙释放徐良，让徐良戴罪立功。旨意传下，包大人跟蒋平心跟开了两扇门相似，马上坐轿又赶奔刑部衙。等来到刑部正堂，见着左坤左大人，包大人把经过讲说一遍，左坤闻风耳动，马上命疲劳官在死囚牢里把徐良给放出来了。徐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一看包大人和四叔来接自己，真是又惊又喜呀。刑具撤掉，蒋平拉着他的手，梁子快跟我走，冤有头债有主，仇人被我们包围住了，有个小子长得那才像你呢，他就是罪魁祸首，别人抓不住，全等你呢。徐良闻听一乐呀，下再下起我来了，我不去，我在刑部衙待的挺好，一天三顿饭睡得挺香，我看还是叫别人去吧。
0: 待着，你装什么大半帅？你可知你在被关期间，上至相爷，下至我们每个人，为你熬过多少个通宵啊。哎，如今事情有了眉目，你装哪门大半帅？快跟我走。
1: 让蒋平一顿臭骂，徐良没有办法了，见过相爷，起身赶奔开封府。徐良那东西都在开封府呢，抓的时候醉衣醉裙，徐良回开封得换衣服，周身上下紧身利落，把大环刀背上，镖囊袖剑十字子全带好。那位说，徐良在阎王寨不都打光了吗？不错，是打光了，他这玩意儿有备品呢。徐良回京之后，备品早有人给准备好了，谁知他打官司。单说徐良周身上下收拾好了，辞别包大人，转身往外走，问蒋平四叔，那个假徐良在什么地方？小子你跟我来吧，就在前面。徐良暗自咬牙呀，好小子，你害得我不浅，我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九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9: 最近闹得很蹊跷。
8: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9: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10: 这也是无奈之举。
8: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11: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8: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何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9: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8: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9: 下班回来就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8: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9: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来的人，说实在的，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你说。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8: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9: 我们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12: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洲法官，有请张法官。
8: 张英洲，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2等奖。
1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3: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12: 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13: 对
12: 那后来呢？
13: 由于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 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成都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14: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12: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13: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12: 所以等于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13: 对，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14: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需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9: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就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14: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9: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14: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他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9: 后来我们想，那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吧，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14: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9: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就是一直到9月份也没来。后来我们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开除了，被单位开除了。
14: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9: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14: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12: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13: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再翻倍的涨价，
12: 就我这房不卖了啊。
13: 对，他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14: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15: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是本地的， 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14: 同一个律师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13: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1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9: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们按租赁走，就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14: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6: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9: 原告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年过户2011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又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17: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13: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稳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14: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18: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15: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19: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啊，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无效的。
14: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9: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14: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18: 押到谁手里？
15: 就是欠人钱，让人把房产证扣了。
18: 把房产证扣了？
15: 啊。
18: 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5: 对，是这种情况。
18: 那后来为什么还把这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5: 那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家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18: 那这是本院到石景山区建委啊，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啊，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子还有抵押，有查封。
17: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13: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啊，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14: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9: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 而且那个都是在王不出庭的情况下，你带着王都不出庭。
14: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9: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18: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15: 看过房。
18: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呢？
15: 张，
9: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5: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置的。
13: 从本案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带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14: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5: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进忠查封的这一项，石进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啊，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王这么一个情况。
17: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13: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啊，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14: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9: 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14: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13: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14: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毁约，要回房子。
9: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
15: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17: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13: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14: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18: 原告，你来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5: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剩余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把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20: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9: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们100万呢？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20: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17: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13: 对，
17: 对吧？
13: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20: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9: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就弄这么一个房子，多窝心啊！
17: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13: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他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又设定了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17: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啊，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契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儿，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 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2: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青岛调频94.4，
22: 淄博调频90.0，
23: 德州调频104.7，
2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医疗合作社突现百万假发票，
24: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6: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24: 给我的医保卡丢干什么的那块，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6: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25: 发现我这些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6: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路，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6: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24: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6: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26: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6: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
20: 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横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2: 主持人好。
1: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2: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他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他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他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0: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3: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把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的。
0: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4: 腰走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横山中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斤。
0: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他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他身边，而是离他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3: 你找着他也没钱给你啊，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2: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身边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让这个而且是他们自己本人去了龙河。
0: 村里能借到的钱基本都借光了。衡阳县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村民们本来就收入微薄，哪里有太多的钱借给聂家呢？聂炳光想到生病的女儿就会感到无助，他常常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发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医院看病的聂水华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农村看病可以通过合作医疗补偿金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4: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0: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 每个星期

0: 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1: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0: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1: 后来我们三个人扶着一旁。
0: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当时不仅是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聂水华的哥哥和母亲也都做了配型检查，可结果却未能如愿。父母和哥哥三个人的配型都与聂水华不匹配，聂水华是 O 型血，父母和哥哥都是 AB 型的。对于这个结果，父亲聂炳光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原来在聂炳光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聂水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是1989年的冬天，聂水华的父亲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1: 十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半个桌上。
0: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就在聂水华20岁生日那天，聂炳光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1: 满20的那天晚上，我和老婆商量，我说今天晚上要告诉水华一件事。我老婆她当时不同意，后来我说不同意不行了，我们也是60岁的人了，那时我只60岁，他也是20岁了，他要嫁人了，他也走向社会了。我说这个事要告诉他，以后不告诉他，他将来对我没有怨气。
0: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1: 后来我们三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0: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这个出生就被遗弃，好不容易长大却又身患重病的女孩，该如何重获生的希望呢？
2: 那刚刚易法官在您说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新农合医疗补偿，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补偿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3: 新农合制度它主要是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一般是由农民他自己自愿缴费，然后由集体扶持政府出资，采取三方面筹资的方式，也就是保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治疗。
0: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1: 老是坐在这个病房里，你们到上面去，到公园里去，去坐一坐，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他母女俩就去了，去了以后听说他是坐在那个石板凳上，那个票房子找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演戏他的。
0: 在医院治疗期间，聂水华意外遇到了一个票贩子。票贩子了解到聂水华的情况后，以500元的优惠价给聂水华开了50000元的假发票。 2012年7月30号。

0: 聂水华用着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横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1: 其实来说，其实我心里知道的还是说他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又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去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好，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0: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炳光的察觉。
2: 假发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制止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0: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3: 那农合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0: 聂炳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炳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20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2: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30万给我，我就不搞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30万，我也没有。
0: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炳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4: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重新判决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0: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横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2年，缓刑2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5: 从节目之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0000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0: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 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6: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0: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7: 各个边呢都是拆低保，拆低保的他们问我没有没就是我的没拆低保，我的妹子没拆低保。
8: 我们的法律法规政府的文件有关文件，我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判刑了。按政策想是农村低保呢他应该不符合，因为他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低保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他家庭状况或者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案开恩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5: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她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4: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5: 对，
4: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5: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9: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10个和8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有的人可能分赃的多，有人可能分赃的少。比如这个案件，我们看到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这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罚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1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1: 洁白的泡沫 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砍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2: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1: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2: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1: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2: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1: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2: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林冲头一天买的宝刀爱不释手，就像小孩似的，睡觉的时候把刀放到床头，半夜还醒了2回，把灯掌上，把刀拿过来又看了半天，兴奋的觉都没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又练了一趟刀回来梳洗，把刀就放到身边看了又看，连林大娘子都觉着好笑，丈夫好像又年轻了10岁。看来人各有喜好，他要好这种东西得到手，那就恢复青春，特别特的高兴。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侍女丫鬟锦儿把门开开了，一看两个年轻的不认识，这俩人都身穿着工服，工服就是官面的服装。锦儿就问：“你们找谁呀？”啊，请问林教头在府上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太尉府的，奉太尉所差来请林教头。一听太尉府的禀头上司，敢怠慢吗？道里的一禀报，林冲把两个人接进来了。林冲一瞅，听眼声也没见过，一问是太尉府的，林冲乐了，哎呀，我在太尉府多年，出来进去认识的人不少，怎么没见过二位啊？林教头，这不奇怪，我们是新进到府中来的，来了不到1个月。哦，林冲一想，这也不奇怪，那么大的太尉府，上上下下近1000人，有的被调走，有的被调进来的，能说都认识吗？林冲就问 那么请问二位有什么事吗？奉太尉所差，请林教头进府。听说林教头买了宝刀一口，太尉非常高兴。他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刀，打算跟你的宝刀比一比。林冲一听是这么回事，高俅啊果然有一口宝刀，光听说可没见过，刀叫什么名也不知道。林冲啊曾经试探过几次，要看看那把宝刀，开开眼，高俅都舍不得。另外林冲一想，谁嘴巴子那么长啊，我这刀刚买来，高太尉就知道了，让我拿刀去跟他的刀比一比，那就去去吧，我看看太尉那把刀好还是我这把刀好。林冲什么也没想啊，高高兴兴更换了衣服，怀中抱着这把刀，告诉夫人我去去就回。家里人也没多想啊，就这样林冲跟着这两个人赶奔太尉府，没走大门走角门进了府了。赶到了头层院子，两个人让林冲在院等着，他俩进屋了。林冲认为这高俅在这等着呢，可在院站了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呀，太尉有事奔后面书房了，留下话了，让把你请进后院书房。这后书房啊，林冲还从来没来过，因为他官小职微，高俅那么大的官，他怎么轻易敢进内书房呢？你看这么多年了，脚步没迈过，就随着这俩人往后走，拐弯抹角啊，真是侯门深似海呀。那房子也太多了，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到一所宅院，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林冲规规矩矩抱着刀在这儿等着，等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这事儿闹的，太尉本来想在这儿等着你，可是又有一件急事处理，奔后边去了。来吧，跟我们奔内宅吧。林冲是正人君子，没有多想，跟着他俩人奔内宅。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去处，林冲发现呢，都是绿色的栏杆，长长的回廊。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我们去见太尉。这两位走了就没回来，林冲就在这儿等着吧。哎呦，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能不着急吗？林冲往左右看看，没人儿，心说这什么地方，能光在这一个地方站着吗？腿都麻了。他就在这回廊来回溜达，顺着三凳台阶下来到院里头。可到了院里之后，冷不丁抬头一看，对面有一座楼，是三层的。这座楼修的宏伟壮观呐，楼下面高悬着一块大匾，白地儿黑字儿，四个大字是白虎节堂。林冲不看则可，一看呢，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下。他深知白虎节堂那是三尺禁地呀，国家的命官，有大型的秘密会议都在这举行，有时候皇上还来过呀。这个地方一般人不准随便出入啊，那到这儿来得经过特殊的允许，不然的话上这儿来掉脑袋的罪。说你刺探军事秘密，那还了得吗？ 林冲一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赶快离开。转身刚要走，四面八方出现了五六十位亲兵卫队，呼啦超过来，把林冲给拦住了。站住，站住，别打！你是干什么的？胆大包天，竟敢私闯白虎祭堂，你可知罪吗？正在这时，高俅出现了。再看这高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龙袍，现在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小肚也鼓起来了，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像他这么个无赖，一步登天，当了太尉，国家命官一品大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顺气儿，他能不发福吗？再穿上这套衣服，那么多人保护着，自然把这身价就抬起来了。林冲一看高太尉出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卑职叩见太尉。哎，林冲，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太尉呼唤焉敢不来，听说太尉要跟卑职比刀，我在此恭候多时了。呸，信口胡言呢，这是哪挨哪的事儿？我多咱派人找你到此比刀，你纯粹是胡说八道啊！哦，我明白了。你看你手拿利刃私闯白虎街堂，莫非要行刺本官半城？这几句话一出口，那是掉脑袋抄家灭门的罪，谁不害怕？把林冲吓得容颜变更，往上叩头，太尉荣禀，冤枉啊，冤枉！的确有两位城局前去找我，把我领到此处，太尉，我绝不敢行刺你老人家。把林冲给捆起来了，单三扣双三扣啊！捆起来之后，高俅一转身回到前面升堂问案。其实他这衙门管军事，不是直接管刑事犯罪的，但是在他家出的事儿，他得先过一堂，把林冲带上来了，一口咬住林冲，手拿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你想干什么？那林冲能承认吗？林冲是一个不认百个不认呢。高俅大怒，吩咐一声打，不打你，你焉能说实话？这家伙林冲打的是死去活来。这还不算，马上的派人拿着自己的名片还有那口宝刀，把林冲送到开封府。赶送去之后啊，押送的这个人来见滕知府滕焕之。那么开封府四弟仁宗的时候是老包，那谁都知道包相爷铁面无私的包文正，那么现在是八弟徽宗了，那包公早死了，开封府的府尹换了无数的人了，赶这一任呢就是滕焕之滕府尹，两榜进士出身，学问底儿深，这个人呢也比较耿直。押送林冲这头头来见滕知府，把底呀就交代过去了， 说这是太尉亲自命我送来的重要犯人。这个林冲手提利刃要行刺高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居心叵测。你一定要把这案子给坐实了。交代完走了，知府一听把笔交给他了，就得按照这几句话问呢，把别的案子都推下去，先审理林冲一案。他都没敢升大堂，升做的是二堂，不准老百姓听堂。八班人一两旁四奉。再看腾的老爷满身官服，升做拱卫，堂口下全都是刑具，简直跟森罗殿差不多少。因为开封府是倒座南衙，光线不充足，白天升堂也得点灯。120名站堂军分为左右，各科房的师爷坐在两旁。滕知府把桌子一拍，带罪犯林冲。
9: 带林冲。
8: 林冲是发髻披散，拿绳捆着。到了堂上，滕知府告诉把绳子卸掉，这玩意儿不能捆着，他也跑不了。绳子给解开了，林冲一看把肉皮也都给勒掉了，真够狠的。活动活动四肢，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小人叩拜恩相。那个说怎么又是恩相了呢？哎，恩相是对开封府府尹的尊称，因为包公啊是开封府府尹，又是左班丞相，人们都称恩相。打那之后，凡是到开封府做府尹的，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恩相，实质上他根本不是丞相。滕焕之往下看看，他没见过林冲，但这名他可听过，80万禁军枪棒的教头啊，那也是东京有名的人物。滕焕之一瞅，这林冲长得豹头环眼，燕寒胡须，一表的人才。嗨，心说你这小命保不住了，没想落到我的手里。看罢多时，他把脸往一沉，哟，林冲，既然你身为80万禁军的教头，吃着国家的俸禄，因何手提利刃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你安的是什么心？受什么人的唆使，还不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
9: 说到底为什么？说说。咚咚咚，
8: 两旁的差人用棒子锄地，狐假虎威，一起呐喊呐，胆小的人就得下拉喽。林冲赶紧往上叩头，到了现在他全明白了，高俅这是有意陷害自己呀。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分辨？打官司有一告得有一诉，不叫我说话呀，就非说我居心叵测，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这是哪儿挨哪儿的事儿？哦，明白了，高俅是有意袒护他儿子高衙内，要把我置于死地，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林冲想的这是开封府，允许我讲，我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呢？因此林冲把怒气往下压了一压， 头脑尽量保持清醒，往上叩头。恩相如禀，小人随系一介武夫，又读诗书，也颇晓法度，偏胆也不敢擅入白虎节堂，只因前月28日，小人办剑内去天齐庙降香。剑内就是林大娘子，就指他媳妇说的，正遇上高太尉之子高衙内，此子色胆包天，倚仗权势调戏我妻，幸被小人冲散。此后那高衙内又唆使陆谦定计赚小人吃酒，却派人把剑内骗至陆谦家中。高衙内早已等候多时，见夫人到后，蒋门上锁，又要对剑内强行无礼。幸亏我的丫鬟锦儿到樊家楼报信，小人急忙赶去，才把衙内惊走。小人怒气难平，曾赤剑找陆谦论理，因找寻不见，就把陆家砸了一场，上诉两次虽未成奸，但皆有人证。几日后，小人在街上买的宝刀一口，不知是哪个嘴快之人走漏了消息。次日高衙内派两个城局招我进府比试宝刀。恩相请降，太尉召唤小人焉敢迟误，因此怀抱宝刀随着两个城局到了太尉府。哪知进府之后找寻太尉不见，又把我领进内书房，内书房又没见着太尉，又把我领进深宅，到了白虎节堂啊。开始时小人并未发现这是三尺禁地呀。一个时辰以后还不见太尉到来，小人四外寻找之时，这才发现这是白虎节堂军事禁地。小人惊恐万端，刚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太尉出现了，不容分说，将小人拿获，一口咬定说我手提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实在是冤枉啊，冤枉啊。恩相请想，俺林冲身为80万禁军教头，吃的是国家俸禄，怎敢以小犯上啊。恩相啊，念我冤臣海底，替林冲开脱罪名才是。你这玩意儿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你林冲说的句句事实，理直气壮，堂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连这位滕知府也注意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林冲，你说你买的宝刀一口有人禀报了太尉，谁禀报的？
10: 这小人不知
8: 啊。你不知道？你说吃罢了早饭，有两个城局到府里招呼你，说太尉叫你去比试宝刀，可有人证吗？这两个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叫什么名字？现居何职？
10: 这小人不知，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人。
8: 林冲啊，可见这都是你编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
10: 你故意编造出来。林冲，你要明白事儿的人，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不然的话，你回过头去看看，这46宗大刑，你能挺得过去吗？到头来，你受一场罪，还得招供啊，还不从实的招来？说着话就要动刑。正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压低声音提醒滕府尹，请大人更衣。滕知府一看是谁呀？开封府的孔目，姓孙，叫孙定，孔目是官名，哎，就管这案子的。因为这个孙定在开封府多年了，伺候过3任府尹，老资格了，所以说话有分量。他又主管这案子，知府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呢。一听说更衣，什么叫更衣？叫他暂时先退堂，有话跟他说。故此，滕知府一甩袖子，退堂，暂时把他压下去。把林冲给压下去了。到了后面，滕焕之就问我说，你叫我更衣有什么事儿吗？回大人，您看林冲这案子冤不冤？哎，你怎么这么说话？现在审问刚开始，谁知他冤不冤呢？恩相明鉴呐，你我二人在官场多年，跟多少犯人都打过交道，可以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他一张嘴儿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林冲的确是冤沉海底呀。大人，一辈为官，辈辈为官，多积阴德，应该开脱林冲死罪。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11: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0: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
11: 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0: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11: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8: 林冲被屈含冤，被押送开封府问罪。他呀，不幸之中还有点幸运，遇上好人了。开封府的府尹滕焕之这个人在官场之中啊比较不错，也比较耿直，尤其主管他这案子的孔目孙定是个好人。
10: 这个孙孔木有个绰号叫孙佛爷，凡是经他手的案子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能开脱罪名就开脱罪名，要不怎么叫孙佛爷呢？这个人心地良善，同时呢还非常主持正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林冲是被害的，所以不忍心把林冲定成死罪，他得呀先跟这府尹大人沟通沟通感情，两个人交换交换意见，所以呢才叫知府大人更衣到后边来。这屋没有外人啊，孙定一口咬定林冲被屈含冤，哎，滕知府长叹一声，我说老孙呐，这不明摆着吗？肯定林冲得罪了高太尉，高太尉这才亲自派人把他押送到这儿来的，把底都交给我了，非要把他问成死罪。我要不这么办，我怎样向太尉交代呢？哦，恩相，这一说你是非把林冲定成死罪不可了。我看咱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开封府，是高俅私人的开封府。胡说，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看从恩相方才所说的语气，你这不是听他的吗？什么叫铁面无私？什么叫公正廉明啊？狗屁！另外，恩相，你想想，自从您到任之后，高俅送来多少人了？哎，他们家在东京胡作非为，不顺从他们意思的，得罪他们的，就指控是罪犯。就送到开封府，他叫定什么罪咱就得定什么罪，不听就不行，这不就是他们家开的吗？恩相啊，像这种事情咱不能继续再干了，从林冲这开始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按律治罪啊，首先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再这一说了，水有源树有根呢，林冲为什么要行刺他？他哪儿得罪林冲了？无缘无故的，林冲吃饱了撑的就没事就要杀他，是平常他有这种怨言没有？如果有怨言的话跟谁说的？谁能举报他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无缘无故的他就杀高俅啊，这都哪儿挨哪儿啊。大人呢、啊、如果你把林冲定成死罪，嘿嘿，将来万岁爷知道，或者被监察御史告你一状，说你草菅人命，你也吃不了，得兜着走啊。我也为难呢，那你说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呢？要说咱们说林冲没罪，当堂释放，你也不敢，我也不敢。我想了个办法，既不得罪高太尉，又不要太伤害了林冲，怎么办吧？说人证物证不足，几丈二十，把林冲发配到沧州，让他受几年罪，还留下这条命。我看这也就够缺德的了。哎呀，这事儿我得先跟太尉透透底呀、啊、我得去交涉交涉呀。 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胡了八秃的把林冲压起来了。四天之后，知府坐着轿子拜会高俅，见着高俅把这事儿说了，人证物证不足啊，我们开封府要想给一个人定罪，证据不足，难以服众啊，万望太尉原谅啊，像您所说的那定不上。哎呦，高俅是大发雷霆，不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干你不怎么干，这还了得吗？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县官不如县管呐。开封府的知府又叫府尹，其实是一回事儿，他比平常

妈没好处，最后没办法，也就听了知府的了。呵，哎呀，知府大人非常高兴，回去把孙孔木找来一说，孙孔木说怎么样，咱这就叫积德呀，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人呢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不能把事儿做绝了。大人你这么做就对了。就这样胡了八兔的把林冲几丈二十，几丈二十啊，就揍二十棍子，然后赐配沧州劳军城前去受罪。到劳军城那就活了三年五年的，甚至朝廷发布赦令，那就可以回京了。对林冲来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从虎嘴里又滚出来了。当时决定下来之后，当堂批准给林冲面上刺上金字，带上七斤半重的刑枷，脚底是料子，马上派人送往沧州。说林冲再喊冤呢，不好使了，案子定了。宋朝规定，发配的人面上得刺金字，那这玩意儿可挺缺德呀。就是把那些针编成字儿，配军俩字儿，然后在脸上一扎，这玩意儿进窟窿眼儿，他就冒血了。然后用墨一抹，这墨呢，就渗透到毛孔里头去了，怎么整也整不掉了。然后呢，上头再抹层金，这层金就是金粉，这玩意儿它显眼的，锃明刷亮的，一半会儿掉不了。离多远一看，哦，配军，给人留下记号了。在当时那个年月，要是配军呢，谁也瞧不起呀。见人都挨三等，一辈子都不能翻身。林冲被驱含冤，面上刺字之后，被押到使臣牢。使臣牢啊，是临时的小号。哎，这就证明在大牢里头提出来了。随时准备带走。滕知府马上派了两个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这两人专门负责长剑。这玩意儿是个辛苦的差事，一年得有半年不在家，长途跋涉押送犯人，老走长途。两个人刚从北口回来，这又赶奔沧州，没办法领些公文来，领些路费来，辞别大人回家去安排。哎，这俩小子回家，咱们单说董超，告诉老婆又要出门了，他妈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这回这道还不近呢，2400里呀、啊，上沧州啊。他媳妇一咧嘴，那得多少日子回来？最快也得3个月吧。哎呀，这差事还不好干呢，还快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他老婆正给他打点东西的时候，外头进来个人。我董端公住在这儿吗？那位说董端公是怎么回事，也是尊称，管他们吃这碗饭的人都叫端公，根据什么玩意儿叫的咱不清楚。董超一看不认得，啊啊，请屋坐，有事儿吗？哈哈哈，董端公，有位官人请您。谁呀？到那儿就知道了，你先别收拾东西，随我来。董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他老婆收拾，他随这人就出来了。到了街上拐弯抹角，就到了那座樊家楼。等到了一间雅座，董超进去一看呢，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

0: 细高条大个，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两道浓眉，一对耀鹰眼，细皮嫩肉，穿绸果缎，掐金线，走银边，一看呢就不是一般的人。董超没见过，那个人给介绍，董端公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位就是太尉府的虞侯陆谦，陆虞侯。哎呦呦，闹了半天是虞侯大人，小人董超有礼了。你走吧，把送信儿那人打发走了，让董超坐下。董超不敢呢，一个小小的借差怎么敢跟陆虞侯对面坐下呢？陆谦拉着他坐下了。你就是董超
1: 啊？正是。
0: 请问这次押送林冲赶奔沧州是阁下吗？
1: 啊，正是。我还有个兄弟叫薛霸，我们俩人负责。
0: 哦，烦劳你的大驾，能不能把你那位兄弟也找到这里来？我有话说，有重要的话说。
1: 可以，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时间不大，董超把薛霸也找来了。薛霸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陆谦把门带上了，先在怀里头取出个包来，往二人面前一推。二位打开看看是什么。俩人把这包打开一瞅，金光灿灿，是10两黄金呢。那年头花银子，这金子太尊贵，一般在市面上不流通，你拿这个金子去兑换银子，1两金子能换100两白银呢，这10两金子就值1000两银子。俩人一瞅啊，就傻眼了。
1: 喂，您这什么意思？
0: 你们哥俩一位5两黄金，把钱收下吧，然后有话咱们再说。
1: 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小人怎敢。
0: 我是太尉府的，奉高太尉所差，拜托二位，你们不是押送林冲吗？林冲身犯不赦之罪，无奈此人手眼通天，把死罪变成了活罪，实在是叫人心中难平啊。因此高太尉决心要叫他死。这件事就落到二位身上了，求你们二位在路上找个方便的地方，把林冲置于死地，把脸上的金印嘎回来，另有10两黄金酬谢。另外我交个底，事成之后你们二位不必再吃这碗饭了，这有多苦啊。我一句话，在太尉府给你们找一个好差事，吃香的喝辣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1: 就位，就位。
0: 董超看看薛霸，薛霸看看董超，俩人这脸也变色了。这董超啊，把这10两黄金给推回来了。大人，恕小人直言呐，这钱虽然好花，这事儿可不好办呐。那林冲可不是普通的白人呢，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那在京里头也认识不少的朋友，不管他犯的什么罪吧，开封府当堂批下来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配军，没犯死罪。我们俩在半道要把他给整死，我们俩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一旦事发，我们还活得了吗？
1: 慢说十两金子，您就给一车金子，我们也不敢干。
0: 是啊，说的有道理，难怪你们胆小。但你别忘了，这是高太尉交代的，天塌下来有太尉撑着，你们怕个屁。
1: 这话虽如此，到时候你们要一推二六五，那就苦了我们了。
0: 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另外你们俩别忘了，这可是高太尉的意思，你们俩要不答应下边话他没说。这一阵狞笑，董超学霸绞着急命沟冒凉气啊，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要收拾我们俩。妈的妈，我的姥姥真受不了。学霸一看，大哥答应了，既然有陆虞侯和高太尉给撑腰，咱怕什么呢？咱就干了吧。好吧，哎，痛快痛快。二位，咱们可一言为定，我这人是最讲信用的，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下手？
1: 下，
0: 哎呀，此去沧州2000多里地，一开始出了京城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少，最好是在野猪林下手，3天的路程吧。
1: 好，
0: 那我就6天以后再找你们二位。陆虞侯说完走了。这俩人一人得了5两金子，不但不高兴，心里堵个大疙瘩呀，脚下跟踩棉花似的，回到家里头，可以这么讲，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他们俩人早晨起来碰了碰头，到史陈牢去踢林冲，把林冲给提出来了。俩人挎着弯刀，扛着水火棍，压着林冲离开开封府。街上的人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有几个不认得林冲的。后边看热闹人都排着大队。董超学霸压着林冲等到了南门，正在这时，林冲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在这儿等候着呢。
1: 你们知道信儿了？昨天就知道了。
0: 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已经恭候多时了，因为林冲的师父就是这个张教头。张教头看林冲人也正直，功夫也高，小伙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就把独生的女儿许配给他了。老头也住在城内，现在是光身一个人。听说姑爷遭了不白之冤，老头是痛断肝肠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那个年月，有理也讲不出去，没办法。因此跟女儿打过招呼之后，带着不少东西在这等着，一看董超学霸压着姑爷来了。张教头赶紧迎上去了。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请到这边坐。这种事儿司空见惯，吃他们这碗饭的，哎，外唠可真不少啊。压着犯人一出城，那财就来了，起码得香嘴臭臭屁股。两个人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好说。旁边小酒馆，大家让着让二位到里边去喝酒，7个碟子8个碗都摆好了，另外还递了几包。

0: 包，当然都是钱了。俩人把这包全揣兜里头了，在这喝酒等着。送行的人不得说几句提膝话吗？张教头在另外又摆了一桌，让林冲到里边落座。邻居们坐在两旁，老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这是招谁惹谁了？哪一辈子做了孽，让姑爷你遭罪受苦啊！林冲也哭了。老人家不必难过了，我此去沧州，凶多吉少，这冤趁海底，死不瞑目。老人家，我真想见到您。高邻贵友都在当场，我有一句话讲出来，望老人家担待。说吧，什么事儿？自从我们夫妻成亲之后，虽然并无子女，但感情甚好，从来都没红过脸呐。哪知道我遭了不白之冤，此去沧州恐怕是回不来了。就即使我活着，我的妻子也要受我的株连，恐怕老人家您也得受到株连。为了却我的心愿，免除后顾之忧，我打算写一纸休书，把我妻子休了，烦劳您老人家把她带回家中前去度日。将来许配任何人家，我都没有的可说呀，别耽误了她的青春年华，我也就闭了眼了。
1: 啊，姑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难道我女儿有不贤德之处？非也。
0: 方才我交代的清楚，我不忍心叫她受株连呢。我这一趟出去，我活不了，难道让她守寡守半辈子吗？因此，我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老人家要不答应，我就碰死在此处。街坊邻居一看，林冲出于至诚，就劝张教头：“愿意写就写吧，反正您不那么做也就是了。”张教头没办法，准备了文房四宝，林冲是提笔在手。不由得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咯嘣嘣咬碎钢牙，心说：“高俅啊，高俅啊，你逼得我家破人亡，只要林冲还有三寸气在，我要誓报此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7: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6: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8: 作为一个父亲，没有那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6: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成成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0: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1: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2: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3: 我这个行为上图确实是不对。
14: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5: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9: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16: 哎，你好罗旭。
6: 苏艳平，4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
9: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16: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成成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9: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16: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成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6: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成成，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8: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6: 王成成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成成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一天王成成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8: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啊，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开始治疗。
6: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10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17: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8: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
16: 去的。
6: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程程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18: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6: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19: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18: 顾虑倒是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吧，不像支持他患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6: 王程程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16: 这个病也没有好的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两次。
19: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16: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6: 这样算下来，王程程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16: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
6: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程程被抓了。
20: 2013年2月20日，张某奇公安的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奇、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克冰毒。
6: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20: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6: 在王程程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程程和小丽当场抓获，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小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18: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6: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18: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的。
6: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21: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6: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21: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6: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9: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16: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9: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16: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候审。 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6: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9: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16: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呢，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6: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8: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我干这事情了。
6: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8: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年他一赴约和他一个病床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6: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8: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6: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8: 还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6: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16: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6: 法治天下之微型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9: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16: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9: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16: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从四川的一个上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6: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8: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6: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 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9: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16: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崇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他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6: 王成成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9: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成成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成成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16: 王成成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成成从上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9: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成成他贩卖500克毒品，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6: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6: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成成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16: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成成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啊判处他死刑。
6: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上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6: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16: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6: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 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法定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6: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0: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9: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16: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6: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1: 他虽然五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6: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0: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6: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9: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3: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来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不失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 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呢，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啊，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3: 交通事故龙凤胎意外流产，
10: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
23: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11: 如果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撑吗？
23: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12: 我的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11: 他说你直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23: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你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3: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剑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11: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急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吧，听说。
23: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11: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23: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10: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23: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10: 住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23: 抱胸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由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1: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10: 啊。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扎鲁特旗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23: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11: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我还上去医院看去了。
23: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11: 下午给我打电话，我说就血压高，别的没啥。
23: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9: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23: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礼个人3等功一次。
9: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13: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 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9: 那么这三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3: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12: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23: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14: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松素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23: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14: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她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12: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23: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11: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些生命出来也是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一千块钱，我说看望他。
23: 经过了两天的恢复，张新月出院了，但是带给他和家人是内心深深的痛苦。一场因追尾事故的发生，导致两个胎儿未能来到人间就夭折了。
11: 这我也挺难受。他一说那个双胞胎、龙胎，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23: 2016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交警大队才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15: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次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9: 姜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9月29号的早上。
13: 对。
9: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13: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23: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12: 整个治疗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费用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23: 巨额索赔，流产背后有何隐情？
14: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23: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11: 湖南这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
23: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未流产的龙凤胎。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11: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话，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23: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11: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他说你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23: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11: 就让我一个人能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23: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12: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23: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 于是约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11: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聊；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在另一个渠道。
23: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

0: 一，
1: 小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2: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有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1: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哈，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2: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1: 张馨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原来张馨月结婚数年，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4: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3: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馨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馨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5: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是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3: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馨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5: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3: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馨月和丈夫心情非常激动，按北京医院的要求，每个月都要往返通辽和北京，盼着宝宝早日降临。
5: 她大约是有3个月的时间，可能在北京陆陆续续的常住。
3: 为了迎接龙凤胎的到来，家里人早早的就将宝宝的各种物品都准备齐全，期待着那美好时刻的降临。
5: 因为一个是双方父母的期盼，第二个呢，从小两口来说呢，有了一个爱情的结晶，那从整个家族来说都是很高兴很兴奋。
3: 就在全家期待着宝宝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馨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5: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3: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馨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0: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3: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6: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3: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7: 我给予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部分吧。
3: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如何判决？
8: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3: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1: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2: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1: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 又该如何来审理呢？

0: 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2: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1: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3: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1: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4: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5: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1: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4: 它特殊就是特殊是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1: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4: 江法官他的多次找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能做调解。
3: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0: 江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3: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0: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你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2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0: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 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4: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6: 法院这块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7: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0: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3: 判后答疑是我们大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0: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以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0: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马官，谢谢。
3: 谢谢。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
11: 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10: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11: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儿，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1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潍坊市立足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好麦田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德州五城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备战三夏生产。泰安市岱岳区通过龙头企业引领番茄标准种植，带动群众增收。我省四季向东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本次降雨对小麦后期生长、成熟收获造成一定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在菏泽市定陶区张秀宇村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种植户一对一讲解应急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科学田间管理。
3: 现在小麦应进入这个纳水期，如果田间积肥过多，雨量过大，咱们要及时排水，防止小麦后期发生早衰，影响这产量。如果发生大风倒伏的现象，都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进行复制，强制性这个拉直小麦呢，容易发生二次伤害，进行断根，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0: 据了解，持续高湿天气不仅易引发小麦早衰，还会增加穗部霉变、籽粒发芽风险，直接影响小麦品质与收成。专家也结合近期天气走势，提醒种植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晾晒场地筹备等麦收准备工作。
3: 是后期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天气好转以后，小麦进入硬核期，咱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抢收，抓紧时间晾晒，争取咱的小麦这个颗粒归仓，保证今年的一个小麦产量。
0: 受全国大范围持续降水形势影响，据省气象台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叠加17到20号降水过程影响，全省大部地区冬小麦均存在倒伏风险，其中鲁西北、鲁中、半岛部分地区及临沂、日照、菏泽局部地块冬小麦倒伏风险等级高。当前正值小麦灌浆期，也是田间管理稳产增产的冲刺阶段。潍坊市多地立足农时，精准施策，统筹农技服务队伍下沉田间，全力以赴抓好田间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在潍坊青州市东夏镇后市村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低空穿行，通过旋翼下压出的风场，将雾化药液均匀喷洒至麦穗顶部及叶片背面。
4: 集中两片潍坊，保证不落一块地，还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风险。把这一遍一喷三方干好，今年夏粮丰收，大家心里更有劲了。
0: 高柳镇是潍坊青州设施蔬菜集中产区之一，温室大棚多，麦田往往嵌在大棚间隙，地块零碎，非防工作难度较大。为此，工作人员提早进场勘探，精准定制飞行方案，确保喷洒高效，不误农时。
5: 现在位置已经是干柳有将近快10天左右了，作业量啊，大概干柳有10000亩左右。从周边其他接触的那些乡镇，我们今天又调度了，这不是5台，目前为止是9个飞机在这干着。
0: 在潍坊临朐县，农技服务人员正在对种植户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详细讲解小麦灌浆机、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防倒伏等关键管控技术。
6: 在农技专家双倍指导下，我们全程脱销管理，现在小麦灌浆情况很好，今年肯定能迎来一个丰收成。
0: 连日来，农技服务人员扎根麦田一线，开展麦田管护技术服务，覆盖辖区麦田2300余亩。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夏粮生产关键期，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持续做好农技下沉服务、气象预警、田间管护督导等工作，奋力夺取夏粮丰收，筑牢全镇粮食安全坚实屏障。
0: 麦收在即，德州50%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在50%的一家农机销售网点，重量大户马泽祥经过一番试驾和对比，当场敲定了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和可换割台的智能联合收割机。
8: 功能的这个效率了都比现在旧车提高了。这个之前带的一个北斗拿着干活了，干多少活的都能这个实时传到你手机上来，手买强买强买嘛，提高这个嘛的速度都等于省工了，不等于。
9: 现在这个用户的提车啊，基本上它是要求不是单一性了，而且是多功能，不单独的收小麦，还要收杂粮，功能增加，对它的收益来说也是好的。
0: 武城县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加报废更新补贴双重利好，督促商户不断完善服务保障，让农户购机放心，用机安心。
9: 用户在享受国家补贴的同时啊，这个也享受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我们有免息贷款。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实行24小时救援服务，保证了用户的什么呢？收割的效益、速度。
0: 同时，武城县积极组织农机检修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对各类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
10: 目前啊，咱们的农机已基本上调试保养完成，随时可以作业。我们现在有3夏生产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水利灌溉设备等共计24台套，服务面积能达6000多亩地。
11: 在3夏作业期间，应急服务队也会应对突发天气和特殊情况下的抢收，以及机具的保养维修调试，确保咱们的夏粮顺利收获，颗粒归仓。
0: 菏泽东明县积极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把智能高效农机和惠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在东明县祥龙农机专业合作社，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12: 我们重点推广了适应强、适合咱们本地农户使用的智能化、高效化新型农机具，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实操教学区、政策咨询区，一对一为农户讲解机具性能、操作规范，面对面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维护保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农户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机械的便捷与高效。
13: 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0: 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东明县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现场不少农户在观摩演示、上手实操后，纷纷咨询购置流程、补贴申领等相关事宜。
14: 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 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0: 泰安市岱岳徐坊村镇是远近闻名的番茄种植区，常年种植面积达上万亩。当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走上一条规范化种植、品牌化发展的增收之路。走进泰安市岱岳区三棵树农场的温室大棚，五颜六色的小番茄挂满枝头。这些皮薄肉厚、酸甜适口的番茄，正是前不久在2026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番茄评选中荣获樱桃番茄组金奖的品种——泰山七仙女一号。
15: 我手里拿的这个红色的小番茄呢，就是我们的泰山七仙女番茄一号。它的口感呢是偏甜一些，九甜一酸吧。每亩地呢能到个五六千斤吧，价格呢我们是常年15块钱一斤。
0: 好口感源于对品质的追求，作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认定的泰安唯一一家标准化基地，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种植模式。
16: 从开始种番茄到现在是16年，我们也得共引进了得300多个品种了吧，留下的话现在日常是大规模生产的我们是20多个品种。这一年我们的种植过程中啊，你像咱现在使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个雄蜂授粉，包括一些生物防治这个物理防虫的一些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番茄的品质。
0: 在做好生产的同时，农场还牵头成立了小番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200余人，每年组织技术培训20余期，带动当地番茄产业标准化发展。
17: 我在这个农场干14年的，番茄加班也能进14分我都来到了，干的舒心，有大行业这里什么活计我都会干的，一年3万来块钱，你番很知足。
16: 一个呢是帮助村民啊，这个提高他们的种植技术；再一个呢，给他们更好的这个番茄品种。通过这些方式吧，让村民增收，让本地番茄也能卖个好价钱。
0: 如今，农场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22座，种植番茄、西瓜、蜜薯等10余种绿色果蔬，其中6个产品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泰山七仙女番茄入选全国名优特稀农产品名录。
16: 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还是紧盯这个番茄这个产业。一方面呢，把我们引进更多的这个口感番茄新品种，提高我们这个泰山七仙女品牌的这个附加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吸引更多的社员加入咱的合作社，带领大家伙共同把这个泰山番茄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这个助力我们家乡的乡村振兴吧。
0: 初夏时节，泰安新泰市的万亩金银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优质资源，推行标准化采收、一体化烘干加工，形成完善产业链条，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18: 在新泰市翟镇兴隆屯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工人们正趁清晨最佳时段采摘花蕾。基地栽种的传统大毛花一年仅采收一茬，通过精细化种植，这里的金银花花体饱满，品质优良。
19: 我们基地的金银花非常讲究采摘时机和工艺，我们严格遵循清晨采、含苞摘的采摘标准，每天可采摘鲜花3500多斤，生花期持续20天左右。
18: 采收下来的鲜品金银花被第一时间送去加工，智能烘干设备的使用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市场价值。
19: 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梯度烘干工艺，严控每一个温度节点，5斤鲜花烘出1斤优质干花，产出的干花色泽鲜亮，无杂质，药效含量高。目前市场售价在每斤35元到45元左右。
18: 当地盘活光伏棚下优质土地，规模化发展金银花种植，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20: 土地流转每亩每年固定收益1100元，每年半月的采摘期。可吸纳本村及周边区别渔民闲置劳动力就业，采摘工人日均务工收入80至120元，带动常年务工人员20余名。村基地全年发放务工工资31万元，世世代代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岗登收，让闲置土地持续产生效益。
18: 目前新泰市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当地已形成金银花种植销售加工全产业链体系，今年预计年产优质干花800余吨，年产值超6700万元。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7: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8: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7: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8: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7: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8: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格也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4: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6: 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3: 咱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行不配，交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了。爬起来了，咱厂的爬起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4: 都5-6年了吧？
10: 起码还得干5-6年吧？
29: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3: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继续走下去。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咱的380亩，就好连动温室，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着5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回苗。这个棚呢是胡椒兰，那边还2棚，就是4-5万株胡椒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做啥就业，43人操持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4: 开始钻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9: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4: 舒服。
29: 为啥舒服？
4: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9: 工资怎么样？
4: 工资棒棒的。
30: 怕你累了，怕你舍着，你累了就回家歇一歇歇。其实在这喝也不什么累，再讲年人，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
31: 这么大年龄，人这个给不要了，也拿个人给三下子天的。
3: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三个小时，干三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辞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保险。
4: 没带咋了厂啊？当场咋了狗？
29: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长时间？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4: 不想出别人，就想在咱那干，挺好的。
3: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咱一兰呢有3来个品种。这个联动温室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村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子，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2: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2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胡椒兰1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了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不欲生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33: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她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她们。 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3: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自己拨上，从曙光教的苗子，得自己拨上。你干事，你得装诚信。
32: 诚信为本是魏立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3: 现在近视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都上致富道路。
1: 4万亩西瓜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杜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杜庄的甜蜜世界。
18: 30年前，董杜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万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宴，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深陷西瓜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赖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深陷西瓜已通过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嫁接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年代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冀鲁豫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突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1: 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土豆种植户张伟，因为信任全程技术指导，从种子到地膜，从肥料到农药，全部从一家公司采购，而全程种植管理也是听这家公司的线上指导。可结果呢，距离土豆收获还有1个多月，张伟却突然发现地里的土豆大面积开裂，是药害还是肥害，或是另有隐情呢？
0: 种地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的，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你下田入棚，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啊，给您对接8方收购商、电商平台， 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2: 这块地呢是属于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小少村，整个这一片加上那边还有一小块，一共是63亩啊。这几个人呢今年是第一年种土豆，然后我们整个放眼望去的话，感觉这个马铃薯的长势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据种植户说，如果咱们挖开一颗，这个毛病就非常明显了。
6: 可以看一下子我们的土豆，看全是裂骨啊，这里看全裂了，随便再找个地方来扒一下来，啊，这先扒这边吧。看这个裂的，扒下来这几个看，全部都是裂的。看，
32: 在小少村，张伟和三位合伙人看着承包的63亩土豆，满脸愁容，随手挖出一颗土豆植株，薯块上横七竖八的裂口触目惊心，裂口已经愈合，他继续挖，一连几颗无一幸免。
6: 4月20号。第一天发现做薯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裂，但是全是小的，很小。然后25号通了那个公司，知道那个23个20平衡肥，还有那个治这个黑痣病的那个赛富酰胺，还有春雷赤霉素之后，发现这个苗子有点不正常。29号我们扒开看，就发现大面积裂果。
32: 张伟告诉记者，他们四个人是第一年种土豆，毫无经验。为了稳妥，他们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河南百亩田的农业服务公司。张伟称，因为觉得对方规模大，并承诺全程技术指导，所以他们这63亩的土豆种植全程方案，包括农资产品，都交给了这家公司来提供。
6: 用肥用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公司进的。种之前他们让我们带土样过去检测，然后我们就带过去土样检测了，也问了我们上一茬是种的什么，我们也说上一茬种的玉米，然后土样他们检测说这个土地适合种土豆。
32: 因为四个人之前都没种过地，每一次田间管理操作前，他们都会通过微信与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沟通，再三确认才敢动手。
6: 全部都是从河南百亩田公司进的，全套的都是，我们任何一点东西都没从外面进。
10: 自从种了这个地，从大概四月初吧，然后一直到29号，差不多得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基本上就是5:20到地里，走的时候基本都天黑了，6:30到7:00才会走，生怕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很精心的去管理，很精心的去照料，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感觉有点挺伤心的。
32: 面对这一地土豆出现的开裂，张伟第一时间联系了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来还带着植株去了一趟河南。
11: 他们公司5月6号来了5-6个人，来的时候在田间全部巡查了一遍，他们当时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当时他们带回去的土样说是去检测，现在化验结果没出来，他们就说100%就是除草剂要害。
32: 为了了解公司对土豆开裂原因的判断，张伟当着记者的面再次给河南百亩田公司的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6: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你想怎么给处理啊？
12: 因为你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是要害
6: 除草剂，我当时跟你说了，我们没打过任何药呀。
12: 你可以说你没有打，可是那上面就是那叶片就是明明白白的，它就是打了。
6: 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们意思是你们咱公司没有任何一点责任，有挨着那种人家种麦子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受除草剂，那我还就是无话可说。我们这个地你要来到看了，那全长是300多米，宽这130米，他不可能他受要害，整个地都受要害，就是说。
12: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很疑惑。就是种要害为啥会种的这么均匀，我们也想不明白。但是它的症状就是要害。我们认为它是要害，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不是，那么你就这边的话，你们就申请鉴定，然后咱们就走司法程序嘛。
32: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63亩土豆是受到了要害，可是要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6: 他看了之后，他说是后期人为喷的，让我们报警，我们这边也去了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说你这个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说没有人去给你搞这个人为破坏。
32: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张伟申请司法鉴定，可对于四个第一年种地的农民来说，鉴定去哪里做，流程怎么走，费用谁来出，都是问题。 而眼前这63亩土豆，想赚钱应该是很难了。
2: 看看挖出来这颗啊，其实根还是挺白的，然后整个植株这样看，叶片的这个量也不少，但是呢，出来的土豆毛病就的确比较明显了，这都是这个开裂，而且是不规则的开裂。开裂之后，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它已经开始愈合，已经长上了。除了开裂之外呢，其实看这个土豆的个头，现在距离收获大约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品种呢，按理说是露天的，能种到8000斤左右，但是现在看这个产量，一个月之后肯定是达不到8000斤，而且商品性也没有了。实话实说，这种土豆的话，最后只能是走淀粉厂，啊，放到市场上不可能有人买。
32: 随后记者和张伟他们一起再次来到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张伟他们遇到的问题，农业农村局会了解并协助调解处理，但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2: 经过商谈，汶上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建议呢，是他们会找省里的专家再去这块地里调研一下现在的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另外呢，他们农业执法大队会联合农服公司所在地的农业执法部门去检查整个农服公司在农服过程中用的肥药和种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进入这种执法程序。现在我们和种植户只能是等他们的下一步通知。
1: 土豆开裂原因确定不了，服务公司又说自己没责任，种植户只能是等待农业农村局的下一步通知。一次全链条保姆式种植为什么换来的是满地的裂口，这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种植户遇到这样的问题又该找谁？解决问题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和这次事件，乡村季风栏目将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1: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0: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却靠着强扫多卖了好几万元。在聊城市茌平区的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强扫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强扫上市卖高价的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13: 天刚亮不久，茌平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14: 早上几点起来了？
15: 好，一点半，这还没磨完呢。
14: 提了多少斤了？
15: 80斤。
14: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15: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你按照轮。
14: 你这一天能提多少？
15: 80斤呗。
14: 从累到来。
15: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14: 啥钱都不好挣。
15: 对，就是2天1斤。
14: 长得还怪快嘞。
15: 上电视吧。
14: 上电视。
13: 韭苔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

0: 单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
1: 不合格的公司不收你的，
0: 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的会。
2: 不管是韭台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市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3: 我这个韭菜提前了三天，提前三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两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2: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3: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4: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3: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5: 抢东西，
3: 抢市啊！
6: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3: 对呀，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上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那老公找的人，干了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2: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3: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仅3块钱，2块钱一斤，6千块钱，那一天干4万斤，8万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万斤就我，还有毛都差4千，这天多的割了刀和7千斤，割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千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6: 不少，那
3: 一亩地3、4千的。
2: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3: 你要打算早上市，必须用好肥，用好肥养好根，它上市的早。小厂家的肥料是监管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全是这个实战力。
4: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3: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老肥料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这个实战力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一发黑，
7: 这个更粗你看。
3: 嗯，
6: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7: 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
3: 就是，
7: 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2: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1: 你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8: 这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是抽这个韭台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也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3个时期的纯硫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个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菜的一个生长，
2: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8: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它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2: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3: 它这个一年都是2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拿个韭菜挠它越着去，越这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寒它都不着去，给你发的长的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去着的少。
2: 如今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台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0: 用自然力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3: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2: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6: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总不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量淘沙吧，把别的品牌全淘汰了，光史丹利了。
9: 这个销量怎么样？
6: 实话实说吧，在赤明凡是绝对是第一品牌，今年是10000吨是没问题。
10: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当地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种植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种出高品质的农产品，提高收入。
11: 王巧玲是菏泽市成武县的一位大蒜种植户，他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效果怎么样呢？咱们到地里看一看。
5: 咱用三。

0: 话，每亩地增加投入50块钱到10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300斤到500斤，能增收1000块钱。
1: 你看长得多好，种了4、5亩山，
2: 都用三只壶了吧？
1: 都用了。2025年用的三只壶，一亩地的两袋，一亩地的增产4、5百斤，蒜头也大，蒜壳子也些粗。
3: 这个是用三只壶的大蒜，啊，目前已经是6.4了，啊，离成熟还有半个月，啊，这边的话是没有用三只壶，就他邻居家的地，直径的话是5.7。这两边的蒜是同时间种植的，同一个蒜种。
4: 这是个示范田，这是对照田，既是一个盐碱地，又是一个冲扎地。使用咱三只壶的话，蒜苔又长又粗哈，蒜壳整体的比较粗哈，叶片又绿又宽厚。对照田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个是茎杆比较细，叶片比较窄，蒜苔很短。这两块地是同样的品种，同时间种植。
5: 咱打算用完三只壶之后，根系发达，叶儿很厚绿。
6: 用咱这个三只壶，大蒜表现非常好，抗病能力强。
7: 这个三只壶啊，既能抗虫蛇，还抗病。
8: 三只壶大威力。
9: 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那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啊，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10: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呢，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11: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至2天有针对性的全员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桃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黄家镇毛泽房子村。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淋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14: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11: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14: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5%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11: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14: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11: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14: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底质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11: 做到早晚巡塘，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7: 最近闹得很蹊跷。
6: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7: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8: 这也是无奈之举。
6: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9: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6: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和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7: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6: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7: 下班回来进不了屋了。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6: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7: 最近闹得很蹊跷。哎，来的人说实在的，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的时候，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6: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7: 我们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10: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周法官，有请张法官。
6: 张英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2等奖。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10: 哦，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11: 对
10: 啊，那后来呢？
11: 由于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 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承租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6: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10: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11: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10: 所以等于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11: 对，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6: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均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7: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6: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7: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6: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他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7: 后来我们想，那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嘛，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6: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7: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就是一直到9月份也没来。后来我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单位开除了。
6: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7: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6: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10: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11: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再翻倍的涨价，
10: 就我这房不卖了啊。
11: 对，她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6: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8: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被逼的。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6: 同一个律师， 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12: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7: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们按租赁走，就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6: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3: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7: 原告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你过户2011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又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14: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11: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稳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6: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15: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13: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16: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啊，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无效的。
6: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7: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6: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15: 押到谁手里？
13: 就是欠人钱，然后把房产证扣了。
15: 把房产证扣了
13: 啊。
15: 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3: 对，是这种情况。
15: 那后来为什么他把那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3: 也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押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15: 那这是本院到石景山区建委啊，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啊，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子还有抵押，有查封。
14: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11: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啊，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6: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7: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而且那个都是在王不出庭的情况下，你代理王都不出庭。
6: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
17: 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7: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15: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18: 看过房。
15: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了？
13: 张，
7: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3: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置的。
11: 从保安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代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17: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3: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进忠查封的这一项，石进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啊，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嘛这么一个情况。
14: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11: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啊，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17: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7: 孩子在这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17: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11: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17: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毁约要回房子。
7: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
13: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14: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11: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17: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15: 原告，你来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3: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 剩余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把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17: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7: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们100万，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17: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14: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11: 对，
14: 对吧？
11: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17: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7: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就弄这么一个房子，多窝心啊！
14: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11: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她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有设定的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14: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8: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啊。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你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

0: 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0: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0: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医疗合作社出现百万假发票，
10: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9: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10: 给我的医保卡就算准备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9: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11: 妈笑我，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2: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1: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3: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1: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衡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4: 主持人好。
0: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4: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她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她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她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1: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5: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把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的。
1: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 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6: 脚走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衡山镇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斤。
1: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她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她身边，而是离她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5: 你找着他又没钱给你啊，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4: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市面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让这个而且是他们自己本人去的龙河。
1: 村里能借到的钱基本都借光了。衡阳县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村民们本来就收入微薄，哪里有太多的钱借给聂家呢？聂炳光想到生病的女儿就会感到无助，他常常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发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医院看病的聂水华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农村看病可以通过合作医疗补偿金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6: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1: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每个星期他都要像这样一大早就起床，趁着茫茫夜色赶往县医院去透析，这样的情况一周要反复3次。这对于聂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透析只能维持生命，尿毒症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换肾。当聂炳光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换肾的费用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换肾的费用要30多万，这对于聂炳光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母亲将家里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6: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1: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6: 后来我们3个人扶着一起，扶着一旁。
1: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当时，不仅是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聂水华的哥哥和母亲也都做了配型检查，可结果却未能如愿。父母和哥哥3个人的配型都与聂水华不匹配。聂水华是 O 型血，父母和哥哥都是 AB 型的。对于这个结果，父亲聂炳光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原来，在聂炳光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聂水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是1989年的冬天，聂水华的父亲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6: 10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半个桌上。
1: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 就在聂水。

0: 不告诉他，他将来对我们有怨气。
1: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0: 后来我们三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1: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这个出生就被遗弃，好不容易长大却又身患重病的女孩，该如何重获生的希望呢？
2: 那刚刚易法官在您说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新农合医疗补偿。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补偿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3: 新农合制度它主要是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一般是由农民他自己自愿缴费，然后由集体扶持政府出资，采取三方面筹资的方式，也就是保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方卫生方面的一个治疗。
1: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0: 老是坐在这个病房里，你们到上面去，到公园里去，去坐一坐，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他母女俩就去了，去了以后这听说他是坐在那个石板凳上，那个票贩子找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下演戏他的。
1: 在医院治疗期间，聂水华意外遇到了一个票贩子。票贩子了解到聂水华的情况后，以500元的优惠价给聂水华开了50000元的假发票。2012年7月30号，聂水华用这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衡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4: 其实来说，其实我心里知道的还是说他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又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去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好，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1: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炳光的察觉。
0: 假发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制止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1: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5: 那农合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1: 聂炳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炳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20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0: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30万给我，我就不

0: 倒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30万，我也没有。
1: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炳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2: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从轻判决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1: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衡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2年，缓刑2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3: 从节目之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1: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儿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4: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1: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5: 各个店啊都是吃低保。吃低保的他也问我没有嘛，就是我的没吃低保，我的妹子没吃低保。
6: 我们的法律法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问题，我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判刑，
7: 按政策享受农村低保呢他应该不符合，因为他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低保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他家庭状况或者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开恩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3: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 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他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2: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自己的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3: 对，
2: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3: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8: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十个或八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有的人可能分赃的多，有人可能分赃的少。比如这个案件，我们看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这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法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1: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0: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1: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0: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 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1: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0: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1: 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2: 现在是下午2点。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1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3: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6: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8: 林冲头一天买的宝刀，爱不释手，就像小孩似的，睡觉的时候把刀放到床头，半夜还醒了2回，把灯掌上，把刀拿过来又看了半天，兴奋的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又练了一趟刀，回来梳洗，把刀就放在身边，看了又看。连林大娘子都觉着好笑，丈夫好像又年轻了十岁。看来人各有喜好，他要好这种东西得到手了，那就恢复青春，特别特的高兴。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侍女丫鬟锦儿把门开开了，一看两个年轻的不认识，这俩人都身穿着宫服，宫服就是官面的服装。锦儿就问，你们找谁呀？啊，请问林教头在府上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太尉府的，奉太尉所差来请林教头。一听太尉府的禀头上司，敢怠慢吗？道里的一禀报，林冲把两个人接进来了。林冲一瞅，听眼声也没见过，一问是太尉府的，林冲乐了。哎呀，我在太尉府多年，出来进去认识的人不少，怎么没见过二位啊？林教头，这不奇怪，我们是新进到府中来的，来了不到一个月。哦，林冲一想，这也不奇怪，那么大的太尉府，上上下下近千人，有的被调走，有的被调进来的，能说都认识吗？林冲就问，那么请问二位有什么事吗？奉太尉所差请林教头进府，听说林教头买了宝刀一口，太尉非常高兴，他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刀，打算跟你的宝刀比一比。林冲一听是这么回事，高俅啊果然有一口宝刀，光听说可没见过，刀叫什么名也不知道。林冲啊曾经试探过几次，要看看那把宝刀，开开眼，高俅都舍不得。另外林冲一想，谁嘴巴子那么长啊，我这刀刚买来，高太尉就知道了，让我拿刀去跟他的刀比一比，那就去去吧，我看看太尉那把刀好还是我这把刀好。林冲什么也没想啊，高高兴兴更换了衣服，怀中抱着这把刀，告诉夫人，我去去就回。家里人也没多想啊，就这样林冲跟着这两个人赶奔太尉府，没走大门，走角门进了府了。赶到了头层院子，两个人让林冲在院等着，他俩进屋了。林冲认为这高俅在这等着呢，可在院站了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呀，太尉有事奔后面书房了，留下话了，让把你请进后院书房。这后书房啊，林冲还从来没来过，因为他官小职微，高俅那么大的官，他怎么轻易敢进内书房呢？你看这么多年了，脚步没迈过，就随着这俩人往后走，拐弯抹角啊，真是侯门深似海呀，那房子也太多了，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到一所宅院，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林冲规规矩矩抱着刀在这儿等着，等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这事儿闹的，太尉本来想在这儿等着你，可是又有一件急事处理，奔后边去了。来吧，跟我们奔内宅吧。林冲是正人君子，没有多想，跟着他俩人奔内宅。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去处， 林冲发现呢都是绿色的栏杆，长长的回廊，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我们去见太尉。这两位走了就没回来，林冲就在这儿等着吧。哎呦，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能不着急吗？林冲往左右看看，没人儿，心说这什么地方能光在这一个地方站着吗？腿都麻了，他就在这回廊来回溜达，顺着三凳台阶下来到院里头。可到了院里之后，冷不丁抬头一看，对面有一座楼，是三层的，这座楼修的宏伟壮观呐、啊！楼下面高悬着一块大匾，白底儿黑字儿，四个大字是“白虎节堂”。林冲不看则可，一看呢，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下。他深知“白虎节堂”。那是三尺禁地呀、啊、国家的命官有大型的秘密会议都在这举行，有时候皇上还来过呀，这个地方一般人不准随便出入啊，那到这儿来得经过特殊的允许，不然的话上这儿来掉脑袋的罪，说你刺探军事秘密，那还了得吗？林冲一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赶快离开。转身刚要走，四面八方出现了五六十位亲兵卫队，呼啦超过来，把林冲给拦住了。站住！站住！别打！你是干什么的？胆大包天，竟敢私闯白虎街堂！你可知罪吗？正在这时，高俅出现了。再看这高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龙袍，现在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小肚也鼓起来了，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像他这么个无赖，一步登天，当了太尉，国家命官一品大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顺气儿，他能不发福吗？再穿上这套衣服，那么多人保护着，自然把这身价就抬起来了。林冲一看高太尉出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卑职叩见太尉。哎，林冲，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太尉呼唤焉敢不来，听说太尉要跟卑职比刀，我在此恭候多时了。呸，信口胡言呢、啊！这是哪挨哪的事儿？我多咱派人找你到此比刀，你纯粹是胡说八道啊！哦，我明白了。你看你，手拿利刃私闯白虎街堂，莫非要行刺本官？不成！这几句话一出口，那是掉脑袋、抄家灭门的罪，谁不害怕？把林冲吓得容颜变更，往上叩头：“太尉荣禀，冤枉啊，冤枉！的确有两位城局前去找我，把我领到此处。太尉，我绝不敢行刺你老人家。”绑！把林冲给捆起来了，单三扣双三扣啊， 混起来之后，高俅一转身回到前面，升堂问案。其实他这衙门管军事，不是直接管刑事犯罪的，但是在他家出的事儿，他得先过一堂，把林冲带上来了。一口咬住林冲，手拿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你想干什么？那林冲能承认吗？林冲是一个不认，百个不认呢。高俅大怒，吩咐一声：“打！不打你，你焉能说实话？”这家伙林冲打的是死去活来。这还不算，马上的派人拿着自己的名片还有那口宝刀，把林冲送到开封府。赶送去之后啊，押送的这个人来见滕知府滕焕之。那么开封府四弟仁宗的时候是老包，那谁都知道包相爷铁面无私的包文正，那么现在是八弟徽宗了。那包公早死了，开封府的府尹换了无数的人了，赶这一任呢就是滕焕之滕府尹，两榜进士出身，学问底儿深，这个人呢也比较耿直。押送林冲这头头来见滕知府，把底呀、啊、就交代过去了，说这是太尉亲自命我送来的重要犯人。这个林冲手提利刃要行刺高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居心叵测，你一定要把这案子给坐实了。交代完走了，知府一听把底交给他了，就得按照这几句话问呢、啊、把别的案子都推下去，先审理林冲一案。他都没敢升大堂，升坐的是二堂，不准老百姓听堂，八班人一两旁四奉。再看滕的老爷满身官服升坐宫位，堂口下全都是刑具呀、啊，简直跟森罗殿差不多少。因为开封府是倒座南衙，光线不充足，白天升堂也得点灯。120名站堂军分为左右，各科房的师爷坐在两旁。滕知府把桌子一拍，带罪犯林冲。带林冲。林冲是发髻披散，拿绳捆着。到了堂上，滕知府告诉把绳子卸掉，这玩意儿不能捆着，他也跑不了。绳子给解开了，林冲一看把肉皮也都给勒掉了，真够狠的。活动活动四肢，来到堂上，双膝跪倒，小人叩拜恩相。那个说怎么又是恩相了呢？哎，恩相是对开封府府尹的尊称，因为包公啊是开封府府尹，又是左班丞相，人们都称恩相。打那之后，凡是到开封府做府尹的，一般的人都管他叫恩相。实质上他根本不是丞相。滕焕之往下看看，他没见过林冲，但这名他可听过，80万禁军枪棒的教头啊，那也是东京有名的人物。滕焕之一瞅这林冲，长得豹头环眼，燕寒胡须，一表的人才。嗨，心说你这小命保不住了， 没想落到我的手里。看罢多时，他把脸往一沉，哟，林冲，既然你身为80万禁军的教头，吃着国家的俸禄，因何手提利刃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你安的是什么心？受什么人的唆使，还不从实讲来，免得皮肉受苦？说到底为什么？说说，咚咚咚，两旁的差人用棒子锄地，狐假虎威，一起呐喊呐、啊，胆小的人就得下拉喽。林冲赶紧往上叩头，到了现在他全明白了，高俅这是有意陷害自己呀、啊！为什么不允许自己分辨？打官司有一告，得有一诉，不叫我说话呀，就非说我居心叵测，闯白虎街堂要行刺高太尉，这是哪儿挨哪儿的事儿？哦，明白了。高俅是有意袒护他儿子高衙内，要把我置于死地，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林冲想的这是开封府，允许我讲。我有什么就得说什么呢？因此林冲把怒气往下压了一压，头脑尽量保持清醒，往上叩头。恩相容禀，小人随系一介武夫，又读诗书，也颇晓法度，偏胆也不敢擅入白虎街堂，只因前月28日，小人办建内去天齐庙降香，建内就是林大娘子，就指他媳妇说的，正遇上高太尉之子高衙内，此子色胆包天，倚仗权势调戏我妻，幸被小人冲散。此后那高衙内又唆使陆谦定计赚小人吃酒，却派人把贱内骗至陆谦家中，高衙内早已等候多时，见夫人到后，蒋门上锁，又要对贱内强行无礼。幸亏我的丫鬟锦儿到樊家楼报信，小人急忙赶去，才把衙内惊走。小人怒气难平，曾赤剑找陆谦论理，因找寻不见，就把陆家砸了一场，上诉两次虽未成奸，但皆有人证。几日后，小人在街上买的宝刀一口，不知是哪个嘴快之人走漏了消息。次日高衙内派两个城局招我进府比试宝刀，恩相请降，太尉召唤小人焉敢迟误，因此怀抱宝刀随着两个城局到了太尉府。哪知进府之后找寻太尉不见，又把我领进内书房，内书房又没见着太尉，又把我领进深宅，到了白虎街堂啊。开始时小人并未发现这是三尺禁地呀、啊。一个时辰以后还不见太尉到来，小人四外寻找之时，这才发现这是白虎街堂军事禁地。小人惊恐万端，刚要转身离去，就在这时太尉出现了， 不如分说将小人拿获，一口咬定说我手提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实在是冤枉啊，冤枉啊！恩相请想，俺林冲身为80万禁军教头，吃的是国家俸禄，怎敢以小犯上啊？恩相啊，念我冤臣海底，替林冲开脱罪名才是。你这玩意儿砍的不如炫的圆呢。你林冲说的句句事实，理直气壮。堂上的人都静静地听着，连这位滕知府也注意地听着。听完之后，他问林冲：“你说你买的宝刀一口，有人禀报了太尉，谁禀报的？这小人不知。啊，你不知道。你说吃罢了早饭，有两个程局到府里招呼你，说太尉叫你去比试宝刀，可有人证吗？这两个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叫什么名字？现居何职？这小人不知，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两个人。”林冲啊，可见这都是你编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你故意编造出来。林冲，你要明白事儿的人说实话吧，免得皮肉受苦，不然的话你回过头去看看，这46宗大刑你能挺得过去吗？到头来你受一场罪还得招供啊，还不从实的招来。说着话就要动刑，正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个人，压低声音提醒滕府尹：“请大人更衣。”滕知府一看是谁呀？开封府的孔目，姓孙，叫孙定，孔目是官名。哎，就管这案子的。因为这个孙定在开封府多年了，伺候过3任府尹，老资格了，所以说话有分量。他又主管这案子，知府不得不尊重他的意见呢。一听说更衣，什么叫更衣？叫他暂时先退堂，有话跟他说。故此滕知府一甩袖子退堂，暂时把他压下去，把林冲给压下去了。到了后面，滕焕之就问我说：“你叫我更衣有什么事儿吗？”回大人：“您看林冲这案子冤不冤？”哎，你怎么这么说话？现在审问刚开始，谁知他冤不冤呢？恩相明鉴呐。你我二人在官场多年，跟多少犯人都打过交道，可以说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他一张嘴儿就知道他是怎么回事。那林冲的确是冤沉海底呀。大人，一辈为官，辈辈为官，多积阴德，应该开脱林冲死罪。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您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5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地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2档或者是3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 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 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20: 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档；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2: 青岛调频94.4，
13: 淄博调频90.0，
22: 德州调频104.7，
1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8: 林冲被屈喊冤，被押送开封府问罪。他呀，不幸之中还有点幸运，遇上好人了。开封府的府尹滕焕之这个人在官场之中啊比较不错，也比较耿直，尤其主管他这案子的孔目孙定是个好人。这个孙孔目有个绰号叫孙佛爷，凡是经他手的案子能从轻发落就从轻发落，能开脱罪名就开脱罪名，要不怎么叫孙佛爷呢？这个人心地良善，同时呢还非常主持正义，他看得清清楚楚的，林冲是被害的，所以不忍心把林冲定成死罪，他得呀先跟这府尹大人沟通沟通感情，两个人交换交换意见，所以呢才叫知府大人更衣到后边来。这屋没有外人啊，孙定一口咬定林冲被屈喊冤。哎，滕知府长叹一声，我说老孙呐，这不明摆着吗？肯定林冲得罪了高太尉，高太尉这才亲自派人把他押送到这儿来的，把底都交给我了，非要把他问成死罪。我要不这么办，我怎样向太尉交代呢？哦，恩相，这一说你是非把林冲定成死罪不可了。我看咱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开封府，是高俅私人的开封府。胡说，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呢？你看从恩相方才所说的语气，你这不是听他的吗？什么叫铁面无私，什么叫公正廉明啊，狗屁。另外恩相，你想想自从您到任之后，高俅送来多少人了，他们家在东京胡作非为，不顺从他们意思的，得罪他们的就指控是罪犯，就送到开封府，他叫定什么罪咱就得定什么罪，不听就不行，这不就是他们家开的吗？恩相啊，像这种事情咱不能继续再干了，从林冲这开始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按律治罪，首先得有人证，得有物证，再者一说了，水有源树有根呢，林冲为什么要行刺他， 他哪儿得罪林冲了？无缘无故的，林冲吃饱了撑的，就没事就要杀他。是平常他有这种怨言没有？如果有怨言的话，跟谁说的？谁能举报他有这方面的蛛丝马迹？都没有啊！无缘无故的他就杀高俅啊，这都哪儿挨哪儿啊？大人呢、啊？如果你把林冲定成死罪，将来万岁爷知道，或者被监察御史告你一状，说你草菅人命，你也吃不了，得兜着走啊。我也为难呢。那你说应当怎么办？怎么办呢？要说咱们说林冲没罪，当堂释放，你也不敢，我也不敢。我想了个办法，既不得罪高太尉，又不要太伤害了林冲，怎么办吧？说人证物证不足，几丈二十，把林冲发配到沧州，让他受几年罪，还留下这条命。我看这也就够缺德的了。哎呀，这事儿我得先跟太尉透透底呀、啊、我得去交涉交涉呀。好吧，就这么办吧。就这样胡了巴涂的把林冲压起来了。四天之后，知府坐着轿子拜会高俅，见着高俅把这事儿说了，人证物证不足啊，我们开封府要想给一个人定罪，证据不足，难以服众啊，万望太尉原谅啊，像您所说的那定不上。哎呦，高俅是大发雷霆，不听我的，我叫你怎么干你不怎么干，这还了得吗？但是他也无可奈何，县官不如县管呐、啊。开封府的知府又叫府尹，其实是一回事儿。他比平常地方的知府呢高着一级。一般的知府是四品官，叫四品黄堂，唯独开封府属于京官，官居三品。天子脚下那属于命官。那高俅官再大，权力再大，想把他剥了下去也不太容易。他要真跟自己剥了脑袋辩理，还真没咒呢。另外，高俅觉着的确是陷害林冲，他觉着理亏。这玩意儿争执下去啊，嘛没好处。最后没办法，也就听了知府的了。呵，哎呀，知府大人非常高兴，回去把孙孔木找来一说。孙孔木说，怎么样，咱这就叫积德呀，不修今世还得修来世呢。人呢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不能把事儿做绝了。大人你这么做就对了。就这样胡了八兔的把林冲几丈二十，几丈二十啊，就揍二十棍子，然后赐配沧州劳军城，前去受罪。到劳军城那就活了，三年五年的，甚至朝廷发布赦令，那就可以回京了。对林冲来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从虎嘴里又滚出来了。当时决定下来之后，当堂批准给林冲面上刺上金字，带上七斤半重的刑枷，脚底是料子，马上派人送往沧州。说林冲再喊冤呢不好使了，案子定了。宋朝规定，发配的人面上得刺金字， 你们这玩意儿可挺缺德呀，就是把那些针变成字儿，配军俩字儿，然后

林冲背屈含冤，面上刺字之后，被押到史陈牢。史陈牢啊，是临时的小号。哎，这就证明在大牢里头提出来了，随时准备带走。滕知府马上派了两个借差，一个叫董超，一个叫薛霸。这两人专门负责长剑，这玩意儿是个辛苦的差事，一年得有半年不在家，长途跋涉押送犯人，老走长途。两个人刚从北口回来，这又赶奔沧州，没办法领些公文来，领些路费来，辞别大人回家去安排。这俩小子回家，咱们单说董超，告诉老婆又要出门了，他妈吃这碗饭真不容易，这回这道还不近呢，2400里呀、啊，上沧州啊。他媳妇一咧嘴，那得多少日子回来？最快也得3个月吧。哎呀，这差事还不好干呢，还快给我收拾东西，收拾东西。他老婆正给他打点东西的时候，外头进来个人。我董端公住在这儿吗？那位说董端公是怎么回事？也是尊称，管他们吃这碗饭的人都叫端公，根据什么玩意儿叫的咱不清楚。董超一看不认得，请屋坐，有事儿吗？董端公，有位官人请您。谁呀？到那儿就知道了。你先别收拾东西，随我来。董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告诉他老婆收拾，他随这人就出来了。到了街上拐弯抹角，就到了那座樊家楼。等到了一间雅座，董超进去一看呢，太师椅上坐着一个人，细高挑大个，高颧骨，缩腮帮，尖下壳，两道浓眉，一对耀鹰眼，细皮嫩肉，穿绸果缎，掐金线，走银边，一看呢就不是一般的人。董超没见过。那个人给介绍，董端公认识这位吗？不认识。这位就是太尉府的虞侯陆谦，陆虞侯。哎呦呦，闹了半天是虞侯大人，小人董超有礼了。你走吧，把送信儿那人打发走了，让董超坐下。董超不敢呢，一个小小的借差怎么敢跟陆虞侯对面坐下呢？陆谦拉着他坐下了。你就是董超啊？正是。请问这次押送林冲赶奔沧州是阁下吗？啊，正是。我还有个兄弟叫薛霸，我们俩人负责。哦，烦劳你的大驾，能不能把你那位兄弟也找到这里来？我有话说，有重要的话说。可以，好，我这就去，我这就去。时间不大，董超把薛霸也找来了。薛霸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陆谦把门带上了，先在怀里头取出个包来，往二人面前一推。二位打开看看是什么。俩人把这包打开一瞅，金光灿灿，是10两黄金呢。那年头花银子，这金子太尊贵，一般在市面上不流通，你拿这个金子去兑换银子，1两金子能换100两白银呢。这10两金子就值1000两银子。俩人一瞅啊，就傻眼了。您这什么意

0: 你们哥俩一位五两黄金，把钱收下吧，然后有话咱们再说。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小人怎敢。我是太尉府的，奉高太尉所差，拜托二位，你们不是押送林冲吗？林冲身犯不赦之罪，无奈此人手眼通天，把死罪变成了活罪，实在是叫人心中难平啊。因此高太尉决心要叫他死。这件事就落到二位身上了，求你们二位在路上找个方便的地方，把林冲置于死地，把脸上的金印嘎回来，另有十两黄金酬谢。另外我交个底，事成之后你们二位不必再吃这碗饭了，这有多苦啊！我一句话，在太尉府给你们找一个好差事，吃香的喝辣的，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1: 就位，就位。
0: 董超看看薛霸，薛霸看看董超，俩人这脸也变色了。这董超啊，把这十两黄金给推回来了。大人，恕小人直言呐，这钱虽然好花，这事儿可不好办呢。那林冲可不是普通的白人呢，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啊。那在京里头也认识不少的朋友，不管他犯的什么罪吧，开封府当堂批下来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配军，没犯死罪。我们俩在半道要把他给整死，我们俩脑袋可就保不住了，一旦事发，我们还活得了吗？慢说十两金子，您就给一车金子，我们也不敢干。是啊，说的有道理，难怪你们胆小。但你们别忘了，这是高太尉交代的，天塌下来有太尉撑着，你们怕个屁。这话虽如此，到时候你们要一推二六五，那就苦了我们了。没关系，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另外你们俩别忘了，这可是高太尉的意思，你们俩要不答应下边话他没说。这一阵狞笑，董超学霸绞着急命沟冒凉气啊，言下之意，我们俩要不答应要收拾我们俩，妈的妈，我的姥姥真受不了。学霸一看，大哥答应了，既然有陆虞侯和高太尉给撑腰，咱怕什么呢？咱就干了吧。好吧，哎，痛快痛快。二位，咱们可一言为定，我这人是最讲信用的，你们准备在什么地方下手？
1: 下，
0: 哎呀，此去沧州2000多里地，一开始出了京城，荒无人烟的地方也不少，最好是在野猪林下手，3天的路程吧。
1: 好，
0: 那我就6天以后再找你们二位。陆虞侯说完走了。这俩人一人得了5两金子，不但不高兴，心里堵个大疙瘩呀，脚下跟踩棉花似的，回到家里头，可以这么讲，一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他们俩人早晨起来碰了碰头，到史琛牢去踢林冲。 把林冲给提出来了。俩人挎着弯刀，扛着水火棍，压着林冲离开开封府。街上的人一看，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有几个不认得林冲的。后边看热闹人都排着大队。董超、薛霸压着林冲，等到了南门。正在这时，林冲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在这儿等候着呢。
1: 你们知道信儿了？昨天就知道了。
0: 林冲的老岳父张教头已经恭候多时了，因为林冲的师父就是这个张教头。张教头看林冲人也正直，功夫也高，小伙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就把独生的女儿许配给他了。老头也住在城内，现在是光身一个人。听说姑爷遭了不白之冤，老头是痛断肝肠啊。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那个年月，有理也讲不出去，没办法。因此跟女儿打过招呼之后，带着不少东西在这等着。一看董超、薛霸压着姑爷来了，张教头赶紧迎上去了。哎呦，二位，二位辛苦辛苦，请到这边坐。这种事儿司空见惯，吃他们这碗饭的，哎，外捞可真不少啊。押着犯人一出城，那财就来了，起码得香嘴臭臭屁股。两个人点了点头，好说好说好说。旁边小酒馆，大家让着，让二位到里边去喝酒。七个碟子八个碗都摆好了，另外还递了几包，当然都是钱了。俩人把这包全揣兜里头了，在这喝酒等着。送行的人不得说几句提膝话吗？张教头在另外又摆了一桌，让林冲到里边落座。邻居们坐在两旁，老头眼泪掉下来了。姑爷，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这是招谁惹谁了？哪辈子做了孽，让姑爷你遭罪受苦啊！林冲也哭了。老人家不必难过了，我此去沧州，凶多吉少，这冤趁海底，死不瞑目。老人家，我真想见到您。高邻贵友都在当场，我有一句话讲出来，望老人家担待。说吧，什么事儿？自从我们夫妻成亲之后，虽然并无子女，但感情甚好，从来都没红过脸呐。哪知道我遭了不白之冤，此去沧州恐怕是回不来了。就即使我活着，我的妻子也要受我的株连，恐怕老人家您也得受到株连呐。为了却我的心愿，免除后顾之忧，我打算写一纸休书，把我妻子休了，烦劳您老人家把她带回家中前去度日。将来许配任何人家，我都没有的可说呀，别耽误了他的青春年华，我也就闭了眼了
2: 啊。姑爷，你怎么能说这话呢？
0: 难道我女儿有不贤德之处？
1: 非也。
0: 方才我交代的清楚，我不忍心叫她受株连呢。我这一趟出去我活不了，难道让她守寡守半辈子吗？因此我下狠心做出这个决定，老人家要不答应，我就碰死在此处。街坊邻居一看林冲出于至诚，就劝张教头愿意写就写吧，反正您不那么做也就是了。张教头没办法，准备了文房四宝，林冲是提笔在手，不由得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咯嘣嘣咬碎钢牙，心说高俅啊高俅啊，你逼得我家破人亡，只要林冲还有三寸气在，我要誓报此仇。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保命换肾前的孤注一掷，让他面临极刑。
8: 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
7: 是什么让父亲痛心纠结？
9: 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了，毕竟是你的亲生儿子。
7: 为了求生，选择贩毒，他的命运何去何从？法官又会做出怎样的裁定？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要关注一起贩毒案件，被告人王成成因为贩卖543克的冰毒被公诉至包头市中院，但是呢，这名被告人却声称自己贩毒的原因是为了救命。毒贩和救命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王成成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透析期间3次因贩毒被抓，涉嫌贩卖毒品500克。对于贩毒行为，王成成说，这都是为了筹集换肾的手术费。这件事在当地引发了市民的广泛热议。
11: 这个不行，你实际是说白了，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贩毒。
12: 他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包括可以通过公益的宣传，还有这个家人或者朋友的帮助来解决这个问题。
13: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伤害。
14: 我这个行为上确实是不对。
15: 关于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理解而去就是说原谅嘛。
16: 如果是我的话，就算死掉的话，也不会去因为这个去伤害到别人。
10: 那么对这起声称自己要救命所以贩毒的案件，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今天也请到了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的庭长苏艳平同志为我们来解读这起案件。有请苏法官。苏法官好。
17: 哎，你好罗旭。
7: 苏艳平，4级高级法官，现任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曾被授予个人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
10: 苏庭长，在刚才这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老百姓呢，也对这起看似特殊的案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注意到百姓当中呢，也有对这名毒贩表示同情的声音，您怎么看？
13: 我也注意到这个民众当中呢，有一些对被告人王成成同情的一些看法。但是从法律角度说呢，任何理由、任何困难都不应该成为触犯法律、触犯刑律的理由。
10: 这起案件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
13: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一案呢，由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到内蒙古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机关指控呢，被告人王成成贩卖甲基苯丙胺共计543克。
7: 照片中眉清目秀的青年就是本案的被告人王成成，看上去帅气阳光，我们很难把他跟毒贩联系起来。
17: 挺乖挺听话的，我还他只是自从不念书以后，跟他二姨夫学电工，干了4-5月活，还给他妈买回一条金项链来。
7: 王成成的家在内蒙古土默特右旗，虽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看到王成成长大成人还这么孝顺，父亲老王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人有旦夕祸福，一天王成成感到浑身无力头痛，起初以为是感冒了，几天过去了，不但没有好转，情况还越来越严重了。老王感觉不对，马上带着儿子去医院做检查，检查的结果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17: 刚开始这发现这个一副月就算也没有好的治疗办法，慢慢的就已经就转成尿毒症了。我这个心里边我接受不了这事实，我就带他就全国各地就是开始治疗。
7: 老王带着儿子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数十家医院，希望尽快治好儿子的病，但是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儿子的病也不见好转。
18: 花光了这个您的积蓄之后，借钱包括外面借债，包括您现在这边欠外面多少钱？
17: 没有详细统计，可能20万出去了。
7: 在看病的过程中，王成成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
19: 觉得他人挺好，挺老实的，对人挺好，挺热心的。
7: 在进一步交往中，小丽才得知这个高大帅气的男孩已经身患严重的尿毒症。
18: 那你当时有没有过顾虑啊？
19: 顾虑当时也有过，但是我觉得支持他比较大呢，不像支持他换肾，然后一步一步好转。
7: 王成成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在不能换肾的情况下，他只有用血液透析来维持生命。
17: 这个病也没有好的最好的治疗办法的，就在一副也就是常规的透析，一个礼拜2次。
18: 透析是要花多少钱？
17: 正常的费用是460，加上的药是个500来块。
7: 这样算下来，王成成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要4000多元，这个家庭再也负担不起了。
17: 家里头的这个经济就整个就没有了，他妈也出借，我也出借，就一次一次的借，不好意思再往那里去借了。
7: 就在老王四处筹钱时，他接到了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王成成被抓了。
20: 2013年2月20日，张某奇公安局刑侦大队在侦办张某奇、东北人刘某某贩卖毒品案中，发现这个王某某是刘某某的上线，而且根据当时情报呢，侦查发现这个王某某近期要从成都购买500次冰毒。
7: 警方进一步侦查后得知，毒品将通过物流渠道运输到包头市，侦查员进行了秘密布控。
20: 在2013年3月9日的中午12点左右，这个王某某呢，与他女友贾某某，从咱们昆区少先路中央大道打了出租车，就去了这个九原区的猛通物流公司。
7: 在王成成女友小丽下车取到货物后，警方将王成成和小丽当场抓获。 从其提取的物流包裹中搜缴毒品冰毒500克，加上从王程程身上搜出的10.47克，共计查获510.47克冰毒。肖丽和王程程因为涉嫌贩卖毒品被警方刑事拘留。王程程贩毒，他的女朋友小丽对此是否知情呢？
19: 他出事儿的时候知道的，之前我对他这个事儿一直都不知道。
7: 警方通过侦查排除了小丽参与贩毒的嫌疑。
19: 他说跟我没有关系，然后公安机关也调查了，我才没事儿的。
7: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此案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刘文哲是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接到案件后，他对王程程进行了讯问，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1: 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他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在讯问的过程中呢，我通过对他对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的核实，这个过程中呢，我发现他首先是有悔罪表现，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7: 2013年3月，包头市人民检察院以贩卖毒品罪对王程程提起公诉。
1: 根据我们审查的案件材料，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达到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王某构成贩卖毒品罪。
7: 2013年12月9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0: 那么咱们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有这一类啊患有严重身体疾病的人，在审理包括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吗？
13: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这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
10: 被告人如果说定了他的罪啊，在后续服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照顾政策吗？
13: 在这个民事诉讼的当中，在包括在侦查机关的侦查、在公诉机关的审查起诉，以及在法院的审理阶段，以及到他后期的服刑期间呢，被告人如果身体上患有比较重大的疾病，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呢，可以去保护审。那么进入到服刑期间呢，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如果确实需要到社会上的医院去治病，那么也可以暂予监外执行。那么法律对这一个规定呢，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罪犯给予人性的关怀。
7: 王程程身患重病，他究竟是怎么走上贩毒道路的？
10: 为什么王程程会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呢？
13: 王程程的家庭状况呢，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王程程的家庭呢，所在地是我们包头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农村。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在医院透析治疗期间认识了一位病友，这个病友呢，就是通过贩卖毒品来换取一些治疗费用，所以王程程呢，也就跟这位病友呢，走上了贩卖毒品的这条不归路。
7: 王程程为了挣钱换肾，选择了贩毒。起初王程程的父母是极力反对儿子通过贩毒挣治病的钱。
17: 那次我就和他妈就回来，就和他就很严肃地谈这个问题，我说这你别有干这事情了。
7: 然而王程程一番话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中。
17: 现在家里头我也知道了，没有一点经济来源了，你说我眼睁睁就死了。结果那一年他一副院和他一个病床透析中间就死了。就
7: 看着身患重病的儿子以身试法，父亲老王的心里五味杂陈。
17: 我非常纠结这个事情，因为上作为一个父亲，没有能力就再为他就是付出的，毕竟是你的亲生儿，你就没有一点能力去面临的死亡，你再救不了他了。
7: 换肾配型成功，让他看到活下去的希望。
17: 还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的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的。
7: 取保候审期间，他三次贩毒。
13: 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7: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其实王程程已经不是第一次贩卖毒品了，在这次被抓获前，他先后三次因为贩卖毒品被警方抓获。由于前几次贩卖数量不大，加上他身体状况很差，均得以取保候审。
10: 苏法官，王程程是因为贩毒被公安机关抓获的，在取保候审期间他又出现了多次贩毒的行为，这在法律上怎么认定？
13: 被告人王程程在取保候审以后呢，又多次贩卖甲基苯丙胺，这种行为呢，在法律上呢，应该是认定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这个说明呢，被告人王程程呢不思悔改，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威胁性较大，社会危害性也较大。
10: 最后的这一次一下子卖了500克的毒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
13: 最初呢，王程程贩卖毒品的数量都不大，从0.几克到几克，最多一次20多克。那么最后一次呢，一下子贩卖了500克。据王程程本人供述呢，他们马上要临近手术，那么这个肾移植手术呢，需要一笔大的治疗费。按他本人说呢，他为了换取这笔大的医疗费，他铤而走险，从四川的一个上县一次性购买了500克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7: 2012年，王程程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手术迫在眉睫，王程程的父亲和母亲都做了肾源对比配型。最后母亲配型成功，母亲准备给儿子王程程换肾，这让王程程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17: 他是就在那种死亡的边缘挣扎之中，他是求生欲望是很强很强强烈的，我确实是我亲身体会到他那种眼光也不一样。
7: 在案件审理阶段，医院方面传来消息，王程程需要马上进行换肾手术。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王程程的身体状况，给他办理了取保候审，使他得以完成肾移植手术。考虑到其术后的身体状况和法庭审理的必要条件后，终止了本案的审理。
10: 苏法官，我们知道这起案件呢之所以被广泛的关注，是因为被告人情况有点特殊啊，他自己身患重病需要去换肾，在手术日期逐渐临近的时候，咱们法庭是怎么考虑的呢？
13: 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以后呢，被告人王重成呢，因为需要做透析治疗，一直处于取保候审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到了法院以后呢，他还是在医院进行透析治疗，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给他做了一个取保候审的决定。那么后期呢，他手术临近以后呢，由于他这个肾移植手术呢是比较一个大的手术，而且手术之后呢它的恢复期也比较长，鉴于这种情况，第一他不能按时到庭接受审判，第二呢他的肾移植手术呢从手术到术后的恢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呢，我们法院暂时将这个案件终止审理。
7: 王程程经手术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经过医生鉴定后达到了出庭受审条件，法庭恢复审理。
10: 所以我们说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最后他想铤而走险一下卖500克，但是没想到一下子被咱们的公安机关抓个正着。王程程后来做了手术，所以说到这儿呢，可能观众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就是王程程后来做手术这笔高昂的费用到底是怎么凑齐的呢？
13: 王程程贩卖毒品的初期啊，他都是少量的卖出一些毒品，最多的一次20多克，应该他获利也是数量比较少的。那么最后这一次呢，王程程从上县四川那儿买了500克毒品，在毒品通过物流运到包头的时候呢，人赃被公安机关都拘获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500克毒品没有销售出去，他就没有获利。那么在他之后的这个做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呢，那他产生的这个巨额的手术费用呢，应该是他的家人或者社会各界亲戚朋友应该给他凑的。
10: 所以这至少说明一个事实的情况，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通过贩卖毒品也有能力或者说有办法去解决这个手术的费用啊。那么最后王程程他贩卖500克毒品， 包括前期的这个43克啊，一共543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3: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呢，贩卖毒品50克以上啊，这里毒品主要指的是甲基苯丙胺、海洛因。贩卖甲基苯丙胺、海洛因50克以上呢，应该判处有期徒刑15年，无期徒刑死刑。
7: 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王成成共犯贩卖毒品甲基苯丙胺543.67克，贩卖毒品海洛因0.2克。2014年9月16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0: 刚才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本案一审的判决情况。那么苏法官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一审判决的法律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呢？
13: 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这一个案子呢，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成成贩卖毒品当中呢，遭到别人举报，那么王成成呢两次被现场抓获，都从他身上或者是从他外地寄给他的这个包裹中，这个公安人员缴获了这个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另外呢，还有几名证人证实呢，从王成成手里买过这个冰毒。被告人王成成呢，从归案以后一直到一审的这个庭审，都供述比较稳定。这是证据部分。关于在这个适用法律上，我刚才也讲了。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多次贩卖毒品，属于主观恶性较深，人身危险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所以一审法院啊，判处他死刑。
7: 一审判决后，王成成不服，上诉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成成提出上诉。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不当。
7: 立功表现成为他命运转机。
13: 二审经过全面审查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证据。
7: 法治天下之悲情毒贩继续为您解读。郝永熙是本案的二审法官，他对此案的一审判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0: 一审判决考虑到王成成主观恶性，主要还是考虑他这个取保候审期间的话连续犯罪，另外也考虑到本案的毒品数量以及本案的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对他作出死刑判决。这个一审判决判处死刑，其实从这个角度讲并无不当。
7: 在接下来的审查中，郝永熙法官注意到了一个新的证据。
0: 通过我们二审审查之后呢，还有一个其他情节，是上诉人王成成在一审期间呢，始终也在检举了多起他人犯罪的线索。
10: 那这是属于立功情节吗？
13: 在这个案件的一审当中呢，被告人王成成呢也检举了他人的贩卖毒品的行为，但是在一审期间呢，他检举的这个他人犯罪的线索都没有落实。在本院的二审审理期间呢，被告人王成成检举的其中一起这个他人贩卖毒品的行为的这个线索呢得到了落实，把被告人也抓获了。而且这一个被检举的这个犯罪人呢，他根据他的犯罪事实呢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二审法院对他的立功行为呢予以了认定，也从轻做了处罚。
7: 2015年2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了此案。王成成的辩护律师会从什么角度为他辩护呢？
21: 他虽然5次贩毒，但是他没有判过刑，这个在法律上他既不是累犯，也不是再犯。完了，并且他又那个积极检举他人，因为他检举他人，他就是再加上一个立功。
7: 对于王成成检举他人的行为，二审会认定其为立功情节吗？
0: 在二审期间的话，检举了他人犯罪线索，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呢，应该可能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个在我们刑法上呢构成立功表现。
7: 2015年5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上诉人王成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10: 好，谢谢苏法官的分析。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听听专家说法。
3: 从这个案件当中的一审和二审的裁判结果，一审的时候判他死刑立即执行，在二审的时候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个能够从轻减轻的情节，所以最后改判死缓。所以从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裁判结果来讲，我认为是非常科学合理的。这个案件当中他为了换肾哎付不起医疗费，在另一个角度上面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社会的医疗保障制度可能存在一些不科学不完善的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虽然说我们说从理论上讲不能够以任何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违法犯罪做辩护，是指为你的行为的正当性做辩护，但是这些情况必须是在法官裁量定罪量刑的时候，在尤其是在量刑的时候是需要去考虑这些情节，也就是说在定他罪的同时在量刑上给予适当的这个从轻的考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夏季来临，酷暑难耐，繁忙的生活一定让你有了一股外出郊游纳凉的冲动吧。而自驾车旅游又是为一种既方便又时尚的选择。然而夏季是暴雨高发的时节，如果您正巧在户外驾车，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健康呢？夏天的雨水呢是说来就来，正当我们为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享受到一份雨中的清凉而感到欣喜的时候，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却是平添了一些苦恼。那根据北京市交通局的统计来看呢，在雨天当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危险几率比平常是要高出五倍之多。那到底什么才是导致雨中行车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呢？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司机的视线严重受阻，尤其是遇到较强的暴风雨，雨刷器不能及时刮净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使司机的眼前一片模糊，这些都是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上述的情况在正确的操作下还是可以避免的。当车内的玻璃上出现水雾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赶紧把车内的这个冷气给打开，而且要把出风口放在吹风挡玻璃这一档，这样的话可以迅速的消除车窗上的水雾，并且保持视线的清晰。千万不要打开这个开自然风这一档哈，因为的话只会把车外更多的湿气带进到车内，使得这个车窗上出现更多的水雾。高速行驶不注意路况也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因素，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时，这些驾驶员没有足够的应急准备时间，从而导致因刹车过急而造成的碰撞和追尾。 下雨天由于路面湿滑，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力会变小，那如果开车的话呢，应该是低速慢行。有经验的司机朋友都知道哈，无论道路的宽窄或者是路况的好坏，那如果是碰到下雨天的话，开车呢应该是尽量使用二档或者是三档，而且车的时速不要超过30到40公里。那同时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观察前后车离自己这个车的距离，那同时呢要提前做好采取各种应急措施的心理准备。如果是要刹车的话，记住哈，一定要提前100米开始减速，然后呢是轻点刹车，以避免刹车过急而造成事故的发生。暴雨突至，在道路上经常会形成水坑，此时如果驾驶员盲目行驶，不注意当时的路况，就有可能在涉水过程中使车辆陷入水坑而导致熄火。那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过程中遇到水坑时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应该把车停下来检查积水的深度，有个很简单的办法，我们看这个积水深度呢是不是会没过车的排气管，如果是没过了的话呢赶紧绕道行驶，那如果只是没过小半个车轮的话呢，我们可以挂一档稳住油门，然后保持较高的引擎转速，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另外通过这个较深的积水之后啊，一定要轻磨刹车，检查它完全有效之后再正常行驶，否则的话有可能在途中碰到刹车失灵的现象。 下雨天在乡间土路上行车时，大家经常会遇到车轮陷入泥坑的情况， 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挂上一档或倒档，试探性的缓踩油门。当汽车能前行或者后退时，要保持加速踏板位置不变，低速开出泥泞路段。如果汽车无法前后移动，可以在驱动轮前后垫石块、树枝等，以增加车轮与地面的附着力，使汽车能够平稳地开出泥坑。其实下雨天呢，不光是司机朋友觉得出行不方便，那对于那些撑着雨伞的行人以及披着雨披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呢，可能是更麻烦了，因为他们的视觉、听觉以及反应都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呢，有的人为了赶路哈、不顾路面上的这个车的情况，也不顾红绿灯的指示，一味的横穿猛拐。那这个时候呢，司机朋友应该是减速慢行，多鸣笛，而且呢，必要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点先停车，耐心等候一下，千万不要因为跟行人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进行争抢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温馨提示：一、去除水雾时，出风口放置在吹风挡玻璃挡；二、通过较深积水后要轻磨刹车。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5: 交通事故如凤胎，意外流产，
26: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
25: 肇事车辆上有全险，保险公司为何拒绝理赔？
27: 如果花2万多块钱报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25: 协商无效，双方为此闹上法庭。
28: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
27: 他说你直接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25: 庭审争锋，法官最终如何判决？法治天下为你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2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文明交通，平安出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民用机动车保有量是2000万辆以上，每天因为机动车发生的事故是比比皆是。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每年因机动车发生的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一起交通肇事引发孕妇流产的案件。那么原被告双方有哪些争议？我们的法官又会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5: 2016年9月29日上午7点半左右，家住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的包海平像往常一样开车上班。当车辆行驶至龙城剑桥小区交叉路口时，人行横道上突然窜出一名行人。
27: 他突然点刹车，我也紧忙点刹车，就这个功夫，就稍微擦个边吧，叔叔，我听说的。
25: 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包海平立即下车，被撞车辆上也下来一对年轻夫妇。
27: 他男的在后边又开车过来，啊，你咋开的？我说你别喊，这也谁也不是故意的。
25: 事故发生后，路面执勤交警来到现场，由于是上班高峰期，在查看了双方被撞车辆无大碍后， 为防止交通拥堵，将两车移至路边。
26: 因为属于追尾事故嘛，希望双方能够要如果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
25: 随后，执勤交警电话通知了扎鲁特旗交警大队事故组。事故组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双方协商受损车辆由包海平负责维修。另外，被碰车辆的女驾驶员张新月有孕在身，包海平建议张新月先去医院检查一下。
26: 驻民警驱车赶往现场的时候，两辆车辆已经离开现场。
25: 报修需要走保险，但保险公司要求提交由交警队事故组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7: 我跟他奶奶打电话说，上交警报个案。
26: 到下午的时候，包某某和就是张某某的丈夫共同驾驶两辆事故车辆到赵鲁基公安局这个交通警察大队事故中队进行的报案。
25: 在立案时，包海平获知张新月因追尾受到一些惊吓，已经住进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27: 那天就告我住院了，我还上去医院看去了。
25: 原来双方离开事故案发地后，张新月和丈夫就来到了扎鲁特旗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系列检查后结果显示怀孕18周，双胎，合并妊娠高血压。
27: 下午给我打电话，我说就血压高，别的没啥了。
25: 包海平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按照正常程序处理就可以了。孰料一个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件事情变得越发棘手，最终对簿公堂。
29: 那么这起案件背后有什么样的隐情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江永恒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江法官。
25: 江永恒，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5年，曾荣获自治区法院办案标兵、全旗优秀政法干警、工作先进个人、荣比个人3等功一次。
29: 那么这起交通肇事案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8: 这起交通肇事案导致原告流产，并且他腹中的胎儿还是双胞胎。在收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初步看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件，但是因为本案原告是通过人工受孕才怀孕的，因为本起交通事故导致流产，和其他交通肇事案导致流产的案件情形不太一样，所以审理起来比较棘手。
29: 那么这3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5: 原来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3天早上，张新月身体出现不适，转院到了通辽市医院。
27: 下半身可能有些出血，说你现在抓紧往大医院转。
25: 通辽市医院妇产科收治张新月后，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检查，随后给出了明确的治疗方案。
9: 我们当时诊断呢，就是难免流产，只能在持续性的松素的情况下，然后尽快帮助她结束分娩。
25: 一听说胎儿保不住了，张新月和家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9: 家属都非常激动，当然作为我们产科医生来讲，我们也是非常的理解他这心情，但是我们真是爱莫能助，没有办法，
27: 无奈之下就把这两个胎儿做掉。
25: 当天下午，尚不知情的包海平接到了张新月丈夫打来的电话，告知了张新月流产的事实。
27: 哎，这家伙人命关天的事儿，那也是没出来也是人命啊。晚上下班以后我去的通辽，完了我就拿一件，我就说看望他。
25: 经过了2天的恢复，张新月出院了，但是带给他和家人是内心深深的痛苦。一场因追尾事故的发生，导致两个胎儿未能来到人间就夭折了。
27: 这我也挺难受，他一说那个双胞胎龙胎搁谁身上也不好受。
25: 2016年10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扎鲁特旗交警大队才对涉案双方正式下达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26: 在我们事故认定当中，属于一个就是简单的追尾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3条之规定，所以说后车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在此次事故当中，包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某不负事故责任。
29: 江法官，通过刚才小片我们看到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2016年9月29号的早上。
8: 对。
29: 但是原被告双方是在10月13号才收到了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什么？
8: 这个在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过，后来交警部门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在事故发生之后10个工作日内下责任认定书。本起事故是在10月13日下的责任认定书，是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
25: 事故责任明确，为何协商难以解决？
28: 准备的资料的费用，包括一些车票的费用。完了，这部分构成的肯定是实事求是。
25: 巨额索赔，遗产背后有何隐情？
9: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25: 协商不成，原告诉至法庭。
27: 湖南这个传标的，我也肯定有点。
25: 胎死腹中，谁该为逝去的生命负责？法治天下为你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后，包海平与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也希望能走正常的理赔程序，早日对张新月进行赔偿。
27: 当时他们那个1-2万块钱的话，就是那个强制险就够了，是不是？
25: 原本以为可以按照正常保险理赔解决修车和住院的费用，经过电话沟通后，张新月家人想要私了，并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金额。
27: 当时那个情况的话，加起来不到3万块钱，他说非得要10万块钱，我肯定不同意。
25: 包海平之所以不同意私了，是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
27: 就让我一个人掏这些钱，那用保险公司干嘛呀？你说我花2万多块钱包的保险，那以后这个保险我能上吗？
25: 与此同时，张新月及家人多次电话联系包海平和保险公司，但都没有得到最终的答复。
28: 我这当时跟他联系以后，他说就是我有全险啊，你可以直接去找保险公司去要。保险公司说对不起，这两个胎儿我们是不予赔偿的。
25: 包海平认为这样拖下去也不是解决事情的办法，于是与张新月及家人商讨最终解决方案。
27: 我能接受呢，咱们私了；我接受不了呢，咱们再另一个渠道。
25: 在沟通中，张新月家人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双胞胎流产应由包海平承担全部责任，这让包海平难以接受。
27: 他妈说：“兄弟们，我也不多说了，你就掏10万块钱。”我说：“你掏10万块钱理由，你给我说一下吧。”
28: 包括北京治疗的、扎旗医院的，还有通辽医院这个整个治疗的费用。
25: 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包海平给张新月及家人提出建议：
27: 咱们按照法律程序走得了，如果是法院判多少钱，我们认可同意。
29: 小编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包海平，他说自己上了车险啊，他是拒绝私了的。那么包海平所上的这个车险有哪几种？
8: 在这个案件没起诉到法院之前，这个原告找他要进行私了。这个第一，被告就是肇事者的意思是我已经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三者商业保险的限额是100万，所以说是他拒绝私了。
29: 小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啊，刚才说的这个在北京住院是花了大概7-8万块钱，那么这个钱是什么钱？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8: 原告在北京某医院因为做人工受孕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这是在诉状当中提到的，也是本案最大的一个争议焦点。咱们在审理当中讨论就是这笔费用应不应该赔，怎么赔，应该由谁赔，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29: 张新月有着怎样的怀孕经历，所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该得到赔偿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5: 原来张新月结婚数年，夫妻恩爱，美中不足就是一直没有怀孕，双方父母也非常期待。
9: 在外院的诊断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然后排卵有障碍。
25: 求医多年未孕，使得张新月非常无奈。为了家庭幸福，张新月与家人商议后决定去北京某家医院做检查。
28: 北京这个某医院呢，就对他们这个二人的身体进行检查以后呢，就成功的给他们做了一个宫腔联合术。
1: 手术结果比预想的要成功，回到通辽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怀孕的消息，这让张新月一家人兴奋不已。
11: 她怀孕以后呢是双胞胎，对双方家庭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1: 知道自己怀孕了，张新月和丈夫

0: 降临的日子里，2016年9月29日早上，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让张新月一家一下子陷入悲痛之中。
1: 这两个胎儿这个流产啊，即使事故造成流产，我想对这个双方的家庭这个心灵的创伤应当是非常巨大的。
0: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2017年2月23日，张新月将包海平和两家保险公司告上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第一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3万0767.04元，第二、第三被告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 突然接个传票的，我也肯定有点害怕。法院如果是合情合理的判决的话，我肯定接受。
0: 案外损失是否应该得到赔偿？
2: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间接损失是否能够纳入赔偿范围？
3: 我给予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部分吧。
0: 双方争执不下，法官如何判决？
4: 精神抚慰金必须给，而且额度相应的还要提高。
0: 法院最终判决各方能否接受？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流产的龙凤胎。
5: 焦法官，那么本案在审理当中您觉得主要的难点在哪？
6: 本起案件主要的审理难点，除去刚才说的就是北京的这笔医疗费之外，还有一项就是精神损失费。
5: 嗯，
6: 因为精神损失费在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当中是指受害人因为伤残才有精神损失费。本起事故当中原告未达到伤残的程度，所以说在审理当中就精神损失费应不应该给，给多少，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议。
5: 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法官都做了些什么，又该如何来审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扎鲁特旗人民法院接到案件后，由于案件的特殊性，交由民三庭庭长江永恒作为本案的审判长，与副庭长陈美丽共同审理此案。
3: 这个案件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本案的这个受害人，也就是说这个原告他这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有别于普通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吧。
0: 为了使案件审理工作有序，江永恒法官翻阅了大量材料，并了解了三名被告的具体情况，详细研究了整个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
4: 首先接触了被告，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保险公司对于就是说是原告就是流产手术所发生的这个费用，他们是同意赔偿的。但是他们对于就是原告提出来的营养费还有精神抚慰金，他们不同意赔偿。
0: 2017年3月30日上午8时30分，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庭审伊始，原告代理人就本起案件中在北京治疗费用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三名被告及代理人相继阐述了各自观点。
1: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两个胎儿造成的损失能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多少，因为这个费用呢确实是发生的是属于间接性的损失。
2: 此部分费用不是交通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我公司不同意赔偿此部分费用。
0: 关于精神抚慰金部分，原告代理人又提出，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计算办法，人身损害精神抚慰金的标准，受伤最高赔3万元，死亡是5万元。
1: 它特殊就是特殊的跟人身体或者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不同，不完全等同于一个物的一个损失。
0: 但是第二、三被告认为，原告代理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不应在保险理赔范围内，不能给予赔偿。庭审结束后，江永恒法官多次找到四方当事人及代理人，想以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
1: 江法官，他 他的多次找能不能调解。我说这个问题你放心，我

0: 能做调解。
1: 因为保险公司比较坚持，也没有做成。
2: 大法官，您来说说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庭审的焦点都是什么？
0: 在本起案件当中，争议的焦点，第一个就是原告在北京某医院所做的手术花费的医疗费、交通费还有住宿费应不应该支持。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原告诉请的精神抚慰金是否应该支持。
2: 那么您在审理过程当中，在于这个情和理和法当中啊，您是如何运用的，怎么平衡的呢？
0: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啊，原告结婚两年未怀孕，通过人工辅助手段受孕，他本身对未出生的子女的期望和期待是非常高的，同时作为一个母亲，也对这个未出生的子女有很大的精神寄托，但是因为本起事故导致他流产，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利。第一被告就肇事者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应该进行赔偿，但是他的车辆在第二、第三被告就两家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第二、第三被告在接受第一被告投保的保险的时候，应该预见到有这种风险，所以说这种责任应该由第二、第三被告进行承担。
2: 这起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考虑到本起案件的特殊性，防止在日后工作中出现瑕疵，江永恒法官和副庭长陈美丽及人民陪审员于春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共同研讨此案。2017年8月22日，扎鲁特旗人民法院向原被告四方当事人下达判决书，判定本案第二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合计47268.2元。本案第三被告某保险有限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原告张新月医疗费、营养费51044.18元，包括北京某家医院医疗费49787.12元，营养费1257.06元。本案第一被告包海平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未提出异议。
4: 我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
5: 法院这句话真是有贡献，他也是各方面估计协调了，不协调这也不一定达到这个效果。
1: 咱们送判决书时候给他说的那个判后答疑说的那些意见，他们也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完了最后就是完全按照咱判决书上的那个判项实际履行了。
2: 我们看到呢，在判决之后还做了一次这个判后的答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0: 判后答疑是我们扎鲁特旗人民法院的一个习惯，也是一个规定。在本起案件当中，两家保险公司对于原告的在北京治疗不孕手术的医疗费，还有精神抚慰金，还有营养费，都是态度相当坚决，不予赔偿。在判决书下来之后，向他做了释明，最后他也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6: 贯穿本案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人工受孕时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否应当给予赔偿，和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纳入赔偿的范围。在庭审中，保险公司主张原告人工受孕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属于间接损失，拒绝赔偿是没有依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对于保险人以格式条款规定的免责事项，保险人应当在保险合同中向投保人进行明确的提示，并以书面或者口头的形式作出充分的说明，否则该条款无效。本案中保险公司并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其主张应当不予支持。关于原告提出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个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精神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 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法院判决要求保险公司给予精神抚慰金的做法是非常妥当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带来的不只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一位母亲、一个家庭对于生活上的期待和希望的幻灭。可以说，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更应该注重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千万不要因为您的一次失误越界，对他人的身体和财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害。感谢焦马官，谢谢，
1: 谢谢。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许多老年人有午睡的习惯，但是也有人指出，在夏天老年人午睡可能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于是有些老年人开始疑惑，午睡到底是帮助老人补充精力呢，还是会殃及自己本已脆弱的血管呢？那夏天睡午觉对身体到底是有害还是有利呢？其实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这个问题而困扰，因为睡不睡午觉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是长期养成了睡午觉的习惯，这个时候硬要改变这个习惯呢，就有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反而对身体健康不利。所以说如果中午觉得困的话，千万不要硬撑着不去睡。而有的老年朋友呢，可能没有睡午觉的习惯，那也没有必要强迫自己非要去午睡。
9: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习惯晚睡早起，尤其是老人常常有睡不踏实、容易醒的情况，而且老人身体相对比较虚弱，如果睡不好，免疫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一些慢性病也反复发作。所以呢，晚上睡眠质量差的老人完全可以通过午睡让自己的身体各个系统得到放松和休息。
8: 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睡午觉，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还有就是低血压以及血液循环系统有障碍的老年人呢，都不太适合睡午觉。因为老年人往往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症，那如果是午饭过后呢，由于营养的吸收，血液粘稠度会偏高，那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就去睡觉，血流的速度会变得缓慢，那就容易引发中风了。所以呢，以上我们说到的几种人呢，都不太适合哈，应该是尽量的把这个午睡的时间还有次数都减少。
9: 虽说午睡对老人的健康十分有益，但必须得法。首先要注意的是，吃过午饭后不要马上睡觉，这是因为老人的消化功能比较差，饭后立即睡觉会影响肠胃的消化活动，从而影响食物吸收，时间长了会导致胃病。所以您最好稍作活动，等基本上没有饱胀感之后再去睡觉。
8: 有不少老年朋友呢是喜欢在午饭后坐在沙发上打个盹，那这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做呢会减少头部的供血，那您醒来之后往往会觉得头晕眼花，所以还不如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个午觉。
9: 还有要注意的是，老人不要在空调的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各个器官的调节功能降低，这容易引起感冒或腹泻。那您最好是关掉电扇，如果太热可以调节方向，让电扇往别处吹。使用空调时也不能把温度调得过低，一般26度左右就差不多了。
8: 睡眠的姿势呢也是很有讲究的，向右侧卧是最好的，因为侧卧的时候呢，全身的骨骼肌肉都是自然放松，这样很容易入睡，也很容易消除疲劳。那如果是仰卧的话呢，全身的肌肉和骨骼都会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呢是不容易消除疲劳。
9: 等您睡醒后还有这么几个半分钟您需要注意了，一是醒后不要马上起床，先在床上再躺半分钟。二是从床上坐起后在床边坐半分钟，三是靠床边站立半分钟，然后再下床活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您身体的各个器官慢慢适应变化，否则如果您猛然起床的话，会对血管产生压迫， 这就会有摔倒的危险。
8: 最后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午睡时间过长呢，不但无益反而有害。那么这个睡眠的时间最好是控制在一个小时左右，只要您醒来的时候觉得头脑清醒，全身放松，疲劳消除就可以了，就证明这个午睡的质量已经很高了。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踏踏实实睡好每一个午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夏季老人午饭后不要立即午睡。二，睡觉时要避免着凉，不能在空调出风口处午睡，更不能让电扇对着自己吹。三，午睡时最好是向右侧卧。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来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尤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1: 孔书记来到我们市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3: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着亮堂堂的，尤其是下了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4: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5: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4: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6: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忱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有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一一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啊来共同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啊。我们今天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目前正在为您直播的视频节目。好了，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哈。首先呢我们先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先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苏门楼村的概况。刘书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我所派驻的苏门楼村在单县东南部，位于518省道两侧，由八个自然村经过新村改造合并组成，全村共有860户，3078人，耕地面积3445亩，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7人，村内产业发展较为单一，主要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主要作物为小麦、玉米。村内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村集体收入相对薄弱，缺乏支柱产业支撑。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哈。因为今天呢咱们来的第一书记啊都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所派驻的第一书记，他们都派驻到了单县的杨楼镇啊，三位第一书记在不同的这个村子里面啊进行派驻工作。那么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咱们刘勋书记哈，第一位第一书记刘勋书记介绍的说他派驻的这个是苏门楼村哈。那么第二位呢我们来有请的是尚新华书记，他所派驻的呢也是在杨楼镇，名字呢叫朱麻子村。尚书记来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咱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做客啊。朱麻子村呢距离杨楼镇政府驻地以北约2公里，相传呢春秋时期诸侯军队过境驻扎于此，采摘麻子煮食而吃，得名煮麻子，后一名为朱麻子。村辖一个自然村，共有744户，2479人，耕地面积2809亩，现在呢有党员60人，村两委成员是7人，是2022年的市级文明村，县级头堰村。村内无经济支柱产业，青壮年的村民多外出务工，年龄较大的村民呢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村集体的收入相对较为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呢相对滞后，乡村振兴提升的空间和发展潜力较大。
0: 那看来我这个读音没有错哈，这个名字应该是朱麻子村啊，这个如果换成现在这个姓的话应该是朱麻子，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2: 对。
0: 看来我这个发音还没有发错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有请王海强书记来介绍一下他所派驻的游庄村的概况。王书记。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那个单县杨楼游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我在的游庄村位于杨楼镇政府3公里处，由3个自然村组成，人口有2086人，596户，耕地面积是3029亩，现在有党员72人，村委成员7人，村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比较完善，群众的收入主要是来源于这个传统农业种植，还有外出打工。村内有少数的水果、玉米和葡萄种植户。游庄村啊，现在有一个游庄农村产业园，在村的东头，依靠着龙阳路建设了一个高效能大棚，总共是126座，主要是种植这个反季节蔬菜。这样的话，这个大产之后啊，可以带动周边地区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为那个村民振兴啊开辟这个新的路子。
0: 哟，126座高效智能蔬菜大棚，这个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哈。王书记。
3: 是的。
0: 现在投入使用了吗？
3: 投入使用了。
0: 投入使用了哈。是使用的第几年？第二年第一年？
3: 有个5、6年了吧。
0: 5、6年了啊。
3: 是的。
0: 那这个规模 非常非常的壮观哈，这个126座，如果坐火车路过的话，应该看出来是一大片了哈。这个效益应该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嘛，我们对这个蔬菜啊产品的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而且呢，高效智能嘛，肯定是一年四季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我说
3: 是的。
0: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可以说都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派驻村的一个概况，而且呢，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介绍了解到啊，可以说三个村的产业呢，都是基本上以这个传统的大田种植业为主哈。我们刚才最后这个王书记介绍到了他们村里啊，建到了这个高效智能蔬菜大棚，有126座，规模非常非常大，而且呢五六年间呢可以说也创造了非常好的效益了。那么其实啊，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帮扶工作以及产业的相关情况，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帮扶产业项目的相关情况。刘书记
1: 好。派驻以来啊，我们这个应急厅的第一书记啊，在帮扶产业项目方面，按照省委组织部组团帮片区示范带全域要求，突破了村域界限，整合了整个片区5名省派第一书记资金，先后建成了4200平方米的粮食加工车间和3000平方米的机械加工车间，不仅盘活了杨楼镇啊种植传统，还有我们这苏门楼村的制造资源，更促进了村民啊就近就业增收。粮食车间建成后啊，又成功对接引进了山东晴雅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由其啊投资700余万元，配备了80余套设备，打造了集储备、加工、包装、质检于一体的全流程生产基地。可以说啊，通过帮扶资金的撬动，延伸了产业链，提升了附加值，实现了农产品啊从初级产品向高端制造的华丽转身。机械加工车间建成后啊，就用于山东驰秦机械有限公司增加生产设备的配套厂房，既帮助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也增加了周边村民的就业机会。建成的粮食加工机械加工车间，除了给5个村每个村集体增加6万元村集体收入以外，还有效扩宽了村民就近就业渠道，带动了周围100余人就业。同时呢，我们还根据企业的特性，联合推出了季节性、灵活性务工机会，形成了产业带动就业、就业促进增收的良性循环，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村民。
0: 嗯，真抓实干惠民生哈，可以说不只是从我们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拓宽我们就业的这个一些路面呀、修缮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这一块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那么很多朋友呢，可能对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刚才所做的介绍，如果说您觉得光听还不过瘾，那么我们可以来进行收看。收看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山东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另外一种方式呢，是我们在节目前呢已经发布了咱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短视频，欢迎大家关注哈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哈，山东乡村广播，当然关注这个公众号也可以的，进去之后点击视频号啊，我们三位第一书记啊这个做了一个封面哈，大家这个站到了一起做了一个封面，里面就有我们三位第一书记他们所派驻村的一些视频方面的动态的资料，方便大家更加全面立体直观的来了解咱们第一书记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的相关情况。好了，刚才呢我们非常感谢刘勋书记为我们大家介绍了他所介绍了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哈，让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第一书记又是如何助力了杨楼镇开展相关工作的呢？
5: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书记在我们杨楼镇开展的相关工作。省应急厅第一书记啊，来到杨楼以后，对我们镇的产业非常关注，依托省派第一书记衔接资金，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科学统筹下，2024年，联合5位省派第一书记，投资了约500万资金，建设了占地4200平方米联动钢结构厂房一座，以及配套设施，出租用于农产品加工。2025年，投入省派第一书记帮扶资金350万元，大力推进配套机械加工车间。 目前这个2024年粮食加工车间已经投入使用，2025年机械加工车间即将竣工验收。这些产业项目对我们整个乡内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振兴都有了极大的帮助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呢，第一书记还积极争取各方面的资源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10000亩，夯实了农业生产根基，争取省级资金403万元，修复提升了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利用帮扶资金建设粮食晾晒场一处，硬化村庄与耕地间的田耕路2400平方米，这些条件完善打通了农产品从地头到市场的最后一米，从而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能力。
0: 嗯，可以说真正的能够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啊，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助力。其实提到产业呢，我不知道咱们大家伙对杨楼镇了不了解哈，单县的杨楼镇，这个高镇长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在今年的7月15号，高镇长就做客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当时是和曹金亮书记来，
5: 对，是的，是的，
0: 啊，介绍了这个曹书记的这个帮扶产业项目。其实啊，咱们杨楼镇啊，这个是一个产业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而且呢，这里有很多值得大家关注和投资的好项目。那么有哪些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高镇长啊，代表咱们杨楼镇为大家介绍一下乡镇的特色产业，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这个杨楼镇啊，位于这个单县东南部，系鲁豫皖三省结合部，东临单县才塘镇，南临河南榆城县张集镇，西临单县黄岗镇，北临单县龙王庙镇，辖区面积84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88个自然村，共1.2万户，5.7万人，耕地面积约8万余亩，曾先后获得国家级生态文明乡镇、省级文明乡镇、省级耕地保护基地乡镇等荣誉称号。近年来，我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极谋划，认真实施，全面打造美丽宜居富裕新杨楼。在特色产业方面，除了刚才我们第一书记介绍的粮食深加工以外，近年来我镇还重点培育了这个油庄大棚蔬菜，土疙瘩村油用牡丹、大江庄村青山羊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路、以点带面，全面打造富民强镇的好产业、乡村振兴的新路子。一次投入了财政资金3000余万元，在杨楼镇油庄村建设400余亩现代农业产业一处，建有高效智能大棚126座，以种植鲜红五泡椒、西葫芦、茄子、鸡枞菌、芦荟、圣女果等反季节蔬菜为主，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蔬菜生产基地，持续改善环境。二是在土疙瘩村建设4000余亩牡丹产业园一处，硬化道路2000余米，建设牡丹油深加工生产线一条，年产值达于600余万元，极大带动了杨楼镇牡丹产业的发展。三是投资600余万元，在大江庄村建设了4500平方米的以青山羊养殖场一处，年出栏量可达4500余头，并以此为龙头发展青山羊养殖产业，建设集青山羊养殖、屠宰、分割以及冷链物流一体化项目产业链。
0: 真好哈，你看咱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丰富，特别特别的多元化。刚才我总结了一下哈，你像是这个现代化的产业有这个大棚蔬菜，我们这个科技化的产业呢有这个油用牡丹，那么特色化的产业呢就要数咱们当地鼎鼎有名的青山羊养殖啊，这三样呢其实能代表咱们杨楼镇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5: 对，是的，主持人，
0: 一个格局。而且呢，刚才除了这三大领头产业之外，又有很多小的啊，也不能说小吧，可能比起来是不是没有他们的规模 这么大啊，就是我们的反季节蔬菜啊，像这个我没有听过的鲜红五泡椒，这是做辣椒咸菜的吗？
5: 对，大概是。
0: 还有像西葫芦啊、茄子啊、鸡冻菌、芦荟、圣女果等等的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啊，都是我们当地的，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定的这个反季节蔬菜的支柱性的一个产业了。那么这么好的一个产业，这么好的一个杨楼镇啊，期待大家到杨楼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投资兴业。那么我们第一书记啊所派驻的这个杨楼镇啊，刚才大家呢也是有了一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因为今天第一书记来了三位啊，比较多，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勋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他派驻的是杨楼镇的苏门楼村，来，刘书记。
1: 好的，主持人。我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来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一是呢，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到村以后啊，通过日常的走访调研，村民啊纷纷反映啊，当初新村改造的时候，还有部分遗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像是只有部分南北路有路灯，东西主干道、村口、环村路等都没有，村民夜间出行不方便。部分住房孤悬在外，没有道路跟村里相通。针对这些问题啊，相继安装了路灯196盏，照亮了村民回家路，先后硬化道路2400平方米，方便了群众出行。二是提升农业生产根基，经过多方协调啊，争取到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对全村3400多亩土地进行了升级改造。像是新建了水井52口，有效缓解了灌溉难等问题，从多方面提升了产业发展的潜力。三是积极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先后争取省级资金403万，修复提升龙阳路15公里，改善了区域交通条件，争取了平安保险公司、乡风文明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了修缮改造，让它真正成为了党员群众的充电站和议事厅。
0: 其实一提到这个基础设施哈，这也是咱们第一书记来到村里之后可以说映入眼帘的第一眼，也是咱们能够产生驻村感想的，可以说第一个那个有产生那种感觉的地方。我想问一下刘勋书记，当时刚来咱们苏门楼村的时候，您一进村什么感觉？
1: 说实话，这个主持人，我那个村啊，刚才介绍过，在那个518省道两侧。然后呢，它基本上属于是杨楼镇的这个头一站。任何这个县里啊、市里啊，如果是来杨楼镇啊，都要经过我那个村，
0: 就是一个门脸。
1: 门脸，对。所以说门脸呢，结果我来了之后呢，说实话，它因为新村改造时间比较早了，它这个党群活动中心啊，就相对有点老了，有点，哎，就是有点美中不足吧。所以呢，这两年啊，我也是多方面争取吧，想着是首先把他的门脸啊，主任说的，给他改造一下，给他提升一下。
0: 对，
1: 这是一开始就在心里谋下的这个
0: 种子
1: 干的这个工作。
0: 这也是咱们这个可以说第一印象了。
1: 对，是，
0: 因为人对第一印象都特别的深。
1: 对呀，
0: 这个所以说呢，咱们第一个要下决心做的就是这个事儿。现在呢已经办成了。
1: 对
0: 啊，
1: 已经完成了，
0: 老百姓已经受益了。
1: 是，
0: 而且呢，咱们这个门脸可以说已经完完整整的搭建起来了。
1: 对，
0: 也是为咱们当地啊，为杨楼镇啊，咱们可以说是争光添彩的这么一个好项目了哈。
1: 是
0: 啊，那么我们这次呢也是采访到了咱们的苏门楼村的村民啊，村民都很朴实啊。这次采访的村民呢，他叫徐军啊，他这个可以说啊，话说的不多，但是啊，句句都是感谢咱们第一书记刘勋书记给村里带来的那些可喜变化的。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6: 这个刘书记到我们苏门楼村以后，为我们村硬化了道路，安装了路灯和监控设备，大家出行啊都方便了。还争取资金翻修改造了活动中心，建设了钢结构厂房，既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带动村民在附近就业。真心感谢刘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0: 哎呀，很朴实的话语，但是呢句句都说到了点儿上，也是咱老百姓的这个心声哈，也能见证了咱们这些年的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刘勋书记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1: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一是激活自治，到了村之后啊，通过举办慰问公益岗羊汤宴、五一致敬劳动者、重阳节孝山敬老全羊宴、饺子宴等活动，包括发放慰问品百余件，增强了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激发了群众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二是呢，强化德治，发展党员义务红娘一名，大力倡导重情轻礼婚宴观，利用爱心捐赠修缮新时代文明实践礼堂，免费提供给村民婚礼使用，软件硬件结合啊，遏制高价彩礼、人情攀比等陋习。三呢，是夯实法治，发挥了我们派出单位优势，常态化的在村里开展防中毒、防溺水、防一氧化碳等普法宣传，发放资料累计300余份，同时呢，还邀请省市县部门进村开展防灾减灾、交通安全等活动，提升村民的安全意识与避险意识。包括针对偷盗垃圾问题，协调企业爱心捐赠了10套监控设备，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监控。围绕的燃气管道改道诉求，依托啊菏泽市的合力共治平台，邀请县执法局上门化解纠纷，以实际举措啊推动村民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自觉。
0: 哎呀，这些活动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咱们村民的日常生活，而且呢也帮助他们在这个比如法律啊、思想意识上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同时呢一个个生动的活动也让大家增强了凝聚力，提升了幸福感哈。刚才提到的这几个活动，我觉得我特别想参与其中，比如说刚才我听了一个词儿叫慰问公益岗羊汤宴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1: 它是什么情况吧，主持人？就是我到了村里以后啊，村里之前啊，因为就有公益岗，它主要是就类似于环卫，环卫工人，然后呢就是环卫公益岗，然后呢等到了这个村里的人居环境啊，全靠这些公益岗的人的辛苦付出，我当时就说，大家把村里打扫好了，我代表村两委，请大家吃饭，
0: 喝羊汤，
1: 喝羊汤，然后后来呢？人居环境，我们果然就是这面貌焕然一新。我也这个兑现了承诺，请大家喝了羊肉汤。
0: 活动非常的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啊。最关键的是呢，也很暖心。这个刘勋书记啊，是一个非常细心、细致入微的书记哈。你看这个公益岗、环卫工人，默默的付出，很辛苦。其实咱们农村的这个环卫工人和城市里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对
0: 啊，特别是在这个受关注方面啊，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他们啊，去理解他们，去这个支持他们的工作。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碗羊汤啊，真的是又暖了身子，也暖了心里哈。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上半段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7: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7: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 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精编版。第一书记朋友圈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8: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6: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17: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18: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19: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0: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融媒体众筹公益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丁元。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抓紧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四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首先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苏门楼村第一书记刘勋。刘书记，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朱麻子村第一书记尚新华。尚书记，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单县杨楼镇油庄村第一书记王海强。王书记，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单县杨楼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高志杰。高镇长，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四位嘉宾来做客节目啊。我们下面的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尚新华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在提质改造村内基础方面呢，我们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打造建设粮食晾晒场，多年来受降雨的影响，村民的小麦玉米收割后无法及时的晾晒，造成了发霉变质，影响了收入。因此呢，打造一处粮食晾晒场就成了保障村民收入的现实需要。在我们村的村支部办公楼北侧呢，有一处坑塘水体，雨季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依托坑塘治理，也为打造粮食晾晒场提供了基本条件。2025年，我们利用帮扶资金呢30万元，投资建设了1500平方米的粮食晾晒场，可谓一举三得。一方面解决了百姓的晒粮难的问题。2025年恰逢多年不遇的连阴天，村民的玉米收割后呢有序晾晒，确保了颗粒归仓。第二方面呢，解决了坑塘治理问题，消除了问题隐患，美化了村容村貌，提升了村庄形象。第三方面，依托粮食晾晒场，我们举行饺子宴、羊汤宴等活动，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供了便利，也为群众茶余饭后呢提供了休闲健身的场所。 二是修建农村道路。朱麻子村呢，共有三条主干道，分别称之为南街、中街和北街，东西横向贯穿，基本解决了群众的出行问题。但是在南街、中街之间缺少南北纵向贯通的道路，村民出行呢只能走土路或者是东西绕行，碰到雨天呢更是泥泞不堪。因此我们村两委商定呢，争取解决这个南街、中街水泥路贯通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在刘勋处长的帮助下，积极呢对接县交通运输部门，协调争取新建了一条长350米、宽3米的水泥道路，硬化面积1100余平方米，彻底解决了村庄连接的中梗阻问题，打通了村民的连心桥，为村民出行创造了便利条件。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听一段采访录音，是朱麻子村的村民，他叫孔祥民啊，他呢也是要为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尚书记啊实心实意办好事儿，村民啊都要感谢他。
4: 我是朱麻子村村民孔祥民，自尚书记驻村以来，我们村真是旧貌换新颜，以前村内道路坑洼难走，村民出行困难，农产品收获后量产困难，尚书记了解情况后为村里修了道路，解决了出行问题，又修了一处1500平方米的晾晒场，解决了群众农产品晾晒的问题。第一书记把村里当成自己的家，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们村民打心里感谢尚书记。
0: 嗯，那这也是咱们村民说的这个发自内心的感谢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尚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 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文明风尚的培育，组织开展了杨楼镇冬季黄河大集，即一风一俗的小戏小剧展演，全村呢500余人观看演出，积极的推进一风一俗，破除陈规陋习。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进一步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五一劳动节呢，我们组织开展了五一致敬劳动者的主题活动，为20名工益岗人员呢发放了雨衣、雨靴、水杯、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推动形成人人珍爱劳动的浓厚氛围。重阳节，我们组织开展了孝善敬老的羊汤宴活动，邀请全村65岁以上300余名老人参加，推动孝善敬老的传统美德在我们村内蔚然成风。同时，我们注重提升人居环境，组织村两委混头工益岗人员常态化的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紧盯村内垃圾堆积、秸秆堆放等重点区域开展清理，同步开展宣讲活动，提升村民的卫生环保意识，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哎，我们的环境好了啊，我们的这个个人意识提升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啊，可以说啊，能够焕然一新，非常好的我们的精神文明的活动哈。好了，也非常感谢尚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咱们派驻杨楼镇油庄村的第一书记王海强书记啊，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在改善提高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王书记。
21: 好的，主持人。我在那个改善完善那个村内基础设施方面，主要从村民最关切的地方入手，一是给村里修建了下水管道和路灯，为老百姓解忧。村内排水设施问题啊，一直困扰着老百姓。我到村之后啊，组织村两委成员还有村民代表召开大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充分利用了这个帮扶资金，修建了地下排水管道2300多米，帮助村民去除了雨季道路积水这一烦心事。针对村内原有的路灯数量不够或者是年久失修，村民晚上出行不便的问题，安装了路灯200盏，暖了人心，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第二就是开展了这个坑塘治理，打造安全宜居环境。到村后发现村中有一处较大的个坑塘，常年的积水，也没有防护护栏，有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个老百姓吧，有的时候也习惯吧，顺手那个倾倒垃圾，也影响了环境。针对这个情况，我积极协同那个村两委，首先进行了防溺水宣传，悬挂了横幅，开展日常检查，先确保不发生事故。然后呢，协调了上级的项目资金，进行了施工，加上了防护护栏，修建了凉亭，也铺设了板砖，为老百姓的日常休闲生活提供了便利。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采访录音哈，是咱们油庄村的村民啊，他叫王昭宪啊，他呢也是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惠民生办实事，咱们村民啊都非常感谢王书记。
3: 哎呀，我们油庄村晚上巷子里一排排的路灯亮了，老百姓出行安全方便了，心里也亮了。这是省委第一书记王海强给安装的，他还给村里挖了排水道，以前一下雨路面就积水，现在好了，真的为老百姓解决了多年的心理难题，老百姓都很感激他，他为老百姓干了一件好事实事，他还关心百姓生活，走访慰问困难户老党员，经常伸出田间地头帮助百姓解决困难，他发展了一名党员，储备了三名后备力量。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王海强书记啊，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增强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相关的工作。
21: 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个三个工作，第一就是注重文明引导，邀请安徽砀山金月城豫剧青年团下乡开展慰问演出，通过惟妙惟肖的表演，潜移默化地加深了村民对孝善敬老、邻里和睦、助人为乐等传统美德的理解、认可和传承，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群众的文化素养，并且结合了开展孝善敬老、羊汤宴，以及包括日常的人居环境整治、垃圾清理、夏天那个秸秆禁烧等更多，使那个乡村精神文明干到了细处，慢慢的也深入到了人心。二是啊，五一劳动节我们组织开展了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为20名工艺岗发放雨雨靴、手套等慰问品100余件。建军节走访慰问退伍老兵，春节前也走访慰问困难群众、老党员，发放米面粮油200余份，推动形成了人人尊重劳动、爱护弱者的浓厚文化氛围。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弘扬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和监督委员会，倡导监督喜事新办、丧事从简，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建立健全了一些激励机制，确保移风易俗、婚丧新风的经常化、长效化。
0: 可以说听了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介绍啊，我们对我们第一书记真的是由衷的敬佩哈、啊。这段时间里呢，开展了那么多的工作啊，可以说让我们三个派驻村啊，发生了很多很多可喜的变化。他们的工作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是呢，都赢得了我们各个村老百姓的一致的拥护和爱戴。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辛勤付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刘勋书记啊，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1: 好的，主持人，在抓党建方面，主要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优化队伍结构，派驻以来，先后调配了党支部书记1名，补充村两委成员2名，培养后备干部3名，发展年轻党员1名，形成了老中青梯次搭配的合理格局；二是激发组织活力。除了从严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累计开展党员活动日20余次，召开党员大会7次。除了这以外啊，还同时让组织生活活起来，包括组织党员奔赴红色湖西教育基地重温入党誓词，慰问参战老兵党员，聆听革命故事，集中观看阅兵式，感受国力雄风。三是呢，打造红色阵地，争取爱心捐赠5万元。对党群活动中心进行修缮升级，配齐桌椅电脑，使其啊真正成为党员群众学习的充电站，商议村务的议事厅。
0: 那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1: 我们啊把这个党建引领啊，首先作用于跨村联建，整个杨林镇省派第一书记啊全部融入了宁新共兴片区，由镇领导牵头，片区内呢各级第一书记啊、村党支部成员共同参与，便各自为战为统一指挥，片区啊每月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谋划片区规划，协调资源投放，解决发展难题，可以说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跨村联建，有效破解了单村发展空间窄、资源散、产业弱的困境。然后啊，我们再进一步的设岗定责，推动党员在乡村工作中亮身份、做表率，将村级事务如政策宣传、民情联络、环境监督等分解到的人责任到岗，在移风易俗宣传、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中啊，党员们率先承办，成为了乡村治理的先锋队， 基层党组织啊回归到了乡村治理的核心位置，战斗力显著提升。同时呢，我们还持续强化纪律作风保障，深入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和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学习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将严实作风贯彻帮扶全过程，筑牢农村党员干部廉洁底线。
0: 好了，非常感谢刘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省应急厅派驻朱麻子村的第一书记尚新华书记来介绍一下抓党建方面的

0: 二十余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同步开展支部书记讲廉洁党课等活动，切实增强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意识、廉洁意识。三是着力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推动村党支部书记成功中唱投燕书记，吸收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两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两名村委成员，村党支部战斗力明显提升。
1: 那么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0: 在党建引领凝心聚力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坚持抓好一加二加 N。 一就是抓好支部书记这个关键，村庄要发展，乡村要治理，村民要致富增收，离不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带头示范。因此呢，村党支部书记要有干事创业的动力，要对村庄的发展进行整体的破化。因此呢，我们呢坚持和这个村支部书记呢做好沟通交流。二呢，就是发挥好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坚决落实党内三会一课等各项制度，用制度提升支部的战斗力、凝聚力。对于村庄发展，党支部要提意见、拿主意，共同出力。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呢，就是有事党员先上。比如说2024年单县突降暴雪，村内的党员第一时间到岗到位，开展巡逻铲雪等工作，消除了风险隐患，保障了村庄正常的生活运转。 N 呢，就是带领全体村民共同发展，组织村两委，动员公益岗，带头领学党的理论政策和省市县工作部署，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头巷尾，将党的政策、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在基层一线开花结果，共同凝聚起咱们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
1: 好了，非常感谢尚书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海强书记啊，来介绍一下他在抓党建方面的工作概况。
2: 我们抓好基层党建建设，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严格落实日常组织生活制度，全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要求，每月定期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做好各项规定动作；二是集中学习相关政策精神，提升村两委干部的思想认识，开展党纪教育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每月学习县专班下发的政策汇编和乡村不正之风和典型扶外案例，增强了党员干部的敬畏心和廉洁意识。七一建党节之际，组织多名党员赴湖西革命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教育学习。三是优化村成员结构，发展一名年轻党员，培养三名年轻后备干部，调整优化三名村委成员，鼓励村内积极分子和致富能手建言献策，给党员干部提意见。两年来，村党支部的战斗力明显的提升。
1: 党建又是如何进行引领的呢？
2: 主要有三个方面，就是一方面就是面对此前村两委班子的存在的一些状况，协助村委从机制机制体制入手，以具体的工作举措推动村党支部建设迈向高标准发展，发扬党员干部尤其是村支部成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比如就是发放高标准农田有机肥时，要求所有的干部就是都要到岗，不能请假，保证这个肥料有序的发到这个村民手中，最后再发给村干部。村内公益岗生病或者有事的时候，需要进行卫生清理的，村干部要及时补位。另一方面，完善党支部的建设，党支部定期学习，每个党小组也要开展学习教育，建立了党员联户制度，每个党员干部要包括自己所负责的领域的农户，尤其是加强老弱病残等困难户的生活关照。比如在那个冬季防一氧化碳中毒汛期，这个玉米抢收的时候啊，都积极帮助老百姓进行抢收，在合作医疗收缴这块也体现了很强的组织性，就是为民服务的效率啊得到了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压实廉洁责任，积极学习了那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这个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进那个履行职责规定，做好党员干部的相互监督，筑牢廉洁防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三位第一书记的精彩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高志杰镇长啊，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杨楼镇的下一步发展计划。
3: 好的，主持人，杨楼镇下一步的发展计划主要是以下方面：2025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0: 础的关键一年，同时也是杨楼镇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镇党委、政府将深入实施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深化党建引领联村共富模式，聚力做强乡村振兴示范片区，组建领导专班，抽调精干力量，加快党建示范片区的建设步伐，凝聚片区的组织、产业、服务力量，实现组织互联、产业抱团、服务促优的乡村振兴新格局，聚力打造苏门楼加工制造业、油庄杨杜军种植、刘寨村羽衣甘蓝、崇福集村黑小麦种植等特色产业基地，以组织力量、市场手段激活公共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强村富民。杨楼镇还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完善现代农业区域布局，重点发展黑小麦、大豆玉米袋装副植复合种植、苹果、牡丹、青山羊等特色产业，计划在发展油用牡丹种植1000余亩，水果玉米2000余亩，以赵安村、一庄村、达家庄村为中心，扩大青山羊养殖产业，预计达到20000余只。同时大力培育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继续推进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加大农民实际实用技术和技能的培训力度，建设农村电商服务站，拓宽副产品销售渠道，解决农副产品出售难的问题。
1: 好的，非常感谢高镇长的介绍。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有请刘书记啊，全面回顾一下咱们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派驻杨楼镇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帮扶工作开展情况。
2: 好的，主持人，在2年的帮驻村帮扶工作中，我们省应急厅派驻第一书记牢记工作职责，从强化宣传党的政策，讲好振兴故事，加强基层党建筑牢战斗堡垒，抓住核心关键改善乡村治理，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强村富民，以及真情服务群众、真心实意办事等方面，用扎实工作、真情奉献为帮扶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为帮扶村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贡献更多的善险经验。
1: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对接需求吧。
2: 好的，刚才这个高镇长也介绍了，这个杨楼镇的这个蔬菜大棚啊，还有土疙瘩村的油用牡丹，包括大江庄的青山羊养殖啊，都现在走出了一条富民强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下一步啊，为了推动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啊在这里啊发布产业需求，欢迎全国各界有识之士到杨楼镇投资兴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其实从刘书记的发言当中啊，我能很深很深的感受到咱们三位第一书记啊已经深深的把根扎到了这里，拿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我们刚才发布的产业对接需求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单县的杨楼镇，来助力这里产业的发展，来提升这里集体产业的这个经济提升啊，让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啊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产品产业能够越来越兴旺啊。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今天来的四位嘉宾，谢谢你们，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橘玉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
1: 橘玉又称洋芋、洋姜，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属于橘科，
3: 其地下块茎富含多糖、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4: 菊芋多糖是从菊芋块茎中提取得到的一种天然多糖类物质。菊芋多糖可以提高鸡的生长性能、抗氧化性、免疫能力、骨骼与肠道健康，降低胆固醇。
3: 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整理了添加植物多糖的蛋鸡饲养规程的技术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安全合理、规范饲喂的措施下，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实现健康生态养殖。
4: 首先是蛋鸡饲养的核心技术，一是选择正确的育混饲料，民以食为天，在蛋鸡养殖上也是如此。质量差、发霉的饲料会导致鸡群生产性能下降，甚至大规模死亡。营养配比不合理的饲料会直接导致饲料成本增加。在产蛋早期的饲料中添加1%菊芋多糖，可以改善产蛋期的料蛋比，提前开产，实现吃得少产得多的目的。菊芋多糖还可以提高蛋鸡的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提高产量。
3: 最重要的是，菊芋多糖可以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缓解消费者对于鸡蛋吃多了对身体不好的担忧。同时，在满足饲喂量的情况下，增加饲喂次数，刺激蛋鸡采食、消化、吸收。
4: 二是在品种选择上，我们要选用产蛋率高、产蛋量多、产蛋时间长的品种，像大武金凤、罗曼辉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产蛋高峰时，产蛋率能够达到95%以上。
3: 三是要合理调整饲养密度。产蛋鸡舍采用的层叠式鸡笼一般为4到5层，共4排，一栋鸡舍可饲养30000只蛋鸡以上。整组笼距规格长宽高为2.28米、1.59米、2.55米，每组笼距8个单笼，每组鸡笼的饲养量为120只，每条单组笼尺寸长宽高为2.25米、0.6米、0.45米，每条单笼包括5门，每门可养殖6只鸡，每只鸡占450平方厘米。
4: 另一方面是配套技术，一是要按时防疫，按照科学的饲养、免疫、用药和消毒等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切不可因小失大。
3: 二是根据蛋鸡场的规模和发展目标，有阶段性地制定生产计划，包括育雏育成鸡计划、产蛋鸡生产计划和财务计划。
4: 三是配套智能化设备与鸡蛋可追溯系统的应用，实时监控各项环境指标、耗料数据、饮水数据、个体重量数据及鸡蛋喷码等，实现蛋鸡饲养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管理，可以有效预防疾病，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人工费用，实现鸡蛋可溯源，赋能蛋鸡养殖企业价值提升。
3: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菊芋多糖饲养规程造就优质鸡蛋，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 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巨款购得房屋，却遭原房主出租他人，
11: 最近闹得很蹊跷。
10: 门锁被撬，物品被盗，买房人竟被要求腾房，
11: 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
12: 这也是无奈之举。
10: 买房人为何突然又成被告？
13: 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
10: 卖主、买主、租客三方相争，房子又会归谁所有？法治天下为您讲述百万巨款买烦恼。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邓先生，几年前花巨资买了一套房子，但没成想买了房子却没能买来舒适的生活，时不时的有人上门骚扰，房子还被法院贴了封条，最近呢还被告上了法庭，这可到底怎么是好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起案件的幕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这套房子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屋建筑面积90多平方米。2010年，邓先生和女士夫妇准备给女儿买婚房，相中了这套在房产中介挂牌出售的房子。
11: 房子离我们家也很近，100多米吧，也应该算很近的。当时想照顾孩子方便吧。
10: 2010年4月，买房人邓先生和原房主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很快，邓先生一家就搬进了这套房子里居住。可是3年多之后，却发生了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11: 下班回来就进不了屋了，结果一开始锁撬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电卡、水卡、什么那个燃气卡什么全都被偷走了。
10: 然而，邓先生一家的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2014年7月的一天，几个人拿着一份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决王女士将房屋交付给一位姓张的女士使用，要求邓先生一家从这套房子里搬出去。
11: 所以就闹得很蹊跷。来的人，说实在的，这真的跟土匪流氓一样的，说把锁撬完就坐在这儿，然后就说你们住一间，我们住一间，这样你要是不搬走，你马上把东西搬出去。
10: 邓先生一家选择了报警，民警对来这里闹事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这件事情算处理完了。可是邓先生夫妇对这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感到十分疑惑，已经买的房怎么会又让腾房给别人呢？
11: 我们当时也很怀疑这个判决到底是真是假。
14: 今天法治天下，我们特别邀请来本案的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的张英洲法官，有请张法官。
10: 张英洲，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曾在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论文评比中获得2等奖。
1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5: 王女士把房子出卖之后， 又把这个房屋出售给了承租人张女士。
16: 哦，卖完之后又出租了。
15: 对。
16: 啊，那后来呢？
15: 由于卖房人王女士没有向承租人张女士交房，张女士就把王女士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最后啊，由于王女士没有到庭，做出了缺席判决，判决王女士把房屋交付给张女士使用。承租人张女士就依据法院生效的判决，就要求购房人邓先生要求他腾房。
10: 通过询问法院，买房人邓先生一家也知道了这份判决书是真的。原来原房主王女士将房屋卖给邓先生一家三年后，2013年7月，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又租赁给了张女士，双方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20年，每年租金20000元，并且张女士已经将租金40万元一次性交给了王女士。
16: 看到这儿我们就看不懂了，这位姓王的女士，您的房子呢既然已经卖给了邓先生一家，可是怎么又能把这房子又往外出租呢？
15: 这套房子与普通的商品房有些不同，它是限价商品房。
16: 嗯，
15: 国家规定限价商品房在一定期限内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
16: 所以这套这个房东的名字或者说房主的名字还是写着王女士的名字。
15: 对对，
16: 对，
15: 房子仍然登记在王女士的名下，王女士可能背着邓先生又把房子进行处分出租了。
10: 限价商品房又叫两限房，是限房价限套型普通商品住房，是政府面向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一种政策性住房。国家对政策性保障房的购买和交易主体资格均明确限定条件，只有符合特定条件才有资格申请购买。根据相关规定，邓先生是没有资格购买这套限价房的。
11: 我说本来这个房子有风险，5年过户，我说你还刚几个月，时间还挺漫长的。
10: 那么为什么他还要买下这套房呢？邓先生夫妇说，当初他们也犹豫不决，后来原房主王女士告诉他们说，自己是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以人格身份保证邓先生一家能够得到房屋，还带着邓先生夫妇到他的办公室进行了参观。
11: 我们一看这也可信度也很高，你说国家干部对吧，那公务员又很年轻，40多岁女同志嘛，说的也很诚恳。
10: 邓先生称，2010年4月，他和王女士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交易总价是150万元，签字之后邓先生先支付了房款85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剩余房款65万元，在办理完过户手续后，邓先生再支付给王女士。2010年10月，在房子没有完成过户的情况下，王女士提出由于资金周转问题，想让邓先生提前给她房款15万元，并且表示如果邓先生同意，他便将房子总价降到130万元。
11: 后来我们想，那就算双方受益吧，就同意了，同意就把那个合同再变更一下，结果就又签了个补充合同嘛，把房价变更到130万。
10: 可事情却没有像王女士承诺的那样发展，反而另一户租房人却拿着判决书要求邓先生一家腾房。不堪其扰的邓先生想从原房主王女士那里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原房主王女士却突然联系不上了，
11: 就是请假逾期了，已经逾期不来了，就再没来过，就是一直到9月份也没来。后来我再找的话，单位说他已经被开除了，被单位开除了。
10: 面对这样一份突然出现的判决书，邓先生一家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1: 就是写了个第三人撤诉的状子，有就是那个要求把这个判决撤销了，因为他是租赁嘛，租赁那他要成立的话，我们就得搬走啊。
10: 2015年3月，邓先生撤销判决的申请还没有结果，他却被人起诉了。起诉他的不是别人，正是原房主王女士。2015年4月1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作为原告，王女士本人并没有出庭。
16: 为什么原来的房东王女士又把买房人邓先生告上法庭？
15: 当时王女士卖房的时候是在2010年，后来随着房屋的涨价，房屋再翻倍的涨价，
16: 就我这房不卖了啊。
15: 对，她提出了说这个房屋因为被查封有抵押，不具备过户的条件，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反悔了。
10: 一套房产竟然引发多轮诉讼。
17: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本地的，人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
10: 同一个律师竟然在利害关系人之间变换角色，令人生疑。
18: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
1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面对原房主王女士的起诉，邓先生一方说，因为这套房子当时并不能直接过户，他们和王女士还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
11: 后来我们说是再签，不行就补个租赁协议吧，这样就说没过户以前我们按租赁走，就说那个过户以后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这样就是双重保障，就觉得好像再踏实一点，就这样补了个租赁协议。
10: 这份合同约定，在未办理房屋过户前，邓先生以租赁方式居住，房屋租赁期限为20年，每年房租10000元，从已经支付的100万元购房款当中扣除。然而，原告一方却认为这份租赁协议并不能作为一份有力的证据。
19: 这份证据是事后补签的，也就是说是这个2014年才去签署这个文件。这个是因为这个当时是张静诉这个王这个租赁合同纠纷，并由东城法院作出判决，就是7日之内交付房屋。这种情况下以后呢，就是说其实就是张静现在可以随时入住这套房屋，对方为了就是对抗那个法院的判决效力，要求王给他补签了这么一份证据。
11: 原告解释的完全不是事实，因为这房子你过户2011年到2015年好几年呢，这里边就会发生什么事儿？我说我们也很担心，再补一个租赁协议，这样给我们一个双重保障。如果要是真要房子过户，这个根本就没有用了。
16: 哎，为什么他在这个购房合同里面还得附上一个租房协议呢？
15: 双方是为了保证这个房子将来交易目的的实现，又签了这样一个补充协议，啊，但是他这个租赁仍然是以房稳卖和实现过户为目的的。而且这个补充协议它并不是独立的一个协议，而且附属作为房屋买卖协议的一个补充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不可单独分割的。
10: 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就是否解除房屋买卖合同的问题相持不下。
20: 现在要求解除的依据是什么？是什么理由？
19: 解除的依据是就是该房屋首先不符合过户的要求，然后呢这个也因为受到法院查封，然后已经基本就是不，未来也不将不具备这个过户的可能性，所以要求解除。
21: 原告就是要求把这两个附件全部认定为无效来进行解除，啊，我们是不同意的，尤其是后面的租赁条款，如果因为原告的原因致使房屋不能够进行过户，那么他的租赁条款我认为还是无效的。
10: 庭审中，令邓先生夫妇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房产已经引发了多次诉讼。
11: 那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次，就有一次石景山法院有一个姓石的起诉。
10: 在庭上，原告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的房产证还被抵押在其他人手里。
20: 押到谁手里？
19: 就是欠人钱，然后把房产证扣了。
20: 把房产证扣了？
19: 啊。
20: 也就是你们在2010年的时候把房子已经卖给、出售给被告，并已经交付给被告使用了，是吗？
19: 对，是这种情况。
20: 那后来为什么他把那个房产证交付给其他人？
19: 那不是我们想交的，是被逼的，也是。人家不还钱，人家说那你家东西就看见房产证了，人就把房产证拿走了，才会出现这种局面。
20: 那这是本院到石景山区建委啊，查询一下这个房子的目前的抵押和查封情况。啊，目前的查询的结果是该房子还有抵押，有查封。
16: 法院已经多次的查封了这个房子，为什么法院要把这个房子做查封的处理？
15: 出卖人王女士把这个房屋出售给邓先生之后，后来因为她个人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多笔债权债务纠纷，啊，主要是借贷纠纷，被债权人起诉到法院。
10: 这些债权人将王女士起诉到法院之后，当事人王女士都没有出庭。法院缺席宣判了这几起案件，判决王女士归还债权人借款及利息，数额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后来这些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法院对王女士名下登记的这套房屋进行了查封。但是邓先生夫妇却对这些所谓的债务持怀疑态度。
11: 原告被告都是你一手策划的，你说这债务是真的是假的？而且那个都是在王宇不出庭的情况下，你代理王宇都不出庭，你说。
10: 不仅如此，邓先生夫妇还认为，所谓的王女士将房屋出租给张女士，也是子虚乌有，因为他们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从没有租房人来看过房子，
11: 从来没有人来看过房子。我这种租赁可能存在吗？我们就怀疑这个租赁是假的，就是他们串通一气，想搞的阴谋吧？
20: 谁去看呢？看过房吗？
0: 看过房。
20: 看谁去看？现场看房呢？
0: 张，
11: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儿，从来不知道这个事儿。
19: 当时的时候，王时候那个房是去看的时候，对于我们这方来说，去看的时候房屋是空着的。
15: 从本案中来说，邓先生已经在房屋内进行居住，而且门锁的钥匙已经更换，王女士是不可能代理张女士去看房的，因为他们进不去。
10: 据了解，王女士这次打官司的代理律师正是之前租房人张女士起诉王女士的代理律师。代理律师这种奇怪的角色转换，不由得令人生疑。
19: 在这个刚才您说的那个查封里边，最后一个就是石进忠查封的这一项，石进忠呢找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王，同时呢就是说也联系了这个邓，也联系了就是我们这个张氏这方，一共达成了这么几家的一个协议，由他来牵头，就是大家就是共同商量呢，将他这个房屋给他尽快解决掉，出售了以后呢，大家呢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款项按比例进行分配，大家呢就是说尽量都减免损失，所以呢才会出现就是说由我来代理王这么一个情况。
2: 也就是说，这一个代理律师呢，他所代理的这个当事人呢，这两位好似乎之间有点联系啊，是不是？这个好像通过一个代理的律师呢，把他们联系到一起。邓先生据此认为，这个王女士有主观恶意，这点我们怎么看？
15: 这事儿的确是很蹊跷。我们从王女士来分析来看，王女士把房屋明知道已经出售给邓先生，那么她把房子无论在再行出租的时候，是否告诉了承租人，她主观上肯定是存在这种恶意的。啊，一般来说，承租人对房屋的交付时间和租金的交付时间都要进行明确的约定的。那么在房屋没有交付的情况下，一次性现金支付40万元，我认为这是也是不符合普通承租人的一个交易习惯的。
10: 房屋无法过户，住户备受困扰，到底该何去何从？
11: 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
10: 房屋买卖合同究竟是否有效？
15: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
10: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百万巨款买烦恼。邓先生夫妇认为，这一切都是王女士的阴谋，她就是千方百计的想毁约，要回房子。
11: 王出庭的话，很多事情都可以，我们在法庭上可以当面对质，对吧？结果王又不出庭，他说王又来不了，这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就是这是完全颠倒黑白的事儿。是
19: 双方确实想买房卖房，但是他约定的标的物确实是无效的，但是呢就是迫于这个王当时的这个男朋友就是欠了高额的外债啊，已经就是无力的去这个持续这个不还是不行了，所以逼着没办法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房屋就是出售了，这也是无奈之举。
2: 就是当年啊，这个邓先生和王女士签订的所谓购房的协议，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它具有法律效力吗？是合法的吗？
15: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应该属于无效的。那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交易标的的是限价商品房，而且国家对限价商品房的交易有明确的规定，在5年之内不允许上市交易，双方所签订了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如果我们让它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将会导致其他具备购买资格的人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和渠道来进行购买，啊，将导致国家设立限价商品房制度的这个初衷，啊，就无法实现。双方签订这个买卖合同，肯定因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该属于无效的。
10: 庭审中，法官也对双方进行了当庭调解，原告方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
20: 别告诉你，再考虑一下你方调解方案，还有没有更可行的？
19: 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将房屋出售掉，大家就是共同拿到自己的损失，剩余。

0: 至于他要支付给你们多少钱，说不足的部分是吧？还是说不管是说你们让他赔您多少钱也好，这得看他自己本人意思。如果要同意的情况下，只能先书写欠条，能见到的利润，我估计现在也就是把房屋卖掉之后分到的房款。
1: 然而，原告给出的这个调解方案只是返还买房人邓先生100万元购房款，并没有其他的赔偿。对于这样的方案，邓先生夫妇会接受吗？
2: 那怎么可能？我说我们是买房啊，马上过户了，我说我们原来我们150万，我们能买这个同等的房子，同等质量的房子。我现在150万，就是你现在给我100万，我还能买房吗？对吧？现在这房子升到300万了。
1: 2015年11月5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无效。
3: 对于邓先生一家来说，如果说王女士提出来说这套房子我不卖了，那么人家把这套房子要腾出来，但是现在用当年的那笔钱就100多万，你再想买到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不可能了。
4: 对，
3: 对吧？
4: 对。那本案中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邓先生应该将取得的房屋返还给王女士，同时王女士应该将收到的100万元房款退还给邓先生。同时呢，邓先生当初是基于对王女士的信任购买了涉案的房屋，并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且在购买之后对房屋进行了装修，并形成了长期稳定居住的事实。那么现在房价已经涨了，那肯定邓先生他有一个信赖利益的损失，尤其房屋差价的部分，以及邓先生对房屋进行装修还有一个残值损失。那么要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要对邓先生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补偿。
1: 花了100万元巨款，却买来一堆烦恼。如今的邓先生一家人是有苦难言。
2: 孩子就在这儿住啊，所以孩子在这儿住也骚扰这么多年，孩子也就说对孩子也身心也很大的伤害。你说，因为你这玩意儿，你就弄这么一个房子，多恶心啊！
3: 王女士反悔了。不想把这个房子卖给邓先生了。关于王女士的这种行为，我们该如何理解？
4: 首先，对王女士来说，她对这个房屋交易的政策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明知道这涉案房屋是不允许出租出售，而仍然把它进行出租出售，是违反国家限制政策强制性规定的，首先是违规的。那么王女士在出售房屋的时候，她保证这个房屋是没有权利瑕疵，保证没有债权债务纠纷，保证邓先生一定会得到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出售后，因为他个人的原因，房屋被查封，有设定的抵押，现在又提出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要求解除这个合同。他的行为我认为不仅违规，而且也是有违反社会诚信原则的行为。
3: 关于这样的一起案件呢，我们的专家是怎么看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5: 我相信类似的案件呢，在现实生活当中肯定绝对不是一个孤案，肯定还有类似的纠纷已经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未来可能会发生。我呢也提几点呢，建议供大家参考啊。第一个，在买房的时候啊，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好认真的尽职调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房屋的产权归属是不是清晰的，是不是干净的。第二个建议，如果说这房屋产权是清晰的了，但是呢，为了债权人的考虑啊，不光是这个房屋的产权人的债权人，也可能呢是第三债权人，结果呢把这个房屋啊设定抵押了，我们的消费者就应当关注房管部门提供的房屋的抵押登记信息了。还有一个看卖主。现在啊，应该说我们国家越来越注重啊，就是公民个人的信用状况了，啊，因为也可能是吧。你购买他的房屋啊，这个甚至认为你钱交给他之后，他也可能呢马上把钱携款潜逃了，但是房你可能还拿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的买主一定多一个心眼儿，买房是买房，但是也得看买谁的房。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

0: 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的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2: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医疗合作社出现百万假发票，
10: 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9: 扑朔迷离，巨额发票背后另有隐情。
10: 给我的一个卡就算怎么的，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9: 是生命的救赎还是道德的沦丧。
11: 妈吓我，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9: 本期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路，24岁的聂水华被查出患上尿毒症，为了求生，他用虚假的住院资料和发票，套取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金42万余元。他的养父、养兄等16名亲友、邻居，也因协助其骗保获刑。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湖南省衡阳市，有着这样一个女孩，叫做聂水华。她身患尿毒症已经长达3年，病魔正在折磨着这样一个花季少女。但是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她却卷入了一场诈骗案当中，被法院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9: 2013年7月12日，衡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民警欧阳月华正在办公室上班，忽然一名男子急匆匆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自称姓康，是衡阳县农合办的工作人员。报案人称，最近农合办在办理农合补偿款的时候，发现总是有人带着大额票据前来报销，往常农合办的工作并没有如此的繁忙，群众来农合办办理手续往往也都是一些小病，涉及的金额也不是十分巨大。而如今如此之多的报销材料，让农合办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产生了疑心。
10: 票据显示基本上都是省里面的大医院，基本上锁定在医科大学那几家附属医院。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发现这个有一点不正常。
9: 按照往常的情况，他们更多的是接到了一些来自县里医院的报销凭证，而最近突然出现如此多的省里医院的住院发票，让他们产生了一些警觉。衡山县农合办的出纳员在连续翻阅了多份报销材料后，终于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12: 他们经过这个住院资料上面的电话，医院因为有医院名称嘛，找到电话以后询问他医务部门去证实这个资料是真是假，那么就说当时证实以后就是没有这个人住院的。
9: 根据来自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发票上的病人并没与在相应的医院有过住院经历，所有的票据都是假的。经过农合办人员的认真比对，最近半年出现问题的假发票累计的金额竟然高达100多万元。警方经过调查发现，根据发票上的信息显示，所有这些假发票的住院人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湖南省衡阳县南溪村。 这让警方颇感意外。南溪村到底发生了什么？
13: 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横山县人民法院的易勤芳法官，让他来给我们讲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你好，易法官，请坐。
14: 主持人好。
13: 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聂水华这个女孩本身是身患尿毒症的一个病人，但是她为什么又卷入到一个诈骗案当中呢？
14: 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被告人聂水华嘛，她因为在医院检查出来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也就是尿毒症，需要大量的医药费来治疗，他的家庭就是说没有能力去承担这巨额的医药费。聂水华要他本人一个正值花季的少女，她有求生的本能，所以她就选择铤而走险的这个道路。
9: 调查人员找到了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姓李。当老李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人们感到很诧异。老李的身体很健康，看起来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而当初的报销单上却显示他得了心脏病。老李向警方欣然承认，他报销的发票都是假的。
7: 反正能帮的话就能帮，帮一把就是这样子的。其实要是我说那个东西就是名字是假的，我也会去帮的。
9: 老李口中的他是谁呢？经过打听，警方了解到，这个人叫聂水华，今年24岁，是兰溪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法官为聂水华的骗保行为感到震惊，这个24岁的花季少女，为什么要联合全村人骗保呢？平时，聂水华在村上的人缘不错，这个性格活泼的小姑娘，没事就帮助邻居干点农活，大家都很喜欢她。转眼间，这个众人眼中的小女孩出落得越发美丽。聂水华到了该嫁人的年纪，经人介绍，她和隔壁村的一个男孩认识，两人情投意合，确立了恋爱关系，并且一起去了广州佛山打工。在佛山打工的日子里，聂水华有一次意外晕倒，之后这样的事情就时常发生。不得已，聂水华回到了老家看病，
15: 脚走不动。后来我们就带他到横山中医院去检查，那个肌酐达到720斤。
9: 就在聂水华最脆弱的时候，她的男友没有选择陪伴在她身边，而是离她而去。在感情上，聂水华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已经退休，老人和妻子一起在村上开了一家小卖店维持生计。如今眼看女儿得了如此的重病，家里的积蓄显然是杯水车薪，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四处借钱。很多村民家中都有聂炳光当时打下的欠条，看着聂炳光家如今面临的困境，村民们都没有着急让聂水华家还钱，大家都在尽自己的所能帮助他们。
7: 你找着他又没钱给你啊，他没的钱，他那个情况现在每个一个礼拜都要透析2到3次，他一个星期就要1000多块的透析费。
14: 因为他也是看这个小孩可以比较可怜嘛，女孩子豆蔻年华的，他还是刚刚准备结婚，就是说人生才刚开始，他们也想帮他一把，他们也认为这反正是国家的钱啊，只要能配合一下，所以他们就把市面的这些医疗资他们的户籍资料拿过去，让这个而且是他们自己本人去的龙河。
9: 村里能借到的钱基本都借光了。衡阳县是湖南省有名的贫困县，村民们本来就收入微薄，哪里有太多的钱借给聂家呢？聂炳光想到生病的女儿就会感到无助，他常常站在门口望着远方发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医院看病的聂水华听人说国家有政策，农村看病可以通过合作医疗补偿金报销，这对于债台高筑的聂水华来说，无疑是一阵强心剂。
15: 我尽我的力量，尽我的能力给他治疗，到了万一治疗不了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他也应该不会后悔吧。
9: 聂水华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血液透析， 透析一次的费用大概是400元。每个星期他都要像这样一大早就起床，趁着茫茫夜色赶往县医院去透析，这样的情况一周要反复3次，这对于聂家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透析只能维持生命，尿毒症最好的治疗手段就是换肾。当聂炳光从医生的口中得知换肾的费用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换肾的费用要30多万，这对于聂炳光是一个天文数字。当母亲将家里换不起肾的事实告诉聂水华时，聂水华对父母产生了埋怨。
15: 那他应该离开我吧，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也不好过于要求吧。
9: 虽然嘴上说没有办法，但聂家人不愿意水华一辈子靠透析维持生命，他们决定为聂水华换肾。生命垂危，聂水华身患重病，奄奄一息。
15: 后来我们三个人扶着一起扶着一旁。
9: 生死时刻竟然引出少女身世的秘密，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当时不仅是聂水华的父亲聂炳光，聂水华的哥哥和母亲也都做了配型检查，可结果却未能如愿。父母和哥哥三个人的配型都与聂水华不匹配，聂水华是 O 型血，父母和哥哥都是 AB 型的。对于这个结果，父亲聂炳光其实早有心理准备。原来在聂炳光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聂水华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是1989年的冬天，聂水华的父亲在农电站上班，他发现在农电站门口放着一床薄薄的棉被。
15: 10点多钟左右回来以后，就发现有个婴儿在我的半个桌上。
9: 聂炳光本来不打算收养这个女婴，但是当时村公社书记许诺会给这个没有名分的女婴一个户口。聂炳光给这个襁褓里的女孩取名叫聂水华。聂炳光一点点抚养这个弃婴长大成人，这一养就是24年。然而就在聂水华20岁生日那天，聂炳光却做出了一个决定。
15: 满20的那天晚上，我和老婆商量，我说今天晚上要告诉水华一件事。我老婆她当时不同意，后来我说不同意不行了，我们也是60岁的人了，那时我只60岁，他也是20岁了，他要嫁人了，他也走向社会了。我说这个事要告诉他，以后不告诉他，他将来对我们有怨气。
9: 聂炳光将聂水华的身世之谜告诉了女儿，原本以为女儿会大吃一惊，但聂水华的反应却没有像聂炳光预料的那样。
15: 后来我们三个人哭在一起，哭得一团。他说他早就知道了，他是听社会上的人说了。他说他尽管是你们带我的，我总是念你们为父母，我不会到那边去年轻的。
9: 明明知道不是亲生女儿，养父母还是坚持去做配型手术，唯一的一线希望也因为配型不匹配而破灭了。这个出生就被遗弃，好不容易长大却又身患重病的女孩，该如何重获生的希望呢？
13: 那刚刚易法官在您说的这段话里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新农合医疗补偿。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疗补偿呢？能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14: 新农合制度它主要是我们国家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一个重大的举措。它一般是由农民他自己自愿缴费，然后由集体扶持政府出资，采取三方面筹资的方式，也就是保障农民获得最大的医疗卫生方面的一个治疗。
9: 家里的经济条件聂水华很清楚，积蓄总有花光的一天，而他的病情却并没有好转的迹象。衡阳县农合补偿金的上限是10万元，聂水华的住院发票已经渐渐逼近了这个数字。聂家即将面临的问题就是无法再从农合社报销现金，这让聂水华犯了难。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 却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
15: 老师坐在这

0: 聂水华用这一套假发票和资料，从横山县农合医疗中心拿回了23291.7元报销款。当时聂水华在医院住院，确实花了20000多元。如果用真的发票报销，报销比例不会超过50%。可是用票贩子的假发票，一次性就可以报回20000多元，这相当于看病不用花钱。尝到甜头的聂水华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报销自己的医药费，他想通过这种形式筹集换肾的费用。他背着家人再一次联系了票贩子，这一次票贩子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可以用别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去骗取更多的农合补偿款。村里人都知道聂水华患病的事，因为平时聂水华跟乡亲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所以当聂水华向乡亲们借身份证医保卡的时候，大家都欣然答应。
1: 其实来说，其实我心里知道还是说他肯定是搞一点钱嘛，这是吧。因为我那个医保卡，我家里面人又没有病嘛，就说你借我的医保卡就是干什么的，就这样子。好，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
0: 聂水华无端多出发票这件事曾经引起聂秉光的察觉。
2: 假发票他也报一次也报道了，报一次也报道了，所以他也我也就没有制止了，没有想到这个是犯法。
0: 然而好景不长，疯狂的骗保行为终于还是东窗事发了。
3: 那农合办把那个有的那个医药费没有兑出来了，已经冻结了，冻结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是全部是假的。
0: 聂秉光慌了神，他急匆匆地赶回家，迫切地询问水华发票到底是怎么来的。从父亲急切的神情中，聂水华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发票的由来以及自己这么做的目的。一听水华的发票是从票贩子手里买的，聂秉光感觉他的头嗡嗡作响，父女间爆发了20多年来最激烈的争吵。
2: 发现那个假发票以后，我讲过他，讲过他，他说你就拿30万给我，我就不搞了。我说我到哪里去拿30万，我也没有。
0: 沉默过后，聂家人准备自首。出乎意料，村民皆被判刑。法治天下之悲情骗保录正在讲述。公安局的民警在得知聂秉光全家的来意后，让他们回去等待处理结果。然而他们等来的却是法院的传票。
4: 他完全认罪，我们看着也是挺可怜的。他就说他很认罪，就是因为他想活下去。他希望法庭重新判决他，而且他说所有的罪责他愿意一个人来承担，就说他认为都是他害了那些亲属朋友。
0: 法院的审判结果让聂家人始料未及。横山县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聂水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10万元，父亲也被判刑2年，缓刑2年。本来家里有一个病人，已经让这个家疲惫不堪，如今又有人锒铛入狱，这让一家人真的是不知如何是好。而更加糟糕的是，村民们因为利用身份证、医保卡协助聂水华骗保，也纷纷被判处2年或5000元罚款不等的刑罚。
5: 从节目之初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聂水华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那现在呢，法院呢执行的是监外服刑。那当时我们的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4: 因为本案他聂水华他涉嫌的诈骗数额是巨大，我们湖南省的诈骗的规定，5万元以上是数额巨大。本案聂水华的他的数额达到42万元之多，所以他是涉嫌数额巨大。以按照法律的规定，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他应当依法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按照这个数额的规定，我们法院是依法判决了有期徒刑6年，因为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不能在监狱里面服刑的。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给他了一个监外执行，以便他病情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
0: 16名村民因为聂水华遭受连累，让聂家人在这个小村庄里颇受非议。很多原来相处不错的亲友都变得形如路人， 聂家人对于连累亲朋好友判刑这件事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愧疚。法院考虑到聂水华的实际情况，同意聂水华保外就医，而聂水华的哥哥和父亲就负责照料他。村里已经借不到钱，为了治妹妹的病，聂水华的哥哥远赴安徽打工，聂炳光和老伴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方便聂水华去医院治疗。聂水华因为犯罪的事情情绪变得很糟，对于过去那段噩梦般的记忆他并不愿意多提。如今家里只有2000多元钱了，基本上只能维持聂水华再透析2周。为了借钱，聂炳光再次回到了村里。事到如今，对于女儿，老人想做最后的一丝努力。没有人知道如今的聂水华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筹集不到透析的费用，等待他的只有死亡。面对镜头，脾气越来越差的聂水华终于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6: 妈笑我，毕竟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都60多岁了。
0: 聂水华全家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办理低保。法官考虑到他们家的实际情况，帮助聂家联系了当地的城乡社会救助局。这一天，聂水华的母亲一大早就赶到了城里。
7: 各个店呢都是拆低保，拆低保的他也问我没有嘛，就是我的没拆低保，我的妹子没拆低保。
8: 我们的法律法规就不得我们用地方，我们就女儿现在是已经是判刑，
9: 按政策想是农村低保呢他应该不符合，因为他是目前是服刑期间，按我们那个农村低保的审办法，在服刑期间劳教人员不能享受低保。我们目前的低保政策是这样的，按照他家庭状况，我的目前的身体状况，我们呢还是能够政府作为法案开恩吧，能够给他最大的帮助。
5: 其实呢，听了聂水华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呢，我也是非常的揪心。你想，这个女孩今年呢只有25岁，身患尿毒症呢已经3年之久，而且呢她的家庭也不富裕，听说呢她还是养父养母把她养大，所以说就是这一念之差使她变成了一个诈骗犯。那易法官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或者说为我们的观众敲响这种法律的警钟，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呢？
10: 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入了对新农合的投入力度，但是往往有些人却打起了医保的主意。像本案的被告人聂水华，他本来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值得我们同情的弱势群体，但是因为一念之差，他不仅自己身陷囹圄，也让旁边的亲人邻居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是得不偿失的。他的邻居朋友本来也是出于帮助他，但是他们没有选择一个正确的途径，
5: 对，
10: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同样，这种行为也是不可取的。从这个案子也警示人们应该去学法、懂法、守法，却不可因一念之差触犯法律的底线。
5: 关于这样一起新农合医疗补偿诈骗案，我们来听一听法律专家怎么说。
11: 在共同犯罪中，虽然是10个和8个人，那么共同犯罪涉案的金额假如说40万，有的人可能分赃的多，有人可能分赃的少。比如这个案件，我们看聂水华这个诈骗案件里面40多万，基本上主要是聂水华个人治病所用，其他的一些这个村民呐、乡邻呐、亲戚啊，实际上就是个帮助的行为，基本上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利益和好处。但是在刑法上看来，分赃多少原则上是不影响你的刑法适用的，所以呢，最后呢，按照他们参与的作用，主要是个帮助行为，提供资料是个帮助犯，帮助行为是一个从犯，从犯按照刑法的规定是应当从轻、减轻和免于处罚，所以基本上都是判的缓刑是比较轻的。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洁白的泡沫 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砍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4: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3: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4: 这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下午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4: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4: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4: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4: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4: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4: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4: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嗯，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
0: 嗯，
4: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4: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4: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4: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4: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
0: 嗯，
4: 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
0: 嗯，
4: 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4: 嗯，
0: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是，
4: 是
0: 的。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嗯，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4: 它是这样的哈。嗯，就是当时不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
4: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4: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4: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4: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4: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4: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4: 嗯，
0: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4: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4: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
0: 嗯，
4: 啊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4: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0: 哦，
4: 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他消瘦，
0: 对，
4: 他消瘦他不光身体消瘦，他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0: 嗯，
4: 是吧？
0: 对，
4: 而且他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掌，他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0: 嗯，
4: 啊，他的就会发红。
0: 嗯，
4: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0: 嗯，
4: 啊，也有对应的方子。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好吗？
4: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4: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哈。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4: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4: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短不代表寿命短吧。
4: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4: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0: 的，
4: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4: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他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4: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4: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不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倒纹，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
4: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4: 锁链状的，
0: 有倒纹啊。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4: 、锁链状的一些小倒纹。
0: 第一次看到，这代表什么呢？
4: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4: 幼年时期这个地方，
0: 其实这个纹路，那么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4: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4: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4: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啊，
4: 就是
0: 四根线。
4: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4: 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4: 、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健康。
4: 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4: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4: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4: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4: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4: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
5: 您这，
4: 我这也有健康线。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4: 压力比较大。
0: 是。那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4: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哦，啊，女右男左，
4: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4: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4: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4: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哦。
4: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4: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5: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4: 对呀。
5: 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4: 对。
5: 哦。
4: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5: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4: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0: 我们感觉偏高呢，手短。
4: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4: 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
4: 是吧？
0: 对，
4: 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4: 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4: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4: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4: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4: 不应该请假休息吗？
0: 哦，是，对，请假休息是第一步的，要调节自己的身体。如果有这个健康线，这刚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生命线，就是通过生命线也能判断我们的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但同时也能看出我们身体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是吗？
4: 对。
0: 啊，
4: 还有呢，刚才说了，还有一个是左右手的问题，是吧？
0: 嗯。
4: 还有一种理论呢，就是说，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0: 哦。
4: 啊。刚才说了，左手代表先天，右手代表右天。
0: 他是左撇子，是不是？哎呦！
4: 但是如果是相反的话，他的这个左右手也要翻过来来看。
0: 也要翻过来看，是不是？
4: 对。
0: 哦、
4: 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嗯。
4: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要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0: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是吗？
4: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是因为没有完全相同的
0: 指纹。
4: 是。
0: 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4: 是的，
0: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4: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手很细，代表什么？它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
5: 是这个纹？
4: 对，
5: 是
4: 对，这几个、
5: 小竖纹
4: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啊，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0: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4: 是的，
0: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4: 是的，
0: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那
5: 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4: 生命线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岔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6: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4: 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6: 是的。
4: 啊。
6: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血管。
4: 在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
6: 是很好，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4: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在这个地方。
6: 嗯，
4: 叉角这个地方。
5: 叉角。
4: 你看我不轻吧？
5: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4: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6: 哦。
4: 嗯。
6: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4: 对。
6: 我们的生命线。
4: 对。
6: 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4: 对。
6: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4: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6: 您说。
4: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6: 哦，
4: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6: 是什么？
4: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是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6: 嗯，
4: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6: 嗯，
4: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病。
6: 嗯，
4: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6: 嗯，
4: 但是呢中暑了，包括是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6: 中暑的症状、
4: 一些外因。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6: 七情六欲是吗？
4: 七情。
6: 哦，七情。
4: 不说六欲，只先说七情。
6: 好的。
4: 喜怒忧思悲恐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6: 杨过吗？
4: 不对，为什么？
6: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4: 啊。
6: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4: 境。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6: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4: 不对啊。
6: 啊，
4: 我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6: 小龙女。
4: 啊。
6: 哦。
4: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6: 嗯。
4: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6: 嗯，
4: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6: 对，
4: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6: 嗯。
4: 后来分开了之后，
6: 嗯，
4: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6: 嗯，
4: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
6: 哦，
4: 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6: 是，
4: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6: 嗯，
4: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6: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4: 肝，对
6: 啊，
4: 嗯，
6: 思伤
4: 脾，
6: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吗？
4: 对，
6: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4: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6: 嗯，
4: 是吧？
6: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4: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6: 身体
4: 健康。
6: 哦，
4: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6: 嗯，
4: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6: 嗯，
4: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6: 嗯
4: 啊，这样达到一个 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6: 嗯，
4: 顺应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6: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4: 那你看，
6: 嗯，
4: 先说喜吧，
6: 嗯，
4: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6: 嗯
4: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犯禁重举，
6: 嗯，
4: 是不是？
6: 对，
4: 过度的大喜，
6: 大喜，
4: 结果
6: 人傻，就大悲了，
4: 就傻了。就大悲了，
6: 嗯，
4: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到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犯禁重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6: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
6: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4: 微微的发红、
6: 哦、
4: 微微的发红，
6: 发红代表你
4: 对吧，
6: 心情不错，
4: 心情不错、
6: 哦、
4: 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6: 嗯，
4: 是吧，
6: 对，
4: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6: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6: 这也能看出来。
4: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6: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4: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6: 对，
4: 嗯，
6: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4: 对，
6: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4: 对，
6: 是吧？啊、
4: 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6: 嗯，
4: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6: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着我们的智慧吗？
4: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6: 悟性的高低
4: 啊，很多悟性高的人、
6: 哦、
4: 啊，你学中医呢必须得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6: 嗯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4: 啊、
6: 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4: 嗯、
6: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4: 可以的，可以的、
6: 啊、真的可以，
4: 真的可以的、
6: 啊、
4: 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6: 嗯，
4: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6: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它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4: 说明有问题。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6: 嗯嗯嗯，
4: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啊、
6: 哦，就是很短，
4: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落在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6: 哦，
4: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6: 哦，
4: 是吧？
6: 那您
4: 所以
6: 啊，您说，
4: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6: 不
4: 爱学习，
6: 是。
7: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0: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4: 真的是有这样的。
0: 哦，真的有啊。
4: 真的有这样。
0: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4: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0: 嗯，不由天，
4: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4: 啊，这是第一。
0: 嗯，
4: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0: 嗯，
4: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它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0: 长出来的、
4: 我们就和它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0: 嗯，
4: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0: 这个也
4: 真是这么说的
0: 啊。
4: 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五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0: 开窍，
4: 顿悟了
0: 啊、
4: 顿悟了，
0: 嗯，
4: 顿悟了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0: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4: 对、
0: 哦、
4: 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0: 嗯，
4: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0: 嗯，
4: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0: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4: 不用努力了就 OK 了，
0: 很好啊，
4: 对不对，
0: 考双百。
4: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0: 我就这样了，
4: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0: 嗯，
4: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0: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4: 但是呢、
0: 啊、
4: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0: 哦，还有提醒
4: 啊，可以看一下哈。
0: 嗯，
4: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0: 哦，
4: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0: 嗯
4: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0: 嗯，又暴露了，
4: 又暴露了，嗯，代表什么？
0: 代表什么呀？
4: 代表你想法很多
0: 哦，
4: 多才多艺，
0: 这话、
4: 啊、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 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6: 嗯，
4: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6: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4: 不是，哦、那是下边的这个叫预祝线，
6: 预祝线，
4: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6: 哦，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4: 不是一回事的，
6: 哦，懂了，
4: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6: 嗯，
4: 啊，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6: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4: 因为这个地方呢，
6: 啊，
4: 能 OK，
17: 能看电视
4: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6: 啊，这是倒纹是吗？
4: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6: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4: 对，对，这个地方、
6: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4: 连接的这个地方
6: 交接处、
4: 啊，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啊、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6: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4: 是的，
6: 改善的，
4: 是可以的。
6: 嗯，
4: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6: 嗯、
4: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6: 嗯，
4: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6: 嗯，
4: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6: 嗯，
4: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6: 是的，
4: 嗯，
6: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喜怒忧思悲恐惊、
4: 嗯嗯，
6: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4: 是的，
6: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4: 会的，
6: 也会影响
4: 啊
6: 啊
4: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6: 嗯，
4: 现在我再说大怒。
6: 嗯，
4: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6: 嗯，
4: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6: 嗯，
4: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6: 怎么惩罚、啊、这个？
4: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6: 嗯，宣泄一下、
4: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6: 很憋得上是吧？
4: 很憋得上
6: 啊，
4: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6: 哦、
4: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6: 嗯，
4: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6: 嗯，
4: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6: 嗯，然后生气了，
4: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怎么办？只能忍了。
6: 嗯，
4: 忍得很多的时候，
6: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4: 对，
6: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4: 对，对，
6: 这个怒气转移了。
4: 对，
6: 哦、
4: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6: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4: 嗯，
6: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4: 是的，
6: 啊、
4: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6: 嗯，对。
4: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6: 有点
4: 青色。
6: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4: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6: 也就是说，
4: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6: 想发个火是吗？
4: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6: 嗯
4: 没有光泽，
6: 嗯嗯，
4: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6: 嗯，
4: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6: 嗯，
4: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6: 气
4: 郁
6: 啊，气郁
4: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
6: 嗯、
4: 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6: 嗯
4: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6: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4: 对，
6: 嗯，
4: 是的，
6: 嗯。
4: 嗯，
6: 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倒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4: 对，
6: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4: 对，
6: 嗯，
4: 人要往前看嘛，
6: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4: 是的，
6: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4: 那我继续介绍哈，刚才说了这个喜怒，那再说悲吧。
6: 悲，
4: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6: 嗯，
4: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瘀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6: 嗯，
4: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6: 哦，
4: 但是他什么时候？哎，
6: 是食欲不好，所以
4: 是吧？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
6: 解出来
4: 了，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6: 嗯，
4: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6: 哦，
4: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6: 两边是吧？
4: 两边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6: 嗯，
4: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
6: 就是，
4: 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6: 解我们的肺气。
4: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6: 嗯，
4: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6: 嗯，
4: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6: 嗯，
4: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6: 嗯，
4: 代表他有肺癌。
6: 啊，肺癌，
4: 有肺癌，嗯，
6: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这肺不太好了。
4: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6: 嗯，
4: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6: 嗯，
4: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
6: 嗯
4: 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溢，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6: 悲不是伤心吗？
4: 悲为肺之，
6: 肺之
4: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6: 伤
4: 心，
6: 哦，
4: 啊。
6: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4: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6: 恐和惊，
4: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6: 嗯，
4: 就是我们的肾，
6: 嗯，
4: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6: 嗯，
4: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他怎么尿裤了？
6: 嗯，
4: 是吧？你
6: 小孩的肾气不足
4: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啊。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6: 但走不出去了。
4: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架出去。
6: 嗯，
4: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6: 嗯，
4: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6: 哦，
4: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6: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4: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6: 啊，
4: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6: 嗯
4: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6: 手掌
4: 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6: 哦，
4: 咱不恐惧，
6: 嗯，
4: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6: 嗯
4: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6: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4: 是
6: 吧？
4: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6: 嗯，
4: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6: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4: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6: 没有胃口，对，
4: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6: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4: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6: 是。
4: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6: 吃不进饭去。
4: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6: 嗯，
4: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6: 狂吃
4: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6: 是的，
4: 都是在

0: 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
0: 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呀、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啊，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嗯。
1: 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不要看我的，是介绍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
1: 哦，
0: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我们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手指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
1: 是
0: 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1: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不超过中指就是短。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啊，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1: 哦，
0: 啊，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啊，两条。
0: 对，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总结一句话就是人不孬。
1: 哦，
0: 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1: 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他的情商。
1: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嗯，
1: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

0: 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1: 是的。
0: 嗯嗯，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啊，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呢，因为它途经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啊，包括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一开始有过不适，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0: 心脏出问题。
1: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啊，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0: 什么呀？
1: 气滞血瘀。
0: 哦，就气滞了。
1: 气滞血瘀。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正常的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拨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0: 是的，
1: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10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0: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1: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0: 叫断掌。
1: 它叫断掌。
0: 哦，
1: 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这个它呢可以看看它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0: 遗传，
1: 它有遗传。
0: 哦，
1: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0: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1: 遗传性比较强嘛。
0: 哦，
1: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0: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1: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0: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是吗？
1: 是的，
0: 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1: 解决方式。
0: 解决方式。
1: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0: 解决
1: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吧？
0: 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 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0: 嗯，
1: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0: 嗯，
1: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是脾经。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0: 嗯，
1: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0: 嗯，
1: 帮助我们祛湿啊。
0: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1: 是的。
0: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1: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0: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1: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0: 乌梅汤
1: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0: 嗯，
1: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0: 嗯，
1: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0: 收敛啊，
1: 哎，收敛，
0: 嗯，
1: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0: 嗯，
1: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0: 嗯，
1: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0: 嗯，
1: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0: 对
1: 啊，喝一些这种含这个收涩的药物，
0: 嗯，
1: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0: 嗯嗯，
1: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0: 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1: 谢谢，
0: 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好，
1: 谢谢观众朋友
0: 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3: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4: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6: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7: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8: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9: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0: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8: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8: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1: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8: 现在是晚上7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5: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牢、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5: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市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釜山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疗程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 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 占全国总产量的 1.5%， 全省总量的 10%， 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 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木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0: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 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
2: 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子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 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涵养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啊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 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00余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畜绒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养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 玉凡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翱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啊木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4: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的。
0: 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
0: 啊，
3: 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哇哦，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对。
0: 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哇。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啊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4: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你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3: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的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察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0: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3: 对。
0: 哇，
3: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哦，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3: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0: 哦，
3: 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4: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4: 对，
0: 我能逛到
3: 啥。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5: 烤羊肉串
3: 儿，对，还有炖的羊肉，
5: 嗯，
3: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
3: 对。
0: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3: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
3: 是的
0: 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4: 嗯
0: 啊，邀请丁元一块儿去，
4: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3: 好，热烈欢迎
0: 主持人，去坐一坐哈，
4: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4: 嗯。
0: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3: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4: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3: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由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3: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获评冠县10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4: 欢迎大家来询价啊。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 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那我想问问丁员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4: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3: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4: 没错，
3: 是的，
4: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4: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3: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4: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3: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4: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
3: 对，你做个早餐啊，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4: 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3: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4: 一包，
3: 对，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4: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0: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里面确实有我们穆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4: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0: 你看有战斧羊排，
4: 战斧羊排，
0: 对，这个花纹好好看，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4: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3: 对，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4: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了。
0: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3: 像咱们自己，我们穆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就是搜索穆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0: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4: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3: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个 这方面的研发。
0: 嗯，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4: 嗯，好
0: 的，真的是哈。
4: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
0: 嗯、
4: 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嗯，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5: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今天我们结婚了。
1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 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6: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23: 我们将坚定操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24: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6: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2: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总理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联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0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3: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0: 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3: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1:1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3: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4: 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5大板块，年畜栏运河黑牛1400头。 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0: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4: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地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0: 嗯，
4: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0: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4: 对的。
0: 嗯。
4: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0: 嗯。
4: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响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的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的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0: 嗯，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4: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0: 嗯，
4: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源大街的黑牛先生，在新闻大厦4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牛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3秒涮肉，
0: 嗯，
4: 这是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0: 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2019年，
4: 对
0: 啊，我有幸去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4: 对，
0: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啊，
4: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
0: 嗯，
4: 和牛鲜肉火锅店，
0: 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4: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0: 嗯，在济南有几家店？
4: 到目前济南是3家。
0: 3家。
4: 对。
0: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4: 就
0: 是吗？
4: 就可以的。
0: 嗯，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4: 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0: 嗯，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4: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
0: 嗯，
4: 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
0: 嗯，
4: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
0: 嗯，
4: 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0: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4: 对的。
0: 嗯，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嗯，
4: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0: 啊，好的好的。
4: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 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嗯，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厂，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施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
0: 嗯，
4: 大家也可以看到，
1: 嗯，
4: 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
0: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0: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加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4: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
0: 嗯，
1: 哦，
4: 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1: 哦，
0: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嗯，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4: 对 ，A 五的野肉和 A 五的上档是煎牛排的。
1: 哦，
4: 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1: 哦，
0: 嗯，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4: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0: 啊。是，
4: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
0: 嗯，
4: 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你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
0: 嗯，
4: 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0: 就是怎么吃都行。
4: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0: 嗯，
4: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0: 对，
4: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0: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呀、啊、炖着吃呀、啊、煎着吃呀、啊、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哎，
0: 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4: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工艺，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4: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0: 嗯，其实说了。

0: 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0: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这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的一个品质。
2: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0: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002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0: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2: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2: 嗯，
0: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均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均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0: 谢谢。
2: 嗯，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哈，让我们认识了两个非常好的来自我们聊城的地方特色品种，一个是运河黑牛和辽冠雪花羊哈，都非常有市场潜力，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总结聊城在特色畜牧业发展上有几个关键字，节目开头王局长给我们介绍了种，哎，那在养方面我们聊城市又是如何来壮大我们特色产业规模的呢？王局长。
3: 好，在养殖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培优培强，特色畜牧主体，我们建成国家级畜牧龙头企业5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二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三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临近均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2: 嗯，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2: 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3: 在品质方面啊，
2: 嗯，
3: 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啊。聊城一瞅，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啊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优名特优心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突出抓好高糖驴肉、军博黑牛啊、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2: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
1: 嗯，
2: 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2: 养
1: 养。
2: 哎，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嗯，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3: 嗯。养殖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现在就是
2: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3: 对，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三个方面着手啊。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哎，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啊、省级龙头企业啊，哎，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哎，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64%，哎。二是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啊，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舍外调控啊、精准饲喂啊、
2: 嗯、
3: 疫病的监测这一块啊，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
2: 嗯，
3: 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啊，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嗯，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3: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啊，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啊，记住了两个企业的名字哈，
1: 嗯，
2: 一个是军博，一个是
1: 穆德。
2: 对，是的。哎呀，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2: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
1: 嗯
2: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2: 是的，
1: 雪花牛
2: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 多的疗程故事。
2: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应该让
2: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0: 欢迎广大朋友啊，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2: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4: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2: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记住了啊，王局长。
3: 好，欢迎大家啊，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2: 哇，说的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3: 好，再见。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8: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二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8: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9: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0: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潍坊市立足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好麦田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德州五城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备战三夏生产。泰安市岱岳区通过龙头企业引领番茄标准种植，带动群众增收。我省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本次降雨对小麦后期生长、成熟收获造成一定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在菏泽市定陶区张秀宇村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种植户一对一讲解应急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科学田间管理。
3: 现在小麦应进入这个腊肉期，如果田间积肥过多，雨量过大，咱们要及时排水，防止小麦后期发生早衰，影响这产量。如果发生大风倒伏的现象，都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进行复制。强制性这个腊制小麦呢，容易发生二次伤害，进行断根，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0: 据了解，持续高湿天气不仅易引发小麦早衰，还会增加穗部霉变、籽粒发芽风险，直接影响小麦品质与收成。专家也结合近期天气走势，提醒种植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晾晒场地筹备等麦收准备工作。
3: 是后期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天气好转以后，小麦进入硬核期，咱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抢收，抓紧时间晾晒，争取咱的小麦这个颗粒归仓，保证今年的一个小麦产量。
0: 受全国大范围持续降水形势影响，据省气象台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叠加17到20号降水过程影响，全省大部地区冬小麦均存在倒伏风险，其中鲁西北、鲁中、半岛部分地区及临沂、日照、菏泽局部地块冬小麦倒伏风险等级高。当前正值小麦灌浆期，也是田间管理稳产增产的冲刺阶段。潍坊市多地立足农时，精准施策，统筹农技服务队伍下沉田间，全力以赴抓好田间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在潍坊青州市东下镇后史村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低空穿行，通过旋翼下压出的风场，将雾化药液均匀喷洒至麦穗顶部及叶片背面，
4: 集中两片肥坊，保证不落一块地，还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风险，把这一遍一喷三方干好，今年夏粮丰收，大家心里更有劲了。
0: 高柳镇是潍坊青州设施蔬菜集中产区之一，温室大棚多，麦田往往嵌在大棚间隙，地块零碎，非防工作难度较大。为此，工作人员提早进场勘探，精准定制飞行方案，确保喷洒高效，不误农时。
5: 现在位置已经是干柳有将近快10天左右了，作业量啊，大概干柳有10000亩左右。从周边其他接触的那些乡镇，我们今天又调度了，这不是5台，目前位置是9个飞机在这干着。
0: 在潍坊临朐县，农技服务人员正在对种植户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详细讲解小麦灌浆机、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防倒伏等关键管控技术。
6: 在农技专家上门指导下，我们全程有效管理，现在小麦灌浆情况很好，今年肯定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0: 连日来，农技服务人员扎根麦田一线，开展麦田管护技术服务，覆盖辖区麦田2300余亩。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夏粮生产关键期，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持续做好农技下沉服务、气象预警、田间管护督导等工作，奋力夺取夏粮丰收，筑牢全镇粮食安全坚实屏障。
0: 麦收在即，德州50%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在50%的一家农机销售网点，重量大户马泽祥经过一番试驾和对比，当场敲定了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和可换割台的智能联合收割机。
8: 功能了，这个效率了，都比现在旧车提高了。这个之前在的一个北斗拿着干活了，干多少活了都能，这个实时传到你手机上来，都手买强买强买嘛，提高这个嘛的速度都等于省工了，不等于。
9: 现在这个用户的提车啊，基本上他是要求。不是单一性的，而且是多功能，不单独的收小麦，还要收杂粮，功能增加，对它的收益来说也是好的。
0: 武城县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加报废更新补贴双重利好，督促商户不断完善服务保障，让农户购机放心，用机安心。
9: 用户在享受国家补贴的同时啊，这个也享受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我们有免息贷款。再一个就是什么嘞？实行24小时救援服务，保证了用户的什么嘞？收割的效益、速度。
0: 同时，武城县积极组织农机检修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对各类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
4: 目前，咱们的农机已基本上调试保养完成，随时可以作业。我们现在有3夏生产、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水利灌溉设备等共计24台套，服务面积能达6000多亩地。
10: 在3夏作业期间，应急服务队也会应对突发天气和特殊情况下的抢收，以及机具的保养维修调试，确保咱们的夏粮顺利收获，颗粒归仓。
0: 菏泽东明县积极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把智能高效农机和惠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在东明县祥龙农机专业合作社，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11: 我们重点推广了适应强、适合咱们本地农户使用的智能化、高效化新型农机具，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实操教学区、政策咨询区，一对一为农户讲解机具性能、操作规范，面对面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维护保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农户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机械的便捷与高效。
12: 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0: 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东明县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现场不少农户在观摩演示、上手实操后，纷纷咨询购置流程、补贴申领等相关事宜。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 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0: 泰安市岱岳徐坊村镇是远近闻名的番茄种植区，常年种植面积达上万亩。当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走上一条规范化种植、品牌化发展的增收之路。走进泰安市岱岳区三棵树农场的温室大棚，五颜六色的小番茄挂满枝头。这些皮薄肉厚、酸甜适口的番茄，正是前不久在2026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番茄评选中荣获樱桃番茄组金奖的品种——泰山七仙女一号。
14: 我手里拿的这个红色的小番茄呢，就是我们的泰山七仙女番茄一号，它的口感呢是偏甜一些，九甜一酸吧。每亩地呢能到个5-6千斤吧，价格呢我们是常年15块钱一斤。
0: 好口感源于对品质的追求，作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认定的泰安唯一一家标准化基地，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种植模式。
15: 从开始种番茄到现在是16年，我们也得共引进了得300多个品种了吧，留下的话现在市场是大规模生产的，我们是20多个品种。这一年我们的种植过程中啊，你像咱现在使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个雄蜂授粉，包括一些生物防治、这个物理防虫的一些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番茄的品质。
0: 在做好生产的同时，农场还牵头成立了小番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200余人，每年组织技术培训20余期，带动当地番茄产业标准化发展。
16: 我在这个农场干14年的，番茄加班也能进。10来分钟我都来到了，干的舒心，有大环境，这里什么活计我都会干的，一年3万来块钱，你反正很知足。
15: 一个呢是帮助村民啊，这个提高他们的种植技术；再一个呢，给他们更好的这个番茄品种，通过这些方式吧，让村民增收，让每年番茄也能卖个好价钱。
0: 如今，农场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22座，种植番茄、西瓜、蜜薯等10余种绿色果蔬，其中6个产品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泰山七仙女番茄入选全国名优特稀农产品名录。
15: 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还是紧盯这个番茄这个产业，一方面呢，把我们引进更多的这个口感番茄新品种，提高我们这个泰山七仙女品牌的这个附加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吸引更多的社员加入咱的合作社，带领大家伙共同把这个泰山番茄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这个助力我们家乡的乡村振兴吧。
0: 初夏时节，泰安新泰市的万亩金银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优质资源，推行标准化采收、一体化烘干加工，形成完善产业链条，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16: 在新泰市翟镇兴隆屯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工人们正趁清晨最佳时段采摘花蕾。基地栽种的传统大毛花一年仅采收一茬，通过精细化种植，这里的金银花花体饱满，品质优良。
17: 我们基地的金银花非常讲究采摘时机和工艺，我们严格遵循清晨采、含苞摘的采摘标准，每天可采摘鲜花3500多斤，生花期持续20天左右。
16: 采收下来的鲜品金银花被第一时间送去加工，智能烘干设备的使用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市场价值。
17: 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梯度烘干工艺，严控每一个温度节点。5斤鲜花烘出1斤优质干花，产出的干花色泽鲜亮，无杂质，药效含量高。目前市场售价在每斤35元到45元左右。
16: 当地盘活光伏棚下优质土地，规模化发展金银花种植，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18: 土地流转每亩每年固定收益1100元，每年半月的采摘期，可吸纳本村及周边区别渔民闲置劳动力就业。采摘工人日均务工收入80至120元，带动常年务工人员20余名。村基地全年发放务工工资81万元，世世代代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岗登收，让闲置土地持续产生效益。
16: 目前新泰市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当地已形成金银花种植销售加工全产业链体系，今年预计年产优质干花800余吨，年产值超6700万元。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6: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绿色种养循环模式。
27: 第一，化肥农药减减肥，土地才能有后劲儿。今年国家大力推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比如河南兰考试点的秸秆还田加有机肥替代，一亩地少用30%化肥，玉米反而增产10%。
26: 咱们可以跟着学，把自家秸秆畜禽粪便堆成有机肥，省钱又养地。种大豆花生时套种紫云英当绿肥，翻到土里就是天然营养餐。
27: 第二，种养结合循环链，废物变金疙瘩。养猪养鸡的乡亲们注意了，粪便别乱扔，那是黑黄金。山东寿光的种菜大户老张建了沼气池，把猪粪发酵成沼气做饭，沼液当肥料浇菜，一年省下20000块的肥料钱。咱们也可以跟着学，不仅环保还能省钱。
26: 第三，绿色认证贴标签，优质优价不愁卖。城里人现在就认绿色有机标签，咱们种菜养鱼的乡亲可以联合申请绿色认证，镇上还能补贴一半检测费，卖的时候印上生态种植、无抗养殖字样，超市电商抢着收。
27: 乡亲们，土地是咱的饭碗，光索取不养护可不行，用绿色技术种地，既能让子孙后代有地种，又能让农产品卖出个好价钱。
1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3: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7: 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耶！
2: 再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得生都配，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3: 都五六年了吧？
9: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8: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2: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头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就好连东门市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瓜灰苗。这个棚呢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驻扎就业，43人长时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3: 开始占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8: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3: 舒服。
28: 为啥舒服？
3: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8: 工资怎么样？
3: 工资棒棒的。
9: 怕你累了，怕你舍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在那喝也不行不累，再讲年人，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了。
29: 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拿给三千几天的。
2: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的照顾。你能干半个小时，干半个小时；你能干两个小时，干两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期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保险。
3: 没干咋了，成啊？当然咋了好。
28: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时间？
9: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3: 不想出别的，就想在这干，挺好的。
2: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在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联动门市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村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的，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0: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两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2: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蝴蝶兰4-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来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31: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他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他们。 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2: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人脖上，从树树光脚的苗子，得人脖上。你干事，你得装诚信。
30: 诚信为本是卫立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2: 现在景色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1: 40,000亩西瓜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杜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杜庄的甜蜜世界。
16: 30年前，董杜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0,000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宴，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深陷西瓜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赖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深陷西瓜已通过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酱鸡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酱鸡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年代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冀鲁豫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凸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1: 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土豆种植户张伟，因为信任全程技术指导，从种子到地膜，从肥料到农药，全部从一家公司采购，而全程种植管理也是听这家公司的线上指导。可结果呢，距离土豆收获还有1个多月，张伟却突然发现地里的土豆大面积开裂，是药害还是肥害，或是另有隐情呢？
0: 种地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呐，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你下田入棚，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呀，给您对接8方收购商、电商平台， 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4: 这块地呢是属于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小少村，整个这一片加上那边还有一小块，一共是63亩啊。这几个人呢今年是第一年种土豆，然后我们整个放眼望去的话，感觉这个马铃薯的长势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据种植户说，如果咱们挖开一颗，这个毛病就非常明显了。
10: 往那边看一下子，我们这土豆看全是裂果，哦，这里看全裂了，看随便再找个地方来扒一下来，啊，这先扒这边吧。看这个裂的，扒下来这几个全部都是裂的。看，
30: 在小少村，张伟和三位合伙人看着承包的63亩土豆，满脸愁容，随手挖出一颗土豆植株，薯块上横七竖八的裂口触目惊心，裂口已经愈合，他继续挖，一连几颗无一幸免。
10: 4月20号。第一天发现做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裂，但是全是小的，很小。然后25号通了那个公司指导，那个23个20平衡肥，还有那个治这个黑痣病的那个赛氟酰胺，还有春雷赤霉素之后，发现这个苗子有点不正常。29号我们扒开看，就发现大面积裂果。
30: 张伟告诉记者，他们四个人是第一年种土豆，毫无经验。为了稳妥，他们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河南百亩田的农业服务公司。张伟称，因为觉得对方规模大，并承诺全程技术指导，所以他们这63亩的土豆种植全程方案，包括农资产品，都交给了这家公司来提供。
10: 用肥用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公司进的。种之前他们让我们带土样过去检测，然后我们就带过去土样检测了，也问了我们上一茬是种的什么，我们也说上一茬种的玉米，然后土样他们检测说这个土地适合种土豆。
30: 因为四个人之前都没种过地，每一次田间管理操作前，他们都会通过微信与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沟通，再三确认才敢动手。
10: 全部都是从河南百亩田公司进的，全套的都是，我们任何一点东西都没从外面进。
11: 自从种了这个地，从大概四月初吧，然后一直到29号，差不多得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基本上就是5:20到地里，走的时候基本都天黑了，6:30到7:00才会走，生怕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很精心的去管理，很精心的去照料，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感觉有点挺伤心的。
30: 面对这一地土豆出现的开裂，张伟第一时间联系了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来还带着植株去了一趟河南。
12: 他们公司5月6号来了5-6个人，来的时候在田间全部巡查了一遍，他们当时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当时他们带回去的土样说是去检测，现在化验结果没出来，他们就说100%就是除草剂要害。
30: 为了了解公司对土豆开裂原因的判断，张伟当着记者的面再次给河南百亩田公司的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10: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你想怎么给处理啊？
13: 因为你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是药害。
10: 除草剂我当时跟你说了，我们没打过任何药呀。
13: 你可以说你没有打，可是那上面就是那叶片就是明明白白的，它就是打了。
10: 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们意思是你们咱公司没有任何一点责任，有挨着那种人家种麦子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受除草剂，那我还就是无话可说。我们这个地你也来到看了，那全长是300多米，宽这130米，他不可能他受药害，整个地都受药害，就是说。
13: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很疑惑，就是种药害为啥会种的这么均匀，我们也想不明白，但是他的症状就是药害。我们认为它是要害，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不是，那么你就这边的话，你们就申请鉴定，然后咱们就走司法程序嘛。
30: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63亩土豆是受到了要害，可是要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10: 他看了之后，他说是后期，可能是后期人为喷的，让我们报警，我们这边也去了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说你这个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说没有人去给你搞这个人为破坏。
30: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张伟申请司法鉴定，可对于四个第一年种地的农民来说，鉴定去哪里做，流程怎么走，费用谁来出，都是问题。 而眼前这63亩土豆想赚钱应该是很难了。
4: 看看挖出来这颗啊，其实根还是挺白的，然后整个植株这样看，叶片的这个量也不少，但是呢，出来的土豆毛病就的确比较明显了，这都是这个开裂，而且是不规则的开裂。开裂之后，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它已经开始愈合，已经长上了。除了开裂之外呢，其实看这个土豆的个头，现在距离收获大约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品种呢，按理说是露天的，能种到8000斤左右，但是现在看这个产量，一个月之后肯定是达不到8000斤。而且商品性也没有了，实话实说，这种土豆的话最后只能是走淀粉厂啊，放到市场上不可能有人买。
30: 随后记者和张伟他们一起再次来到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张伟他们遇到的问题，农业农村局会了解并协助调解处理，但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4: 经过商谈，汶上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建议呢，是他们会找省里的专家再去这块地里调研一下现在的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另外呢，他们农业执法大队会联合农服公司所在地的农业执法部门去检查整个农服公司在农服过程中用的肥药和种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进入这种执法程序。现在我们和种植户只能是等他们的下一步通知。
1: 土豆开裂原因确定不了，服务公司又说自己没责任，种植户只能是等待农业农村局的下一步通知。一次全链条保姆式种植为什么换来的是满地的裂口，这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种植户遇到这样的问题又该找谁？解决问题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和这次事件，乡村季风栏目将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1: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0: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1: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却靠着抢扫多卖了好几万元。在聊城市池平区的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抢扫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抢扫上市卖高价的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13: 天刚亮不久，池平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14: 早上几点起来了？
15: 好，1点半，这还没磨完呢。
14: 地了多少斤了？
15: 80斤。
14: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15: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按照论。
14: 你这一天能地多少？
15: 80斤呗。
14: 从累到累。
15: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14: 啥钱都不好挣。
15: 对，就是2天1斤。
14: 长得还怪快嘞。
15: 哎。上电视吧。
14: 上电视。
13: 韭菜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口感发柴，市场价格立马就会掉下来。
16: 它要老了的话，这里都抢不动了，这里有丝儿。
17: 这个它100多段，
18: 对，
17: 都脆是吧？它不应该稍微老点，它都
18: 对，带丝丝，
17: 带丝丝，吃的话它。

0: 嚼不动，它就些渣，而且还特别甜，真吃起来真甜。嗯，
1: 对，
0: 它们不那么辛辣。嗯，
2: 对，甜，水也足。
3: 哟，都吃上了，叔，我看你。啊，
4: 好吃啊！
3: 辣不辣？
4: 不辣。
3: 不辣。嗯。
5: 敢放心吃，底气源自过硬的食品安全保障。
0: 那合作社对这个农产控制这块也要求比较严，一般都用高效、速效的那种
6: 低度高效的那种。
0: 对，它因为出口要求的标准很严，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不合格，那公司不收你的，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这块。
5: 不管是韭台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是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2: 我这个韭菜提前了三天，提前三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两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5: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2: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3: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2: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7: 抢农事，
2: 抢事啊！
8: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2: 对呀，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上了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在老窝找的人，干到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5: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2: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斤3千斤、2块钱一斤、6千块钱，那一天干4万斤，8万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万斤就我，还有毛都差4千，这天多的割了刀和7千斤，割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千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8: 不少，那
2: 一亩地3、4千的。
5: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2: 你要打算早上市，必须用好肥，用好肥养好根，它上市的早。小厂家的肥料是监管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限制这个市占率。
3: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2: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老肥料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这个市占率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也发黑，
9: 这个更粗你看。
8: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9: 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
0: 就是，
9: 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5: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0: 一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10: 这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第二茬是抽这个韭台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3个时期的纯溜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菜的一个生长，
5: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10: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它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5: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2: 它这个一年都是两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那个韭菜孬它越着区，越这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寒它都不着区，给你发的长的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区着的少。
5: 如今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台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0: 用自然力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2: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5: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8: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怎么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浪淘沙吧。 别的品牌全淘汰了。

0: 300斤到500斤能增收1000块钱。
1: 你看长得多好，种了4、5亩蒜。
2: 都用三只壶了吧？
1: 都用了。2025年用的三只壶，一亩地里两袋，一亩地里增产400-500斤。蒜头也大，蒜壳子也些粗。
3: 这个是用三只壶的大蒜，啊，目前已经是6.4了，啊，离成熟还有半个月，啊，这边的话是没有用三只壶，就他邻居家的地，直径的话是5.7。这两边的蒜是同时间种植的，同一个蒜种。
4: 这是个示范田，这是对照田，既是一个盐碱地，又是一个冲扎地。使用咱三只虎的蒜苔又长又粗哈，蒜壳整体的比较粗哈，叶片又绿又宽厚。对照田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个是茎杆比较细，叶片比较窄，蒜苔很短。这两块地是同样的品种，同时间种植。
5: 咱打算用完三只壶之后，根系发达，叶儿很厚绿。
6: 用咱这个三只壶，大蒜表现非常好，抗病能力强。
7: 这个三只壶啊，既能抗种植，还抗病。
8: 三只壶大黑地。
9: 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那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啊，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10: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的，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11: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性、当地气候条件等因素。对中晚熟品种或设施栽培的，应使用白色或黄色纸袋；晚熟品种使用橙色或褐色纸袋；极晚熟品种使用外袋为灰色、内袋为黑色的深色双层纸袋；容易着色的品种可选用白色或黄色单层纸袋；难以着色的品种要选用外白内黑的复合单层袋，或外层为外白内黑，内层为白色半透明的双层袋。对需要套袋果园，除进行正常的病虫防治外，应在套袋前1-2天有针对性的全员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7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9: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2: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2: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子滩。
13: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沟村党支部书记。
14: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5: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6: 我们党支部立马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5: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4: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4: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
14: 三油梭子蟹俗称梭子蟹，是我国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重要的海水捕捞和养殖种类之一。梭子蟹营养价值高，肉质肥美，深受人们的喜爱。养殖模式主要有池塘养殖和工厂化水泥池养殖。
11: 今天我们整理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的技术要点。一是苗种的选择，应该选择个体完整、健壮、活力强、大小均匀、无附着物的个体。放养的苗种要经过病原检测，不携带高传染性病毒。
14: 放养时，养殖池水与苗种池温差应在5摄氏度以内，盐度差小于5，放养密度1200到2000尾每亩。放养前一定要用5%的高锰酸钾或甲醛浸泡5到10分钟，以达到消灭病原菌的作用。
11: 二是水质调控，俗话说养鱼先养水，梭子蟹也一样，在放苗前1个月需要将养殖池进行清淤消毒，提前放水、施肥培水，水色以茶褐色和黄绿色为宜。养殖期间水温最好在20到28度之间，盐度为20到35之间， pH 值在7.5到8.5之间，溶氧量在每升5毫克以上，氨氮含量在每升0.5毫克以下。
14: 为保持良好的水质，梭子蟹养殖期间每2周用一次改水改底的微生态制剂，每2到3周用一次消毒剂，如高聚碘、二氧化氯、漂白粉等。水色偏淡、水偏瘦时要及时施肥，水色偏浓时适当换水或用一次消毒剂。
11: 最后是饵料的投喂，在投喂时要做到定时定量，不同生长阶段及时调整投饵量，日投饵2到3次。为了达到更好的摄食效果，可以适当添加促消化的益生菌，比如乳酸菌等。
14: 渔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养殖技术，日常的管理也是能否高产的关键因素。病害防治做到以防为主，重点做好前期清淤消毒、水质调控、底质改良等工作，一旦发病对症投药，用药严格执行国家要求。
11: 做到早晚巡塘，投喂饵料时做到定时定位、定质定量，及时清理残饵，同时观察摄食生长、蜕壳及活动情况，7天左右测量一次生长情况，确保高产稳产。
14: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三油梭子蟹高效稳产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8: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7: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有事您说话，热心生活帮。生活帮啊，20周年公益市集及579百公集潮玩生活节在济南579百公集火热启幕。公益市集和潮玩生活相结合，兼具着烟火人气和公益温度，以烟火市集传递齐鲁温情，用公益力量温暖民生。
4: 现在带我就来到了咱们济南的579百公集啊，在这个南北道路上，左右两侧都是好吃的、好玩的。我目数了一下啊，大概有那么几十家是有了。同时呢，在这边我们看到珠舞台的两侧，还有我们好品山东的一些非遗的文创产品，包括山东礼物的一些小玩意儿。所以在这儿，今天晚上咱们吃喝玩乐是样样俱全。
5: 我们走出酒店，来到市集，也是想把我们酒店里的一些，就是匠心制作的一些美食，包括一些那个我们的一些悠闲的好物，近距离的，就是带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让大家就是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星级酒店的一些品质和一些烟火气儿吧。
6: 我们的龙虾都是来自微山湖，每天都是当天都是现来现场制作。
7: 这次我们市集策划的业态相当丰富。 我们融合了星级酒店、社会餐饮、非遗文创、手办、小吃等多种业态，组织了这一次潮玩生活节。

0: 今晚上是咱们生活梦20周年公益市集的现场啊，在今天晚上这个晚会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歌舞表演啊、唱歌表演等等等等。刚才我们提到了公益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项，那就是公益捐赠。
1: 我们组织了大约20多家企业，定点的捐赠咱那个华能社区的慈善之家，希望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能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助力，
2: 为咱那个社会，为咱老百姓做奉献一份爱心，尽一份绵薄之力，我觉着是一个挺好的事儿，给大家带一份爱心嘛。
3: 那这次捐赠呢，也是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一个是表达我们的心意，再就是以实际行动去践行我们这个公益的这样一个初心。那未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坚守我们惠及民众的这样一个初心，踏踏实实做产品，也希望和咱们平台一起把我们这个更好的山东好物一起传递出去，把温暖的这个齐鲁温情传递出去。
4: 通过我们579百公级的整个换新，包括我们现在依托 CCA 社区兴趣中心这个平台，让我们周边的老百姓呢晚上可以到这里来活动。那么除去我们今天的现场这个活动以外呢，我们每天都有在这个草坪上呢都会有带着老百姓跳燃脂操，还有我们的各项的室外的，包括一些小众运动飞盘啊，还有我们的室外瑜伽等各类的一些活动啊。到了晚上，我们整个的园区里可以说也是烟火气十足。
5: 咱们山东啊是海洋大省，近年来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持续发力。新修订的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经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8月15起的正式实施。我们来看都有哪些内容。
6: 山东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是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我省通过的首部生态环保类地方性法规，条例的修订将对保护改善海洋环境、防治海洋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7: 是明确规定，省沿海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陆海污染防治措施，开展综合治理，同时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采取措施防止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6: 在加强海洋污染防治方面，条例明确各类污染物、废弃物排放要求，禁止海上焚烧废弃物，禁止在海上处置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的放射性废物或者其他放射性物质。
7: 建立动态管理台账，明确入海排污口的日常监测，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加强海洋垃圾污染防治，建立海洋垃圾监测清理制度。
5: 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您动动手指头，这货物就送上门了。7天无理由退货是大伙儿最熟悉的权益保障。可这项便利的售后制度呢，也不能滥用。最近，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看。
8: 当时，王某在一购物平台先是购买了某品牌蓝牙耳机4副，后来他以7天无理由退货为由，对4副耳机都申请了退款。没过多久，他又在该平台购买了5副耳机，之后又以7天无理由退货以及误购、物流原因商品损坏为由，全部申请退款，遭到了平台的拒绝。于是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对其中2副耳机进行退货退款。
9: 他的解释是觉得这些耳机不适合自己，他戴着觉得不舒服。商家认为小王是属于滥用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一制度的行为。
8: 法院经审理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规定是为了平衡网络购物合同中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差异，而赋予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权利行使应有边界，消费者在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同时，也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自身权利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也不能造成资源浪费。
9: 小王先是下单购买了多个耳机，申请退款，商家都予以支持了。那么后续呢，他又再继续下单不同品牌的耳机，拆封试戴了之后呢，又是以7天无理由退换货申请退货退款。那么这种行为呢，是在一定程度上给商家造成了调配这个货物的这个运输啊、包装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那么同时，他佩戴过的这些耳机没有办法在市场上作为新产品进行销售。
8: 同时，王某的购物行为已超出普通消费者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进行合理试用比选的范畴，不仅有违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也构成对无理由退货规则的滥用。
9: 小王的这个行为呢，他是下单购买，存在一个大量频繁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跟普通的消费者对于正常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选择性试戴的这个行为的话，实际上是远远超出了这个频率和频次。
8: 最终，法院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
5: 大家看见这个无理由啊，它不是无理啊，消费者享受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得尊重商家的合法诉求，不能滥用平台的政策，毫无底线钻规则的漏洞，您说呢？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田素接着跟您说新闻。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告别舆论纷扰，奔跑重启人生，张水华跟大家分享从备受争议到果断辞职奔赴热爱的心路历程。
2: 也没有想到什么啊，要拿什么奖金啊，要跑什么名次，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就很棒了。
6: 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屋漏水破损拖延一年未修，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10: 来看了好几次已经不行。
6: 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新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11: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2: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6: 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银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13: 认识好了，我认识好了，开商场吗？
14: 生活班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15: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6: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7: 建了一个积水的道观，
18: 这是道观吗？
19: 听我解释，
20: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运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1: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2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好；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3: 有事儿您说话。
24: 热心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松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是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疼难受而选择拖延就诊，心里边虚啊，就不敢去啊，是吧？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您不同的状况提供全口或者是半口的修复建议。好，广告咱们就说到这儿，但是挺管用的，如果您牙齿有这方面的问题啊，不妨去看一看。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最快女护士张水华，很多人都知道她呢，是一家医院的护士，但是呢特别钟爱这个马拉松啊，喜欢跑步，在哈尔滨马拉松获得了国内女子组的冠军。这获得冠军以后呢啊，哽咽着就是希望领导支持他调休的这个采访，引发了关注啊。褪去最快女护士的流量标签和过往舆论争议，最近呢张水华真诚分享了自己从备受争议、深陷舆论风波到果断辞职奔赴热爱跟过往和解的心路历程。直面曾经的非议与压力，他坦然释怀，向阳前行，以奔跑奔赴新生活。
25: 你们会刷到他的新闻吗？
26: 有吗？都会有，
25: 过去
26: 都会
25: 刷到。
27: 我们每天也都在看。
26: 那段时间
28: 确实他压力很大，舆论压力太大。
29: 我们是朋友之间
0: 说的很普通的问候啊什么的，就会变成曲折。
1: 他们是2024年3月9日好像在南京浦口夺得一个亚军，他比较累了，我就评论他我回来好好休息一下，然后他说不能休息了，休息都快抑郁了。他所说的休息他抑郁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没怎么训练，那网友就误认成什么东西，你看他又在休息了，那又有时间休息了。
3: 这段是要有说吗？你有一段时间是心情状态都很不好，过去经历这半年的这个舆论风波吗？他们也看得出来。
18: 因为那时候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骂，身边的人很多都很关心我嘛，那有些也是为我愤愤不平嘛，他们就会发一些东西过来说，这个人又在说你了，你要小心一点呀。其实我挺不想去就是说纠结这些事情，我会脑子要爆炸了，我说我很难受啊，我说你再跟我讲这些我要把你拉黑了。那时候我也挺对不起他们的，因为他们对我那么好，但是呢我又不想去理会这种事情。
3: 那你自己有鼓起勇气去翻那些尤其是负面评价你的？
18: 我那段时间都9点多就睡了，4、5点就要起来跑步，从去年的10、11、123个月都是在上白班，然后晚上睡觉根本就没空看那些信息，偶尔也会翻一翻，因为那段时间很多人写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东西嘛，说我出去比赛要花多长时间，哎不用上夜班啊，天天跟人家调班什么的，有些经常都是周六下了班去，然后周天跑完就回来，再看他们编故事一样啊，我老公是什么下马冠军啊，哎呀开了什么公司赚了多少钱啊，感觉在写剧本一样，都是在造谣嘛。
25: 你这家店开多少年了？
18: 10几年了。
25: 你在那帮他的时候多吗？
18: 以前上班没空啊。
19: 以前呢确实是匆匆忙忙，他要周六下了班才能坐车赶赴目的地，睡上4、5个小时就要起床然后跑步。
3: 你基本上都陪他去的？每次
19: 70%-80%都是我陪他一起去。我也是当事人之一，舆论压力很大的时候我都愁得睡不着觉啊。他这么热爱跑步，他这么热爱本职的工作，一个女孩子家当一个护士，在无论是各种的职称考试他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也得到了就是大家的认可。我不希望他能够这么热爱的东西然后产生这么大的误解，我们也接受不同的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18: 老公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他就把那些评论就是有些给删掉了，就是不让我看嘛，还有身边的朋友嘛，就是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是确实是比较严重，然后会灌输我这种思想，就要做出决定了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内心也还是很在挣扎的，他们都天天都在后面讨论啊怎么样给我一个好的那个决策嘛，最后面反正我也是就同意他们就是下定了决心。
24: 我辞去了陪伴多年的工作，特别感谢医院的陪养，离开不代表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3: 经历这么大的舆论，就你自己当时是什么状况？
18: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也能够接受。其实最怕的就是做事情没做好，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其实很多病人都会认识我，其实也挺紧张的，有些时候就是我戴着口罩，他们就在那边刷刷抖音刷这些东西，但是呢事后呢他们就会鼓励我嘛，有些人说哦呀你这么辛苦还熬夜还跑，就你不要做了嘛，就是跟我家里人的对我的那种决策一样的嘛。
3: 是什么样的病人还记得吗？
18: 就是大叔吧，就是我去给他打针，那时候就看着他在那边刷，但是我不敢吭声，因为胸卡也在那边嘛，后来就说到哎，你要不就是辞职啊什么的这种嘛哈。我说其实给你打针我真的好有压力，我怕待会你会觉得我跟网上说的那种一样嘛，不干活的啊，或者是技术很差的啊。他说我老婆也是护士啊，很辛苦啊什么的，你不要有压力。说你不要说了，再说我要流眼泪要掉下来了，我就赶紧就把事情干完，我就推车推走了。
3: 那你心里是对他什么感受呢？
18: 就觉得挺感谢他的嘛，挺心酸的，觉得有些时候会想起自己嘛，哎呀，一路走过来这么难，就是哎，打比方我们受 平常在外面就是受了伤啊，或者是生病了、啊、怎么样，就是本来其实我们都能扛过来的，都没有什么事情嘛。突然之间亲人一句鼓励，一句安关心，你马上就是感觉好像就是眼泪要掉出来了。
3: 没人问过你，哎，张水华，我看到你的什么什么新闻了、
18: 啊？那时候我的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很怕他们就是说会提起那件事情，就是被网暴的事情。现实中看到我都是就是说，哎，那个是跑步很厉害的，不，好像都不怎么提这件事情。嗯。
3: 总的来说，你觉得你感受到的
18: 还是更多的是温暖吧？社会没有那么狭小，我觉得还是能够包容的。
3: 你要全职来做这个事情，是家人给你很大的支撑吗？
18: 我的力量就是他们给的，还有身边的朋友。好友是这样子说的，不一定要拿冠军，我只要看到水华跑步我就很开心了。
3: 你开心吗？
18: 我能站在赛道上我就很开心，我能还有勇气站在赛道上。
2: 今年一月，张水华转型成为全职跑者，随后他接连夺冠，入选全国仅26人在列的国际健将。
4: 恭喜张水华。
3: 你第一次跑比赛什么时候呢？
18: 2018年的横店马拉松，就完全没有概念，这个全马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430？我就是我也要跑430，就是4小时30分，没想到我就比他们都快，我跑了340，3小时40分。
3: 所以你是完全小白的情况下跑的340？
18: 对，我的心态就是那种，带着玩的心态，也没有想到什么啊，要拿什么奖金啊，要跑什么名次，就是能够坚持下来就很棒了。就是因为我工作的环境，还有我身边的人，可能运动的比较少嘛，就是看起来的那种完全不一样的那种精神状态。然后那时候我就想，我也想去跑嘛。
7: 一直以来，他都很卖力的在练，爬楼梯，就在门口跳绳，还要去游泳，还晚上还要加练，付出很大的。不是说平常就跑一点点，他才能成功。水华现在已经放松了，已经涅槃重生了。
8: 他都早上都是很早，那时候赶着上班都是4点多、5点啊。然后
3: 4点起来跑多远？
18: 你跑长距离的，
8: 长距离25到30，然后再去上班。还有在文体的外围那边是全黑的，然后没有路灯，啊，就一个人在外圈跑，就这样一直在那刷圈。
9: 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形容跑步对你自己的这个价值，你会说什么？
18: 我觉得是自信嘛。是因为从小嘛，我们都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嘛，哈，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到上大学，然后到这边福州市嘛，算一个市里面嘛上班，就一步步通过自己努力这样子过来嘛。然后包括跑步也是，我们都是从小白过来，一步步达到了一个高度嘛。所以说越跑越自信，越跑越开心。
3: 隔半年再回过头来，你怎么看这么多众人的意见看法？
18: 我也会接受，也会思考。有些不足的地方可能也会去改善改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做事情还是要稳一点吧，还是要思考的东西还是要比较多一点的。还有情绪方面可能就是要控制一下。有些时候我看到人家网上评论的，就是说其实你走出来，其实外面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就没有像那种狂风暴雨。
5: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走了。
10: 信阳一名小女孩独自攀爬高压线塔。5月24日，记者从属地供电所获悉，女孩已被劝阻下来，人无大碍，现场有禁止攀爬警示牌，将加强监管。5月24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网上流传北师大带队老师让女生先吃饭，男生吃剩饭相关信息。经核查，网传事件带队老师、学生并非北京师范大学师生，相关实习活动也非北京师范大学组织。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福建漳州陇海区依规依程序，已对 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宫镇、白水镇、焦边村、后堡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戒免，6名干部通报批评。此前，福建漳州龙海区的部分收购点违规使用甜味剂和违禁防腐剂浸泡杨梅，有商户浸泡8000倍超甜添加剂。工人称，这种泡药杨梅他们自己都不敢吃。近日，云南昆明彩云北路上一处掉头车道惊现三角钉，市民纷纷晒出轮胎被扎破的照片。有人表示，去年6、7月份在此地也发现过三角钉，不知最近怎么又有了。5月23日下午，2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经审讯，2人共同经营一家补胎修车店，为增加客源谋取私利，曾多次在夜间将铁蒺藜撒在道路上，企图让过往车辆的车胎被扎后只能到其店中进行修理。现查明2人的行为已造成多辆机动车轮胎破损，目前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接下来您将看到，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房屋漏水破损拖延一年未修，到底什么原因？啥时能解决？
0: 来看了好几次，一言不合。
10: 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新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6: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1: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0: 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1万元。
12: 认识好了，关注我的电话，好，打电话，我认识，开枪打哈。
14: 生活班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15: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6: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护航消费。
17: 建
14: 公平，
17: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6: 真是棒观了。
27: 你们听我解释，
28: 说他是报100多。
20: 直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1: 拍完我就让走吗？
2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3: 有事儿您说话。
29: 热心生活帮。
5: 接下来呢是生活帮银铃6:30。说这个肩周炎呢，大伙儿都听过，很耳熟，好像是肩膀一疼就会往这个病上靠。但是肩膀疼就是肩周炎吗？到底该怎么辨别？怎么干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运动损伤骨科副主任医师谢文鹏，谢主任给大伙儿来聊一聊。谢主任你好。
8: 你好。
5: 您好，您好啊，非常高兴把您请到我们直播间啊。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肩周炎？
8: 好的好的，肩周炎这个病它名气非常的大，我们其实平常所说的肩周炎啊，它是一个泛称，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病名。它在我们这个中医上一般我们把它称为凝结肩、漏肩风或者五十肩等等的在我们西医上我们一般叫它叫粘连性肩关节囊炎或者冻结肩。它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肩膀在没有明确原因的情况下出现了疼痛。
5: 对，
8: 并且呢带有明显的夜间疼的特点。偶尔像颈部啊或者像上肢的放射，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三角肌的萎缩，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受限。如果是不及时的治疗呢，那么这个病啊就可能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就像冻住了一样，出现抬手啊、摸背啊、梳头啊困难。
5: 那我想问问您，这个肩膀疼就是得了肩周炎吗？肩周炎的发病率高吗？
1: 其实肩周炎的发病率是比较低的，它一般好发生于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但是呢在这个年龄段它的发病率也只有据统计来说吧，也只有就2%-5%左右吧，所以说它的发病率并不是那么高。那么在这个50岁左右的人当中呢，女性的发病率要远远的高于男性啊，所以啊大多数的肩周炎疼痛，可能并不是我们老百姓所认为的肩周炎。肩部疼痛啊，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你有肩袖损伤啊，该发性肌腱炎啊，肩关节撞击啊，甚至是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啊等等的。是这些疾病引起来的。
5: 刚才您说得这个病可能只有2%-5%啊。
1: 对，
5: 就是咱俩站这儿，今天你有吗？
1: 我没有。
5: 所以说我有。
1: 那不一定，
5: 所以我真有，
1: 真有好。
5: 所以说咱俺俩这个得这个病，等于咱俩在一块儿就50%，是吧？不是，我现在我真有这样，我从来没有受伤过，但是我现在真的很疼，就是这个肩膀这个地方。
1: 对，但是我就刚才说嘛，
5: 50肩，
1: 并不是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对吧？
5: 但是我五十，你刚才不是说常发于50岁左右的吗？
1: 常发于50岁，我们给他一个俗名叫50肩，
5: 我就50肩，
1: 你就50肩，
5: 我说这样，这个我爱人去年的时候一直疼。但是疼着疼着，哎，他好了，
1: 好了，
5: 他也没治疗，就没有进行系统的去治疗，
1: 是的，
5: 反而他就不疼了。
1: 对，这就是、
5: 改成肘了，
1: 是，
5: 就是叫什么？现在叫网球肘。
1: 嗯，
5: 我发现我网球肘还没有，但是我50肩已经有了，真的是很疼。
1: 这个50肩啊，它其实是一个自愈性的疾病，就是你不管它，它也能自己好。
5: 但是它疼，确实疼。你看，我就这个，昨天晚上我还运动，就多转几下，就感觉这个筋就像跑到骨头缝外头来一样。
1: 对。那么问题来了
5: 啊，
1: 就是这个病你不治它也能好，那我为什么还要治
5: 啊？
1: 就是因为它的病程长短不一
5: 啊。那就是刚才就说了，如果去推拿或者锻炼，会不会雪上加霜？
1: 这个病啊，其实你如果真的确定你是肩周炎
5: 啊，
1: 他推拿确实是好的
5: 哦。
1: 但是就是很多人
5: 你不一定是、
1: 啊、对、哦、他在没有辨病原因的情况下就去盲目的推拿按摩、甚至有些人还去做小针刀。我曾经在门诊上就有这样的一群患者
5: 啊，
1: 或者有些人他就是肩膀疼，然后就去了小诊所做推拿按摩，有的还做了小针刀
5: 啊。
1: 他来找我看的时候一做核磁，结果发现并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撕裂了，筋都断了，甚至都回缩了。
5: 好家伙，
1: 所以说盲目的这种推拿或者锻炼，有时候能把一些小毛病变成大问题大麻烦。
5: 所以说你看，
1: 对，
5: 那说起来刚才咱说的万一不是，万一是呢？
1: 是，
5: 万一是这个肩周炎引起的肩膀疼，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1: 对，其实啊，根据它的疼痛的特点，我们早期也是能鉴别的。这个病啊，早期的患者突出的问题就是疼。肩膀一圈都疼，它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疼痛点。
5: 你比如拿我举例，我是有明确的疼痛点。
1: 你有如果有明确的疼痛点，
5: 我就这儿疼，
1: 就这个地方。
5: 对，
1: 就是我们肩膀的前方。
5: 就这
1: 个地方往往就不是肩周炎了。它就是一个我刚才讲的叫
5: 50肩
1: 肱二头肌长头肌腱炎，这是我们的肱二头肌。
5: 我就这儿疼，你一摁，
1: 对，这就是
5: 一摁就疼啊。
1: 对，这就是我们的肱二头肌长头肌腱，所以你是这个地方发炎了。
5: 那我就不是，
1: 你看你就不是
5: 哦。
1: 所以
5: 肩周炎的话呢，就整个这一块全疼。
1: 对，它往往就是一圈疼的位置主要在肩膀周围，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痛点。它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感觉你的骨头缝里透出来那种烧灼感，或者就和漏风一样。所以说嘛，我们中医上给他一个名字叫漏肩风。
5: 但我也老，你这么说也有点像，但是呢，就是这一块很明确的，
1: 明确
5: 这一块。
1: 对。但是这个就是肩周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晚上疼得非常厉害。有的人这个疼得睡不着觉，
5: 就是你不动他也疼。
1: 对，不动也疼，疼得睡不着觉。
5: 那我到现在倒没有。
1: 对呀，就是或者说有些人这个睡着了疼醒。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特点但是肩周炎这个病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它的疼痛有时候会逐渐的减轻了，
5: 会减轻，
1: 对，但是它会出现另一个症状，抬不起来了，你梳个头困难了，
5: 快眼也不行，
1: 对，摸背摸不到，
5: 有时候洗澡这玩意儿不太行，
1: 对，这就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这个肩周炎啊，它可能就进入到一个阶段叫冻结阶段了。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有个名字叫冻结肩嘛，冻结肩，冻住了，粘连住了，粘连性肩关节囊炎嘛。
5: 刚才这个谢主任给我们讲了，造成这个肩疼的主要原因啊，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个什么，叫。肩袖损伤，
1: 对，肩袖损伤
5: 啊。那么这种病大家是比较陌生的，什么叫肩袖损伤？
1: 对，这个病啊，你要想了解什么是肩袖损伤，首先得知道什么是肩袖。
5: 啊，建设队。
1: 哎，对，我们肩膀周围啊，这股骨头的周围，哎，围绕股骨头有四根筋。
5: 啊，
1: 这四根筋分别叫冈上肌、冈下肌、肩胛下肌和小圆肌。
5: 就转一圈。
1: 哎，转一圈。
5: 就转一圈。
1: 对，就和我们的袖子套住了一样。
5: 啊。
1: 哎，所以说它根据它的解剖特点给它起了个名字。
5: 啊，叫肩袖。
1: 肩袖。哎，就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我们医学上根据它的解剖特点，
5: 嗯，
1: 给它一种形象的命名。
5: 嗯。
1: 哎，我们肩袖有什么作用啊？它就维持我们肩膀的稳定性。
5: 对。
1: 哎，同时还提供各种动力，
5: 就可以转呗，转个来转个去，上下左右是吧？它起这几根筋，它就在这儿
1: 起作用，
5: 起到非常大作用。
1: 对，正因为它起作用，所以说在我们肩膀过量的运动的时候，就会造成损伤
5: 啊。
1: 就和我们衣服，我们都想穿漂亮的衣服，
5: 对，
1: 穿多了就会磨，就会磨损，就会撕裂一样的。啊，都和我们肩膀啊，当受到这种暴力的这种牵拉或者过顶的运动啊，就会导致它的破裂，
5: 有些损伤嘛。
1: 哎，
5: 比方说咱们去撸铁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活动开啊，或猛来一下，
1: 对，
5: 出现这种情况，
1: 这是急性损伤
5: 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了这么个重量，太累了以后出现这种情况，都会有。
1: 对，
5: 还有什么扭着，
1: 对，
5: 受不了，
1: 对，你说的这些都是急性损伤。
5: 哎呦，我的
1: 天！但是呢，更多的人啊，这个肩袖它是一种蜕变性的，叫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疾病，
5: 是不是岁数大了，
1: 岁数大了，哎，就是用多了，然后磨损。
5: 这就很正常，就跟那个腿这个半月板什么都差不多。
1: 一个道理。
5: 你整天去跑步去，你磨损的肯定
1: 是
5: 就多嘛，是吧？
1: 就和我穿衣服一样，你穿的多了，衣服就破得快。
5: 但是衣服可以常换，那这个肩肘那不能常换呀。
1: 对，是的。
5: 那么肩袖损伤其实是肌肉发生了撕裂，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5: 那这个撕裂，是完全断开了吗？应该不是吧。
1: 它这个就根据情况了。
5: 啊，
1: 我们所说的肩袖损伤，我刚才讲了，它一般是一种就是进行性加重的一个疾病。
5: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般要尽早的干预，
5: 嗯，
1: 要避免你像你说的那种全断开了。或者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巨大肩袖撕裂，哎，就是一旦发生巨大肩袖撕裂，就比较麻烦了。它的裂口可能大于5公分以上，或者说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肩袖有4根肌腱，哎，你可能断了2根以上，这就叫巨大肩袖了。
5: 其实，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断一根啊，其实你这个肩膀还是能动的，
1: 能动，
5: 是吧？
1: 受限了，
5: 很受限，
1: 力量会下降。
5: 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跟腱断过。就我半月板这个腿骨这个地方，
1: 对，往下
5: 也断过，你中这个里边这个韧带也断了。但是哎，我是个唱京剧出身的，小时候翻跟头啊，损伤特别大。就是这个半月板这一根断了之后，十字韧带左边断了之后呢，它并不是说你就不能走道，
1: 对。
5: 但是呢，会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
1: 打板
5: 不能就是。哎，这个骨头出来了，
1: 对，地方错一下，
5: 错了不能动了，然后转悠，嘎嘣又装进去了。
1: 是的。
5: 哎，有的时候坐公交车或者坐汽车进去之后，一起来，哟，又不能动了。其实这个肩膀有的时候，哟，也
1: 是抬不起来了。
5: 但是它哎活动，它还能动，
1: 还能行。
5: 对，
1: 力量下降了。
5: 是这个多大人群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1: 其实这种巨大肩袖撕裂啊，就是往往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早期没有注意，或者说刚才说你盲目的去推拿做小诊刀，加重了这个病情。
5: 是，
1: 一般在这个65岁以上的人中，它的发病率说能达到22%。
5: 哦，
1: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你比如说80岁以上的人，这种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可能能达到1/2。
5: 哦，
1: 就是2个80岁以上的人，可能有一个，就是肩袖撕裂。
5: 那我们想问你，主任，咱们这个能保守治疗吗？不一定非得，你像我这腿那断了，就是肯定开刀嘛，
1: 是
5: 吧？
1: 是，
5: 截别的地方一块往这儿。这我一看，我这啊，久病成医，我都干过这活。
1: 其实对于这个肩袖损伤，我们老百姓，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想做手术，
5: 对吧？谁想
1: 一想一提到让你做个手术，都觉得很痛苦。
5: 对，保守治疗。
1: 那么肩袖损伤也是可以保守治疗的。但是要分情况，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肩袖损伤中有小的撕裂，或者是病程比较短的，我们完全可以给它一个制动，少活动，因为你肌腱已经断掉了，所以说一定不能再剧烈的运动了，要适度的去康复。
5: 他平常的那个自己有能不能就是说预防一下？
1: 预防呢，我们就刚才说了，就是说你要少用它，然后一些过顶啊运动啊，或者搬重物啊，你要注意一点了，对，是这样的。
5: 就大家还是就像腰一样，你搬的时候一定先使上劲，
1: 慢的来，
5: 你不能很随意，完了那叫腰间盘就突出了。我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大家伙儿还真得是注意。
1: 对，再就是打羽毛球这些东西。
5: 对，还有一些就是一定要运动开，
1: 对，
5: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呢，由现在咱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说实话，年轻的时候损耗太大。 像我这种情况，小时候就是翻跟头啊，就是用这个肩膀，用身上的这个
1: 造得太狠了
5: 你像运动员
1: 是
5: 吧，有的很多运动员老了之后他受到的这个损伤是非常大
1: 非常大的
5: 是吧。其实还在这儿跟大伙儿讲啊，肩周疼肩膀的疼并不是肩周炎，这个大家伙儿得知道哈，不能进行盲目的锻炼或者按摩，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明确病因之后咱们再找大夫给咱们进行合理的一个治疗。时间的关系啊，主任咱只能聊这些了。
1: 好的，
5: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主任
1: 啊。不客气，不客气。
5: 有时间我也得单独向您请教，
1: 没问题。
5: 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听阿素接着给您说新闻。
1: 好嘞，
16: 接下来您将看到，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心机商标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误导消费者？
6: 那这个手感它是商标吗？
11: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16: 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1万元。
12: 认识好了，打电话打电话，好，打电话我认识，开商场啊。
14: 生活帮热心19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洒，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14: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16: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17: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20: 为什么
17: 道观
20: 呢？
2: 直
20: 击现场，我们冲在前，仗义执言，我们解危难，一河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21: 拍完我就让走吗？
22: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23: 有事儿您说话。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阿素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手打面不是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这些个原本是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却被一些商家抢注成了商标，再结合包装设计引导，让消费者是真假难辨。消费者呢，给这些所谓的商标取了个名字，叫做心机商标。哎，你有心眼儿。哎，那么这个心机商标究竟是合法的营销创意，还是在误导消费者呢？
4: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陈鹤鸣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其下方配有擀面杖擀面的图案，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擀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7: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擀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11: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7: 哦，机器制作的，它不是手工擀的是吧？
11: 嗯。
7: 那这个手擀它是商标吗？
11: 嗯，对，但是我们现在是名称，然后我们公司后续也会有一个调整。
4: 经查询，陈鹤鸣手擀于2020年2月20号申请注册为商标，于2025年10月24号以职权宣告无效。其无需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的商标在决定生效后不得再作为注册商标使用，更不得误导消费者。5月10号，记者再次浏览电商平台陈鹤鸣旗舰店，发现该款产品已下架。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 记者在北京、南京实地走访了几家超市，找到了消费者购买的这款挂面，发现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2: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4: 新麦郎企业表示将不再使用手打商标，全面停产所有带有手打商标的产品。5月5号，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检索发现，新麦郎已主动注销该商标。今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

0: 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商标注册号为44149057的陈鹤鸣手感商标已被列入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此外，白象多半带、德字图等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商标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
1: 除了刚才看到的手打挂面啊，类似的文字游戏还有很多啊，就是咱们记得那个有个小品说叫什么海参捞面啊，结果海参没有啊，厨师出来了说我叫海参，我做的面就叫捞面。还有什么一品牛肉干，撕开包装一看，配料表第一位啊竟然是猪肉，原来一品牛那就是商标。再比方说山里来的土鸡蛋，其实并非是三阳土鸡产的蛋，山里来的土才是商标名啊，后边俩鸡蛋那不是啊。那么这些心机商标究竟靠什么套路让消费者屡屡中招呢？咱们继续调查。
2: 心机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心机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3: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0: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4: 已经注册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无效，未经注册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罚，违法经营额在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20%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专家指出，心机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1: 其实呢，这个心机商标多年前就有了啊，并不是一个新发现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这方面是一个别的企业啊浑水摸鱼，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维权难也是导致心机商标时有出现的重要原因。
5: 首先，虽然我常常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0: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申请。针对心机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心机商标的监管力度。
4: 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发现了疑似心机商标546件，其中注册商标207件。非注册商标339件，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0: 专家提示，防范心机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依据商标法规定， 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

0: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1: 新商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层面分别来去加强治理，形成一种合力。在审查层面呢，需要你加强这种审查的力度，来去避免这样一种欺骗性商标的产生。
2: 就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采取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不多。利用互联网的手段、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0: 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期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3: 哎呀，这眼一红啊，心就黑了，有些厂家吧，什么零添加酱油是吧，前一段时间就曝光了，他不琢磨把产品质量搞好了，竟在这些商标上耍心眼儿，玩套路，欺骗消费者，你扰乱的是整个市场环境，这种小聪明啊，小把戏注定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新机商标可能你一时销量哎你起来了啊，但是丢到的却是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立法完善，监管从严，也需要落实经营主体责任，做好消费者维权服务。只有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才能还市场一个清朗诚信的消费环境。好，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天下速接着跟您说新闻。
4: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遭遇退费诈骗，警民及时劝阻，保住30余万元。
5: 认识好吗？我们打电话不认识，开窗口。
6: 生活班热心依旧主题公交即将发车，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坐在您眼前这位英俊潇洒洒脱的
7: 19年风雨兼程，每一站都是生活的故事，每一程都有温暖的记忆，
3: 为这里的小朋友们送上一份祝福。
6: 穿越逆境终见繁花，
4: 小小的火柴，我们把你点亮；折翼的天使，我们护你飞翔；公益帮扶，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护航消费，看见公平。
8: 建了一个积水道观，
9: 为什么
10: 就我
9: 演
10: 示，
11: 实际现场，我们春在田，仗义廉，我们解危难，愈合维权，我们一直在路上。
6: 拨开迷雾，抵达真相。
12: 拍完我你就让走吗？
13: 黑暗的角落，我们用初心照亮；百姓的餐桌，我们用镜头护航。真相调查，我们一直在路上。
14: 有事儿您说话。
15: 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这里是阿苏为您主持的生活帮。最近呢，德州禹城的王女士接到了冒充客服的诈骗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帮她解除扣费业务并退费，准备转走他卡里的30多万。
4: 近日，王女士来到银行准备办理现金业务，她刚走进银行大厅，就有人给她发来了视频聊天。
16: 你说，
17: 我是说我现在收款怎么能到？
16: 是领取一下回执单，就不会再刚收到扣费了。
18: 我不会，我怎么弄？
16: 我把您打开。
18: 你教教我。
16: 好，我教您，阿姨，我教您，好吧？你现在打开到手机的多页面了没有？说话不是听不见吗，阿姨？
18: 听见了，听见了。
19: 当时听了电话里那个人特别着急，就一直让大姐点那个软件，让他领取汇制。我们就给这个大姐说，不让他点。
4: 银行工作人员一边报警，一边把王女士带到门外。由于王女士一直没有按照诈骗分子所说的做，对方随后气急败坏地挂断了视频。几分钟之后，民警赶到了现场。
5: 认识好了，打电话不认识，开窗口吗？
12: 他让我点一个汇制。
5: 点了吗？
12: 没点。
5: 你把那个银行卡给他了。
12: 银行卡，
5: 哪个告诉他密码的？都告诉了。

0: 那你抓紧时间给行了没嘛？
1: 我们到达现场后了解到，王女士有四五张银行卡，将账号和密码都告诉了骗子，经统计总金额达到了30余万，我们就抓紧让王女士修改了密码。
2: 民警了解得知，当天王女士在直播时接到一个自称是某直播平台客服人员的连线，说王女士在直播时开通了一个扣费功能，已经被自动扣费9600元，如果不关闭这项功能的话，每个月将会继续自动扣费。对方告诉王女士，如果想关闭这一扣费功能，退回这笔扣费的话，就需要从软件上领取一张回执单，填写个人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王女士立即按照对方的指令加上了 QQ 好友，点击了对方给她发来的链接，下载安装了一款软件。
0: 我跟你说，这个人肯定是骗子，你看他这个账号有问题，谨防冒充熟人诈骗，给你拉黑了哈，你千万别来给他那个么了。啊，你好处这是都是存的定期，要是活期的话，立马
3: 都没了。
2: 好在银行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及时劝阻，避免了王女士遭受资金损失。随后，警方帮王女士卸载了相关软件及聊天工具。目前，警方正在对涉案嫌疑人的账号进行调查。
4: 中医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打造的国学部和同书院百草园正式开园。这座集科普、实操、体验于一体的中医药特色园地，让孩子们走出书本，感受中医文化。
5: 走进百草园，草木葱茏，药香阵阵，薄荷、艾草、藿香、金银花、益母草等数十种常见中草药分区种植，每株植物旁都配有精致的标志牌，详细标注着药材名称、形态特征和药用功效。课余时间，学生们化身小小药童，在老师的带领下仔细观察草药形态，触摸叶片纹理，清嗅草木清香，认真记录每种药材的特点，把课本里抽象的中医知识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生动实践。
6: 这是车间草，能祛痰解毒，这是薄荷，能清热解暑。
5: 除了辨识草药，国学部和同书院还将开设丰富的中医文化课程，从中医养生常识到传统药膳知识，老师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案例，把原本深奥的中医知识讲得生动有趣。在中医药文化展厅，学生们围着人体穴位模型，认真聆听老师讲解足三里、合谷、内关等常用穴位的位置和作用。
7: 以前只在课本上听说过岐黄之术，现在能够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各种草药，还学会了找不同穴位，如足三里穴、迎香穴、合谷穴等。
5: 据了解，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国学部和同书院首批招收小学一二年级新生，国学部和同书院将构建国家课程加国学特色加科技拓展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在开足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系统开设经典文化、历史人物、中医药启蒙、数智与国学、六艺五大特色板块课程。
8: 我们会把这些体验活动融入我们的日常教学，通过经典诵读、六艺实践、中医药探索等多种形式，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涵养品格，增强文化自信。
4: 今天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

0: 须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3: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4: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4: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4: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4: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0: 现在是晚上10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男性健康啊。很多男士上了年纪之后啊，通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扰，像是尿频、尿急、尿不尽，晚上的起夜次数增加了。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啊，这很有可能是正在困扰中老年男性群体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欢迎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李岩医生。
0: 欢迎李主任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与大家共同讨论我们男性健康，特别是中老年群体正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我记得前些年我们号讲到叫前列腺肥大哈，现在统称都叫增生了哈。
1: 对，
0: 说到这个男性的困扰哈，民间啊有一种俗语叫年轻时迎风尿三尺，老了顺风都尿失血哈。您能先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这个年纪大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那这个俗语呢，我觉得也非常的形象来形容我们年龄大了之后呢，这种前列腺的问题导致的排尿困难，排尿这样一些问题。那为什么会出现年龄大了之后呢出现这种排尿的不如年轻时候有力啊，甚至出现了尿频、尿急啊，甚至很多老年人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甚至还尿不出来了。那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老龄化问题。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呢，实际上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它会随着我们男性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增大。那尤其是我们到了高龄之后，那前列腺呢就会增长速度甚至是越来越快，最终呢它就会挤压我们的尿道，导致我们的排尿困难啊，引发一些这种排尿频、尿急、尿等待排尿困难、排尿后低力的这样一些问题。那所以说呢，前列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样一个器官，也是我们泌尿外科医生呢非常重视的这样一个疾病。
0: 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前列腺是我们尤其是男性要特别注重的这样一个器官可能年轻的朋友会关注的稍微较多一点但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中老年群体其实对前列腺这个器官的认识并没有特别足那么我觉得咱们应该先从简单的问题开始讲。主任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前列腺这个器官它的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1: 对，实际上前列腺是我们男性同志们特有的一个器官。那可以说呢，它跟我们的这种男性功能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它的位置呢，在膀胱和尿道这个前端之间，就包绕的我们的膀胱颈部的这种尿道。那实际上这个器官呢，是与我们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功能射精的功能都密切相关的。那实际上可以说是男性的一个性器官。但是呢它也有其他的功能，那包括我们的这种对这种排尿的这种影响。那实际上我们前列腺这个位置呢，它正好在于我们膀胱排尿出口的位置。那如果这个地方发炎或者说肿大或者说增生，或者是发生这种癌变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排尿的问题。那实际上它特别形象的，我们经常把它比作成一个粒子大小正常的前列腺实际上像一个我们吃的这种板栗这么大小，
0: 其实并不大
1: 对并不大，但是随着年龄增大它会越来越大 那甚至很多啊，我们的很多这种老年男性，甚至增大或十倍啊，甚至十五倍以上。
2: 嗯，
1: 那所以说一旦增大了之后呢，它就会压迫我们的这种啊尿道，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
2: 嗯，
1: 那所以说前列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器官。
0: 嗯，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中老年群体哈、
1: 啊，对，
0: 那年轻人会得哪些方面的前列腺疾病呢？
1: 那实际上年轻人。那也容易出现前列腺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我们现在啊生活节奏的加快，我们生活方式的这样一些，一些这种改变，那很多年轻人常常由于这种久坐啦，啊或者说骑这种摩托车啦，那造成这种前列腺部的这种压迫，那会诱发这种前列腺发炎，我们叫慢性前列腺炎。
2: 嗯，
1: 那实际上这种前列腺炎对我们的这种青年的同志们呢，实际上影响非常大啊，因为他老是这种尿频、尿急、腰酸啊、腹胀。啊，阴囊潮湿，那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对我们这年轻的人啊，工作学习会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说，前列腺这个器官，别看它很小，
2: 嗯，
1: 啊，别看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这种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像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和我们的吃喝拉撒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它确实啊，如果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极大影响我们的这种这种工作或生活的这种效率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心情。
2: 嗯，
1: 那我们很多小伙子得了前列腺炎之后呢，实际上非常的焦虑啊，非常的这种老是这种烦躁，那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的。
0: 嗯，稍后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再讲讲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哈。那我们先尊老爱幼一下，再讲讲这个增生的问题哈。其实提到这个增生，主任是不是在您的门诊上，这两年来看病的患者比较多了？
1: 对，因为我的门诊呢是主要做这种前列腺增生和排尿功能障碍这样一个门诊。
2: 嗯，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人口老龄化。那尤其这些年呢，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也更重视了。过去我们认为老了之后就该排尿不好啊，很多老年人都忍着。那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我们大家对这种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高。
2: 嗯，
1: 我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啊，来到我们门诊上就诊啊，要求解决这种排尿的问题啊。过去呢，我们忍着，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没必要去忍耐这种问题，因为前列腺呢，通过不管通过一些微创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呢，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他们愿意来就医。那通过这种就医呢，也确实极大的改善了这种生活质量，这也是我们追求的这样一个主要的目标。
0: 嗯，主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节目前您提到过啊，说这个前列腺它逐渐的增大之后会挤压到。尿道，让我想起了就是我们晚高峰早高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
1: 对，
0: 可不可以这样去联想？
1: 也可以这样比喻啊，就类似于我们堵车了之后呢，实际上整个道路变窄了，那实际上我们能够穿行的这种道路就变窄了。
2: 嗯，
1: 那变窄了之后呢，这个尿液呢还是这么多，那你的这个流速呢肯定会受很大的一个影响。
2: 嗯，
1: 所以我们刚才也讲了，实际上老年人这个迎风尿也容易失血，那就是这个顺风也容易失血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说排尿确实不如以前有力量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现象。
0: 嗯，刚才您也提到过啊，很多老年人尤其是比如说逢年过节，或者是
1: 对
0: 一些节庆，或者是比如说这种家庭聚会比较多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尿不出来的这种情况。
1: 对对 对，
0: 这是为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情况呢也是非常普遍。我们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急诊上，总是会遇到这种因为喝了酒因为这种家庭聚会之后呢，出现这种急性尿潴留。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这个器官呢，实际上它是一个跟这个跟我们的这种心情包括跟我们这种饮酒之后的这种动力。都有关系的。我们排尿呢，实际上本身是一个受神经控制非常这个紧密的这样一个行为。那我们的这个排尿实际上是膀胱一收缩，尿道一打开。那当我们情绪高涨我们的这种或者说我们饮了一些酒，那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神经的不协调。那这时候呢，恰恰如果这个病人恰恰有前列腺增大的问题，本身呢就属于这个排尿不是那么的好的情况下，那当我们的这种饮酒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一刺激，那导致了我们急性的这种排不出尿来。那所以说我们这是我们应该非常关注的问题。怎么去预防呢？实际上我们就要提前去干预前列腺别等着这个一旦喝了酒之后，别等着这个已经出现尿潴留了，排不出尿来了再去治。那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在您的门诊上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严重的病例？
1: 我们门诊上遇到很多。
0: 您给我们讲几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病人 那由于这种完全的前列腺的堵塞啊，造成了这种尿储留，造成了尿液呢完全排不出来。
0: 嗯，
1: 排不出来呢还不要紧，它把尿液呢完全反流到我们的肾脏，导致了严重的这种肾积水，甚至是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0: 哎呦，
1: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非常麻烦，我们要先带个尿管，让肾功能呢恢复了之后，我们再去干预。甚至很多人那肾功能呢得不到一个完全的恢复，那引发了这种慢性的这种肾脏问题，影响了我们的这种生命的健康。
0: 那你看，一个小小的排不出尿来哈，咱们常说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如果说拖着不管不治，确实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更严重的可能会达到这种像肾衰竭，
1: 对，
0: 一个慢性的更严重的肾病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样的人群，哪些因素会诱导这样的情况发生，或者说是加速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 那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这个病呢，包括我们前列腺这一些恶性肿瘤呢，实际上首先它与这种我们的遗传因素啊是密切相关的。
0: 哦，遗传
1: 因素啊，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些病，那有些人先天呢，天生呢就前列腺呢，我们经常讲天生的这个前列腺就大啊，生长速度也快。那有些人呢，他前列腺呢实际上就并不大，而且生长速度也慢，所以遗传因素也很重要。那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呢，我们现在生活方式，比如说这种高蛋白饮食，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这种这种精细化的饮食，都会造成我们这种前列腺的过度的生长。因为我们过去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吃粗粮、吃蔬菜那比较多。那现在呢，大家都是精细化的饮食，那包括一些高蛋白、高脂的饮食，那它也会引发这种前列腺变得异常的活跃啊，最后呢引发这种增生了，甚至一些恶变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生活习惯都一个是这种遗传包括我们的饮食、生活习惯都是与我们的前列腺这样一些疾病密切相关的。
0: 其实提到这个疾病相关的问题，不得不提的是年龄哈。很多的慢性病哈，
1: 对，
0: 尤其是像这种我们说很多朋友不想说难言之隐的这种疾病，往往是跟岁数有关系的。
1: 对，
0: 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是从多大岁数会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苗头的？
1: 那从我们临床的经验来说呢，一般男性在5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导致的这种排尿问题啊，一般50岁
0: 啊，
1: 对，所以说呢，我们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呢，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会特别关注他的排尿问题，我们要问他是不是有这种尿频、尿急、尿等待夜尿增多。那很多人到了50岁之后就开始出现，然后晚上开始起夜了白天呢也是排尿的时候有点尿等待了所以这可能呢就是前列腺发生了这样一些问题。那甚至呢，我们现在对于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还要常规的去筛查他前列腺的肿瘤标记物因为前列腺呢也是特别容易恶变的这样一个器官实际上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癌呢，在欧美国家呢是发病率第一的，对于男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前列腺呢，因为它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在分裂不断在增长，那不断在分裂增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有些细胞呢就会变成癌细胞，那这时候呢就会发生恶变，那引发这种整个的这种前列腺的这种恶变。所以说它在不断的增长分裂所以这个器官呢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大不断的增加，我们很多器官实际上是不断在萎缩，那前列腺呢是不断在增加，增加过程中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恶变的这样一个可能性。所以说我们5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要常规筛查我们的前列腺肿瘤标记物，那这是我们泌尿外科的这样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这样一个指南。
0: 我查到一个数据说是60岁到80岁这个年龄段，将近有一半的男性会有这种排尿出现问题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达到80岁以上，近90%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这个数据可靠吗？
1: 这个数据实际上是比较可靠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很多地区，实际上我们中国很多地区平均年龄达到了80岁。
0: 是。
1: 那人口老龄化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这种前列腺问题就凸显的越来越明显。那几乎60岁到60岁以上呢，我们认为50%的男性呢，会或多或少有一些这种排尿问题，有一些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问题。那到了80岁以后，那这种前列腺呢就变得更大，那几乎所有的男性呢都会有这种排尿的问题，而这种排尿问题主要是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来的。那当然了，有一些 那有些人呢，他症状比较轻，我们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啦，通过一些这种饮食的干预啦，通过一些这种行为治疗啦，也能改善。
0: 嗯，
1: 但是呢，有一些人，那他的症状比较重，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我们这种临床的一些干预。
0: 嗯，其实提到了这个发病率的问题啊，可以刚才听到主任的讲解之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发病率其实是相当高的这样一个疾病了。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是不注意，或者说是到了年龄了也觉着不好意思去看哈，时间久了就耽误了哈，这个是万万不可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其实提到这个排查，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症状的问题了。我觉得很多疾病都是这个症状加重了之后，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哎呀，是不是我应该去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一些确实有问题。那您根据临床的经验来说，有哪一些症状是比较特殊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症状容易混淆？
1: 那实际上我们经常讲为什么我们做科普？实际上我们很多老百姓呢，通过科普呢，我们可以在家里边大概我们能诊断出来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前列腺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讲前列腺问题主要出现在50岁以后，那如果是50岁以前呢，实际上很少有人出现这种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困难。那50岁以后呢，那您就大概要注意，那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可能与前列腺增生有关系。那比如说晚上开始起夜都变多了，对，我们男性同胞呢，晚上以前呢，我们说实话我们做梦我们有时候找厕所找卫生间找了很久都憋不醒。但是如果年龄大了之后呢，我们的一个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了我们这种膀胱的这种张力变大膀胱颈部的这种刺激变大。那另外呢，我们睡眠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夜尿就会明显的增加。所以说50岁以后的这种男性，那很多人第一个症状呢可能就是夜尿增多。
0: 夜尿增多是一个信号了。
1: 对，是一个信号。然后呢白天呢可能也会有出现这种开始尿频尿急。那喝了一点水呢就开始想上厕所。而且上厕所的时候呢也不像以前那么痛快，去了之后马上就尿出来。那可能需要这个等待个几十秒，甚至等待个一分钟那才能尿出来。那就我们叫尿等待。那所以说如果出现了这种尿频尿等待，那也说明我们的前列腺可能出现了问题。那另外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是不是排尿感觉好像不如以前有力量了，而尿完之后呢还老是滴里几滴。
0: 尿滴里、
1: 那因为这个因为排尿不是那么痛快了之后呢，很多尿液在尿道里边呢就滞留的时间长了，尿完之后呢还会滴答几滴，那这都是可能由前列腺增生造成的这种排尿的问题。那所以说呢，我们的夜尿增多、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尿后滴沥、尿等待，这些呢都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常见的这样一些症状。那大家呢可以在家里边居家这样一个做一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判断。
0: 那是不是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之后，其实不能就确定就是前列腺增生的问题，它会不会跟一些其他的疾病所混淆？
1: 对，
0: 比如说尿道狭窄，
1: 对，
0: 也是尿不出来尿的这样一个情况哈。
1: 对。实际上我们也要跟其他疾病鉴别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有神经源性膀胱，是不是我们的神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排尿呢，我刚才讲实际上排尿是受神经控制的。现在随着我们很多这种糖尿病啦，我们的神经系统病变啦，比如说帕金森病脑梗脑出血，还有一些这种多系统萎缩啦，这一些神经系统疾病也容易导致排尿的问题。那另外像您说的这种尿道狭窄啦前列腺炎啦包括一些前列腺的恶性肿瘤也会出现这种排尿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鉴别。那如果说大家存在一些这种危险因素，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帕金森病这样一类的这种神经系统的病变包括有一些病人是因为腰椎受过伤我们腰椎受过伤之后呢也容易出现这种排尿的问题。
0: 是因为腰椎的这个刺激对我们的这个尿道产生了影响是吗？
1: 因为腰椎的神经呢它是直接控制我们的膀胱和尿道。那如果腰椎受伤之后那它我们的膀胱和尿道的这种神经呢就会受损。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排尿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叫脊髓损伤造成的这种神经源性膀胱。
0: 所以说啊，如果出现了相关的这种炎症的问题，或者是增生的问题，还有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症状哈，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检查哈，
1: 对，
0: 让我们好确定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才能规范的去做治疗哈。通常治疗的话，我们一般是选择泌尿外科和男科是吗？
1: 对，因为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当然，我们泌尿外科有一个分支呢是男科，那也我们有些医院呢也开展了这种男科。那一般来说呢，是我们泌尿外科是一个诊断我们排尿问题的这样一个首选的这样一个科室。
0: 说到这个检查的问题了，这里想多问点哈，主任，因为很多朋友啊就会说了，你看我去医院啊，就光给我开检查，开一堆检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1: 对。
0: 您给我们今天好好说说啊，我们像这种前列腺相关的疾病，尤其是增生之类的疾病，我们需要基本的检查需要做哪一些？出现了哪些情况之后，再需要加哪方面的检查呢？
1: 那实际上我们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我们的这种检查设备、检查的方式都越来越精准。那过去我们很多老百姓也抱怨说，去了医院之后开一大堆检查，好像是感觉这个很多有一些这种是不是过度的去检查？
0: 那没有必要哈。
1: 对，那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因为我们过去呢，我们用手去摸这个前列腺，我们摸一摸大小，那实际上也能判断前列腺大小，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超声磁共振我们可以精度呢就极大的提高。尤其我们一些现在一些先进的一些设备，让我们的检查精准度提高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用手摸可能准确率60-70%，但你用设备去做那可能达到99%甚至100%的这样一个判断。
0: 这是一个，
1: 所以我现在为什么
0: 方法的问题，
1: 对，它是一个医学的进步。所以说这些检查呢实际上我们都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做了这些检查之后，相对于我们过去不做检查去靠我们的这种望触叩听，我们的这个判断实际上准确率提高了很多。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生呢会给患者开一些检查，来帮助我们去更加精准的判断到底是什么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排尿的这样一个症状。那对于前列腺增生这个疾病来说，最基本的检查我们一般有三个。首先要做一个泌尿系 B 超这个 B 超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这个前列腺大小，也可以判断呢我们泌尿系统有没有其他问题造成的这种排尿的症状，比如说膀胱结石啦，比如说一些肿瘤啦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实际上泌尿 B 超呢非常的方便。那另外一个检查我们需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因为我们知道
0: 检查呀，
1: 对，因为尿常规呢，我们有些病人尿频尿急排尿问题是因为尿路感染了如果你尿路感染的话，就容易与这种前列腺增生呢进行一个混淆，那我们要化验一个尿常规。另外呢，我们要查一个血的 PSA 实际上叫血的前列腺肿瘤特异性抗原。
0: 就是很多朋友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单位每年有这个查体习惯的时候，
1: 对，
0: 您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检查，
1: 对，
0: 一个提示在上面哈。
1: 对，通常是50岁以上的我们要常规做一个这种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要排除前列腺的恶性肿瘤我刚才讲前列腺的这种恶性肿瘤实际上发病率呢也非常高。那所以说通过简单的做一个 B 超做一个血 PSA 查一个尿这三个检查呢是我们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就诊的这样一个三个基本的检查。那有了这个三个基本检查，我们大概可以判断是不是前列腺增生。当然我们如果说发现实际上 B 超发现前列腺很小，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去判断是不是有其他因素造成的这种排尿问题，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筛查是不是有神经的问题是不是有这种尿动力学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去做相关的其他检查了。
0: 所以说这个检查大家不要觉着好像是不是给我开多啊，是不是故意挣我钱，没有必要哈。刚才节目前也跟主任聊了聊，其实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是在集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都是阳光下公开透明的去跟大家的报价哈。
1: 对，
0: 大家不要有这个疑虑哈。像是如果说我们去齐鲁医院就诊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先挂主任的号、专家的号，我们可以先挂一个普通的号。
1: 其实这三个检查我们在基层医院都可以做。实际上我们国家推行这种三级诊疗政策。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呢遇到小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基层医院就可以通过一些最基本的检查就可以进行这个大概的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不至于大家都去大的医院 啊，去先把这些检查呢去排队啊，可能要排很长时间去做一个检查，那我觉得浪费大家的时间。
0: 嗯，尤其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可能对某些大的主任慕名而来哈，但是这个号也非常的很棘手，
1: 对，
0: 很难抢。您只是来做个检查的话，其实挺耽误咱时间的，
1: 对对，
0: 也耽误咱病情哈。其实像刚才主任所提到的，我们其实从地方的医院，做好这个相关的检查之后，我们直接拿着相关的资料过来，我们可能就马上就能给您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儿，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李岩主任，为大家讲解前列腺增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在当前良性前列腺增生微创手术治疗中呢，有何新的发展和新的格局。其实提到这个治疗啊，一般来说老百姓可能会想就是保守治疗一些哈，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疾病的话，保守治疗是也是通过药物吗？
1: 对，我们实际上，我们前列腺增生呢是一个非常泌尿外科一个非常古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年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种医药企业呢啊都在关注前列腺增生这么一个病，那所以说呢也研发了一些药物。那包括我们常用的这种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包括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这样一些药物呢，能够帮助我们松弛颈口，能够减少前列腺的体积，那长期使用之后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样一些排尿。所以说呢，我们经常讲，保守治疗，实际上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也要建议大家呢，不要久坐啦， 啊，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了啊，尽量呢减少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这样一些饮食习惯了，那实际上都有利于我们的这种啊前列腺的这样一个健康。那实际上保守治疗呢啊，我们经常讲那就是行为治疗啊，加上这种啊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有些药物呢也有一些啊这种副作用。那所以说呢，我们在保守治疗呢，如果大家呢还是有一个相对明显的症状，或者说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高的状态，那我们还要我们尽早呢要进行一个下步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
0: 说到这个微创手术的治疗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就是用药如果说这个对您的症状这个缓解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之后就不得不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哈。但是说到手术的话，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所顾忌的哈。主任，您之前在国外也是进修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哈，针对前列腺增生治疗，其实在一些欧美的国家是不是直接是选择这种手术治疗，吃药也是说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是不是？
1: 对。
0: 那很多朋友会觉得我长期服药的话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哈。
1: 对。
0: 但是我觉着这种观念其实是一种比较纠结的一种观念哈，也是中外观念的一种碰撞。
1: 对。
0: 主任，您觉着对于您来说哈，如何去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上您提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我们过去呢，我们经常讲啊，一种疾病得了一种疾病之后呢，我们一般先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不行了，我们就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不行了之后呢，我们就进行一些微创的手术，如果微创手术做不了呢，就做大手术。那一般是这个路径。但是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它比较特殊。那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这种恶性的这种疾病，它只是一个影响我们排尿、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传统的药物，那它可以改善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问题，但是呢，它需要长期的服用，而且呢，它对前列腺增生呢，并不是一个治愈性的这样一个手段。那我们很多大部分病人都需要长期的使用，那长期使用也会引起一些这种男性的功能的这种下降，引起这样一些副作用的一个发生。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随着我们新技术的这样一个不断推进，那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呢，他们会先采取这种微创的治疗，或者说我们叫超微创的治疗去治疗前列腺增生。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们再去配合一些药物治疗，那这样的一个效果就会大大的一个增加。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在临床上也开始和一些我们的患者也可以交流。那我们实际上选择这样一些微创治疗，实际上它甚至比药物治疗更加的微创所谓更加的微创，是因为它没有药物的副作用，而且它本身手术也不像以前是开大刀有个切口或者说呢这个进去一个这个传统这种电切给它切掉。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那达到了一个几乎的是一个无创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又能相对于药物来说呢效果又好又没有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呢，这种微创治疗在欧美国家呢实际上是受越来越多的青睐，甚至呢占到了70%的这样一个治疗率。
0: 你看现在这个手术都讲究一个超微创了哈，比我们之前所说的微创还要再上升一个等级哈。
1: 对，实际上随着这种超微创技术的一个问世呢，我们患者这种体验感这种整个手术的风险，整个手术的这种舒适性，包括微手术期的并发症，实际上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过去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做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我们都是用电切，像您说的电切啦、激光啦，甚至我们还会开放的开刀去把前列腺给抠下来。那过于这种方式呢，最大的风险在于我们手术的期间呢，它就会渗血我们的尿管呢甚至经常呢这个出血啦甚至微手术期呢甚至出血过多了，我们再把它这个患者呢可能要推到手术室再次止血。一个出血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是
1: 那创伤呢肯定是相对来说大一些。那另外呢，它对于这种我们的男性功能，因为前列腺呢被切掉之后呢，它这种男性的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那这也是我们男性同胞们呢非常关注的问题。那现在呢，随着这种超微创的治疗，那这些超微创治疗呢并不是像传统那样一刀一刀的，或者说用激光了，或者用这种电刀了把这个前列腺切掉，而是用一些方式通过一些这种超级微创的这种方式，让前列腺呢自动去萎缩自动去变小，这样一些方式呢减少了甚至是避免了我们过去这种 出血啦，这种男性功能这种损伤啦，甚至出现一些尿失禁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过去呢也会偶尔遇到做完这种传统手术之后呢出现这种尿失禁，甚至呢这种尿失禁患者呢长期呢会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甚至还不如不做。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病人的困扰，很多人呢很多患者也害怕啊，是不是做了这种电切啦，做了这种激光手术呢会不会尿裤子啊，因为这种害怕呢，很多患者呢宁愿去不做手术啊，也要忍着。那实际上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问世呢也让我们这种后顾之忧呢就几乎没有了，我们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传统手术带来的这种出血啦、尿失禁啦、男性功能损伤了这样一些问题。
0: 嗯，我觉着啊，刚才提到这个超微创，很多朋友已经在平台上开始提问了哈，特别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超微创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它具体是怎么实施的。主任，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前列腺超微创治疗呢，实际上有很多种方式，那包括这种前列腺的这种热容器消融，然后我们一般往前列腺里边打几针热容器。然后这种热容器呢会让前列腺呢局部组织出现这种坏死，出现萎缩，然后打上之后呢，它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前列腺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这个尿道呢就可以达到一个开放就会让我们的这种排尿呢就会非常的通畅。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种悬阔啦这种前列腺支架啦我们还有一些这种这种相关的这种其他的治疗，实际上都是目的呢都是不损伤前列腺，或者尽量少损伤前列腺，那同时呢又能改善我们的这种排尿的问题。
0: 其实提到这个热蒸汽消融啊，我最近也看到了很多资料，目前来说在咱们医院推广了哈，这比较的多的哈。相对于传统手术来说哈，我们这种热蒸汽消融术的话它的手术时长跟之前相比是不是大大缩短了？
1: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技术，因为我们过去呢做一台前列腺增生手术呢大概要1到2个小时对于一些特别大的前列腺甚至要2-3个小时
0: 很久了
1: 病人要把腿架高那这时候2-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这个血栓的风险啦，一些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呢，实际上还是蛮大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实际上做这个手术呢也是挺担心的。那现在呢这种超微创治疗，比如说这种热蒸汽消融术这样一些治疗呢，手术时间呢就是5到10分钟
0: 哦，这么快
1: 而且呢病人也不需要做一些这种插管的麻醉简单的打一些简单的这个用一些止痛药
0: 局麻就可以
1: 然后呢非常快速的完成了这种手术的这样一个过程，甚至呢可以当天出院所以说呢病人呢这种生活呢也不受任何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其实提到这个时长的问题，刚才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好像1到2个小时并不长但是问题在于你要想啊这1到2个小时只不过是你手术操作的这个时间，
1: 对
0: 之前的准备的过程可能还是需要1到2个小时，
1: 对
0: 手术出来之后的相关的工作可能又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哈这个时间下来可能您这一个手术可能需要耗费1天左右哈
1: 对
0: 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平均手术时长在5到10分钟的话基本上一个下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对，甚至我们就是一个小时之内从进手术室开始准备，然后到做完手术，然后到完全出院，那实际上1到2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对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
0: 基本上第二天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呢，我们齐鲁医院泌尿外科也开展了这种日规手术就是可以上午来，下午做接着在下午出院，然后第二天呢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前列腺增生呢本身实际上不是一种这种疾病它就是一个随着我们年龄增长一种可以说是一种常规的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我们不需要把前列腺呢给它切掉，实际上它是一个正常的器官。那我们现在这种理念的革新呢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理念的革新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呢前列腺增生治疗的这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生活质量，我们不能去损伤病人的任何的生活质量。所以说如果因为前列腺增生因为我们要去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呢我们又要让他去做一个大手术破坏他的一些结构，引发一些这种手术的风险，那就会造成病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高。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呢现在这种超微创治疗呢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甚至是一个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导播刚才提示我说后台有一个朋友提问说像热蒸汽消融术会不会 引起这种尿失禁的情况？
1: 这个不会。那实际上，尿失禁呢，是我们前列腺中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并发症。那因为我们过去呢，确实有一些做这种传统手术，做完电切、做完激光之后开始尿裤子啊，开始这种排尿老是这个滴滴滴滴答答的，上很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门诊上见到这种病人也非常的非常的感觉头大啊，因为不好处理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手术过程中呢损伤了这种尿道的括约肌，造成了这种排尿的这样一个滴滴啦，排尿的这个尿裤的这样一个现象。那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呢，因为它不会损伤我们的尿道括约肌，而且它的这个穿这个我们的这种操作通道呢非常的细，它对这种尿道括约肌呢，对我们的这种阀门没有任何的影响，所以它不会诱发这种尿失禁的这样一个问题。那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方向。
0: 你看您关注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替您已经提前想到哈，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不用去担心哈。
1: 对
0: 据我了解，咱们齐鲁医院在泌尿外科也有这种创新的病区啊。那咱们的创新病区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1: 那我们泌尿外科呢，实际上在我们学科带头人，我们石本康教授，在我们的科主任于东旺教授带领下呢，实际上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区。这个呢，在国内呢也属于首创啊，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泌尿外科的这种微创技术发展是所有科室中可以说是最快的。我们很多的这种微创治疗在泌尿外科，包括我们的机器人手术啦包括我们一些这种超微创的治疗呢越来越多。那所以我们齐鲁医院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创新病房，那主要以这种新技术的开展以我们这种最国际最前沿的这样一些微创治疗为主，来给大家呢来尽量的去用非常微创的方式解决我们的这样一个泌尿健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病区呢相对于传统的病区，我们更加注重使用这种最新的这样一些技术，那尽量的去减少病人的一些并发症尽量尽最大可能的去提高我们的患者的这样一个一个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的这样一个问题。
0: 您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是不是这两年患者的这种就诊率和这种康复率，您是不是有一种特别感觉这个提升的特别的大了？
1: 对，因为我们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治疗的这个进行呢，我们的这种微手术器的并发症我们的这种整体患者的一个治疗之后的这种改善情况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那我记得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呢，实际上每次值夜班的时候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给病人抽尿管因为他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出血老是血块每天晚上值夜班呢最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给病人不断的用盐水去冲洗。那实际上现在呢在我们病房这种情况呢几乎就没有我们通过这种微创治疗呢因为基本不出血我们就不用再去考虑是不是尿管又堵了是不是要给病人冲洗一下了这些问题就没有了。那另外呢我们以前做完手术之后呢总是担心拔了尿管之后是不是会尿裤子
0: 会有一种不适应的过程
1: 会不会尿裤子那现在我们有这种超微创治疗之后呢我们就不再担心这样一些并发症那另外呢我们很多男性同胞呢做完手术之后呢老是会过去呢我们做完这种传统治疗之后呢会老是会问我们这种男性的功能怎么办是不是这个男性功能会不会下降。那现在呢随着我们这种超微创的治疗的这种发展我们男性问题呢，那我们男性的功能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随着我们社会发展、经济的这种发展，我们的这种认知的水平的提高，我们的男性功能的保护我觉得受大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的患者一来门诊呢，就会告诉我们他想保留这种男性的功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也是需要我们泌尿外科去医生呢去关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其实提到创新两个字，不仅仅是口号的问题也是我们这种技术不断的在打磨，
1: 对，
0: 去跟自己较真，对患者负责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态度。其实提到了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误区方面的问题有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手术误区，或者说这个疾病的误区还是有不少的。
1: 对，
0: 我整理了几个想让主任帮忙来给解答一下。
1: 好的。
0: 第一个误区是前列腺增生只是老年病，这是对的吗？
1: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对老年的这种定义呢，实际上我们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呢，实际上我们老年的这种叫我们老人的这种定义可能也发生了改变。我们过去呢 我们经常讲六十岁的男性呢，感觉已经很老了，但现在感觉六十岁的男性呢，好像是正当年，
0: 哎，
1: 好像还是很年轻的样子。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推进呢，我们对于这种中年人、老年人的这种定义呢，也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0: 嗯，
1: 像五六十岁，我感觉在社会上呢，还是一个壮年的感觉，啊，但是呢，对于我们前年冬生这个问题，那实际上五十岁以后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所谓的老人病，那我们在当下的这种定义情况下，我觉得前年冬生呢也不是那种啊非常年龄非常大的啊七八十岁才出现的问题啊，已经是在我们五六十岁我们所谓的这种壮年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嗯，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说像我们节目中刚才所提到的，您出现了相关的这种尿频、尿急这种低力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做好一个排查的工作哈。嗯，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前列腺增生吃药就能好。哎，这个问题好像刚才有过解答哈，主任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吧。
1: 实际上前列腺增生呢，它光靠吃药呢是很难去解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大不断增长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药物呢可以改善，但是呢，你可能要长期的、终身的服药。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我们大家呢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认为呢你要吃上几个月啊是不是就好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前列腺药物呢主要是通过控制前列腺大小啊，不让它长得太快啊，另外呢让这个膀胱经孔呢松弛一点，让我们排尿的时候呢能够松快一点。但这些药物呢你吃的时候呢管用，不吃就不管用啊，所以要长期的口服才能达到一个良好的效果。但是呢很多病人呢吃着吃呢可能就是药物的这种耐药性啦啊，随着我们年龄增大增长速度，这个前列腺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呢，可能会药物效果呢就会越来越低。
0: 嗯，
1: 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0: 嗯，有些朋友的这种依从性可能还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哈。
1: 对，
0: 久而久之的，其实这对于我们的这个病情的发展其实是。

0: 啊，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呢，如果大家50岁以后出现这种排尿问题，首先呢要做一个血的 PSA 检查、
1: 嗯、
0: 那这个检查呢基本上就可以帮助我们排除前列腺，如果这个 PSA 很低，那一般呢不会存在这种恶变的可能、
1: 嗯、
0: 那如果高了，那我们要进一步去做磁共振啊，包括前列腺穿刺，来进一步确诊是不是前列腺癌。
2: 还有一个问题是，前列腺增生可不可以通过运动来治疗？
0: 当然我们经常跟患者也会告知啊，实际上运动呢，对于我们男性的健康，对于前列腺健康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运动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全身的血液循环，带走我们前列腺部积压了一些氧化用剂的这样一些损伤。
1: 嗯，
0: 那实际上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们推荐大家要经常的适度的去运动，啊，规律的去运动，那这对我们前列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养，对所有的器官实际上都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是一旦出现了前列腺增生，那可能我们单纯去靠运动去想缩小它，那就很难。那所以说呢，这个想去治疗它呢，靠运动呢实际上是很难去改善的。当然，我们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炎，我们通过运动啊，通过不要久坐，我们的前列腺炎呢可能会改善很多。但是我们前列腺增生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一个缩小。
2: 嗯，提到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辛辣的食物的问题了。
0: 嗯，
2: 我们知道前列腺炎需要减少这种辛辣食物的刺激啊，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这种前列腺啊，加速我们这种身体血管一个扩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哈。
0: 对。对。
2: 那像前列腺增生这样的患者，是不是也要减少这方面的饮食呢？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前列腺炎呢，我们要少吃辣椒，不要喝酒。那实际上对于前列腺增生来说呢，我们也要控制这种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的病人他不光有前列腺增生，他还有前列腺炎。我们经常临床上，我们在通过手术之后呢去做病理发现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病人呢也同时合并前列腺炎。那所以说呢，如果说你一直这种接触这种辣椒啦，这种刺激性的食品，或者说饮酒啦，这样一些这种饮食方式，它会刺激我们的前列腺发炎。
1: 嗯，
0: 那如果是既发炎又有前列腺增生，它会加重我们的这种排尿症状，让我们的排尿症状更重。那所以说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在饮食上也要尽量避免这样一些刺激性的一些食品。
2: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前列腺炎的问题。
0: 嗯，
2: 前列腺炎基本上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
0: 对，基本上是年轻人。
2: 那前列腺炎的话，它有没有一些症状？与前列腺炎相关的另外一种疾病叫精囊腺炎。
0: 嗯，
2: 我发现很多朋友在后台上会有提问啊，说这两种疾病好像分不太清。
0: 对，对，实际上我们前列腺炎包括这种精囊炎，他们有时候呢并不是特别的明确的一些，因为我们没办法去取出来一个化验，取出一点前列腺去化验。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是通过这种症状。那这种前列腺炎的症状呢非常的典型，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男性啊，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啊，腰酸啊，这个小下腹部不适啊，包括这种会阴部的潮湿，那我们大概率是前列腺炎引起来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精囊炎的病人，那实际上很多呢会有这种射精的问题，包括这种血精的问题，那可能会有这种精囊炎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病人实际上是一个前列腺炎的这样一个表现。当然它可能合并这种精囊炎，因为它这个区域呢，它前列腺和精囊呢是紧紧靠在一起的两个器官，那有可能同时发炎。那这是当然我们在临床治疗中呢不需要去特别的去区分啊到底是前列腺炎还是精囊炎。那实际上治疗方式呢都非常类似，通过一些抗炎的治疗啊，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个加强，那实际上治疗方式是类似的。
2: 嗯，一般来说通过药物治疗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是吗？
0: 对，但是呢前列腺炎的治疗呢，我们一般来讲除了药物之外当然药物很重要，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一定要改变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的去治好前列腺炎。那比如说我们很多搞 IT 的搞计算机的我们很多这种学生甚至是经常的久坐，甚至我们很多这种外卖员经常的骑摩托都会造成这种前列腺炎经常的开车也会经常造成这种前列腺炎。所以说大家对前列腺炎一定要重视。那如果说长期久坐的话一定要避免前列腺炎，因为一旦发生了前列腺炎，你再想去治疗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2: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非常详细系统的请李主任帮我们介绍了现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的一些手段和方法哈。科学技术不断在

0: 进步，我们的医学不断的在进步，已经给我们的这种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这种健康上的提升哈。所以说如果说你有相关的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治疗跟就医哈。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1: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儿，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3: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2: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3: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啊，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
3: 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现在是晚上11点。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7: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7: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4: 我是主持人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畜牧业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呢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提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4: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欢迎侯总。
15: 谢谢，
14: 欢迎侯总。侯总这个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咱们这个企业也是打造了自己很响亮的一个品牌，叫父子园。哎，这个父呢就是父亲的父，子呢是儿子的子，园是源头的园哈，父子园。并且呢通过了咱们社区团购和商超渠道，将产品销售到了全国各地。那这也是畜产品生产企业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一个榜样了。
15: 是的，那说到养鸡就不能够只提养鸡哈，要说到三代传承。在日照当地的朋友可能知道这背后的故事，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侯总呢，也给我们回首咱们当时的这个初心好吗？介绍介绍咱们三代来传承养鸡的故事好吗？
16: 好的，主持人及全国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学明，来自于山东日照陶乐镇，我的企业是德泰父子园鸡蛋农场，创始人，今天呢由我来做客直播间，向大家分享我和我的企业的故事。那么说我的故事呢，我是一个这个蛋二代，我的爸爸是蛋一代，我的儿子是蛋三代，蛋一代呢，我的父亲，是在1986年到1988年，当时第一年养了50只鸡，第二年是养了80，第三年呢养到了100只鸡，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到初三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爸爸为了买到一只小鸡苗，赶了好几天的路，到临沂，去采购鸡苗，爬山涉水，那个时候保温也不太好，来到家呢，小鸡苗冻得叽叽叫，条件极其艰苦，回家之后用煤气炉子，烧炕，在炕上御厨，就是我们这个老人在那个炕上睡觉的炕，就是和我们家庭是一样的，对待一个小鸡宝宝啊，就像对待小孩子是一样的。那么，育完雏之后呢，我们要放到地面上去养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技术是匮乏的，就是靠什么？靠打听，因为在30多年前嘛，那么就是靠到这种亲戚、朋友、邻居之间去交流养鸡技术和养鸡生产。那么对于饲料设备非常短缺，因为鸡啊在地面上养殖，所以发病率频发，特别是一些寄生虫疾病第二个呢就一些瘟疫每每看到爸爸纠结的脸上，就知道这个鸡又发病了，或者鸡又不下蛋了，或者是鸡又出现了异常了，所以往往就是到了年底，爸爸就会和我们说养鸡太难了成功率太低了，成活率太低了，我们养的鸡没有下很多的蛋。那个时候我爸爸说呢，一只鸡一年呢才产80几枚蛋，那是养的好的时候，养的不好的时候呢就产到40到50枚蛋。每每看到老父亲说不赚钱，愁眉苦脸，我就励志，我长大了能不能帮了家庭这个忙，能不能解决这个我父亲的这个忧伤，就默默的我就报考了，我就偷偷的自己报考了我们日照市职业中专，有个畜牧兽医专业，我就偷偷跑去了所以呢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想我一定要为家乡为我家里干点什么首先要把鸡先养好。
15: 从那个时候其实您就已经做好了从事蛋二代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
16: 是的是的是的。
15: 就是虽然说可能过去养鸡条件不是那么好，也缺乏技术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不是很成熟，通过自己的摸索呀去打听啊，慢慢的积攒经验，但是您通过您父亲养鸡其实带给您的还是很多的心理上的变化，就觉着虽然说这个工作很苦，但是还是很有意思，所以慢慢的您也就从事了这个行业，是吧？
16: 是的，没错的。因为每次回家看到我家里那个走廊里摆了很多小气篮子，我问问这是妈妈，我说怎么这么多小气篮子呀？哎呀，这不都是邻里居居谁家生孩子谁家坐月子来买鸡蛋吗？我说怎么这么多呀？这都排了半个月了，咱家的鸡下不去蛋来。哎呀，我当时更是有一种触动感。那么我们就是在农村吃个鸡蛋都这么费劲，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立志说我要去学习，我要去上畜牧兽医家庭学校然后回来呢帮着父亲一起来创业，为家乡做点事情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
15: 这个鸡蛋啊，确实在过去这个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真的是生孩子呀、走亲访友啊，就是很珍贵的一个礼品哈。
16: 是的，是的。
15: 能够吃上一个鸡蛋，确实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安慰。
14: 对，刚才其实侯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真的是特别有代入感哈、仿佛在看这个一部年代剧一样哈、就是像当年这个，就像搬到了荧幕上播放的一个电视剧一样，讲述了这个他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最起步的一个过程，确实也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哈。这个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时候呢，很有这个干劲儿哈，很有这个冲劲儿。那当时这个到现在您算算入行多少年了？得30多年了吧？
16: 哦，我是90年，
14: 90年，
16: 哎，这个3年的这个学习生涯，也经过了6个月的实习期，我正式毕业了。毕业之后就回到家乡，和老父亲一起创业，那个时候规模就从100只鸡，一家伙，我毕业之后，第一批鸡就拿了600只鸡，当时欣喜若狂啊，因为很难拿到这么多鸡苗，当时我都记得在临沂的老厂长，真的含着泪告诉我，说是孩子回去一定要好好的养殖啊。这个鸡鸡雀雀当时的品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珍惜的，非常珍贵的啊。
14: 当时都有哪些品种啊？
16: 当时太缺了。那个时候呢，第一批鸡呢，我们拿的是杂交笨鸡，就是我爸爸养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品种。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杂交鸡
14: 都混起来了。
16: 混起来。后来我毕业的第一年，我们就拿到了星杂288。
14: 星杂288
16: 是加拿大薛福公司。那个时候是品种在世界上是不卖的。那么中国呢是用了60头太湖的小母猪去和加拿大政府换来的这个品种。所以为什么叫288呢？就是它一生能下288个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生产水平最高是80，这一家伙就增加了接近4倍的产能。
15: 是。那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养的鸡
14: 能产多少？
16: 哇，那这个历史就长了
15: 啊。
16: 从星杂288到哈尔滨滨142，再到加拿大薛福公司的这个海塞克斯啊，再到罗曼啊，再到现在的海蓝，现在海蓝这个品种呢，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从80枚蛋到288枚，到312枚，到今年的我们342枚，足足的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一只鸡多产了54枚鸡蛋。而且我们还少吃了大约一只鸡大约少吃了12公斤饲料，所以我们的效益蛋鸡的产能受品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块所以一颗种子改变一个世界，改变一个行业，
15: 是也改变了我们的餐桌哈。
16: 是的，
15: 也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吃上好的鸡蛋哈。
1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4: 那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特别想问一下侯总，那发展到现在，咱们企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规模？咱们刚才提到了很多品种哈，你像咱们现在养殖的品种啊，养殖的技术啊，养殖的设备啊等等各个方面，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16: 哇，这个说来话长啊。我父亲养鸡的时候呢，是一个炕啊，一个小围栏子啊，养鸡别从炕上掉下来。没有什么设备。
15: 全靠人去加工烧炕。
16: 对，全靠人在烧干柴，
14: 就拿当孩子养，
16: 拿柴火在烧炕，烧炕提供热源，要小鸡的体温刚拿来之后要达到35.5度。是这样的。然后为了保证温度啊，这个我们一个是用大锅烧火，第二个在炕里面又增加了一个煤炉，啊，这里边还发生一个故事。第二年养鸡，养了100只鸡的时候，养的比较多了，为了夜间呢能够照顾它，我的妈妈就在炕头这一侧睡着了，结果呢，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当时幸亏我的爸爸凌晨3点发现了。把我的妈妈，对，把我的妈妈从炕底下拖出来，当时我们全家人都灰心了，差一点失去了妈妈，真的是这样，非常不容易。但是最后我的妈妈，经过医院抢救回来之后，还是坚定不移的支持了这个我和我的父亲 就干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是来自我妈妈这次的动力。那么到了今天，我们经过了38年的发展，在我的手里是36年，我的爸爸养了2年多一点，是这样一个过程，从那个地面平养到网上平养，就是单层的平养，再到笼养，两层笼养，三层笼养，那么今天已经到了8层6列，这个8层的笼养，一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体，长度108米，宽度24米，高度9米6，这一栋舍我们就养到多少？15万只蛋鸡。就目前已经具备了这种技术和能力。
15: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从过去的在炕上来养鸡，到现在的8层6列这样一个规模哈，就是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我们的产业也在转型升级哈。
16: 没错没错，每天甚至是这个我们每年有一个大的进步，每天都会进行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无处不在。这仅仅是在设备，实际上是在营养、动物的健康、医疗卫生等等这些方面，我们的进步速度还是更快的来配套了我们高密度机缘化的养殖。
15: 是，就是无论是在环境上，还是这个小鸡的饲料上，还是我们的温度控制上，还是这个智能化上哈，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16: 是的，没错，因为这里面有说到，就是我走过了17所农业大学，就是我的老师我的导师，这个给了我无限的力量和帮助，让我这个中专生也拥有了一些新型的技术和在蛋鸡养殖的控制能力，经过了36年的发展，我们也成立了协会、学会和联合会，也在当地呢带动了500名。我们的养鸡的产业线上的我们的农民，让他们呢也都个个都脱贫致富了，他们也过上了好日子，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前6年之前我们又创建了这山东省第一家优质蛋品联盟，那么我们有在联盟里有96家成员，分布在全省的16个地市，那么我们同一技术、同一供苗等这些动作，然后让各个盟员都有了一个稳定的生产，有了一个很好的收益，所以目前在全省呢，这是96个成员单位，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做的产品都是无公害，绿色，能够给学校、幼儿园去供给安全的新鲜的鸡蛋。
15: 是，我们就要抱团发展哈，一块儿去学习先进的技术，
16: 是的，
15: 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
16: 对，
15: 再统一销售到一些学校啊餐馆啊等等一些地方哈，
16: 对，是的。
15: 所以就是从刚才您的讲述上来讲，就是从您上中专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蛋二代的一个责任担当哈，
16: 是的，
15: 不仅是把我们自己的产业从您父亲手里开始传承，然后又带动了我们周边的群众一起参与到养殖当中，又给他们提供了这个岗位，然后呢还带动我们周边的农户一起去发展这个产业哈。
16: 是的，因为这里边说来话长，就是当我做的初具规模的时候，也在一方呢有了小小的名气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养殖量我是还是蛮大的，然后周围的乡亲们有时候天不明就敲了我家的门，我知道来的都是为难而来，是遇到了困难，一是鸡发病了，第二买不到鸡苗，买不到饲料，买不到饲料添加剂等等，那个时候我们信息是相对封闭的，因为在山东省买饲料的添加剂，像蛋氨酸、赖氨酸还有维生素、微量元素间接质这些东西，都要到青岛的木工厂，是坐车就要坐2天的才能回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就是到黄月面、白月面，其实那个是我们也走过了那个年代，现在想想真的是这个时代也是创造了我造就了我
15: 好，刚才讲到这个故事，让我们现在也是很有感触哈，就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添加剂的名字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16: 是的，是的，
15: 然后遇到难处了，他也没有地方去解决，
16: 是的，
15: 可能就互相的去支持一下，来求助一下，
16: 对，没错，没错啊，
15: 是。那如果是没有很紧急的情况，他不会是上门要敲门的，
16: 是的，我们
15: 肯定是遇到了解决不掉的这个问题才来上门。
16: 是的，这是常有的事，一天呀，有时候接待好几十波，的确是这样，
15: 是。那也是有这些人的求助才有了您现在的这个技术，是不
16: 是？
15: 是
16: 啊，是啊，也激发了我的热情，就是有，就是要帮助他们，一定要去解决这个现场的问题。所以呢，也造就了我今天。
15: 是，
16: 是这样的，
15: 也是在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16: 对，我非常感谢他们。现在我想想，真的是这样。是他们帮助了我。
15: 其实刚才讲到您是作为氮二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氮三代。氮三代你知道是谁吗？
14: 氮三代刚刚提到了是这个侯总的儿子。
15: 对，是已经拿到了接力棒哈。我现在看到您的这个朋友圈，好像您的儿子也已经参与到了这项事业当中，是吧？那您觉得年轻人从事这个畜牧养殖，或者说回到农村来讲，是不是也有他们年轻人的优势？
16: 哇。这个呢，我想和大家呢，这个多聊一会儿。就是关于，这个氮三代侯健，和他的媳妇都是南京农业大学毕业。因为当时受我的影响。因为我学的是技术，但是我想，未来要想一个企业走得更远，要想食品加工端，未来要向 C 端市场，去迈进，那么我让儿子学的呢，就是在工商管理。就学的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学，所以正好补了我的短板。那么侯健呢，是2017年，毕业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因为还是应我的强烈要求，他不乐意从事于副业，当时呢，我举了很多例子，我这个包括我的父亲，等等，一直在讲他爷爷的故事，所以呢，他也受感动。2017毅然从上海回到了日照，回到了富源农场。那么年轻人的确确确他们具备了这个满腔的热情，再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互联网的思维，就是借助于新型的互联网平台和这个营销策略，所以呢，在借助于社交的多个平台，以及互联网平台，像抖音、短视频、快手和小红书，这个我们富子源鸡蛋通过这些平台，通过侯健的努力，目前呢，我们的品牌还是一个家喻户晓，这个人人皆知的，这个富子源的品牌。那么侯健因为年轻人具有年轻人的思维，那么他们会借助于互联网中的智慧化管理，让我们的这个企业在养殖端经过了三次的革命，从自动化到智能化到数字化的一个三次的革命性的转变，一部手机就能够解决整个养殖现场的控制，比如我们现场中要控制22个指标，像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氨气、二氧化硫，每个小时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料，这个料氮比是多少，鸡群的舒服度是怎么样的，前后温差是怎么样的，等等，这22个数据全部在用一部手机就完全能够解决。再一个呢，它能强大的物联网技术，我们的所有的22个指标都分享到，你像育种场，像屠宰场，像饲料端。以及我们各个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个板块那么不同的老师在不同的端看到我们的数据之后，就会给出来及时的给予我们现场的辅导，所以这场技术是非常棒的，就不会让我们过几天再发现，那我们可能损失很大，那可能就晚了。所以呢，我们这行业需要年轻人，在此啊，我也想提醒和鼓励我们这个氮一代、氮二代的，马上要氮三代，培养氮三代，因为我们的行业需要年轻人，需要他们新鲜的力量进入。
15: 嗯，
16: 谢谢。
15: 是，我们也呼吁呼吁哈，就现在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它跟过去还不一样，是吧？
16: 完全不一样了，
15: 完全不一样。现在就可以一部手机来管理我们的一个车间，
16: 是的，
15: 管理我们的一块田地，管理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叫流水线的这个养殖环境哈。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我们的这个年轻人吧，就告别了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怎么说，就是很辛苦，环境也不好，工资也不高的这种局面哈。那现在我们有了信息化的这个手段，我们还可以这个穿得很干净哈，很体面，然后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是一份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了哈。
16: 是的是的。
15: 嗯，
16: 就说到呢，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体面的工作，我想和这个年轻人再重复一下，富源农场呢是一个365天开放的农场，10年来从来没有关过大门。
15: 哇，
16: 大家记住，当时
15: 开放的农场，
16: 开放的农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进入农场往往就四个大字：防疫种地。最后四个大字：谢绝参观。那么我呢，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那么改变这种局面，不是前方夜谭，也不是空穴来风，是由于我们一系列的生物安全体系、环境安全体系来打造和决定的啊。所以呢，我希望年轻人可以多来富源农场这个参观、学习、指导，我们大家一起交流。所以富源鸡蛋农场到目前拥有了13个国家的技术，目前到富源农场里没有苍蝇，没有异味，这都是世界的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变化。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再次呼吁年轻人多来富源农场，我们大家一起聊。
15: 是，就是对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的，或者说有一些想法的，都可以到您这实地去看一看。
16: OK，
15: 说不定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6: 是的，
15: 是不是？
16: 没错，没错。
14: 其实我也挺有想法的，只不过我不会养鸡啊。但是呢，
15: 你可以跟着侯总学呀。
14: 不是，我有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好奇哈，就是您是怎么咱们农场用一部手机去管这个鸡舍的？它这个一部手机，你里边那个 APP 它是单独开发的吗？还是说有这么一个软件或者什么的？
16: 这个说来呢，讲一下这个它的
15: 又说来话长是吗？
16: 说来又是不短。2016年
14: 啊，
16: 我偶尔的机会，我们跟着一个参观团
14: 啊，
16: 到了欧洲的8个国家。
14: 哦，
16: 到达了法国，一座城市叫堪培尔。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吸引住了我。这一家农户养了3栋鸡舍，三排鸡舍，一栋舍是12万，3栋舍是36万。这一个家庭啊，ESR， 和我们一样是ESR 在养啊。当时我一看这么大的规模，就3个人，我说不可能，
15: 很惊讶。
16: 很惊讶。当时他们走了离开了，我就留下来
14: 了。
16: 我在那里一天，我又在那住了一天。我到底看看它是怎么来运行的。发现是他们是法国多夫瑞一个公司叫多夫瑞，翻译过来叫多夫瑞，这个公司呢给他提供了一个什么平台叫 APP， 叫多夫瑞这个智慧化养鸡平台。我当手机打开，因为它全是法文，我现场找翻译给我翻译到中文，翻译过来翻译到英文，英文翻译到中文，我一看，哇，这不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吗？所以我第二天又返回到返回到这个制造这个软件的公司，叫多夫瑞公司。我发现他是两代人，是他爹传下来的，他也是一个传承公司，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我连续去过3次，我和他照过很多的照片，他来过我日照我的老家2次，我也非常感恩他。他叫 David， 我非常感恩他，因为他对我支持很大，给我最后我买他的装备之后，他送了我的软件，就是当时他这个平台是在泰国，后来经过我们的努力，把他挪到了北京的阿里巴巴云服务台中心。现在就给我们亚洲的服务都是在中国来服务。也是由于我的原因，我感动了他。然后他以这么多年来没向我要一分钱的数据费用，所以到现在我非常感恩他。由于这一部手机就能够连接到互联网，让我们在就是鸡舍内的所有的数据的变化，以秒为单位， 来呈现给我们、
15: 嗯、
16: 所以说呢我现在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后悔我选择了世界上最贵的。
15: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侯总和他的这个蛋三代的故事哈。
4: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7: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7: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9: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6: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抗牢，徐步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6: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3: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5: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款款。
14: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15: 畜牧业呢是乡村富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畜牧业大省，近年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多元保供、体质增效、绿色转型、富民强村为目标，全力推动畜牧业特别是特色畜禽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肉蛋奶消费和促进农民增收注入了强劲动能。
14: 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日照德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学明来做客节目，和大家共同分享交流。欢迎您侯总。
19: 主持
16: 您好，大家好，
14: 欢迎侯总来做客节目哈。侯总呢，今天呢和大家这个聊一聊咱我省的畜牧业产业发展哈，特别是蛋鸡这一块。刚才呢在上半段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啊，可以说咱们聊得很国际化了哈，因为侯总的这个企业啊，他采取的是非常现代的一些养殖化的手段和技术。这个技术呢是来自于一次去欧洲的学习和考察，当时是联系到了法国。这样刚才因为半点的原因打断您这个给大家讲故事了，你再来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6: ？OK。当时真是机缘巧合啊，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到了有幸啊到了欧洲八国，其中到了法国的时候，我就停留了，我就不走了，因为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梦，在这里，这是一个完全就是优于我们国内，我想当时是30年的水平，啊。这个从他的家禽养殖啊，到产业的布局，以及到他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譬如他们的饲料是专门由这个合作社啊，饲料专门供给啊，这个养殖户在家里很标准，他叫适度规模，就一个家庭不能超过50万只啊为家人。因为当时我问为什么呢，当时兽医局告诉我是为了什么生物安全。因为养殖量越大，它的疫病的发生和疫病的控制和生物安全的解决可能就会更困难。当时我就想这是非常好的。
15: 这是科学化的养鸡哈。
16: 对，科学化的养鸡，不像我们现在无序养鸡以后就会导致疫情的频发。那么他们的鸡蛋填好一个小飞子，打上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在那里发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发现了。当时我说，因为这个女主人嘛，自己开着电动叉车，鸡蛋包装机打完了之后，自动包装机，因为她只有3个人，养了这个36万只鸡啊。我说这么庞大的规模，像我们那个时候30多年前，36万只鸡至少得需要50到80人才能解决，啊。后来以后我才发现，他们全是什么自动化、智能化和数据化的。那么，这个他们用叉车一拖一拖的打上商标，什么出厂日期呀，来自于哪个农场呀，蛋重多大呀，什么品种啊，什么时间收完的蛋呀，在一个二维码上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填好之后，然后大的物流车就拉到他的鸡蛋中心进行鸡蛋的清洗呀、包装呀，然后进入了其他超商超或者是各个供应链中。所以我一想，哎呦，这就是我想的。未来我们中国的发展一定是朝这方面去发展的，所以当时我欣喜若狂，在那地方多待了一周，
15: 所以就把他们的经验、技术、设备就带到了您的农场里面。
16: 对，
15: 所以才有现在的开放式的父子园农场。
16: 没错，
15: 就像您说的，每天我们都是开放式的，只要你想来买产品、来学习、来参观都是欢迎的。
16: 对的，欢迎的。
15: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一个词儿，就是来了这儿之后就没有味道。
16: 对。
15: 就是我就感觉很不可思议啊，所以咱这个为什么没有味道，因为我们知道日照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如果有味道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环境啊，整个城市的这个形象也可能会有影响。那您这个为什么能做到没有味道？
16: 主持人是这样啊，关于味道的处理，这是我们在生物安全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鸡场的饲养量越大，那么它的排泄物就越多。
15: 是。
16: 那臭气是怎么来的呢？是由于我们的排泄物鸡粪长期的堆积发酵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和二氧化硫，它才造成了像臭鸡蛋的味道。那么我们这个用的是 H 笼，就是每一层都有鸡粪的传送带，每一层都有传送带，每天2次自动的就打到我们的发酵塔，就是当天的鸡粪当前就处理收集和当前处理，实际新鲜的粪便是没有什么臭味的，只有你处理不过来再堆积了发酵了才产生了这样不好的味道，是这样的。
14: 原来如此哈，这个终于了解了为什么有的鸡舍有味道，而像侯总他们企业的鸡舍就没有味道的这么一个原因啊。之前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内容哈，今天真的是学习了。那今天啊，其实在直播间我们也发现了，咱们企业不仅生产这个鸡蛋，还生产像鹌鹑蛋呀、鹅蛋呀、鸭蛋啊等等大家餐桌上经常见到的这些蛋类哈。那么产品线呢也是越来越全面了。我想问一下侯总，这背后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呢？
16: 哦，是这样的，是因为在我们去年我们有个转型啊，就是我们在营销的一个转型，这也是侯健蛋三代提出来的。
15: 嗯，
16: 说爸爸说不行，我们开了这么多线下店和线上商城店，一共是51家，那么我们遇到了消费者，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有的孕妇要来买鸽子蛋，要来买鹅蛋，有的老太太，哎呦，我买了给儿媳妇，有的给孙子孙女子，要买什么鹌鹑蛋等等，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哎呦，我说这个机遇巧合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日照的教育系统一个领导和市场监管局领导找到了我，哎，那天来拜访啊，来找到我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否就是复原的鸡蛋，我们经过10年都认可了，我们的教育系统都在用，非常安全，非常好。那么目前我们的鹌鹑蛋和鸽子蛋就是在幼儿园里，因为这是一个特需的市场啊，他们都会采购到鹌鹑蛋，因为它的铁含量非常高，还有其他对儿童比较好的在鹌鹑蛋的营养里，所以鹌鹑蛋是幼儿园的必采。那么经过我们抽检和历次抽检发现，鹌鹑蛋的药残的合格率是极低的，说侯总，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上这个项目，能够提供安全的有营养的鹌鹑蛋、鸽子蛋啊等其他的蛋品给我们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当时我在想，哎，怎么会呢？这就看到这两位领导的眼神，就对我好像有点什么眼神一样。哎，我觉得不可以，我觉得第一，我得重想，我还是要去接这个项目。
15: 就是有一种期待的眼神，希望你能接住。
16: 对对，希望我能够接住。第二，也可能僵了一句儿啊。当时呢，我在想，哦，我的发心是在哪里？是为了孩子的健康。
15: 是。
16: 哎，我还是要干，所以呢，我就去年就下定决心啊，在莒县找到了隔夜协会的会长，找到了安全协会的会长，找到他们，我们三个人开会啊，一直弄了一周，最后决定复吸无抗的鸽子蛋和鹌鹑蛋全部落地了，而且全部通过检测合格，也得到了国家的认证。
15: 那您是把这个鸽子和鹌鹑引到了您的农场呢，还是你们合作呢？
16: 没有，我是在莒县合作。
15: 在莒县合作，
16: 用我们的技术啊，包括复硒啊、叶黄素啊、卵磷脂啊等一些好的营养素的复级技术，还有养殖技术，还有生产技术，我们全部的都在合作，是这样。
15: 所以说还是因为有市场的需求，
16: 对，
15: 所以才增加了你们的这个产品的品类。
16: 对呀，
15: 是不是？
16: 这消费者就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5: 是，只要说需要蛋，咱这儿都有。
16: 对，现在基本都
15: 各类蛋都有，
16: 全品类了。现在，
14: 其实呢，作为消费者来讲哈，面对你们这么多款的产品，该如何选择？哎，这一块呢，我相信大家伙特别想让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各种产品的特点以及适应的相关的人群，因为目前咱们直播台前摆放的就很多，目前款款和侯总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放了一盒哈，而且我看见包装都不一样，应该都是不同类型的，是吗
16: ？OK，
14: 侯总他拿的，咱先介绍他拿的这个吧，这是什么？
16: Okay.
15: 这个上面写的是复硒笨鸡蛋，说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最好的吧，是不是
16: ？OK， 首先我和大家交流和汇报一下啊。就是鸡蛋的选择，鸡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鸡蛋呢，因为首先第一要问它来自于哪个品种，品种决定了它的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我们的高产蛋鸡海蓝、罗曼、迪卡、海塞克斯、巴布考克等一些品种，这都是叫快大型的，就是快产型，它一年能够产到342个蛋以上。第二个呢，我们国内也培育了一些小型的品种，像黑凤这个品种，
15: 这是国内的品种。
16: 对，刚才主持人手里拿到的这款鸡蛋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山东玉口公司，它的总公司在北京玉口，他们主导研发的黑凤这个品种，它叫粉八这个品种，它呢这个蚕官也叫三官凤头大家可能在农村看到一些小鸡儿啊，咕咕头凤头五指黑，它的爪子是5个爪子、
15: 哦、
16: 我们正常吃的鸡呢是4个爪，
15: 对，
16: 它是5个爪这黑羽
15: 羽毛
16: 它是黑的，皮肤是白的， 身体紧凑，它是非常好的一个鸡的品种。这个鸡的品种的它的父亲啊是来自于贵妃，来自于英国的皇室，就是在英国皇室
15: 血统比较高贵，
16: 血统是非常像汗血宝马一样，它的血统非常高贵，然后杂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高产品种，然后获得的这一个非常优良的品种。它的蛋黄大，蛋清少，它的蛋黄占整个鸡蛋的38.6%，其他的鸡蛋呢只占到28-29%左右，整整的高出来10%的蛋黄。所以这个对优先于这个小儿童的副食，小幼孩的副食，比如说我们华人是黄色人种是第6个月开始饮副食，那用这款鸡蛋蒸蛋黄作为第一副食呢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它的产蛋率偏低，那么它的营养富集就会很高。比如这款我们富硒的笨鸡蛋，这里边我们的硒含量是450微克每千克，那么这里边是正常鸡蛋的3倍的富硒的含量啊，是这样的。
15: 所以就是说，这款产品就是给孩子加辅食是非常好的。
16: 是的，
15: 然后我看咱这儿还有不同包装的产品，好像还有这个绿茶鸡蛋
16: 啊。对，是的，这个绿茶鸡蛋呢我要说一下哈。这个绿茶鸡蛋呢是我们开发的，我们7年来一直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啊。这个绿茶鸡蛋是因为我们日照呢是由18万亩的绿茶基地，然后茶叶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沫沫，这个沫沫中的茶多酚啊和抗氧化这个抗氧化剂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到了日本那个山形大学去走访的时候，哎，发现哎有绿茶鸡蛋，哎，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当时找了老师，哎，又不走了，找到了他们几个大学的教授在问，
15: 就是逮到学习机会就不走了，
16: 哎，
15: 是吧，
16: 就不走了，赶紧问，哦，这个绿茶，哦，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的绿茶是在蒸制的过程中产生的什么小沫沫，也是用于了机电粉碎，是用于了添加了饲料中，一吨饲料中是添加5公斤那个沫沫，那个沫是最好的。然而我们在日照都没人买，就是很便宜。
15: 咱日照绿茶非常出名，可能会每年生产很多的茶叶，但是底下的渣渣就没有人要了。
1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5: 就可以利用起来。
16: 哎，我们也可以利用起来，所以这款绿茶鸡蛋还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青睐。是这样的。
15: 好，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家的情况来选择哈。其实我现在手里拿了一个咱们父子园鸡蛋荣获的一个这个相关的证书哈，有很多，比如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啊，还有这个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证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检测报告啊等等的一些证书哈，就可以通过这个就了解到，其实我们的产品是经得过我们相关部门去检测的，是不是？
16: 是的，我们复原的鸡蛋呢，也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从一个认证，现在到了12个认证。我们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全品类，从 ISO 9001到14000，到职业规划啊等等，到哈佛的2000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深入的，研究啊。再一个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超过了这些标准，是这样的，
15: 是的，是的。那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就可以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报告哈来选择我们的产品。那怎么样让咱们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的买到我们这类优质农产品和优质畜产品呢？
16: 这样呢，相信听众们都能够那个吃到，可能没有听到复原鸡蛋，可是一定大家呢能够吃到的人非常多，因为我们10年来一直在做B端供应链，像大家耳濡目晓的是什么？海底捞、火锅，我们一个鸡蛋跑2400公里，跑大半个中国，它867家门店，我们做到623家，我们最大量的时候，所以远在海南，北到哈尔滨，都有我们复子源鸡蛋的供应，是这样。那么还有呷哺呷哺，吕氏疙瘩汤等等，这些 B 端的大型供应链中，当然还有一些烘焙企业，像桃李面包啊，跟那个盼盼呀、旺旺呀。等等，达利园呀，等等，这些我们都是有这个多年的合作，是这样。
15: 然后还可以上门店买，还可以在美团下单，是吗？
16: 对，这个呢是我们还是从前年，侯坚呢蛋三代又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要全面开发， 线上商城啊和我们的线下体验店，我们现在呢一共是刚才说了51家，46+5，46家线上城我们全部开通了这个美团，啊美团外卖，啊点好外卖，然后再点好你家庭的住址，你在哪里，然后再点到附近元鸡蛋一点购买，骑手在我们日照半个小时送到，啊所以我们也
15: 接。非常便捷
16: 、你还没有刚下完单，哎，一杯茶水还没有喝完，鸡蛋到了，到门口了，是我们是送到家，是这样的，
15: 就可以很便捷的吃到最快捷最安全的
14: 高品质的
15: 新鲜的鸡蛋，哈，
16: 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开发了你像淘宝啊，这个京东啊，

0: 企业做到现在很不容易，创造和维护一个品牌啊其实更不容易。那目前呢公司呢刚才听到比较多的那个品牌叫父子园，其实呢公司还有一个品牌叫童仔郎哈。那么这两个品牌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样的关联，怎么维护好一个品牌啊，侯总给大家说一说好吗？好的，这个关于就是我们畜牧养殖站下的朋友， 就是我们要做一下正确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我认为就是品牌，品牌它是可以传承，品牌是一种财富，品牌是一个无形的课本啊，会传下去到千秋万代啊。这个同时品牌也会给我们新农人建立新的力量啊。那么做一个品牌呢就像养一个孩子一样， 就需要穷尽无数的心血，第一时间，第二力度啊，无时无刻去想啊，去想把你的品牌一定在当地越来越扩大市场，越来越扩大市场，做到全国，那么乃至全球，那是最好的。因为我们鸡蛋的属性啊，可能就是要在300公里一定要做一个强势的品牌。那么父子园和童仔郎是我注册的两个品牌。 这个父子园呢，这个品牌更侧重于品质的保障和家庭的餐桌和学校啊，我们就是在小学以上的学校啊，用的是父子园这个品牌。它的产品线呢是我们的核心，就是对大众的，就是一个大众的一个先进蛋为主，就老百姓啊每天都离不开的一个基础的营养，它代表的是一种可靠、安全啊、值得信赖的 这个一个家庭的选择和学校教育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童仔郎呢这是一个更精准于儿童和孕妇啊，这两个人群，因为这两个人群对营养对精准营养和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它是会更高的。那么这个品牌呢我们就会推出了更多的功能性和趣味性，譬如说我们的 DHA 的儿童蛋啊， DHA儿童蛋，我们是用的什么卵磷脂型，叫单键型的 DHA 卵磷脂鸡蛋。那么这个是用了福建的劣质胡枣，产生的 DHA 藻油，然后我们又经过了精炼和七加工，然后喷到饲料里，然后获得了 DHA 专用的儿童蛋，还有我们小巧玲珑的富硒无抗的各种安全蛋，各种口感的安全蛋，就来解决和开发儿童 蛋的零食，因为有的儿童不吃的煮鸡蛋，不吃蒸鸡蛋，不吃炸鸡蛋等等，因为儿童这个它的口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只有生产这种优质的高卵磷脂型的芳香性的清淡型的芳香性，是每一个儿童是不可拒绝的。说得太好了，这个我儿子就不吃鸡蛋，就什么样的鸡蛋他都不吃，把我愁坏了。<笑> 以后如果有这种产品的话，可能就解决了孩子吃不到鸡蛋的这样一个问题哈。
1: 是的，是的，因为在鸡蛋生产过程中呢，有的养殖场，他没有关注到，饲料中的安全。第一个呢，就是用了一些劣质的饲料，或者一些杂粕，或者发酵的一些东西，这样呢，或者一些油脂类、变质的油脂类，这样都会导致鸡蛋发涩，就蛋清呢，这个脂肪酸败等等，
0: 都会导致一些客诉和对消费者的不满。在这里我要呼吁大家一定要用好的营养，好的环境，去养好的鸡，下好的蛋，服务更好的人。
1: 我听说咱们的农场不仅是对外可以全天的开放，24小时开放，我们还可以让孩子们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有很多科普的项目是吗？
0: 哦，对，这里那说到这里可能就更长了，因为
1: 但是我们时间关系哈，没法太长，给大家简单说说。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一些我们和消费者互动的过程中，特别是和幼儿园的家长和老师，因为他们在幼儿园里太小，没有地方饲养小的动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小鸡乐园，让小鸡宝宝乐园，让这个同学们 老师带着他们每周六和周日和家长带着孩子们都到我们小乐园里来体验，看看这个小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出生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别墅鸡啊。

0: 养了养100多只鸡在这里，然后小朋友可以把蛋捡回家，因为它是受精卵，我们把孵化器借给他，他会每天看到用光照一看，哎，今天有了血管了，明天长了翅膀了，后天有了腿了，再过几天有羽毛了，二十一天就出壳了，他会珍视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传递了四种爱，第一是爱自己啊，就通过一个小鸡的孵化和饲养，第二爱妈妈，第三爱家人，第四爱社会，我们的四爱啊，就是用一个生命去影响一个生命，去感动一个生命啊。因为现在呢家庭呢大部分孩子呢这个对爱就是非常缺乏啊，这个都认为父母是应该的，实际上通过这个活动之后，他们认为付出了很多，经过这么长时间啊才孕育一条生命，而且要给他呵护，给他提供温度，提供水，提供饲料等等，哎，他慢慢的就会感悟到爱的力量啊，是这样。再一个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给小为大一点的孩子就搞了一个什么，搞了一个共享菜园，叫共享阳光菜园。我们有大约6.8亩地，每一块地呢是24个平方，像小朋友呢每周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快带着来种种蔬菜啊，然后插上他的名字，他自己起个名字，哎，我叫什么小灵童乐园，哎，他们自己插上，这个非常好。每周了他都来看看，哎，来看自己结了小柿子了，喂了小兔了，他还要来再喂小兔，哎，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行动，
1: 是，
0: 所以我也非常开心。目前这个两个项目还是全免费，从来没有收费过。
1: 哇，如果离得近的哈，或者周末也可以带孩子上您的农场去感受感受哈。
0: 好的，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1: 这个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您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就是下一步您这边还有什么样的动作和计划？
0: 好，这个这样未来呢，我们这个富子园呢，一定是以光大消费者为中心，啊，这个我们会逐步啊去适应啊消费者的需求，啊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打造更好的、更有营养的、更全价的这个富子园鸡蛋。目前要从这个富子园鸡蛋的六大特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新鲜。因为每颗鸡蛋上都配了生产日期，这是我十年来一直在坚守啊，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什么时间生产的鸡蛋。第二是我们鸡蛋的安全，因为经过十年来啊6个部门的这个不同检测，我们100%的合格，这里有政府给我们提供的报告啊。第三个有营养，就是富硒、卵磷脂、叶黄素、DHA 等这些营养素。第五个就是健康，健康的大家知道了，我们江中经的这个伤寒杂病论，啊，我们这个本草纲目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里边说的都非常清楚啊。第五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好吃，刚才和大家说了，不再重复了。第六一个就是便捷，我们会通过更多的互联网平台让大家能够体验到我们鸡蛋。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养殖规模要加大，
1: 好的，
0: 要满足客户的需求。
1: 好，非常感谢侯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像侯总一样的这个企业家哈，带领我们的这个员工一起把我们的产品生产好，这样的话也助力我们畜牧业强省的建设哈。好，非常感谢侯总啊，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做了一个手艺人，他 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现在是凌晨零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8: 白眉徐良被释出狱，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来：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眼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贾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仙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环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知道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汪汪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 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圈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啊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位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钻山鼠徐庆。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啊！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就让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一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36计走为上策，咱们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穿山鼠徐三爷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啊。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的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凝神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这要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进深山，鱼入大海呀，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蹭也上了房了，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那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贼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韩章、韩二爷紧跟着徐庆啊。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哎呀了一声，眼睛都红了，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徐良。 在贾旭良一抖手又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

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扑通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儿，这石墩儿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儿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儿好上牲口。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雄一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折扣逃走。哎，这事儿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下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义。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那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烟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的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啊，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关，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系法宝，口吐白光，等等等等，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剧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啊，心说你看这事干的，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假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念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呢，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
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致哀。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粉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你看小五爷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呢、啊：“亮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衬了敌人的心意了。儿哎，别哭喽。”但是这玩意儿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呐。简短结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贼寇在陵前的祭陵，那时候再大出殡。现在不能，暂时先停到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得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完得了吗？要把这个贾徐良千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跑出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宾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啊，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叔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你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哑了，忙前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叔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的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叔安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的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当，方叔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净往茅房跑了。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哎，诸位少坐呀，我得方便方便。哎呦，这肚子！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叔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
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川急得简直是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川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儿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在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栓这才把头抬起来。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便缺钱呢，一点儿都不假。哎，怎么回事？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唰唰，把方砖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方砖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又在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栓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到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栓假装不知道，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尉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哎呀，这回算免了祸了，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呢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哎，他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树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干爹，房上有贼。”那徐良多精巧，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不上哪儿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了：“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个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奔后走，到后墙这儿，徐良站好了，往左右一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扑棱，噌，他上了校尉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呢。徐良暗自咬牙：好小，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叔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又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啊。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揍起来，啪，稀里哗啦，咕通，摔到院里头。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
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金独立打凉棚，往寺外观瞧，没人儿。

0: 回过神，他问方叔安：“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没有啊，我明明看着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委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爱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不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20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徐良还有个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一给拎进来了，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里的狗油胡看了看他，我说何字儿，道个腕儿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啪！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姓。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蒋平，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爷喝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口，皱着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你随便好了。哎呀，真有点骨头啊！给我打！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了，这小子跑到这儿耍横，这不遭倒霉吗？白云生和韩天锦从墙上把鞭子摘起来了，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鞭子在空中飞舞，这一顿打，啪啪啪啪啪，管你脑袋是你屁股呢，把这家打的乔嚎啊，跟狼嚎差不多少，一会儿就打开花了。蒋平怕给打死，哎，打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我说怎么样这滋味？说不说？到底你是谁？为什么夜探开封？谁叫你来的？那个贾徐良叫什么名字？说不说？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因为什么呢？打得太疼了，他光顾了喘气了。姓蒋的，姚总，你打，你打死我，问我无功。哎呀，好小子，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打！刚要打，方叔安一看不好，你爷爷，等等，爷爷，全等着问他口供呢。你把他打死，死人嘴里无招，对，咱就白费劲儿了。那他不说怎么办？不说呀，咱有招，不用打。方叔安过来了，哎哎，我说伙计，别自讨苦吃，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谁嘴硬我治谁。你趁早说实话，你放心，我们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像你这样货，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呢？哎，能保住你这条命。我说你要执迷不悟，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这人看了看方叔安，呸， 绿林人的叛徒啊，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白活？我就是不说，我看你有什么招。哎呀，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较劲儿吗？来呀，给我准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5: 好风光。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姐姐，您去照办。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说着话，方叔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他妈惯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你说不说？我说，哎，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儿。大点声说。哎，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
7: 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
0: 干老你听明白没？徐良点点头。
7: 我问问你，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8: 两个。
7: 那个呢？
8: 不知道，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
7: 那个怎么是谁？
8: 是我的同伙，叫海里蹦孙清。
7: 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
8: 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
7: 谁让你们来的？我再问你，那个贾徐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要耍花活，
7: 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方若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活弄着粪汤，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哇把力气就你说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了你。方若安就张着要灌，这位就有点犹豫了，好好我说别灌，你不问那个贾徐良吗？他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打徐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徐良耳朵够多尖呢，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善，徐良往下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那还没问出来，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了，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晃，老心一扬胳膊，嘎巴就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指哪打哪。由于他太激动了，还想抓活的，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就这下也不轻啊，把那位疼得吭了一声，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但是是抹头就跑。徐良上房就追呀，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的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扔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等，张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啊？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詹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琉璃瓦，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长明灯照着亮，人们看得清清楚楚，
8: 安乐宫，闹了半天沾皇亲的，门关着，门口冷冷清清的，蒋平众人全站住了。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宫是谁呢，问展昭和蒋平：“二位老人家，这个安乐宫是谁？”哎呦，四爷一看麻烦了。可蒋平知道这安乐宫是谁呢，本宅的主人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齐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8月15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其恩，称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宫。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之长，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宫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宫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见官大一级，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跑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四爷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点不带错的，有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 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往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啊。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蒋平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啊、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逆仗是睡毛了？真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40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啊，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这小子嗷的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地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搜查搜查呗？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咣，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哎，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边信票不好使唤呢，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滚！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儿，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宫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
7: 嗯。

0: 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下来，我也没法交代。这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我知道。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注视着。蒋平跑回开封，见着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1: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0: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1: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儿不好办呢，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0: 好，包大人立刻发下唐玉，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在京里头，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各做府地，见着这个一律得放行，因为这属于开封府管辖呀，哪个敢不听啊？蒋平把唐玉领下来，第三次又来到府门这砸门，等砸开门，还是那位。蒋平往上一递，看看，包大人唐玉允许搜查，行个方便吧。那位这才没词儿，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好，请便。这位莫神走了，
1: 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
0: 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灯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公爷正在睡觉。”
1: 是是，我们都知道。
0: 大伙儿一算计，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侠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
1: 到这院直奔大墙。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一瞅，地下有血迹，
0: 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
1: 哎，究竟这人哪儿去了？
0: 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
1: 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
0: 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
1: 问你贵姓啊？啊，免贵姓李。
0: 你是贵府的什么人？
1: 哎，总管。
0: 好，李总管，咱把话说清楚，这有包大人的唐玉，允许搜查，任何人不准阻拦。如果阻拦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因为你看看，你们数百间房子， 空房居多，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要抓住你怎么说？
1: 对，哈哈哈哈哈嘞，那你就请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儿。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
0: 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呐、啊，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收拾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暗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阴暗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妃子也都在这睡。那到这儿为难了，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且慢，对不起各位，行人止步，这地方可不能进，这乃是我们公爷高卧之处，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恐怕有点过分吧，外边没有，大概这贼是跑了。蒋四爷一乐，不见得吧，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哎，我们绝不打扰公爷，我们围着外边轻轻地看看，要没有也就算了。蒋平坚持要搜，这总管也不敢阻拦，只好在后头跟着。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在内园里转了8个圈，连花园子都搜了，没有。哎呀，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跟南侠一商议，南侠合计合计，四哥，咱们才12个人呢，他这么大的府，怎么能搜得过来呢？还得多带点人，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还得从头搜。蒋平一想也对，转身到大门，跟徐良一商议，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重新打头搜。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纸棚把纸棚撕开，钻到顶上去看去，地有地道有地沟，全都撬开，里边也进行检查。把这总管气得背手在院站着，好啊，给安乐宫来搬家来，是来抄家来了，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折腾吧，等完事儿咱们再算账，搜吧，搜不着再说。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一共搜查3遍，果然没有，又到了内园了。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敢，这是3尺禁地，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蒋平就坚持要搜，正在僵持的时候，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门前烟和喧哗。这总管回头一看，红灯开道，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头上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圆领大袖，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用得着搀吗？这叫摆派头。蒋平一看，哦，安乐宫来了，我跟他讲讲理，看他让搜不让搜。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潍坊市立足农时，精准施策，全力以赴抓好麦田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德州五城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备战三夏生产。泰安市岱岳区通过龙头企业引领番茄标准种植，带动群众增收。我省四季向东出现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本次降雨对小麦后期生长、成熟收获造成一定影响。为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精准技术指导。
8: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秀宇村的麦田里，农技专家正在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种植户一对一讲解应急管护要点，手把手指导科学田间管理。
9: 现在小麦应进入这个纳水期，如果田间积肥过多，雨量过大，咱们要及时排水，防止小麦后期发生早衰，影响这产量。如果发生大风倒伏的现象，不要进行这个及时的进行复制，强制性这个拉直小麦呢，容易发生二次伤害，进行断根，后期产量造成很大影响。
8: 据了解，持续高湿天气不仅易引发小麦早衰，还会增加穗部霉变、籽粒发芽风险，直接影响小麦品质与收成。专家也结合近期天气走势，提醒种植户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晾晒场地筹备等麦收准备工作。
9: 是后期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天气好转以后，小麦进入硬核期，咱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抢收，抓紧时间晾晒，争取咱的小麦这个颗粒归仓，保证今年的一个小麦产量。
8: 受全国大范围持续降水形势影响，据省气象台预报，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叠加17到20号降水过程影响，全省大部地区冬小麦均存在倒伏风险，其中鲁西北、鲁中、半岛部分地区及临沂、日照、菏泽局部地块冬小麦倒伏风险等级高。
7: 当前正值小麦灌浆期，也是田间管理稳产增产的冲刺阶段。潍坊市多地立足农时，精准施策，统筹农技服务队伍下沉田间，全力以赴抓好田间管理，筑牢夏粮丰收根基。
8: 在潍坊青州市东下镇后史村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低空穿行，通过旋翼下压出的风场，将雾化药液均匀喷洒至麦穗顶部及叶片背面。
10: 集中两片潍坊，保证不落一块地，还能降低病虫害的传播风险。把这一边一盆三方干好，今年夏粮丰收，大家心里更有劲儿了。
8: 高柳镇是潍坊青州设施蔬菜集中产区之一，温室大棚多，麦田往往嵌在大棚间隙，地块零碎，非防工作难度较大。为此，工作人员提早进场勘探，精准定制飞行方案，确保喷洒高效，不误农时。
11: 现在位置已经是干柳有将近快10天左右了，作业量啊，大概干柳有10000亩左右。从周边其他接触的那些乡镇，我们今天又调度了，这不是5台，目前为止是9个飞机在这干着。
8: 在潍坊临朐县，农技服务人员正在对种植户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技术指导，详细讲解小麦灌浆期、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防倒伏等关键管控技术。
12: 在农技专家上门指导下，我们全程科学管理，现在小麦灌浆情况很好，今年肯定能迎来一个好收成。
8: 连日来，农技服务人员扎根麦田一线，开展麦田管护技术服务，覆盖辖区麦田2300余亩。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夏粮生产关键期，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持续做好农技下沉服务、气象预警、田间管护督导等工作，奋力夺取夏粮丰收，筑牢全镇粮食安全坚实屏障。
8: 麦收在即，德州武城县成立专业服务队深入一线，对农机进行全面检修，确保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在武城县的一家农机销售网点，重量大户马泽祥经过一番试驾和对比，当场敲定了一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和可换割台的智能联合收割机。
14: 功能了，这个效率了，都比现在旧车提高了。这个之前带的一个北斗，拿着干活了，干多少活了都能，这个实时传到你手机上来都。手买强买强买嘛，提高这个嘛的速度都等于省工了不等于。
15: 现在这个用户的提车啊，基本上他是要求。不是单一性的，而且是多功能，不单独的收小麦，还要收杂粮，功能增加对它的收益来说也是好的。
8: 武城县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加报废更新补贴双重利好，督促商户不断完善服务保障，让农户购机放心，用机安心。
15: 用户在享受国家补贴的同时啊，这个也享受我们推出的一系列的这个服务措施，比如我们有免息贷款。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实行24小时救援服务，保证了用户的什么呢？收割的效益、速度。
8: 同时，武城县积极组织农机检修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农机合作社，对各类农机具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
16: 目前，咱们的农机已基本上调试保养完成，随时可以作业。我们现在有三下生产、联合收割机、播种机、水利灌溉设备等共计24台套，服务面积能达6000多亩地。
17: 在三夏作业期间，应急服务队也会应对突发天气和特殊情况下的抢收，以及机具的保养维修调试，确保咱们的夏粮顺利收获，颗粒归仓。
8: 菏泽东明县积极开展新型农机具推广推介活动，通过现场演示、实操教学、政策宣讲等多种方式，把智能高效农机和惠农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在东明县祥龙农机专业合作社，各类智能化新型农机具整齐陈列，技术人员现场开展机具作业演示，直观讲解新型农机高效、精准、低耗的作业优势，吸引了众多种植大户、农机手纷纷前来观摩咨询。
18: 我们重点推广了适应性强、适合咱们本地农户使用的智能化、高效化新型农机具，手把手教大家操作方法，同时把农机购置补贴、免费技术培训等政策讲清楚、讲透彻，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8: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设置了实操教学区、政策咨询区，一对一为农户讲解机具性能、操作规范，面对面解答农户在农机使用、维护保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农户近距离感受现代农业机械的便捷与高效。
19: 现场看到了不少智能高效的新机具，操作更为简单，损耗更低，还能享受补贴政策。现在种地越来越智能化，有农机帮助咱们干活更为轻松。
8: 此次推广推介活动聚焦东明县本地农业生产实际需求，重点筛选适配本地耕地条件、种植模式的新型农机装备，打破了农户对智能农机不会用、用不起、不实用的顾虑。现场不少农户在观摩演示、上手实操后，纷纷咨询购置流程、补贴申领等相关事宜。
20: 我们将持续聚焦农业生产需求，不断加大新型农机具推广覆盖面，优化技术 服务保障，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动农机装备更新升级，让现代化农机成为农业生产主力军。
7: 泰安市大岳区房村镇是远近闻名的番茄种植区，常年种植面积达上万亩。当地通过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村民走上一条规范化种植、品牌化发展的增收之路。走进泰安市大岳区三棵树农场的温室大棚，五颜六色的小番茄挂满枝头。这些皮薄肉厚、酸甜适口的番茄，正是前不久在2026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水果番茄评选中荣获樱桃番茄组金奖的品种——泰山七仙女一号。
1: 我手里拿的这个红色的小番茄呢，就是我们的泰山七仙女番茄一号，它的口感呢是偏甜一些，九甜一酸吧。每亩地呢能到个五六千斤吧，价格呢我们是常年15块钱一斤。
7: 好口感源于对品质的追求，作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认定的泰安唯一一家标准化基地，农场始终坚持绿色种植模式。
21: 从开始种番茄到现在是16年，我们也得共引进了得300多个品种了吧，留下的话现在市场是大规模生产的，我们是20多个品种。这一年我们的种植过程中啊，你像咱现在使用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包括这个雄蜂授粉，包括一些生物防治、这个物理防虫的一些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我们番茄的品质。
7: 在做好生产的同时，农场还牵头成立了小番茄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200余人，每年组织技术培训20余期，带动当地番茄产业标准化发展。
22: 我在这个农场干14年了，番茄家吧也能进十来分钟我都来到了，干的舒心。有大行业，这里什么环境我都会干的，一年3万来块钱，你还很知足。
21: 一个呢是帮助村民啊，这个提高他们的种植技术；再一个呢，给他们更好的这个番茄品种。通过这些方式吧，让村民增收，让本地番茄也能卖个好价钱。
7: 如今，农场已建成高标准日光温室22座，种植番茄、西瓜、蜜薯等10余种绿色果蔬，其中6个产品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泰山七仙女番茄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21: 在下一步工作中啊，我们还是紧盯这个番茄这个产业，一方面呢，把我们引进更多的这个口感番茄新品种，提高我们这个泰山七仙女品牌的这个附加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吸引更多的社员加入咱的合作社，带领大家伙共同把这个泰山番茄这个产业做大做强，这个助力我们家乡的乡村振兴吧。
7: 初夏时节，泰安新泰市的万亩金银花陆续进入采收期，当地依托优质资源，推行标准化采收、一体化烘干加工，形成完善产业链条，有效带动群众增收。
23: 在新泰市翟镇兴隆屯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工人们正趁清晨最佳时段采摘花蕾。基地栽种的传统大毛花一年仅采收一茬，通过精细化种植，这里的金银花花体饱满，品质优良。
24: 我们基地的金银花非常讲究采摘时机和工艺，我们严格遵循清晨采、含苞摘的采摘标准，每天可采摘鲜花3500多斤，生花期持续20天左右。
23: 采收下来的鲜品金银花被第一时间送去加工，智能烘干设备的使用大幅提升了产品的市场价值。
24: 全程采用科学化、标准化、梯度烘干工艺，严控每一个温度节点。5斤鲜花烘出1斤优质干花，产出的干花色泽鲜亮、无杂质，药效含量高。目前市场售价在每斤35元到45元左右。
23: 当地盘活光伏棚下优质土地，规模化发展金银花种植，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25: 土地流转每亩每年固定收益1100元，每年半月的采摘期可吸纳本村及周边区别渔民闲置劳动力就业。采摘工人日均务工收入80至120元，带动常年务工人员20余名。村基地全年发放务工工资81万元，世世代代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岗登收，让闲置土地持续产生效益。
23: 目前新泰市金银花种植面积已达1.2万亩，当地已形成金银花种植销售加工全产业链体系，今年预计年产优质干花800余吨，年产值超6700万元。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是牟邑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2: 我是竹南山黄店镇王总黄氏台。
3: 我是牟邑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2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2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26: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2: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2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3: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20多万。
2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27: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7: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27: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7: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27: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7: 例如可以喷施1.8%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7: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9: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一场暴雨让数百万投资瞬间归零，经历了这种遭遇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在山东日照，魏丽没有认命，而是从泥泞当中站起来，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领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共同走出了一条致富路。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样构建起一个互助共赢的乡村共富生态圈的呢？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走进日照，看魏丽如何在废墟之上点亮希望。
10: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支付都是出，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11: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2: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
13: 打造海底银行。
14: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5: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6: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10: 在从台湾引进了木板，回来自己就进省督培，销往全国各地咱的花。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七八百万没有了。爬出来了，咱厂的爬出来。我是的，正好带动周边农民举家就业，
11: 都五六年了吧？
28: 起码还得干五六年吧？
29: 能干多少年干多少年。
10: 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费都是出。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在这个园区占地380亩，就好连东门市东边一个，这边两个，还连这五个棚是22000平米。主要的呢，就是这个给老百姓育各种菜苗、花卉苗。这个棚呢是蝴蝶兰，那边还两棚，就是4-5万株蝴蝶兰，销往全国各地。在这个园区哈，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驻扎就业，43人常时工、临时工，有时候来100来个人。
11: 开始扎棚的时候就在这干，
29: 在这儿干活啥感觉啊？
11: 舒服。
29: 为啥舒服？
11: 干活成快，又漂亮活。
29: 工资怎么样？
11: 工资棒棒的。
28: 怕你累了，怕你舍着，你累了就回家就歇一歇。其实咱这活也不什么累，别讲年人，我这个体格还有数干了。这么大年龄，人就给不要了，也拿个给三千几千的。
10: 我这个人就特殊情况，特殊照顾。你能干3个小时，干3个小时；你能干2个小时，干2个小时。这是都常年用的。你要是短时工的，来一天我也是买好保险。
11: 你待咋了长啊？当上咋了好？
29: 你准备在这再干多少时间？
28: 能干多少时间？干多少时间？
11: 不想出别人，就想在这儿干，挺好的。
10: 这是蝴蝶兰呀，有中国红、满天星，包括这个咖啡、很多等等。全球一共有1000来个品种，在一兰呢有300来个品种。这个连东门市的主要的是育的这个秋菊苗，也是进口有品种哈，就是它，很漂亮。这个棚哈育的这个村一代种的明叶小苗，包括这七彩椒苗的，这是给农户定制的哈。今年这是用了第3茬了，只要能育的农作物呀，包括花卉呀。咱常年就是供应周边农户，我就想要老百姓用上放心的苗。
30: 1997年，魏丽放弃了银行的铁饭碗，下海搞育种。从一个人单干到拉起一支队伍，他硬是把生意从几棵菜苗干成了包罗花卉、蔬菜、草种的超级组合。眼瞅着公司一路升级，就连逆袭剧本都写好了，结果两场暴雨差点让他的梦想一键清零。
10: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蝴蝶兰4-5万株，一株也没有，全部的遭水淹没。这就是当时那个雨水，水到这来了，700-800万没有了。看着我就落水了呗，一块心思痛苦欲尽了，但是不行。40多个家庭在这边跟着我干活，我遇过这边，倒死了，他们也跟着，这不是就正好政府领导连妇联的领导都来了哈。找我一看，在花棚里。
31: 我们区妇联，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女创联中的女企业家，他们遇到困难呢，也是我们发挥娘家人的作用啊，积极地帮助他们。 想办法链接资源，排忧解难。
10: 贷款吗？亲戚朋友借，咱得这个人拨上，从曙光教的苗子，得人拨上。你干事你得装诚信。
30: 诚信为本是卫立始终坚守的信条，他对种苗品质的死磕，对个人信誉的珍视，都为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未来他还要继续乘风破浪，把产业做大做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乡亲们一起打造共富生态圈。
10: 现在硬是来想一想哈，我也是很快乐的，也很开心的，能带动这么多农民居家就业，给他们带来了收益，同时我也获得了收益。下一步呢，我要更深耕农业，带他们走上致富道路。
9: 40,000亩西瓜种植面积，品牌价值17.93亿元，这是董杜庄人用30年交出的答卷。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宣传片，一起走进董杜庄的甜蜜世界。
0: 30年前，董杜庄人在这里埋下一粒关于甜的种子。30年后的今天，它已长成覆盖40,000亩土地的绿色银行。化作1年60万吨的流动盛宴，名为价值17.93亿的国家地理标志，这就是深陷西瓜对这片土地最响亮的回答。从竹竿撑起的第一座拱棚，到智慧浇灌的万亩瓜田，一场静默而深刻的大棚革命，正在这片土地上拔节生长。从仰望天时到云端智控，糖度13度是标尺，绿色认证是底线。深陷西瓜已通过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认定，纳入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目录。在这里，每一颗西瓜都镌刻着智慧的印记，每一寸土地都蕴藏着创新的锋芒。近6000名鲁西嫁接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把嫁接刀将董杜庄的技艺播撒四方，年代动增收2亿元，农民存款突破19亿，一串串数字背后，是奋斗者手中沉甸甸的收获，是绿色沃野里甜蜜的笑脸，是乡村振兴路上真实的写照。一年一度的冀鲁豫西瓜节引爆盛夏的狂欢，在这里，西瓜不仅是水果，更是雕刻的艺术，是旅行的邀约。西瓜酒醇香四溢，西瓜酱唤醒味蕾，一条由西瓜串起的甜蜜产业链，正让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端稳饭碗，突起希望。30载光阴，董杜庄人用汗水交出了致富的答卷。此刻，我们要用创新书写更美好的未来。这里是中国西瓜第一镇，董杜庄。我们将这颗甜蜜星球敬献中国，奉献世界。
9: 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土豆种植户张伟，因为信任全程技术指导，从种子到地膜，从肥料到农药，全部从一家公司采购，而全程种植管理也是听这家公司的线上指导。可结果呢，距离土豆收获还有1个多月，张伟却突然发现地里的土豆大面积开裂，是药害还是肥害，或是另有隐情呢？
1: 种地搞养殖，一路汗水是一路盼呐，可这难题啊，哎，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庄稼闹病，养殖遇瘟，愁坏了吧？别怕，农技达人呢带着秘方陪你下田入棚，手把手教您防病治病，准保您的作物茁壮，牲畜肥壮。新政策出台，补贴咋领？土地咋流转？一头雾水，别慌啊！政策通给您掰开揉碎了讲明白，咱别错过一点红利。好货难卖，价上不去，哎，别愁，市场行家呀，给您对接8方收购商、电商平台， 让您老有所得，钱包鼓鼓。有困难找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助农帮帮团，帮助热线0531-8888-0028。
4: 这块地呢是属于济宁市汶上县康邑镇的小少村，整个这一片加上那边还有一小块，一共是63亩啊。这几个人呢今年是第一年种土豆，然后我们整个放眼望去的话，感觉这个马铃薯的长势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据种植户说，如果咱们挖开一颗，这个毛病就非常明显了。
5: 往那边看一下子，我们这个土豆树看全是裂骨，哦，这里看全裂了，随便再找个地方来扒一下来，啊，这先扒这边吧。看这个裂的，扒下来这几个全部都是裂的。看，
30: 在小少村，张伟和三位合伙人看着承包的63亩土豆，满脸愁容，随手挖出一颗土豆植株，薯块上横七竖八的裂口触目惊心，裂口已经愈合，他继续挖，一连几颗无一幸免。
5: 4月20号。第一天发现做薯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裂，但是全是小的，很小。然后25号通了那个公司指导，那个23个20平衡肥，还有那个治这个黑痣病的那个赛富酰胺，还有春雷赤霉素之后，发现这个苗子有点不正常。29号我们扒开看，就发现大面积裂果。
30: 张伟告诉记者，他们四个人是第一年种土豆，毫无经验。为了稳妥，他们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河南百亩田的农业服务公司。张伟称，因为觉得对方规模大，并承诺全程技术指导，所以他们这63亩的土豆种植全程方案，包括农资产品，都交给了这家公司来提供。
5: 用肥用药，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公司进的。种之前他们让我们带土样过去检测，然后我们就带过去土样检测了，也问了我们上一茬是种的什么，我们也说上一茬种的玉米，然后土样他们检测说这个土地适合种土豆。
30: 因为四个人之前都没种过地，每一次田间管理操作前，他们都会通过微信与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沟通，再三确认才敢动手。
5: 全部都是从河南百亩田公司进的，全套的都是，我们任何一点东西都没从外面进。
8: 自从种了这个地，从大概四月初吧，然后一直到29号，差不多得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基本上就是5:20到地里，走的时候基本都天黑了，6:30到7:00才会走，生怕出现这个东西，就是很精心的去管理，很精心的去照料，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就感觉有点挺伤心的。
30: 面对这一地土豆出现的开裂，张伟第一时间联系了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后来还带着植株去了一趟河南。
13: 他们公司5月6号来了5-6个人，来的时候在田间全部巡查了一遍，他们当时也没有说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当时他们带回去的土样说是去检测，现在化验结果没出来，他们就说100%就是除草剂要害。
30: 为了了解公司对土豆开裂原因的判断，张伟当着记者的面再次给河南百亩田公司的工作人员打了电话。
5: 我们现在这个事情你想怎么给处理啊？
17: 因为你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确定它是要害。
5: 除草剂我当时跟你说了，我们没打过任何药呀。
17: 你可以说你没有打，可是那上面就是那叶片就是明明白白的，它就是打了。
5: 出现这个问题了，就是你们意思是你们咱公司没有任何一点责任，有挨着那种人家种麦子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受除草剂，那我还就是无话可说。我们这个地你也来到看了，那全长是300多米，宽这130米，他不可能他受要害，整个地都受要害，就是说。
17: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也很疑惑，就是种要害为啥会种的这么均匀，我们也想不明白。但是他的症状就是要害。我们认为它是要害，然后你如果说你觉得不是，那么你就这边的话，你们就申请鉴定，然后咱们就走司法程序嘛。
30: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63亩土豆是受到了要害，可是要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5: 他看了之后，他说是后期人为喷的，让我们报警，我们这边也去了当地派出所，当地派出所说你这个没有什么深仇大恨，说没有人去给你搞这个人为破坏。
30: 河南百亩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建议张伟申请司法鉴定，可对于四个第一年种地的农民来说，鉴定去哪里做，流程怎么走，费用谁来出，都是问题。 而眼前这63亩土豆想赚钱应该是很难了。
4: 看看挖出来这颗啊，其实根还是挺白的，然后整个植株这样看叶片的这个量也不少，但是呢出来的土豆毛病就的确比较明显了，这都是这个开裂，而且是不规则的开裂，开裂之后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它已经开始愈合。

0: 长上了。除了开裂之外呢，其实看这个土豆的个头，现在距离收获大约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这个品种呢，按理说是露天的，能种到8000斤左右，但是现在看这个产量，一个月之后肯定是达不到8000斤，而且商品性也没有了。实话实说，这种土豆的话，最后只能是走淀粉厂，啊，放到市场上不可能有人买。
1: 随后，记者和张伟他们一起再次来到汶上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张伟他们遇到的问题，农业农村局会了解并协助调解处理，但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0: 经过商谈，汶上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建议呢，是他们会找省里的专家再去这块地里调研一下现在的问题出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另外呢，他们农业执法大队会联合农服公司所在地的农业执法部门去检查整个农服公司在农服过程中用的肥药和种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进入这种执法程序。现在我们和种植户只能是等他们的下一步通知。
2: 土豆开裂原因确定不了，服务公司又说自己没责任，种植户只能是等待农业农村局的下一步通知。一次全链条保姆式种植为什么换来的是满地的裂口，这原因到底出在哪儿呢？种植户遇到这样的问题又该找谁？解决问题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些问题和这次事件，乡村季风栏目将会持续关注。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4: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3: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三大优势。
4: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3: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4: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3: 怎么用？要记住两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4: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3: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4: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5: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同样都是种韭菜，有人一斤卖几毛，有人却能够卖到2块多；有人赶不上行情，只能低价出售。而也有人却靠着抢扫多卖了好几万元。在聊城市池平区的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李明昌就因为抢扫上市20亩韭菜，一茬卖了10多万元。那么李明昌是如何让韭菜抢扫上市卖高价的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咱们就去李明昌的韭菜地里取取经吧。
6: 天刚亮不久，池平九乡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基地里已经是一派忙碌景象。
7: 早上几点起来了？
8: 好，1点半，这还没磨完呢。
7: 地里多少斤了？
9: 80斤。
7: 他这韭菜有啥好？你觉得？
8: 这好吃啊，炒鸡蛋、炒肉都行。哎，得碾多轮。
7: 你这一天能地多少？
8: 80斤呗。
7: 从累到来。
8: 干嘛干？上年纪了啥？干别的干不了了。
7: 啥钱都不好挣。
8: 对，就是2天1斤。
7: 长得还怪快嘞。
8: 上电视吧。
7: 上电视。
6: 韭苔其实就是韭菜长出来的花茎，它最讲究的就是鲜嫩，一旦长老了，口感发柴，市场价格立马就会掉下来。
10: 它要老了的话，这里都抢不动了，这里有丝儿。
11: 这个它一百多段，
12: 对，
11: 都脆，是吧？它差不多应该稍微老点，它都
12: 带丝丝，
11: 带丝丝。吃的话它嚼不动，它这些渣，而且还特别甜，真吃起来能甜。
12: 对，
11: 他们不那么新了。嗯，
13: 对，甜，水也足。
14: 哟，都吃上了，叔，我看你。啊，
15: 好吃啊。
14: 辣不辣？
15: 不辣。
14: 不辣。嗯。
6: 敢放心吃，底气源自过硬的食品安全保障。
11: 你看合作社对这个农产控制这块也要求比较严，一般都用高效。速效的那种，
12: 低度高效的那种，
11: 对，它因为出口要求的标准很严，出口美国、日本、韩国重点是不合格，人公司都不收你的，必须要达到人家这个出口的标准，那个公司才能回收，达不到的话，公司拒绝回收的会。
6: 不管是韭台还是韭菜，要想卖高价，除了品质好，更关键的是抢时间，因为在市场上，早上市一天，价格可能就差出一大截。
13: 我这个韭菜提前了三天。提前三天我都卖了2块钱一斤，一亩地卖到了5-6千块钱。你要是晚上两天，一亩地的差距1-2千块钱。
6: 李明昌是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种了70亩韭菜。为了赶早上市，他在2026年春节前就开始扣地膜了。
13: 我今年都是年前扣的地膜，他们都是年后扣的。
16: 那人家都不扣，你咋敢扣？
13: 今年大春早啊，今年
17: 抢农事，
13: 抢事啊！
18: 你价格再好，割不出来也。
13: 对呀，价格再好，你割不出来。我一看价格好点，我那天就上100多人，都一找最多找到100多人，再找找不着了。我都回去，我都花钱在老王找的人，干了29，干了20亩地没扣完。
6: 也正是因为提前这一扣，让李明昌大赚了一笔。
13: 我那20亩卖了10万多，后来这50亩。才卖了10万块钱，一开始一亩地斤3千斤、2块钱一斤、6千块钱，那一天干4万斤，8万那天干死我一看价格这么好，一天干4万斤就我，还有毛都差4千，这天多的割了刀和7千斤，割了刀才多少钱？6毛钱，7千斤，6毛钱也不少，一亩地
18: 不少，那
13: 一亩地3000钱的。
6: 想要早上市多卖钱，拼的不只是人工，更得靠肥料。
13: 你要打算早上市。必须用好肥，用好肥养好根，它上市的早。小厂家的肥料是监管是不能要，差距是太大了。咱所以限制这个实战力。
16: 你看见它这个产量之间有多大悬殊？一亩地
13: 韭菜的话，产量一亩地也得1000多斤。这韭菜产量咱差距更大。那个老肥料它这个菜子有细有矮，咱那个实战力上这肥料吧，菜子粗，韭菜一发黑，
19: 这个更粗。你看，
20: 肥料好了它就壮，是吧？
19: 就是就是，都跟小葱一样了。
20: 是，
19: 你没有肥料，它也长不那么壮，也长不那么粗，它也不可能出那么大的产量。
6: 为了看看韭菜根到底长得怎么样，史丹利厂家工作人员现场挖开了一吨韭菜，轻轻一摔，密密麻麻的须根立刻露了出来。
11: 你摔都根都露出来了。
17: 这个韭菜是挖出来之后，它的整体的这个根的一个长势，因为我们的肥料里边呢是加了这个矿源矿物酸钾的，有非常好的这种促进生根、改良土壤的一个效果，所以可以看出来，整体这个根系长得非常发达，须根长得分布比较多。因为这个韭菜呢，之前是割了一茬，这是第二茬，第二茬是抽这个韭台的，所以说它对于肥料的一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肥效持久性不好的话，对于整个韭菜的生长影响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肥料呢，你从前期我们底肥用的这个3个时期的纯溜基。这个肥料的持久性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我们也追了3个20的大量元素水溶肥，还有一些高钾的水溶肥。另外呢，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为了保证根系生长它的这个活性，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也给它加了我们的立根这种生根的液体肥。所以说总体对于韭菜整个生长过程中的一个营养供给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里边还加了一些微量元素，不管是我们的底肥还是我们的锥肥，大量元素还有液体肥都是加了一些中微量元素的，加了一些硼，加了一些锌。锌肥呢就能保证叶片生长不缺素，另外呢硼肥呢还能促进韭台的一个生长，
6: 根系壮，长势自然就旺，即便到了第二茬依旧长得浓绿厚实。
17: 再看一下这个韭菜的这个叶片长得比较宽比较厚，总体的这个叶色非常的浓绿，而且呢整个长势非常的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肥料呢它里边也是加了一些增效剂，所以说肥效比较好。
6: 在李明昌看来，韭菜长得壮了，后期管理反而更省心。
13: 它这个一年都是两次成熟的时间，平常时候根本都不用放，高温的时候不用放，很冷的时候也不用放，越拿个韭菜挠它越着去，越是韭菜旺的那个它越寒它都不着去，给你发的长的壳粗的那个它都是着去着的少。
6: 如今酒香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韭菜和韭台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000多亩，统一采购肥料，统一管理，也让越来越多农户尝到了甜头。
11: 用史丹利这个肥料每亩最少能增收2000左右吧，
13: 一年下来一亩地落个7-8千是没问题。
6: 一款好肥料，肥效彰显品质，销量印证实力。
21: 我跟史丹利合作今年32年了，总不说市面上说也大品牌，基本上都在我手里。经过这几年，说不得大浪淘沙吧，把别的品牌全淘汰了，光史丹利了。
22: 这个销量怎么样？
21: 实话实说吧，咱吃米饭是绝对是第一品种，今年是一万吨是没问题。
12: 接下来我们将会和当地的经销商一起努力，为种植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帮助他们争取高品质的农产品，提高收入。
5: 王巧玲是菏泽市成武县的一位大蒜种植户，她给自家的大蒜用上了三支虎复合菌肥，效果怎么样呢？咱们到地里看一看。
15: 咱用三支虎哈，每亩地增加投入50块钱到100块钱，每亩地能增收300斤到500斤，能增收1000块钱。
18: 你看长得多好，种了4、5亩蒜。
22: 都用三支虎了吧？
18: 都用了。2025年用的三支虎，一亩地里2袋，一亩地里增产400-500斤，蒜头也大，蒜壳子也些粗。
23: 这个是用三支虎的大蒜，目前已经是6.4了。离成熟还有半个月，这边的话是没有用三只虎，就他邻居家的地，直径的话是5.7，这两边的蒜是同时间种植的，同一个蒜种。
24: 这是个示范田，这是对照田，既是一个盐碱地，又是一个冲扎地。使用咱三只虎的蒜苔又长又粗哈，蒜壳整体的比较粗哈，叶片又绿又宽厚。对照田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一个是茎杆比较细，叶片比较窄，蒜苔很短。这两块地是同样的品种，同时间种植。
25: 咱打算用完三只虎之后，根系发达，叶很厚绿。
26: 用咱这个三只虎，大蒜表现非常好，抗病能力强。
21: 这个三只虎啊，既能抗虫子，还抗病。
27: 三只虎大黑地。
5: 如今呢，消费者对于产品品质的要求那是越来越高了。就拿桃子来说吧，不仅要个头大、颜色好，还得甜度高、绿色安全。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考卷，果农们怎么才能够种出既好看又好吃的优质果呢？除了选对品种、做好蔬果，还有一道关键的工序，那就是套袋。可别小看这层纸袋啊，它可是决定桃子能否身价倍增的秘密武器。那怎么样科学的给桃果套袋呢？
28: 桃树套袋呢，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提高桃果实的外在品质，比方说让这果面干净呢，着色比较鲜艳呢，比较亮丽啊。再有呢，就是说通过套袋可以减少病虫害的直接的危害，减少自然灾害，你比方说冰雹啊、日烧啊等等对果实的危害。第三点呢，就是套袋可以减轻桃果实的裂果。
29: 桃果套袋时间应在蔬果完成后立即进行，应避开高温雾天，更不能在幼果表面有露水时套袋，选择在晴天上午9至11点、下午2点至6点进行套袋工作比较适宜。具体选择哪种纸袋应考虑品种特

0: 而且一至两天有针对性的全员喷施一次杀菌杀虫剂，以有效防治果实疮痂病、褐腐病等病害和狸小食心虫、豪蛀鸣等虫害的危害。需要注意的是，这次施药不能使用有机磷和波尔多液，以免产生果锈。施药后要及时进行套袋，若套袋时间超过七天或套袋期间遇有降雨，应重新喷药。套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按照先上后下、先内后外的顺序，以免人为碰掉已套好袋的果实。树冠上部以及骨干枝背上裸露果应少套袋或不套袋，以免日烧病的发生。第二，应将附着在即将套袋的幼果上的花瓣、叶片及其他杂物除去，不要将叶片等杂物套入袋内。第三，套袋时用力移轻，以免造成果实脱落，不要将捆扎封口的细铁丝扎在果柄上，以防止损伤导致落果，影响果实的正常生长。第四，果袋口应扎紧扎结实，不应有大的开口，不能一触即开，以防止纸袋被风吹落或害虫爬入袋内危害果实。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0: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0: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0: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

0: 池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鸬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鸬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鸬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鸬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住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情绪。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关注内心世界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但忽视情绪就像忽视身体的疼痛信号，最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扰。情绪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面对情绪困扰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欢迎太奇老师。
1: 好，我是太奇，很高兴来到我们健康山东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太奇老师的做客啊，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心理的情绪问题哈。说到这个情绪啊，很多朋友就犯难了，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飘忽哈，看不见摸不到的，不太像我们那种器质性的一些疾病一样，我们吃点药做手术，我们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得到一个解决跟好转啊。那这个情绪我们感觉上是很主观的啊，受很多方面的影响，那您能给我们先讲讲这个情绪到底是什么吗？
1: 好，首先我觉得您刚说的特别对，就是情绪它确实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在一个活动完之后问一问身边的人，哎，你感觉如何呀？其实问的是那个情绪或者说我们这个心情的部分，但你会可能说还行还好，他说不出来说我现在很开心，我很激动，我很喜悦，我现在很悲伤，很难过，很忧愁，他讲不出来这个细节的部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对这个部分更多是在感受，很少拿出来去讨论。
0: 是的，
1: 这是第一个点。所以情绪呢，它其实是确实占据我们很多生活中主观的那个部分，它是我们这种主观的一些经验的这种认知经验的一个统称。那这个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那我们这个事件对我们内在就有一些，我们就有一个解读或者感受的部分，而这个都是我们的情绪。所以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情绪是对外在事物的一种内心的体验过程，
0: 对外在事物的体验。
1: 对，那当然也有身心的。你比如说有人说那只有外在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吗？也不单单。这个我们这个视频前的各位伙伴们可以试一试，把那个手攥紧拳头，你使劲绷紧它，你绷紧绷紧，你会发现你那个身体发抖，可是你这时候你会感觉有点急躁生气。没有人暗示过你，但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会反过来激发我们的情绪体验，所以它也是由内在的这种身心导致的，还有环境导致的，它是多个因素导致的一种体验过程。
0: 这种体验过程其实是贯穿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的。
1: 是的，
0: 我们不能说单纯的抛出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它，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情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往往认为，哎呀，这个生活中要少有情绪。我们经典的话就是，出门在外啊，你要注意，别给别人使脸色。然后要注意别人脸色，这是我们听到很多家长对于孩子一些叮嘱的部分，
0: 尤其是初入职场的一些孩子家长经常说你要听话，不要甩脸子，
1: 而且你要看别人脸色，这就是你要仔细听，这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不可以去展现，一方面还要去关注别人的这个脸色的部分。事实上就是这个和我们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觉得情绪是不能够言说的，因为说出来好像就不礼貌啊，
0: 是
1: 这个不尊重他人啊，所以我们往往对这个部分是偏压抑的。但是情绪是男女老少都有的一种人这种所有的这种体验，这个生命中的一部分，所以不要把它视为这是糟糕的，或者是排斥的压抑它。
0: 所以说我们要正确的理解这个情绪本身哈，情绪本身，它并不是 好与坏两个层面的东西，不能说非黑即白，我们要正确去看待它，是不是？
1: 是的，就是我们，但是生活中大家对情绪喜欢的很直白，就是喜欢喜悦啊、开心啊、这种欢快啊，这是我们喜欢的。但是我们不喜欢什么？不喜欢愤怒，不喜欢悲伤，不喜欢恐惧，认为是糟糕的。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情绪第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首先，情绪确实会分为天生的和后天的。
0: 哎。
1: 不是都是天生的，举个例子啊，首先说天生的情绪，大家觉得是哪一些？可能我们头脑中第一个想到是喜怒哀乐，对吧？
0: 对，
1: 其实这个不对，因为喜怒哀乐乐和喜是相近的
0: 啊，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是常人说那个七情当中的部分，就是喜怒哀乐悲思恐。那实际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呢，也有不同类，有最少的分为四个，多的是六个，还有八个的。我一般在这个生活中，我会强调就是最常见的四种，喜怒哀惧，就这四个。这四个是本能性的情绪，就是怎么讲呢，就心理学家跑到原始部落去观察，哎，那儿的人没有接受过这种学习啊，没有接受过文明，哎，他们有的这种情绪体验可能就是人类所拥有的那种天生的，就是喜怒哀惧，
0: 最原始的那种情绪表达，是不是？
1: 但是也有后天的。
0: 哦，
1: 最举最简单例子，你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两个在这个讲这个，我们今天做节目啊，到了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个白金果说，哎呀，太奇，你知道吗，你这个衣服上面裂了一个很大的洞啊。然后我说啊，我没发现。然后他告诉我了。这个时候什么感觉？我感觉哎，太丢人了，羞愧，找个地方想钻起来隐藏自己。这个羞愧感其实是后天的。你想我们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从来不会说我没有穿衣服就出生了，他不会感到丢人。
0: 这让我想起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1: 是的，就是当那个，其实最有个人讲，就是说文明触发了这个羞愧感的体验。所以这也是不同的一种这种观点吧。
0: 所以说这个情绪啊，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它，去面对它。但说到这个情绪问题啊，我又想起了另外的两个东西啊，用东西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哈。是这样的，我们讲一句话叫啊，幸福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不幸各有不同。那这个情绪，我觉着，如果说啊，有些朋友就讲了，我就想把它分为好情绪和坏情绪哈。那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是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哈。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所谓的不幸，可以找到一些共通点，从而呢，打开这个坏情绪的密码跟钥匙。那想问问太奇老师，咱这个焦虑是什么？什么是焦虑呢？
1: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我们其他的情绪体验可能各有不同，但是焦虑体验一定是从小到大都会有的。你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考生学生吧，他一说考试了，明天有个测验检查，他心里就是有点担心紧张。这个担心紧张对于未知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的这种担心的感受，其实就是焦虑。
0: 哎，我考不好怎么办？
1: 对，它没有发生，但是它是一个具体的时间。哎呀，明天老师哦，万一我考不好，爸爸妈妈会不会批评我呀？老师会不会说我呀？然后这是学生有的，那比如说职场里也会有。哎呀，这个业绩万一谈不下来怎么办啊？我这个月如果考核不行怎么办啊？哎呀，如果上班晚了怎么办？你发现它有具体的这种指向性的部分。
0: 哎，是
1: 的。所以焦虑在生活中也是每一个人都有体验的一种情绪感受。那焦虑首先，比如说这个焦虑的体验，它其实就是对于未发生事情的一种糟糕的想象，灾难化的想象，
0: 一种预知，
1: 一种预知的话，我觉着也可以这么讲，预知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想象，对危险的想象。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儿去讲这个做这个节目啊，我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啊？有人说了，哎呀，万一这个麦克风不响了怎么办？万一这个灯突然灭了怎么办？万一这儿掉下个东西怎么办？你看。可是我现在好好的在这儿去做这个节目，给大家分享这个情绪的知识。那这些危险哪来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我们头脑中想象的危险就是焦虑，这是最直白的一个讲法、
0: 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想象，
1: 对，一种担心想象。那焦虑首先我还是要再放在前面先讲一下啊，你像刚刚讲的陈奕迅他自曝了这个部分，其实很多明星这两年都会自曝很多的这种情绪障碍的问题啊，
0: 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在去向大众去呼吁，除了关注我们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同样需要被关注。所以首先对于焦虑这个情绪，没有好坏。为什么？你说啊，焦虑这让人不是这个老消耗人吗？你这老提心吊胆的不老担心吗？
0: 是啊。
1: 但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做我们这个山东这个健康山东的节目，那我虽然这些知识都是我平时储备的，我也工作了十几年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是我仍然需要想把最好的给大家去分享。那怎么办呢？我去又担心又紧张，我去整理它， 整理出相关的资料。
0: 嗯，
1: 那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是焦虑在触动我把这个事做得更加的认真负责。
0: 嗯，
1: 所以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它让我们的投入更多了，
0: 有一定的推动力在。
1: 是的，
0: 嗯，
1: 但如果完全没有焦虑，哎呀无所谓嘛，反正这个有白金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也不需要知道任何部分那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给我的讲解带来一些麻烦，
0: 反而会出错误。
1: 是的，所以焦虑在一定的值当中是有帮助的，不要认为有焦虑一定糟糕，但是如果这个焦虑过头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可能就带给我们生活直接的这种影响了。
0: 嗯，说到这个影响啊，我们今天主要讲情绪哈，
1: 嗯，
0: 那我们会讲到说焦虑情绪，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焦虑症啊，这个它应该是有一个界定的吧？
1: 是的，焦虑它是具体指向的。哎，我要考试了，哎，我这个赶班车，我这个业绩问题，
0: 嗯，
1: 啊，我这个下班，我这个会不会下雨等等，我各种各样的具体它有个指向性的部分，嗯。而焦虑症的时候，你发现它是没有任何的指向，这个时候它没有任何的缘由。我就是心里感到不安，
0: 嗯，
1: 然后对未来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说那有什么影响吗？不知道，说不出来，他讲不清楚具体那个担心，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时长，这个体验的时长更久一些，
0: 嗯，
1: 你比如焦虑情绪，可能我今天考完试了，
0: 嗯，
1: 啊忘了，你看好多小学生考完试之后考试两天很紧张，考完了
0: 买辣条吃去了
1: 不管了，对吧，我反正考完试了院怎么怎么样我不知道，嗯，那你发现那个事儿就过去了。但是焦虑症不是，它不会随着这个时间推移让这个情绪变好，它只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里。那最后一个就是它不加干预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自愈的，就你说完全好了，你完全没有干预就好了，可能性不大，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你没有觉察到，对，这是不同的。焦虑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就是有具体指向，然后时间呢不会特别长，
0: 嗯，
1: 然后如果是焦虑症呢没有具体的指向，然后不加干预呢很难好，而持续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多数是指向未来的。
0: 我听过身边有焦虑症或者说是焦虑情绪的朋友曾经讲过，说是晚上睡不着白天会起得很早，这是一种症状是吗？
1: 它就是一种症状，就是睡眠影响睡眠了，它这个时候难以入睡，然后睡眠的质量下降。你比如说我这个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我多梦或者是浅睡眠状态，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是疲惫的，是烦躁的，那其实都是一个焦虑的一个状态。当然你要是不是焦虑症需要经过精神科医生的专业诊疗。
0: 说到了这个焦虑哈，其实有一些外在的行为举止其实会被我们的家人朋友察觉得到，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好心办坏事，有些行为往往会加重我们说这种焦虑的产生。
1: 第一个就是否认情绪，就是这是最直接的。你比如说我是一个孩子啊，这个我给家里说我现在好紧张，家里说哎呀你多大点孩子啊，懂什么紧张啊，多虑了，你这句话好像就说完了以后没有这个情绪了，其实不会，它让那个情绪变得更强烈，而且无法言说，好像这个情绪说出来是不对的一样，这让孩子感觉更痛苦。就是啊，我那么难受，在父母那儿不值得一提，甚至可能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可能不重要，
0: 不被重视了，
1: 对，他感觉会变得更糟糕。所以第一个对情绪的这种忽视会导致，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忽视里面还有压抑的部分，就是忍着，我得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有任何的表现，强撑着，其实物极必反，
0: 哎，就像弹簧一样，
1: 对，你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你每往这个气球里吹一口焦虑的气，那这个气球总有它承受的一个上限，一个阈值，这个阈值一旦过了以后它就自然会爆了，
0: 是，
1: 那这个破坏性很大。
0: 当
1: 然我们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生活中我们对这一块缺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照料。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焦虑了，已经睡眠都不行了，哎呀无所谓嘛，熬过去好了，硬扛。其实我觉着如果你想让情绪，就是它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双向的，就是你把这些部分少做或多做一点都会对情绪有帮助。你比如说把睡眠一定搞好，因为你在生活中这个我很焦虑我睡不着怎么办呢，哎呀睡不着这会儿最好的办法有了，刷手机吧，刷刷刷刷刷，你发现
0: 越刷越精
1: 神，你不会刷到最后，我觉得你可能会最后刷到你身体实在扛不住了，
0: 是
1: 手机啪呼到脸上了，那刻你可能很困难，
0: 有可能反而更清醒。
1: 是的，因为那个蓝光对我们的那种视觉的那个刺激，它会让我们感觉很兴奋，就是一个是给我们很多这种刺激的元素，所以生活当中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身体都没有太好的帮助。包括你比如说我现在很紧张很焦虑啊，我就去大量的去通过吃，通过一些糟糕的一些作息，这些对于我们的这些情绪稳定都会带来，反而带来破坏。所以同时还有你像有些人很焦虑，他就会采取一个比较 糟糕的方式。哎呀，心烦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下班咱们找个这个地摊撸点串，然后喝两杯，用酒精来麻痹自己，这个我觉得是我在工作中遇到过的
0: 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1: 有一部分人群会这样，他会觉得我现在心情不好，我很紧张，我又没有办法处理，我又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去整一点，通过酒精来去释放，或者说来这种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短时间是有帮助的，但是你一旦这个酒劲过了，你仍然会陷入更强烈的这种焦虑当中，
0: 又回到了现实，
1: 你状态没有改变，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问题，把这个要注意避免这种糟糕的作息习惯，然后对情绪呢避免忽视或者压抑，否认它，这都是不当的。当然就通过一些不健康的方式来去，包括一些放纵啊，一些方式来去转移这种焦虑感，其实都是一种破坏。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坏情绪中哈，我觉得应该还有一种，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哈，我觉得有一种东西似乎很多人会跟他划等号，那就是抑郁
1: 啊。对，我觉得首先我们在前两年最火的一个词叫我 emo 了。
0: 哎，对，
1: 怎么了 emo 了，就是感觉心里有点低落，对吧，难过悲伤，这些其实都是这种抑郁的表现。当然你不要听到抑郁，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听到抑郁两个字觉得哎完了，我抑郁症了，
0: 哎，
1: 我有问题了，
0: 哎，
1: 我觉得先不要去对号入座。我觉得生活中，包括我们今天做节目，也是给大家从科普的角度来讲解，一定不是让大家对号入座啊，我是这个病，我是那个问题，是让我们怎么更健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核心。
0: 是的。
1: 所以在生活中，这种不开心、难过、低落的这种情绪体验啊，我们就是都属于我们这种抑郁的表现。当然，如果你上升到抑郁症的话，那就像刚才说的焦虑一样。一个是时间问题，它是有一个时间，那在里面可能包含着可能就是一个我们的这种对象的部分。因为在比如说我现在有点难过悲伤，我为什么悲伤呢？因为我今天这个买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文具，我买了一个很漂亮的办公用品，结果呢走着走着路，一不小心我因为刷手机没注意，结果掉那儿坏了，我很难过。这是也是一种抑郁啊。那这个难过，我想问它是不是它是正常的还不正常的？我刚刚买的东西，我或者说我自己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年了，这支笔我用了10年20年了，然后突然间让我摔坏了，我现在感觉情绪很低落，这个低落正常吗？
0: 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表达。
1: 是的，它
0: 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陪伴我这么久，它忽然坏掉了，不见了，我肯定会不开心啊。
1: 对，所以这个情绪有了，它是个正常的状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你有情绪不对，你怎么能 emo 呢？你怎么能这个抑郁呢？可以有，但是就是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个，它不能够泛化。什么叫泛化呢？就是我对什么事儿这时候开始变了，我对什么事儿提不起兴趣来。我原来喜欢去吃喝玩乐，现在不好意思，我都没有兴趣了，我都放弃掉了，就是兴趣减退。然后呢，我的这种注意力出现了涣散的部分，然后我的自我价值感也受破坏了。原来我觉得，哎呀，我你看我太奇，我还是心理咨询师，你看我在这个从事这个相关的工作，哎，我觉得我胜任力。现在觉得，哎呀，我一无是处，我这儿也不行，那儿不行，哎呀，我觉得特别糟糕。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冲击了我们的这种价值感。甚至可能是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社交也会回避的部分、退缩的部分，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构及到了我们要关注到就是抑郁症的这种发展了。
0: 它是一种躯体化的表现吗？
1: 也会出现躯体化。就是因为抑郁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分泌已经紊乱了，就是这个时候不是单纯的靠两句说哎呀我们这个开开心心的出去散个风看一看，然后看看美景，然后吃点美食，它就可以立刻的所谓的疗愈了。我们常常说这个今天这个东西坏了，心情不好，对吧，这个低落的情绪，抑郁情绪，那我们去吃一顿，和好朋友一块聚一聚，哎，我觉得好多了，这个是会有的。对，但是你到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你说通过吃一顿出去看个美景，然后你今天跑个步你就立马康这个好掉了，不可能。它其实是难以，你大脑的这个分泌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时候可能就需要有这种专业的药物的介入。但是药物不是说大家，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有一个态度，一听这个药物，哎呀，精神类药物不要吃。你看我不是医生，但我是心理咨询师，我也是这个我们像这个原来这个心理咨询师国家这个考证的时候，职业认证资格的时候，我是山东省的一个考官，国家级考官面试官。其实这里面我们也会就是有一些和这种医生的这种联合的这种协作的部分，所以在这里面专业的咨询会告诉你，就是不要去这个讳疾忌医，一定要该去 这个去找医生，找医生该去找吃药。
0: 嗯，所以说啊，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情绪方面的困扰跟问题，不要自己去做判断，这是一个就像我们去看病一样啊，不能说我认为是什么我就跟医生说，我认为我是这个病，你给我去开药吧。不可以啊，一定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咨询师去判断我们当下遇到的这些问题。
1: 嗯，
0: 说到了这个抑郁症哈，很多朋友都会说你想开点儿。
1: 嗯，是的，经常说想开点儿。
0: 这句话其实现在看来其实是不对的哈。那哪些错误的行为会加重这种抑郁情绪或是诱发抑郁症的产生呢？
1: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抑郁的时候往往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拒绝社交。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情绪低落嘛，就不喜欢太多的人在身边。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忽视很多求助的部分，把自己变得相对来说就是自我封闭。这个对于抑郁情绪它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像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就能够改善它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小的房间里，我不去见人，把自己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焦虑一样，我把生活变得一团糟，然后我也不去见人了，然后这个时候都会对我们的情绪有很多的破坏，包括就是他们讲的睡眠啊，看一些东西啊，看一些视频啊，包括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你发现特别有意思，就不我们去看美好东西，我们会对比自己今天的这个糟糕。我们去看糟糕的部分，我们觉着就是这么，我们人生就那么灰暗，它不会让你有任何正向的体验，
0: 形成了一种反差感。
1: 对，所以说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到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点改变。当然就是为什么不要去封闭自己，要大家鼓励去社交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发现抑郁，你像在有一些这个世界上有些国家有一种抑郁症叫冬季抑郁症，它不需要吃药就能康复，只需要做一件事儿。
0: 等冬天过去吗？
1: 对，但是冬天没过去怎么办呢？去晒太阳，因为这个国家相对来说它日光少，所以当我们去晒太阳的时候，我们会产生很多的一些这种，你比如说我们的五羟色胺会得到分泌啊，就当阳光照射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是一个愉悦的状态，因为五羟色胺是一个很让我们感觉安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
0: 嗯，
1: 我们常常前两年最火的词叫多巴胺。
0: 哎，对。
1: 多巴胺对于抑郁它不是一回事儿，很多说提高多巴胺就可以，它其实多巴胺是一点什么呢？像一种，它是一个上瘾的机制，
0: 给人感觉像这种强有力的色彩冲击。
1: 对，它就是一个冲击的部分。但是有个问题，多巴胺的分泌呢，来得快去得快。我今天吃顿美食开心了，明天没吃着难过了，然后每天沉浸在美食里面，然后一旦不吃我就很痛苦，它是会成瘾的，所以它反而会形成新的这种焦虑和低落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是这种淡定的感觉，这种幸福感，这个就是五羟色胺所带来的。那最好的方式晒太阳，这是最不需要花钱。但是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每天在阴暗的角落里待着，那这个情绪的低落可能会更严重。
0: 嗯，我们可不可以把抑郁理解成是对过去的事情的一种逃避呢？
1: 这里面不单单有逃避，它可能有可能悔恨。
0: 悔恨。
1: 对，
0: 哦，
1: 因为人的情绪是很丰富分层分级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去讨论一个事情的时候，过去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会说一说这个事就有点难过，会有，对吧？
0: 是，
1: 甚至有些人会说特别的就纠结愤怒委屈。
0: 嗯，
1: 但是你发现到最深层的情感还是一种难过和悲伤。
0: 嗯，
1: 甚至会衍生出人类共有的一种体验叫孤独感，就是人的生而孤独嘛。哦，对吧？孤独感的部分。所以它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情感体验，只是平时可能大家不做心理学，对这方面的研究会少。其实这是人共通的，所以情绪有很多层级。所以在过去的一些事件当中，因为一些缘由，我不能去改变了。
0: 嗯，
1: 我感觉很悲落，很悲伤，很失落，这是会有的。就像刚刚前面举例子，这个东西是我心爱的东西，我用了很多年了，它坏掉了，我就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这种难过和悲伤。
0: 嗯，
1: 那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自然的慢慢恢复的。
0: 嗯，
1: 所以
0: 懂了。
1: 对，这是我们对于过去需要做一些关注的部分。
0: 嗯，我们都说哈，说是要关注当下，但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要照顾照顾我们曾经的一些过往。
1: 对，我觉得对于曾经的过往呢，我们各位伙伴们可以关注一个点，就是大家总觉得过去可能有很多的遗憾，我这个事儿没做好，那个事儿没做好。你之所以能讲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祝贺你。我通常在我来访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祝贺他，他就很多人懵，说啊，你怎么还祝贺我呢？我这个事儿没做好。我说你今天能告诉我说之前没有做好，你之前有很多的遗憾，都是因为此刻的你已不再是过去的你，所以你可以从更高的点上去评判那个 过去的自己。可是如果我们让时光倒退，退回到那个事情发生的过程中，那一定是在你那个当下，无论是你的能力、品质、技能，你所做出的最好的应对了。
0: 嗯，
1: 那个时候的你就是这个水平、这个能力、这个技能。你在今天你有更高的发展了，你对过去是评判的，可是回到那个过去的点上，你已经做了那个当下最好最好的选择了。所以把这一点当很多人他能够去接受到的时候，其实你会感觉那个对过去的那种哀伤包括低落抑郁的状态会得到一些缓解。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国家注册二级心理咨询师太奇为您答疑解惑。刚才我们提到了焦虑和抑郁哈，还有一个词想问问太奇老师，就是躁郁。好像很少有人提，但是确实我在查相关资料的时候确实会有朋友三三两两会提到它。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又是什么回事呢？
1: 其实躁郁呢，这两年大家关注还有一个部分也感谢很多明星，很多明星自己会讲说我有双向情感障碍。他其实这个躁郁啊是这样讲，躁狂抑郁啊，它是两个情绪，这个两个情绪的这个方向。那我们想躁狂什么状态，人特别兴奋，觉着无所不能，觉着充满着活力，就这一会儿你告诉我说加班写五万字十万字我能给你写出来，这时候就躁狂状态了，开始去疯狂的去输出，完全没有疲惫感。然后对周围的这种感官你发现就像我们常说嗨了一状态一样。而另外一个这个极端的是抑郁，就这一刻觉得哎呀500字我也写不出来，我特别无能，我没有用，你看未来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明天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做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你会发现它有两个方向。那我们有一些这个伙伴呢可能体验的是焦虑啊，或者说抑郁对吧。但是这个双向的人呢，他会体验什么呢，就是一边可能他有一个是躁狂一个是抑郁，这两个他都会有体验。但这个体验它像个钟摆一样，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是躁狂的，一个阶段里面是抑郁的，它就像那个钟摆摆来摆去，可能在这儿摆两周框又摆过来了，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时间划分。比如说早上一定会躁狂，到了晚上就变成抑郁，它是有些时候是一瞬间的，本来这个人特别有兴致，还有兴趣做，我有些来访也会有这种躁郁的这种情况，在医生的这个医嘱下，我们会做一些联合的这种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部分。你发现一个阶段他觉得自己特别棒，然后他觉得自己都康复了，从他角度，但是你发现在没过两天或没过一周，他那个状态瞬间就到了一个谷底，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然后开始觉得生命的这种价值感变低，自我价值感变低，甚至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生命安全的这种伤害的想法，
0: 一个大起大落的过程。
1: 是的，所以这种消耗它比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更大，就相当于你像两极，一个正十极一个负十极，这个撬动的过程，这个象限是非常大的。所以双向在生活中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型，一型二型啊等等。有时候也会去讲，你说双向现在就大家关注，我觉得也是因为也让我们看到它带给我们的一些这种影响的部分，一方面是精力充沛，但是有的时候带来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精力的耗竭。同时在抑郁的状态可能会做出一些这种自我伤害，或者是这种对于我们生活耗损的部分，
0: 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发生，
1: 不排除。不是说双向的人会自我伤害啊，就是说你像这种抑郁的人，重度抑郁的啊，或者一些抑郁的，包括这种双向的，因为双向里面包含一个抑郁嘛，他可能就会有自我伤害的风险。
0: 那我们可以把双向理解成阳光型的抑郁症吗？
1: 它不同。你像阳光型抑郁症，这只是这两年开始大家会提到的。
0: 嗯，
1: 你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也是大家这两年开始去关注描述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在阳光下这个人很开朗，但是一旦下雨天就变得很低落。在人来人往的聚会当中他可以又唱又嗨，但是一旦到了自己把屋门关上那一刻，就马上陷入低谷低落的状态里面。所以他偏向于是这种情绪上的这种开心和不开心，而躁狂它不单单是在这个服务，它有点思维甚至是瘟疫的，它的那个正常的泛值可能更低，它是有点思维甚至是非常的迅速的，很多事的思考啊，你发现在人在躁狂的状态的下，这个人是可以变成话痨的，他可以不断的输出，然后好的创意的点子，甚至这一刻感情可以很充沛。
0: 嗯，
1: 但是阳光型抑郁症呢，我们常常说它其实只是说在这个平时看不出来，
0: 嗯，
1: 只是说你看不出来的状态，在平时他也能社交也能相处，但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独处的，去这种面对自己伤痛的，
0: 隐藏的比较深。
1: 是的。
0: 嗯，我们关注了这么多的像是焦虑啊抑郁，还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双向的问题啊，有些朋友会说这一类的情绪上的问题会不会导致我们气质上的一种病变呢？
1: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的情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抑郁，抑郁已经出现了这种大脑的这种分泌的这种紊乱，
0: 嗯，
1: 所以当这个任何一种情绪，我觉得就是你极端的情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首先身心一体，你没有办法把身体和心理分开。你说我这个心情不好，我身体没有感觉，很难，那是你没觉察到。
0: 是，
1: 所以我们的情绪会倒过来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你比如说长期的，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吧，我们讲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里面的这个林黛玉，那就是典型的。我们常常在讲七十类型的时候会讲的哈，它偏向于这种抑郁性体质，抑郁质，然后最后你看葬花，对吧？
0: 网友的提问很多哈，我现在有一位朋友是私信过来，他提到说失去意义感的人生还值得认真过吗？哎呦，我觉着听起来有一点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所强调的这个意义感是什么。那如果站在您的角度的话，如何去理解这个意义感？
1: 我觉得意义感，我在和很多青少年聊的时候会聊这个话题，和年轻人会聊一些。我其实原来分享过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在我青春年少的时候，初中那个阶段，然后因为我们那个语文老师临时出去开会啊，超过一两周就要找一个代课老师，于是从高中学部呢换下来一个女老师。那个老师呢，其实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过，我就特别感谢这些青春年少的这个经历。然后他代课的时候呢，他讲课讲特别好，然后你特别吸引人，就是说得很好，就是特别的让人愿意去听他的课程。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就毕竟青少年也希望被关注嘛，我就在那个横格线的作业本上问了个问题，我说老师什么是人生的意义？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当时用红笔给我去写了这么三四行，他说当你每一天临睡之前回想这一天所言所行所思，如果与你的目标更进一步的话，那人生的意义便在于此吧。他其实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人生那个人生的意义，但是他其实确实讲到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有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把意义感和目标混淆，也会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目标，比如说我为什么好好工作，我要赚钱，我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要买个大房子，那买大房子的目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希望我的家人能过得更幸福，这是我真正去努力工作的意义可能。你发现其实追寻到最后那个部分才是意义所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停在第一步了。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努力工作，要挣钱？这其实是个目的，它不是一个意义。所以你可以追寻自己，哎，如果我做到这一点，意义是什么？那对我来说我要达到的是什么？也许你看着终极的部分可能就是与爱啊、归属啊、与自我的价值啊是息息相关的。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觉得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感，是因为目标定得太高了？
1: 现在确实会有，因为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的这个迅速的发展，你会发现过去可能是通过这个看杂志啊、看报纸啊，了解世界各地的这个情况，现在可能说这个地球另外一端的事儿，可能五分钟之后，甚至一分钟之后就登上这个新闻了，
0: 是
1: 登上热搜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在实时接受大量的信息，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过去我们生活的网络相对来说是比较狭窄的，我们现在一下子放到一个巨大的舞台上，而这个舞台当中我们常常把自己和舞台中所有人做连接做联系，我们并不会单纯的对比，过去可能只对比同班同学，现在不好意思
0: 对比全世界，
1: 对，我可能对比全世界，我这个年纪，我这个专业，我这个人在怎么做的，然后你就在这种反差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痛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这种比较是会有的，当把目标定高了可以定高，有时候我说也可以定高目标，但是你要定高目标以后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看现实，就是这就会意味着就是我的现状什么样子。你说我这个现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我要成为这个，我要拥有一个非常这种愉悦的生活啊，我要成为这个生活自由的人等等啊，那你现状什么样子，那我们要看好，有了这个可能有这个距离了，其实这个距离称之为问题。那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目标，第一个我去努力提升自己，这是你愿意要去做的，可是你在提升自己的时候，因为那个目标太遥远了，太大了，所以怎么办呢？切割它，我近十年完成什么目标，我近五年完成什么目标，近三年，近一年，我近一个月，哎，我给自己设置不同小的节点，这个时候你的成就感高了，也会推动你的这种内动力的内驱力的部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比如朝向我们的目标也好，我们的人生的这种方向也好，去多做一点事情。
0: 所以说您刚才讲到了这个节点的问题啊，这个切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创造意义感的一种方式。
1: 是的，就是我们去通过这种目标啊，然后去，那怎么来去做呢？一定要做复盘。我们很多人最大特点就是不复盘，经常最大的复盘是什么？对失败的复盘。我说失败了可以复盘，但是你人生中那些正向的你不复盘，那就是经验呢，
0: 是
1: 错过了经验。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聊一聊，哎，你怎么成功的？我都常常问，你看我有些来访，他们说，哎呀，我最近这做了些事儿，感觉还行吧。我说那你觉得对你这周有变化吗？嗯，还行，没太有。我说哦，那就听上去有一点点，那一点点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讲的时候好像没有多，但是一旦讲出来，透过一小点，他发现其实变化好大。就我常常讲，人生的改变，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我们在一条水平线上，一条直线上，然后突然给你打开了1度的角啊，大家觉得那个1度很小吧？你在1厘米的角度去看，那个1度很细微。你在10厘米的时候，你在1米之外，你在100米之外，你在1000米之外，它打开那个扇面，随着那个半径距离，它可以打开一个非常大的世界。所以你走得越远的时候，越看那个1厘米，它其实就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世界。所以你不要去忽略1%的改变，自己那个微小的改变，这都是有意义的。所以第一个要复盘自己做了什么好的部分，及时给自己一些奖励。哎，我做成功了，好好请自己吃一顿，给自己写个大奖状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学会表扬自己。那还可以做什么呢？仪式化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觉得自己生活中没有意义感是什么呢？哎，我每天朝九晚五啊，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哎，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灵魂，像机器一样。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感受，我特别欣赏。为什么？因为你很关注自己灵魂的体验，对吧？自己精神世界的体验，我觉得很欣赏。那你做点什么会让这种感受变得更好？那这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在上班之前，我给自己平时都是不管自己的发型，不管自己的装扮，我今天专门去穿自己喜欢的衣服，哎，把头发整一整，哎，我来去这个上班了，有仪式化的部分，它就会让我们的感受变得更好。
0: 哦，
1: 你比如说你把家里打扫干净了，仪式化的去整，把东西摆好，那也觉得很幸福。所以不要忽略仪式感，然后把目标去及时去奖励自己啊，给自己一些肯定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效的。
0: 可能说来可能朋友会觉着，哎，好像有一点点，哎，有一点点高，但是其实如果说您就确实的落地去试一试，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做得到的。
1: 是的呀，其实很多时候想要你就做点仪式化的部分就可以，就是在生活中这种有仪式感的，你说我们这样都会讲仪式感吗？
0: 是。
1: 那你就是比如说吃顿饭，你平时都是把饭炒好了放这个盘子里端上来自己吃了，今天不，今天我要把桌子先弄整干净，我把这个勺子这个筷子摆整齐，然后把那个放好，然后再给自己倒一点这个饮料饮品，然后点个这个烛光自己吃，那其实你那一刻也会感觉到幸福感。
0: 今天我们谈的是情绪哈，并且呢您是抗挫力研究的一个专家啊。我特别想问一问，咱的情绪问题跟抗挫力是有关系的吗？
1: 其实我们一讲抗挫力的时候就会说现在的人啊抗挫力高或低啊，然后为什么高或低呢？为什么低呢？啊，因为现在生活太好了，缺少打击，这就是这个误区。首先抗挫力它是一个综合能力啊，它的英文叫 resilience， 就是叫心理叫挫折复原力。挫折复原力，它其实在这种我们大众里面给它就是取了一个部分叫抗挫力。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技能，综合的能力，它包含很多的保护因子，也就是不同的技能作为它的基础，这里包含九个。
0: 哎，
1: 有一个三维九能的模型，就是说这九大技能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呢是核心技能，就是这些如果没有啊，其他都是就是空中楼阁建立不起来。第二个是进阶技能，就是依托于前面的。最后一个呢叫综合技能，它既是前八个的一个这个基础，也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分别是哪九个呢？前三个，核心技能，身体智能，情绪管理，你看这就和情绪绑一块了，
0: 情绪的问题，
1: 然后自尊自信。就这三个你搞不定的时候，一个人你不用谈抗挫力了，你说什么能力基本上都是不行的。
0: 是，
1: 你说我的智商很高但是我情绪不好，那你发挥不出来。你说你情绪很糟糕，你人际一定受影响。为什么？你比如说我是经常发怒的，我一干什么就拍桌子就去吼，那你身边的朋友一定是敬而远之。然后我这个人呢很胆怯，我是对自己缺乏自信啊，我什么都不敢干，或者我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我那种恐惧感比较强，或者我那种自我价值感低。那我在面对一些机会的时候，不行不行，我不能上，我不行不行。你说今天你去试一试吧，这个岗位竞聘一下，或者你去试一试这个小组协作，不行，我不行，我还他其实就回避了。所以说这是人的三大核心技能。再往后呢是有五个这个进阶的部分，这五个进阶技能包括人际交往，然后自控专注，务实乐观，目标规划和主动探求。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综合的技能叫做解决问题，所以情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说遇到问题要解决问题，去面对，去直面我们所遇到的情绪问题，做好我们这种心理的调节的工作，
1: 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今天题目叫做直面问题本身，摆脱情绪泥潭。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说乐观，我们这个是最常有的啊，说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怎么叫乐观呢？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沙漠里面半瓶水，对吧？这半瓶水作为一个乐观的人会怎么想？没问题，我活着走出去了，我没问题走出去。悲观的人呢，哎呀我怎么倒霉呢，为什么来沙漠呢，我就半瓶水了，我一定不行了，各种各样的糟糕的想法，于是来判断乐观悲观。其实你发现很多人在生活中是乐观的。什么叫乐观呢？说工作快到节点了，你赶快得完成啊！没事，最后我稍微整整就可以了。然后我让这个找个这个网络上一搜答案就可以了。复习小这考生也是，你说这个题那个你赶快写作业，明天检查了，没事，老师明天没时间批作业啊，明天到我这儿我再看。你说乐观吗？他真的乐观，
0: 是很乐观的。
1: 但前面加一个词，盲目乐观。
0: 哦，
1: 那我们需要的乐观是什么呢？乐观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更倾向于我看待问题有积极的这种正向的思维模式。那我首先要直面现状，就是我一旦直面了问题本身了，这个叫务实。我知道我今天的成绩不理想，我知道我业绩最近做的不太响，我最近呢我觉得我这个缺乏运动，所以我的身体的这种健康程度比较低。我承认我现在我直面它了，然后保有着这种积极的信念。什么信念呢？通过自身的努力我可以弥补能力的不足。务实乐观，你看我们这个题目也是相关的。所以在生活中这些能力都是我们构成了最终的那个抗挫力的部分。
0: 我们刚才说这个抗挫力的培养其实是对于这个尤其是青少年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哈。这其实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群体，就是现在的这个中老年群体，尤其是这个年纪较大一些的老人哈，尤其是生过一场大病之后啊，仿佛感觉他们的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我们说学生或者是青少年群体他们的抗挫力是可以逐渐培养起来的，但是针对我们说就思维啊或者是相对保守固化的中老年群体，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首先在国际上有研究啊，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啊，比如说这种冥想啊训练啊，老年人也能产生新的神经元。 大脑的神经元可以产生新的、
0: 哦、
1: 所以这首先就攻破了我们过去说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越老就 越不行，
0: 我们想老顽固。
1: 对，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什么，我们对于老呢有一个经常说怎么人这个老怎么形容呢，说衰老了这个人。
0: 嗯，
1: 首先你感受一下衰老，这是一个从情感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偏于负面感觉呢？
0: 我感觉应该站到中性的角度去考虑它，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啊。
1: 对，你看衰老是自然过程、嗯、但是一说衰我们想到衰败
0: 是向下走的，
1: 是向下走的、嗯、所以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糟糕向下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应该用换一个部分叫快乐的老去。
0: 哎，就是乐享我们这个衰老的过程。
1: 对，就是我们快乐老去，就是我的年龄慢慢确实我的人生阅历到了一个新的积攒过程、
0: 嗯、
1: 但是你刚刚讲到那些经历过一些重大疾病罹患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些老年人、
0: 嗯、
1: 他们人生当确实经历了一个生死观，这是会有很现实的问题、
0: 嗯、是的，
1: 因为就是他突然间对他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本身是一个很冲击。第二个什么呢，就这个事情会带给他很多这种自我的力量感价值感的一个这种怀疑或冲击感，就是我原来觉得我自己身体挺好的，可是我现在发现我无法应对这个疾病，
0: 嗯，
1: 我无法应对这个治疗过程中带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压力感，
0: 嗯嗯，
1: 啊，我这时候带给我很多的这种难过、痛苦，
0: 嗯，
1: 其实是会有的。所以在过程中，对于这些老年人，我觉着出现这些体验，首先是正常的。无论是老年人，你哪怕一个年轻人，也会有冲击。哎呀，我身体倍儿棒，怎么这样呢？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些罹患疾病的老年人出现一些心理上的一些波动，我觉得首先正常。那我们需要干什么呢？可以去提升我的这些抗挫力，老年人也可以提升他的这种抗挫力、复原力的部分。你比如说，我对我身体的这种觉察，我可以增加一些。我原来觉着，哎呀，不管了，就是这样，就每天就躺床上，哎，就放松一下。我现在对身体有一个感受，哎，感受我身体，关爱我身体，对吧？这是一种。然后我第二个对情绪。我去感受一下我的情绪状态，然后我对自己呢可以有一些复盘的部分，我的价值感。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比如说老年人去一些老年大学啊，去一些这种出去玩啊等等，你发现他们有很多，包括你看现在一些这个自媒体当中很多老年人做自媒体，
0: 哎，非常多啊，
1: 也很棒。
0: 所以说还是要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和如何去摆脱的这个点，就是我们遇到了问题了，不能说我们一场大病啊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如从前，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已经发生在身体上的这些情况。
1: 是的，
0: 去直面它，去解决它，不要说是陷入到这种泥潭当中哈。还有一个问题、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我挺难回答他、嗯、这是一名这个正在这个从事心理方面专业的一名研医的学生提到的、哦、说是说有一种说法叫医者不能自医，他上学之后呢，尤其是到了研究生阶段，接触到了很多的这样的心理的咨询师一些从业者哈，尤其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相关的培训的比较多、
1: 嗯、
0: 说他们拯救了这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他们常常私下里自己说对自己孩子的这个教育却抱着这种可能会失败的准备。
1: 我觉得首先如果就是未来同行啊，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的提问非常棒，我觉得你首先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其实如果你作为同行，那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医者不能自医，就像我说我自己家里人心情不好，你不能聊两句吗、
0: 嗯、
1: 这个叫双重关系，就是我在这一刻我到底是一个爸爸的角色，还是一个儿子的角色，还是一个丈夫的角色，还是一个这个亲人的角色、
0: 嗯、
1: 那我作为这个亲人角色亲属角色的时候，我的态度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作为专业角色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保持中立的，这个时候我就尽可能保持那个中立的角色，这个是被训练出来的，不是你学了一个证书你就有的，这是一个训练出来的过程。所以你像心理咨询师，你包括作为这个同行，未来同行研医的这个伙伴，那你现在是研医，那我不知道你学的是这种这个学术研究还是做这个临床相关的，如果你是做这个做学术，那可能更多的你是在做一些科研的部分，那做即便你是做临床，那也不意味着这个研究生毕业或者博士毕业你就立马可以做咨询了，你仍然要经历一些这种专业技能的受训，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比如说我就说，就像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做菜你是做鲁菜系还是粤菜系，还是做的是这个西北的这个菜系，你做什么菜系，这就是技能。但是你发现这些技能这些工具你怎么使用它，这就涉及到态度的问题，我们个人的成长，我们自己的议题。 比如说我自己小时候啊被爸妈打而长大的，所以我一听着爸妈打孩子，我就对爸妈一顿狂批啊，你们怎么这样教育孩子呢？这是不是一个中立角色了？
0: 主观的意识很
1: 强，你是在用现在成人的方式去谴责过去你的父母。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个人成长，所以其实咨询师要花了很多精力做自我的成长，自我的这种训练，这是会有的。那么像刚才讲这个部分，第一个他抱着这个心态，那我觉得这句话如果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解读，就是说

跟我们就是分享了如何啊逃出情绪的泥潭啊，如何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方式方法是什么样的？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0: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1: 朋友们在服药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服用抗生素前后两个小时之内不要饮用牛奶或果汁，因为牛奶会降低抗生素活性，使药效无法充分发挥，而果汁中富含的果酸则会加速抗生素溶解，不仅降低药效，还可能会生成有害的中间产物，增加毒副作用。茶水中含有10%的鞣质，鞣质在人体内会分解成鞣酸，鞣酸会沉淀黄连素中的生物碱，大大降低它的药效，因此在服用黄连素前后两个小时内不能饮茶。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4: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3: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4: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3: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4: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好风光。
3: 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现在是凌晨三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 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8: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助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那又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01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绿色种植管理、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创新、创业、创富，
1: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0: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0: 创创创，
1: 齐鲁农创客，
0: 齐鲁农创客。
1: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8: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咱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欢迎您，李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李总做客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啊。当然呢，今天在直播链接里面也发布了咱们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他在事业前进道路上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配套了相关的图片，方便大家更加直观立体全面的来了解我们今天的齐鲁农创客。那么作为齐鲁农创客农民班以及乡村职业经理人，哎，今天咱们这个不是学员哈，是讲师的这么一个身份来参加节目哈。今天您是第一位，而且呢还是90后的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代表，想问一下李秋李总，您感受如何？
9: 十分荣幸在这里接受采访，作为90后新农人代表走进农广会客厅，而且是这个系列中作为讲师身份来参加节目的第一位，对我而言既是鼓励也是鞭策。作为来自山东农业一线的创业者，我深知脚下这片土地孕育着无限的生机与可能。多年来我们扎根乡村， 聚焦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种植的融合，努力让农业为科技赋能，为农民增收助力。有机会站在这里分享我们的探索与实践，既是对过往努力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前行的激励。
8: 嗯，真的是哈，咱们做了那么多期的这个齐鲁农创客专栏了，今天还真是第一位啊，迎来了咱们第一位的这个讲师身份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这个咱们李秋李总啊，可以说这个虽然是九五后啊，很年轻，其实现在九五后也不年轻了啊，但是呢咱们确实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哈、啊、给大家先提前透露一下，刚才可能有朋友也听到了哈、啊、他是留学归来的啊，我们不只是在国内读书，在国外也是学习了很多年啊，回来之后呢又进行了这个个人的创业，而且呢也是创业多次，可以说虽然年轻，但是呢经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也和大家做一个现场的这个交流和互动哈。我觉得因为今天在节目直播前和李总在交流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思路很好啊，关键是呢人家有这么多的这个中西融合的这样的一些好的方式方法和大家进行共同的分享和交流。当然呢我们今天来聊了呢肯定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啊，这个李总呢也是参加了咱们这次这个投研的培训啊。从您如果要从这个学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咱们这次培训您觉得呈现出来的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
9: 这次投研培训给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
8: 嗯、
9: 有几个亮点让我印象很深。课程紧扣我们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实际需求，既有政策解读，也有种植养殖、品牌营销、电商运营等实用技能。老师会带着我们分析省内甚至国内的成功样板，比如有的学员把传统果园做成农旅融合体验区，有的通过合作社抱团取暖闯市场，这些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可复制的路径，也激发了不少新想法。不是单向的讲课，而是分组研讨，大家在碰撞中能发现自己的短板，也能借鉴别人的经验。除了在课堂上学习，还配了有经验的产业导师做长期跟踪指导，遇到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方式让我们落地执行更有底气。
8: 哎，其实扶上马再送一程这个词儿，我在节目当中经常提到哈、啊，因为咱们确实咱们农广校啊对学员呢真的是尽心尽力啊，不只是要让学得会，还能够真真切切的用得到，还得用得好，用得管用啊，这才行。所以说呢扶上马再送一程，这就是咱们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刚才呢也提到了咱们其实学员之间啊，其实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哈，就是比如说大家互相分享好的这个，比如把传统的果园做成农旅这个合作体验区啊，抱团闯市场啊，这样的一系列的好的这样的模式方法经验啊，是我们学员当中互相交流的一个学习知识的这么一个共享吧。同时呢也是咱们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相当于咱们这个在农业领域的一个 MBA 啊，咱们不只是也能够学习到一些好的本领，同时呢也能了解到更多好的信息，最关键的是能够结识更多的资源在里面哈。那么通过咱们这次培训，您感觉个人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9: 就是通过这次培训呢补了我很多的知识短板、
8: 嗯、
9: 然后又给我们搭建了交流平台，更让我们这些投研之间呢形成了互助更近的一个氛围，感觉回去之后能带着更多的方法和信心带动乡亲们一起干。
8: 嗯，回去的时候这个咱们有没有给乡亲们去聊一聊，或者给你这个园区的咱们家庭农场的工人去给他们分享分享的？
9: 有
8: 啊，一般你分享的还能回忆起来是哪些内容吗？
9: 主要是给大家伙分享了一下我们种植经验，然后以及我们现在的电商模式的一些新方法、
8: 嗯、
9: 一些新措施、
8: 嗯、
9: 然后我们也落地实施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管理办法。
8: 嗯，其实这些都是对于咱们这个农民朋友在种养领域啊，可以说能够对他们个人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作用的。
9: 对对、嗯、
8: 因为我们这个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啊，我们的老农人朋友们啊，他们可能在一些种植管理上啊，或者是养殖管理上的一些固有的一些方法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科学技术的不断的突飞猛进啊，需要掌握一些新的 内容来助力咱们的农业生产了。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李秋李总啊，是位九五后，同时呢现在也和大家在侃侃而谈，谈得头头是道啊，这个让人一感觉，哎呀，这个女子不简单啊，应该是学农学出身的，或者是一个农业院校毕业的啊，其实不是啊，我刚才就说了，她是浏阳归来的，那也有可能朋友们会说，哎呀，是不是从人家国外的大牧场、大农场上学习宝贵的经验而来的呢？是这样吗？
9: 不是
8: 啊，您是从哪个国家、哪个大学毕业的？
9: 我是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
8: 哎呀，听上去真洋气啊！这个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9: 我主要是学商业项目管理。
8: 你看了吗？我说吧，大家都猜错了，人家不是从国外的大农场、大牧场回来的哈，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学这个商业管理的，而且呢，这个是这个主动的选择回归咱们国家啊，来扎根咱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来进行创业的哈。这个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就是放弃了咱们在城市工作的这个机会，决定来回到家乡啊，进行这个农业方面的创作呢？
9: 其实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我也曾在城市里接触过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但是有一次回国探亲的经历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2017年底我回到乳山老家，看到村里有很多土地闲置，传统种植方法收益有限，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农业缺乏活力。偶然和乡亲们聊天时，大家提到希望有人能把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来，让土地重新焕发生机。那一刻我意识到，与其在城市的写字楼里做一个普通的项目经理，不如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家乡的田野里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我在曼大学的是商业技术管理，课程里强调用系统化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这与整合农业生产、品牌运营和市场渠道的需求非常契合。加上我一直关注可持续发展理念，绿色农业不仅是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更是能让农民增收、乡村留住人。2018年，我下定决心回国，从零开始考察土壤条件，引进节水灌溉、智慧监测设备，并逐步摸索出适合本地绿色果蔬种植模式。虽然当时起步很辛苦，但当第一批生态蔬菜顺利进入市场，乡亲们看在实实在在的收益时，我更加坚信当初的选择是对的。用商业管理的优势做农业，用绿色理念守护土地与未来。
8: 嗯，哇，听得我都已经入神了哈！我在听他是如何从一个这个喝洋墨水的这个留学生啊，回来脚踏实地来到我们的这个乡土大地啊，毅然决然的扎根在这里来做农业的哈。这个刚才你也提到了，曾经在城市里接触了一些不错的项目机会，是做哪些方面的？不会是在城市销售农产品吧？
9: 那个倒不是。之前在城市里其实接触过你像 AI 呀、计算机呀、一些航天领域的一些项目。但是不足以打动我。
8: 哎，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哈。这个回老家当时应该是去的是父母家还是爷爷奶奶或姥姥爷家？
9: 去的我妈妈家里。
8: 哦，那应该是这个姥爷家是吧？
9: 对对对。
8: 啊，家里有地吗？
9: 家里有地的。
8: 啊，当时家里种的什么？
9: 当时他们在家里的地里头种了一些茄子呀、土豆呀，还有一些绿叶菜。我当时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说是妈，为什么外面他们种了那么多的韭菜？后来我妈看说是你傻吗？那不是韭菜，那是小麦。所以我们当时就是第一次了解到农业，也是因为这个契机，想更多的了解到农业这片土地的一些知识。这也是一个让我初步踏入农业的一个开始。
8: 就小时候是整个成长过程没有在农村待过？
9: 没有没有，从小就是一直在城市里头长大。所以当时也很向往农村的生活。然后也很想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能播种一片我属于我自己的田地。
8: 哎，其实听了这个经历啊，也是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 闹出过的笑话啊，说这个草长得真高啊，其实是麦苗啊，您是把草看成了韭菜哈、啊、这个当然都是一样的哈、啊、确确实实这个对农业不了解的朋友，特别是从小在城市长大的这个朋友们哈、啊、他可能对农业确实欠缺这方面的一个认知，但是呢我们随着年龄不断的增长哈、啊、大家也会都会对农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认识，就像刚才李总提到的一样哈、啊、那么你在创业初期啊，当时流转了多少亩地啊？
9: 我当时是流转了91亩土地。
8: 建大棚了吗？
9: 建了，当时是建设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
8: 哎呀，您看这上来就是建的不一样的啊，这个上来建了17个智能温室大棚，这个听说还配套了咱们包装加工车间和恒温除湿库，是不是？
9: 对对对
8: 啊，这个初期推进这些项目这些基础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怎么克服的？
9: 有，说实话，创业初期的那段时间确实挺磨人的，流转了90多亩土地，最先遇到的是村民对于流转这件事的顾虑，
8: 嗯，
9: 大家担心失去土地经营权，收益反而没了保障，所以前期我们和村民沟通花了很大的力气，我和团队挨家挨户的聊，把项目规划和合作模式摆在桌面上，和村里头的老党员还有镇上的干部帮忙一起做见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真心想带着村民大家伙一起干。后来我们签了规范的流转协议，并承诺优先吸纳附近的劳动力参与建设和管护，这才慢慢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建17个智慧温室大棚的过程也不轻松，一是当地很少有大规模温室大棚建设，施工队经验不足，图纸和实际地形常有出入；二是部分关键设施，像自动通风、温湿度监测，需要从外地定制运输，周期非常长，安装调试复杂，所以我们一方面请有温室建设经验的工程团队提前来做实地勘测，针对乳山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设计专属方案。回头看，这些困难之所以能一步步克服，靠的其实是三点：一是和村民把发展前景讲清楚，赢得他们的信任；二是用专业化和提前谋划降低技术风险；三是多渠道按政策合规推进。当大棚第一次亮起补光灯，冷风库能稳定保存采收的果蔬时，我觉得所有的奔波和协调都值了。这些基础设施不仅撑起了基地的骨架，也为后来的标准化生产和连农带农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8: 嗯，刚才提了个词儿叫推进啊，
9: 对，
8: 其实这个推进啊，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艰难险阻，虽然说这个现在讲讲啊，就像故事一样，可能几句话就带过了，但是真的是只有做过的人才能去体会它当中的那种不容易哈。我记得在看资料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三新的发展理念啊，三个新哈、啊，就是这个创新的新。这三新的发展理念是哪三新？
9: 是找准新定位，探索新模式，强化新服务。
8: 哦，这是三新的一个发展理念哈，能不能和大家也说一说你是怎么找准这个绿色农业新定位的，并且是如何精准的去对接咱们这个市场需求的呢？
9: 其实找准绿色农业这个新定位并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结合我们当时的调研、自身优势以及市场的趋势一步步推出来的。最初我们做了两轮摸底，一是返乡时走访周边县市的大型商超、社区生鲜店和电商平台，发现了消费者对于无公害和可溯源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但本地的供应要么品质不足，要么价格偏高。另一轮是对标省内同类产区，发现多数仍以传统大宗种植为主，绿色标准化生产比例低，品牌化程度弱。这让我们意识到绿色农业不仅能契合消费升级方向，还有差异化竞争的空档。有了这个判断，我们又对照自己的条件，我在英国学的是商业项目管理，擅长用系统方法整合生产、品控、销售环节，而且基地所在威海乳山，水质、土壤、阳光、温度适合番茄绿色种植。于是我们把绿色农业锁定为核心定位，并明确三个抓手：一是坚持生态种植，全程不用农药，推广有机肥、生物防治；二是建立可溯 源体系，从播种、施肥到采收到分拣都有记录，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全流程。三是围绕中高端消费群体和城市社区直供需求，做小包装精品化产品，而不是低量走价的老路。在对接市场方面，我们先从小范围试销入手，跟几家注重食材安全的供应商、渠道商和电商平台建立了合作，收集口感、包装、配送等方面的反馈，快速更新产品规格和服务流程，之后借助参加农产品展销会、线上直播等平台，让乳山绿色果蔬形成初步认知度，再逐步拓展到连锁超市和一线商超渠道。这样定位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市场需求、自身能力和资源结合三者匹配后的结果，也让后续新模式、新服务有了扎实的起点。
8: 嗯，创新性的商业运作模式，加上我们非常良心化的种植管理，哈，这样呢，让我们的事业一步步的走上了正轨，让更多的朋友来接受，同时呢，也认可了我们的产品，哈。我们也是了解到您在种植管理过程当中啊，坚持使用，比如说像农家肥啊，推广咱们生物天敌防治啊，减少化学农药的一个依赖使用啊。那么这么做哈，虽然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是很环保，而且呢吃起来很安全放心，但是呢很多朋友可能比较在乎的是会增加我们的种植成本，那这块您是怎么考量的？
9: 其实当时在做种植方案时，我们很清楚绿色防控和有机肥的投入会比常规化学防治成本要高，比如生物天敌的引入需要前期培育和定期投放，有机肥的采购和运输费用也比化肥要贵，但我们算的不是短期账，而是长期账。品质与安全是核心竞争力，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在意农产品的来源和安全性，尤其高端市场和大型商超客户对于农药残留几乎是零容忍。用有机肥和生物防治可以从源头保证果蔬的口感与健康，也让我们顺利通过了绿色认证，建立可追溯体系。化学农药用多了，不仅会伤目标害虫，还会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自然天敌平衡，导致病虫害抗药性增强，后期防治会更困难，花费也会更高。我们用生物天敌和有机肥是在修复和维护农田的生态系统，让土地越种越有劲儿。长期来看，反而降低了因土壤退化带来的减产风险。第三，带动农户认同与品牌信任。作为带头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坚持绿色种植，乡亲们很难信服。通过示范棚的对比，让大家亲眼看到生态种植的产量稳定性和果蔬品质，他们才愿意跟着学，跟着改。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后续推广标准化生产和统一销售就顺畅得多，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降成本的方法，比如在基地配套堆肥区把甘草粪肥使用菌田农法养土，形成有益菌，然后与农科院合作筛选本地高效益的天敌种类，提高投放成功率。事实证明，这条路走起来虽然说起步很困难，但换来了稳定的客源、良好的口碑，也让我们在绿色农业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也更稳。
8: 嗯，提到咱们这个种植管理，特别是这个绿色化啊，真的是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这除了是咱们农民朋友非常关心的以外，消费者其实更关心，因为生产的这些东西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入口的。那么今天呢，来到节目的李秋李总呢，他主要是种什么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9: 我主要是种有机番茄的。
8: 番茄是大家这个日常餐桌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小水果盘里哈经常见到的。您都种哪几个品种？
9: 我目前的话，棚里头一共是有21个品种，然后它现在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品种是叫木心番茄和加红100。这个品种呢，它是属于一个口感型番茄，高糖高酸，大家伙吃起来呢，入口第一口的感觉呢是鲜酸，然后会体验到非常浓郁的番茄风味，后反过来的脆皮与甜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口感，吃起来会让大家口舌生津。
8: 我怎么感觉你说着有点像品味红酒的感觉哈，有好几个层次的感觉。
9: 对，这个品种呢是一个非常适宜生吃然后给孩子老人吃的一个品种、
8: 嗯、
9: 而且大家伙吃起来呢会有一种小时候吃过的这个番茄的味道，味道非常的香，非常的浓郁。
8: 嗯，等于是一个水果西红柿是吧？嗯，现在种的面积或者是这产量怎么样？
9: 产量还是可以的、
8: 嗯、
9: 我们今年呢然后和莘县那边合作签订了200亩的种植协议、
8: 嗯、
9: 然后在我们乳山当地呢也签了一个150亩的种植协议，一起鼓励着大家伙一起来种植然后一起来挣钱。
8: 哎，所以说啊有好的品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啊，机会总是稍纵即逝的。那么也有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注啊新品种，因为什么呢，他老觉着那个老品种好像要淘汰了，要寻找几个新的啊。今天呢给大家等于是在节目当中也推荐了这么一个品种哈、啊、此外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要购买的话呢也可以来找到李总啊，李总可以留一下联系方式。
9: 我的手机号是18863065551，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打电话沟通一下番茄的种植，我们一起共同进步。
8: 哎，大家伙如果没有记下来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啊，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今天的我们的农管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下方呢就有李秋李总的联系方式啊，就在刚才说了这个电话大家可以记一下，微信也是同号是吧？
9: 对，微信也是同号、
8: 啊、这个一般要购买的话就是直接给您转账然后就可以邮寄出去。
9: 对，我们可以全国邮寄
8: 啊，那非常不错哈，朋友们这个如果想尝尝鲜哈，因为这个品种也是我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听了各种各样的品种，西红柿的品种啊其实名字不像是这个红薯啊什么的听到那么多啊，但是呢这个口感尝起来应该是非常惊艳的啊，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素质农民的好产业。好了，这样不要走开，我们半点之话继续回来。
1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今天我们结婚了。
1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8: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我是丁源。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李秋，从留洋归乡到深耕田野，从发展绿产到连农带农，作为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学员，他是如何扎根乳山大地，打造智慧绿色果蔬基地的？作为高素质农民，他又是如何创新农文旅模式，带领乡亲们共赴乡村振兴幸福路的？欢迎各位兄弟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那如果说您在番茄的种植管理方面，或者是农文旅创新融合发展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0: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0: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0: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0: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啊！接下来呢，和我们的齐鲁农创客代表李秋李总打个招呼，欢迎您，李总。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嗯，欢迎李总哈。今天节目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那么上半段节目啊，和大家聊聊李总这些年来发展的一些这个好的思路哈，和好的做法。快结束的时候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一下他现在主推的这个小番茄的一个品种啊，这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
9: 叫木心。
8: 木心啊，这两个字怎么写？
9: 畜牧的牧，辛勤的辛。
8: 哦，畜牧的牧，辛勤的辛啊，这是一款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叫高糖西红柿是吧？
9: 对，它是一款高糖高酸风味非常足的一个口感类番茄。
8: 嗯，其实呢，我们这个李总啊，他这个产业主推的就是绿色这个安全啊，让大家吃的放心啊，而且呢，这个品种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其实提到了咱们这个放心安全啊，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孕妇啊、宝妈呀、宝宝啊之类的哈，因为特别是针对这种的群体啊，他们对于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要求是特别高的啊，也正好契合了您的这个绿色生产的这么一个标准。那么针对宝妈群体，我听说您还推出了一个叫孕妈萌宝无农药绿色果蔬的这么一个套餐是吧？这个想法怎么想出来的？是因为当时你也怀孕了吗？
9: 对，这个套餐其实当时的想法源于我们在做市场回访的时候一个细节发现的，就是很多客户在购买果蔬时会特别提起家里有孕妇或者婴幼儿，对于食材的安全性要求会有比普通家庭要更高一些，不仅要无农药残留，还希望品种搭配能够兼具孕期营养和宝宝辅食的需求。但当时市面上绿色蔬菜多是散装或者是按品类零售的，针对这类人群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呢是非常的缺乏的，他们往往是需要自己花时间挑配然后搭配，这种方法是非常的麻烦又不放心的。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精准切入的细分需求，于是决定围绕孕妈加萌宝两个核心场景设计专属套餐。在产品设计上呢，我们做了三件事，一个是严选当季适合孕妇和婴幼儿的果蔬品种，比如富含叶酸的深绿叶菜、低敏的瓜果类，并确保全部来自于我们的绿色种植基地。二是按周或者是按月推出了组合包，搭配好主食、蔬果、辅食和辅材，减少宝妈们的挑选成本。三是提供额外的食用建议卡，注明不同月龄宝宝的适宜吃法及孕期营养提示，让套餐不仅是食材，也是一份安心的育儿帮手。推出后呢，市场反馈比预期的更积极，第一批在社群和合作母婴平台试销，3天内订单就超过了首月计划的60%。不少客户主动晒单并留言说，终于不用为每天买什么菜纠结了，复购率也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尤其是二线城市中高收入宝妈群体接受度非常的高。同时这个套餐呢，也帮我们打开了母婴垂直渠道的合作机会，与几家知名母婴连锁和线上孕产平台搭建了直供关系，进一步扩大了绿色果蔬的品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农业不仅可以按照品质区分市场，还能围绕特定人群的深层需求去做精细化服务。孕妈萌宝套餐就是一个把安全、营养和便利结合起来的成功尝试。
8: 嗯， 这个想法非常的好，这个创意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吸引力哈。这个其实做了农业节目这么多年了，听过很多的创新的思路，但是把这个孕妈加萌宝这样的一个思路结合到一起的，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也确实，这是我们追求高品质生活、放心安全农产品的一个，算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为大家这个逐步从这个角度引入我们的绿色放心安全的这么一个理念。其实呢，农场呢除了放心绿色安全，同样在现代化的农业种植管理过程啊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咱们的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啊，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么一个好的方式。这种数字化的管理模式它具体的一般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给咱们农场的种植又带来了哪些便利和提升，咱给大家分享一下吧。
9: 其实智慧农场数字化管理在我们这里主要体现在生产监测和过程追溯，还有智能决策，还有产销协同这几个方面上。首先是生产环境监测，是我们主要种植区布设了温湿度、光照、土壤监测等传感器，数据实时上传到管理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在手机或者电脑上能随时查看各棚区的微气候状态，出现异常可以及时调控控风、灌溉设备，避免凭经验、凭感觉造成的环境波动影响到作物生长。再就是可溯源，从播种、施肥、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分拣各环节的操作时间、使用物料、执行人员等信息都会录入系统，生成唯一批次码，消费者们扫码就可以看到该批次果蔬的完整履历，不仅提升了信任度，也方便我们在出现问题时快速找准定位原因。最后是产销协同优化，通过系统掌握各品种的成熟进度，我们能更精准地安排采收计划和物流配送，减少了断供风险。同时结合线上订单与商超逐供数据，动态调整种植结构与供应节奏，让生产与市场需求贴合得更紧密。这些数字化手段让我们从种植的看天吃饭和凭经验操作转向可视化、可控化、可预判，一方面降低了人工巡检的环境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提升了品质稳定性与客户满意度，也为后续拓展中高端渠道和品牌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8: 那么刚才我们聊聊这个高科技农业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一个大家很乐于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吃喝玩乐游购娱啊，聊一聊这个旅游，聊一聊农家乐。我从资料上也了解到，2024年啊，你打造了这个米果家的小饭馆农家乐，发展呢主要是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这么一种模式。想问一下李总，为什么会想到延伸这样的服务链条？运营以来，咱们游客的体验反馈怎么样呢？
9: 其实我们是看到单一采摘的季节性限制和附加值是有限的，很多来采摘的客户呢，在摘完西红柿后都是当天就往返了，停留时间比较短，消费很集中，难以形成持续的收益流。而我们在和游客交流时发现，不少人希望把周末或者假期变成一次沉浸式的乡村体验，不仅能摘到新鲜的果蔬，也能吃上地道的农家菜，带孩子在田野里玩一玩。于是我们尝试把种植基地、餐饮、休闲项目串起来，让吃玩购体验形成一个闭环服务链。具体做法有三步。第一是采摘与餐饮的联动，小饭馆主打现摘现做的菜品，比如刚从藤上摘下来的番茄可以做汤或者是凉拌，现抓的鸡炖粉条，刚摘的蔬菜清炒，用田间到餐桌的新鲜感留住游客的胃和记忆。第二是游玩项目嵌入了农业，设置了亲子农学体验课、手工作坊、田园徒步等项目，让不同年龄层的游客能找到参与感。第三 是延长停留和消费周期，配套农产品礼盒可以在现场购买，让游客离店也能带走米果家的味道。运营以来的反馈比我们预想要好得多，周末平均接待量稳定在120组左右，工作日也有30到50组的散客。问卷调研显示，超过85%的游客表示体验丰富，超出预期，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家庭，对于农学体验课和手作环节评分是最高的。像富油路比较高的单纯采摘的模式，不少的客人会在节假日再次预

0: 并主动向亲友推荐。现在我们的餐饮收入占了整体营收的近四成，比纯采摘时期翻了一倍多，也带动我们自产果蔬的现场销售形成二次转化。这一延伸让我们认识到，农业的价值不只在于产出优质的产品，更可以通过场景化服务，把吃游玩融合，让游客的停留和消费深度同步提升。
1: 不愧是学商业管理的哈，这个已经把单纯的 这个个人的一个极限啊，这个单品的一个极限，让大家呢从这个产品当中，除了能够获得它的实用价值，更多的也能够感受到它带给大家的那种快乐。当然呢，这种模式也是我们今天将要推荐给大家的，肯定在这种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咱们一般旅游嘛，讲究串点呈现，然后连成一个面啊，这样的话呢，会辐射带动周围很多的农户，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连农带农的这么一个好的机制了。那么我记得在看李总资料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了一句话哈，叫一花独放不是春啊，这个叫满园，春满园是吧？啊，咱们那句诗，这个农场发展的同时呢，也带动了咱们周边很多村民增收。能不能说一说咱们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收益呢？
0: 我们始终是认为呢，农场的发展呢，不能只算自己的账，更要让周边的乡亲们共享成果。这也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的初衷。土地流转给村民带来的收益，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稳定的地租收益，我们把村民零散的耕地统一流转过来，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固定租金，并且能做到按时足额的发放，这样村民不再亲自耕种，也能有一笔可持续可预观的现金流入，保障了基本生活来源。二是就近就业的岗位与工资性的收入，农场规范化种植。 智慧化管理以及后续的采摘、农家乐、农产品加工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我们优先聘用流转土地的村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从事种植管理、采收包装、餐饮服务、导游讲解等工作，获得长期或季节性的工资收入。例如，农忙时期，我们每天用工就能达到几十人，平时也有稳定的管理与后勤岗位。 参与农场季节性务工的村民，人均月增收约3000到5000元。三是产业延伸带来的附加收益，随着采摘加农家乐加游玩的模式成熟，一些村民还参与到了土特产销售，从中获得经营分成或者是服务报酬，这比单纯务工的收入空间更大。四是提供了技能升值与创业机会。 农场定期组织现代农业技术方面的培训，帮助村民掌握新技术。部分有能力的村民在掌握技术或了解市场后，开始自己尝试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或者特色餐饮以及电商销售，实现了自主增收。 五是生活公共环境的改善，土地流转推动了土地集约利用和村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配合村集体改善了道路、灌溉。 村民的生活便利度和居住环境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间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总体来说，土地流转不仅让村民有了旱涝保收的地租，还通过就业、产业延伸、技能赋能，形成了多渠道的稳定增收路径。这种做法让农场发展与村民富裕共贫共振，真正体现了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意义。
1: 真的是带动了咱们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呢，也提升了大家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啊！您刚才也是提到了优先聘请当地留守的妇女啊进行就业，帮助他们年均增收3万元啊，还鼓励他们成长为技术的骨干。在带动咱们农村妇女实现自我价值方面，您感觉您是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切切实实的帮助了他们呢？
0: 主要是稳定就业岗位，让他们安心干。农场在招聘时坚持本地优先、留守妇女优先，把采收、包装、 果蔬分拣、农家乐福。

0: 我们开设了分层次培训班，包括智慧种植设备操作、农家乐服务等课程，并邀请技术员、外部讲师现场示范。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考核的方式，确保他们能真正掌握并在岗位应用，逐步摆脱凭体力干活的状态。三是搭建成长通道，让他们能向技术骨干进阶。对于表现突出、学习意愿强的妇女，我们会安排她参与生活生产计划定制、质量抽检、新人带教等更具有技术含量的任务。比如说，有的妇女从最初的采摘工成长成为温室环境监控员，有的成为主讲老师，能够独立带团开展亲子体验课。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认可度，也让收入结构从单一的计件工资向基础工资加技能津贴、带教补贴多元化转变。四是树立示范效应，让他们带动更多的姐妹，我们通过宣传栏、村内微信群、乡镇妇联会议等渠道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和收入变化，让更多的留守妇女看到家门口就业也能有奔头。一些已成为骨干的妇女主动担任志愿者，帮新入职的姐妹熟悉流程，缓解心理顾虑，形成互助共进的氛围。这种同伴引领不仅扩大了收益面，我们的做法不仅是提供了一份工作，更是通过稳岗、赋能、成长和示范，让留守妇女在获得经济收入益的同时积累技能、赢得尊重、拓展发展空间，真正实现了从被帮扶者到乡村振兴参与者与贡献者的转变。
1: 嗯，也是咱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结识了很多朋友，同时呢，也是让这些朋友呢在自我工作的同时啊，也得到了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我觉得大家伙也都是能够抓住这个好的机遇，让自己共同进行成长的。那么作为2025年度山东省乡村振兴产业啊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学员，参加这个项目对你的农场发展和个人意义啊有哪些收获呢？你给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具体的内容吗？
0: 参与2025年年度山东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对我而言，既是一次系统学习的提升，也是一场从理念到实践深度的洗礼，拓宽了产业发展视野，强化了系统思维。项目中既有省内优秀带头人的案例分享，也有专家对乡村产业全链条运营的分析，让我跳出了单一农场经营的局限，开始从品种选择、生产管理、品牌打造、市场对接进行了整体化归求，提升了资源整合与协同能力。项目安排了跨地区考察与小组研讨，促使我与不同资源的学员进行交流。培训强调带头人不仅是经营者，更是团队引领者和乡村共富的推动者，这让我重新审视了农场的管理方法，不仅关注产量与利润，更重视工人的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通道建设。结合之前为留守妇女建设岗位与成长路径的经验，我在项目学习中进一步优化了培训课程与考核奖励，使团队稳定性和创新力同步增强。对个人而言，系统理论学习与实地研学提升了我的战略研判与公共表达能力，也让我对外争取项目支持、对接合作资源时更有底气。投研项目不仅为我提供了可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工具方法，更重要的是激励了将个体农场发展与区域乡村振兴相融合的责任感和执行力，使我从一名会种地的农场主逐步成长为具有系统思维、整合能力和带动效应的乡村产业带头人。
1: 嗯，那么咱们节目啊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哈，这样咱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这个发展打算之类的？
0: 嗯，其实我们下一步还是要打算推动这些产业，还有这个品种的一些推广，然后主要还是想带领大家伙呢，从现在的现有的一些方式改变到现在的一个新方式的种植，然后教大家伙把这些农业的一些新技术能实现在土地上，也希望大家能跟着我们一起更多的创新，然后也能学到一些更多的新的理念。这样的话，我们今年新一年我们打算是复制基地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这些更成熟的种植技术和运营模式向外吸收，并且吸纳周边的农户，统一标准化生产和品牌销售体系。现在我们还是设立了季节用工岗位，主要还是吸收周边的一些留守妇女和返乡青年。
1: 听出来了，咱们下一步还是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更多的要结合咱们大家伙的力量哈。这个自己不光得发展的好，更要带动周边的人一块儿去发展。这样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过程，也是共促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哈，咱们还有好多话题感觉没有聊完啊，但是呢，我们这个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在节目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也预祝咱们李秋李总的事业能够蒸蒸日上哈，将来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新鲜的味道，同时呢也能带领更多的乡亲们一块走上致富的道路。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2: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4: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白眉徐良被释出狱，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来：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眼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贾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心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环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有悲声，不知道谁哭，哭得还挺惨。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脑袋嗡嗡直响啊，心说怎么了，谁死了？跟徐良两个人加紧速度往前跑，等来到人群的后面，正好刘世杰一回头，呀，四叔您可来了，有三将军你也来了。徐良点点头，这个细情不必问了，那徐良来肯定是给放出来的。众人呼啦抽往两旁一闪，把头全低下。蒋平和徐良往地上一看，三具血淋淋的尸体，不看便罢，徐良一看，啊，顿时就昏死过去了。蒋平啊了一声，也背过气去了。那位说，这尸体是谁呀？正是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窜山鼠徐庆。 究竟这三位怎么死的？怎么瞬息之间死了仨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因为战斗到紧张的关头，蒋平率人请示包大人要到八宝金殿请旨，然后释放徐良，这时间能短得了吗？那面办这些事儿去了，这块这个仗该打还是打呀。这个贾徐良武艺超群，旁人根本就不能靠近，再加上个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有万人之敌呀、啊。开封府要不是仗着人多，早就让人打败了。不管老的少的，眼珠子都红了，在这玩命，这才勉强把这仨人给圈住。但是时间一长了，老贼钱万里发现不好，他一看蒋平走了，心说话他搬兵去了，等一会儿军队来了可就麻烦了，我们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有道是光棍不吃眼前亏呀、啊。现在不是动武的时候。想到这儿，他跟这贾徐良还有那年轻的一商议，36计走为上策，咱们别硬碰硬，因为这个地点不好。那两个人也同意了，打着打着三个人是抽身就走。单说穿山鼠徐三爷，徐庆拎着刀正在这玩命呢，他比谁心里都着急呀、啊。你想想，事情轮到他们老徐家头上了，儿子被押入死牢，当爹的能不疼吗？面对着强敌和这贾徐良，他恨不能过去一把把他抓住，弄一个水落石出。但是呢，力不从心，自己这能耐不大，干着急冲不到眼前。可是打着打着，徐三爷一看这个贾徐良凝神上了房了，要逃跑，三爷着急了。他可不糊涂，他一想，这要一跑了，何年何月能把他抓住？就好像鸟尽深山，鱼入大海呀，我儿子这官司就没头了。老头子一着急，噌，也上了房了，正好追到贾徐良面前。你想，徐庆那能耐哪行啊？他喊了一嗓子：“好贼子，休走！”抡刀就想剁。这个贾徐良在腰里一伸手，拽出一只镖来。这家伙打镖真准呐、啊，冲着三爷一抖手，招！这一镖是正中梗嗓。由于离得近，这镖打得够重的。三爷徐庆是哎呦一声从房上就摔下来了，连摔再伤重，顿时绝气身亡。韩章韩二爷紧跟着徐庆，还没等上房，一看老三摔下来了，韩二爷哎呀了一声，眼睛都红了，拎刀往上一窜，那意思也去追赶贾徐良。在贾徐良一抖手，又是一镖，正打到韩二爷脑门子上，把头骨给击碎，顿时身亡。钻天鼠卢芳卢大爷看得清清楚楚，老头子哎呦一声，兄弟可疼死我了，年岁也太大点了。老头在这一着急，身子一摘位，扑通摔倒。事情也凑巧，饭馆门前呢有两个石墩儿，这石墩儿啊是准备上马用的，个儿小够不着呢，蹬这石墩儿好上牲口。 老头子这一头正好摔到石头上，顿时摔了个脑浆崩裂。老少的英雄一看，哎呦，可坏了！哇，全围拢过来看这三个人，因此择口逃走。这事儿就跟徐良他们脚前脚后。等徐良赶到了，这三位的尸体还热乎着呢。这时间才有多长？徐良一瞅老爹爹死得这么惨，就好像把心摘下去一样，所以他背过气去了。蒋平呢，那叫大无义。自从白玉堂死了之后，剩他们哥四个，这回好，一块死仨，就剩他老哥一个了。蒋四爷能不难过吗？悲痛欲绝，这也昏厥过去。哎呀，这乱就甭提了。有人转身奔开封府送信儿，这时候天也亮了，路口全戒了严了，老百姓离远处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包大人亲自坐轿赶到现场啊，等下了轿子到了人群中间，相爷一看，也是连连摇头叹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难过有什么用？马上传话收尸，打扫战场，用三具大棺材，三辆大车，把三老拉回开封，腾出个跨院来，高搭灵棚，把棺材全停上。就这个消息，刹那间传遍开封整个京城，九门九关，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知道了。哎呦，这贼可太厉害了，把开封府的几个官人全给整死了，怎么的。有的没看着，说的还挺悬，说这贼会打飞刀，会系发宝，口吐白光，等等等等，都一些荒诞的传说，咱不必细讲。总而言之，这件事没有不知道的。包大人作为开封府正堂，不能不及时向皇上奏明此事，因为这三位是国家的命官呢，都是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哪能不起奏呢？赶紧据本上奏。仁宗一听也深感内疚，哎呀，仁宗把头低下了，掉了几点眼泪啊，心说你看这事干的，怎么半道冒出来个假徐良呢？他怎么跟徐良一点分别都没有，我也认不错呀。你看看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真有冒牌货。只因我一念之差委屈了徐良，才招来了大祸。倘若徐良不贪官司，这三老也不至于死得这么惨。哎，看来全是朕之过也。其实这个赵祯呢，不算昏君，有时候还挺明白。马上降旨，追封三老，每人头上加个忠字，官升一品。国家拨躺银要给这三位隆重治丧，而且皇上传下旨意，一定严拿凶犯，在全国通缉，给三老报仇。当然他不能去了，他让内务府的宁总管做全权代表，代替皇上到开封致哀。在封建年代，这就了不得呀。这开封府可热闹了，在京城里面，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文武官员纷纷赶到开封慰问。徐良、艾虎、白云生、韩天锦、 樊子都、卢真都身穿重孝。你看小五义嘛，虽然自己家没死人，也跟自己家长者死是一样啊。尤其是徐良，哭得眼睛都红了，后来变成干嚎，光有声没有泪。蒋平一再解劝呢、亮子，以身体为重啊，你哭死有什么用啊？孩子，留得三寸气在才能报仇，你要把身子骨伤了，那正趁了敌人的心意了。儿哎，别哭喽。但是这玩意儿劝皮儿劝不了瓤，徐良一直哭得嗓子都哑了，黑天白天在这守着。卢真、韩天锦当然也不例外，小哥俩哭得背过多少回气去，人们看了无不伤感呐。简短结说，为了三老宾天的事儿，京城就闹哄了十几天，这才多少的平静了一些。现在不能把这三具棺椁运回原地，也不能入土为安，按皇上的意思，抓住泽寇在陵前的祭陵，那时候再大出兵。现在不能，暂时先停到这儿，派专人在这守候。蒋平大家一商议，得抓贼呀，哭有什么用？能完得了吗？要把这个贾旭良千万里抓住，千刀万剐。因此大家就动起来了，刨出在开封府的值班的余者，赶奔九城，连城内在官乡每条大街进行周密的侦查，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从三老宾天以后的二十天了，大家心急如焚呐、这怎么办呢？看来京城是找不着了，就得往远地方去。徐良的精神也好多了。这一天，大家吃完了晚饭，都在差官棚校尉所就坐，商讨这件事情。有在床上坐着的，有在椅子上坐着的，还有靠着门站着的，这屋人可不少啊。人们正在议论这个事儿呢，方叔安来劲儿了，肚子拧肠疼。你说这些日子把他也哭坏了，哎呦，爷爷长爷爷短，把嗓子也哭哑了，忙前忙后，大伙看了是深受感动啊。一瞅方叔安这人真不错，别看以前失身于贼，自从到了开封，就看出这个人的人品比较好。当然了，他跟徐良的关系那是笑话了。可是方叔安还挺认真，哪怕做梦呢也说不错，干老长干老短，叫的这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所以也没人给他支罗锅，他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得了。由于日夜的操劳，饮食吃的不大，方叔安这肚子有点不好，一天净往茅房跑了。这大伙正议论着呢，他又来劲儿了。哎，诸位少坐呀，我得方便方便。哎呦，这肚子！双手提着裤腰带，他出来了。这茅房啊，挺远的。这方叔安转身奔茅房跑，走到一半他就受不了了。哎呦我的妈，你倒等会儿。哎，这玩意儿他不等啊。方叔安急得简直真魂出窍，没办法了，正好在墙根下边花丛之中，他就把裤子脱了。方叔安一想，就这儿吧，完了事儿再收拾呗。哎呀，他蹲到这块方便方便，因为这个肚子不好，他且蹲着呢，这时间就不短。后来这肚子多少好了一些了，方叔安这才把头抬起来。 哎，有什么便有病，缺什么便缺钱呢，一点都不讲。哎，
5: 怎么回事？
4: 他发现头顶上掠过两条黑影，就在他身后这个墙上奔房，唰唰，把房栓吓得一蹦，没擦屁股把裤子就系上了。不好，有贼！房栓一想，我们现在正抓贼呢，但是一点模样都找不着啊。但盼着真是贼，这就好办了。他又高兴又吃惊，又在这草丛之中他钻出来，在后边偷着跟着。那方栓能耐不怎么样，夜行术还不错，蹑足潜踪跟随这两条鹤影，就发现他们到了差官棚校尉所，趴到房顶上了，可看不真是在前坡还是在后坡，因为天太黑。方栓假装不知道，咳嗽着迈着步往校尉所里头走，一边走还一边捣鼓：哎呀，这回算免了祸了，这肚子可不疼了，明天呢还得找赵先生给我看看，再抓两副药大概也就康复了。哎，捣鼓着进了屋了，屋里的人正在议论，谁也没注意，但这方树安凑来凑去就凑到徐良跟前儿，把声音压低：干爹，房上有贼。那徐良多警觉，一听心就一翻个，他是乐的一翻个，他盼着来贼，要不上哪儿抓去。徐良表面上不动声色，还谈论这些事儿，就像没听见一样。说了那么几句，徐良也站起来：我这肚子也不太好，我到外头方便方便，你们先谈着。徐良那个样子一边解裤腰带一边往外走，挑帘笼出了门，一拐弯奔后走，到后腔这儿，徐良站好了，往左右一看没人，脚尖点地，脑瓜一扑棱，噌，他上了校尉所的房了。徐良闭住气，等在后坡爬到房脊上，探身子往前坡一看，可不是吗？前坡那趴着一个人，这人穿着夜行衣，你要不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手扒着房檐儿，探头缩脑正听底下谈什么呢。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但盼你就是那个假徐良啊。方叔安说：俩人，那个在哪儿呢？徐良拢目光往四外看，看了半天没有，就发现这么一个，又一想不能让他走了，抓住一个也行啊。徐良双腿迈过房脊，两脚一蹬，把自己就射到前坡上，那个快劲儿，整个奔这黑影就扑来了。等这黑影也发现了，也晚了，被徐良一掌整个在房上给揍下来，啪，稀里哗啦，扑通，摔到院里头。这位啊，摔得半死不拉活，想起都起不来了。正在这时候，方叔安领人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不容分说，把这家伙绳捆上绑。徐良二次低撩上房，单筋独立打凉棚，往四外观瞧，没人。回过身，他问方叔安：你不是看错了？怎么才一个？
6: 没有啊，我明明看着是两个。也许我看错了。
4: 徐良仔细找，还是一个。这时候蒋平火往上撞，心说这贼也太猖狂了，今儿个非得撬开他嘴巴看看他是谁。先不用禀明包大人，这帮人打算过一趟，就在校尉所点起几十盏蜡灯，桌椅板凳挪到旁边去， 老少英雄端坐，让方叔安、艾虎把这小子推进来了。哟，这家挺横，比秃尾巴狗都横，脑瓜直不愣，不服不忿的。再看脑门子也摔青了，腮帮子也破了皮了，浑身上下都是土。这位啊，有个20多岁。方叔安一看就认出来了，那天上饭馆吃饭有他一个，钱万里、贾旭良还有个年轻的，就是那小子，他叫什么名始终不知道。这回看得清清楚楚，一瞅这小子黑灿灿的面皮，25、6岁，多少有点小黑胡，俩眼倍儿亮，浓眉大眼睛，一瞅就知这武功底儿不浅呐。有人把他鬼头刀一给拎进来了，蒋四爷一脚蹬着凳子，里的狗油胡看了看他，我说何字儿，道个腕儿吧，这屋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还等着我费事吗？这家不言语，爱虎过去给他个嘴巴，啪！他妈装什么蒜？说不说？问你，你听见没？你叫什么名字？这一巴掌把嘴角就给打破了，但是这位满不在乎，把脑袋一扑棱，瞪了一眼爱虎。哼，你们不用攒鸡毛凑胆子，爷爷有名有姓，但是一样不告诉你们。蒋平，你别叫你把我抓住了，爷喝出去了，不就这100多斤吗？再过25年还这么大个，要杀你开刀，吃肉你张口，皱着眉头，不算我爹妈生的，你随便好了。哎呀，真有点骨头啊，给我打。你想想，事情发生之后，人们那个火都够大的，这小子跑到这耍横，这不找倒霉吗？白云生和韩天锦从墙上把鞭子摘起来了，把这小子踩在脚底下，鞭子在空中飞舞，这一顿打，啪啪啪啪啪，管你脑袋是你屁股呢，把这家打的乔嚎啊，跟狼嚎差不多少，一会儿就打开花了。蒋平怕给打死，哎，打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先让他尝尝甜头就得了。我说怎么样这滋味？说不说？到底你是谁？为什么夜探开封？谁叫你来的？那个贾旭良叫什么名字？说不说？这位不像刚才那么横了，因为什么呢？打得太疼了，他光顾着喘气了。姓蒋的，姚总，你打，你打死我，问我无功。哎呀，好小子，你真长了挨揍的脑袋，打！刚要打，方叔安一看不好，爷爷，等等，爷爷。全等着问他口供呢，你把他打死，死人嘴里无招，对咱就白费劲儿了。那他不说怎么办？不说呀，咱有招，不用打。方叔安过来了，哎哎，我说伙计，别自讨苦吃，我专门有特殊的方法收拾你们这号人，谁嘴硬我治谁，你趁早说实话。你放心，我们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像你这样货小跑道的能算个什么呢？哎，能保住你这条命。我说你要执迷不悟，我可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这人看了看方叔安，呸，绿林人的叛徒啊，有什么面目在我面前白活？我就是不说，我看你有什么招。哎呀，哈哈哈哈，你不是跟我较劲儿吗？来呀，给我准备。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7: 我们整个吕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8: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方叔安喊了一声来人，从外边走过两个当差的来，方老爷有什么吩咐？方叔安趴在他们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这俩人听完了一皱眉，切，你去照办。哎，是。干什么去了？奔茅房去了，拿马桶拎来半桶茅房的货，往外间屋一放，大伙熏的全把鼻子堵上了，心说你这什么损招。方叔安蹲在这个贼的面前，哎，闻着味儿没？给你准备点吃喝，你看这多有滋味，你说不说？你小子要不说，我就给你灌。我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说着话，方叔安点袖面一挽，这就要下手。这位一看的一皱眉，心说怎么打我也不在乎，他妈灌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喂，你说不说？我说，哎，这不就得了吗？咱们两头都省事儿。大点声说，哎，那你叫我说什么？先说说你是谁？
9: 我姓赵，叫赵凯，人送绰号叫夜流星。
4: 嗯，甘老你听明白没？徐良点点头。
9: 我问问你，你们一共来了几个人？
10: 两个。
9: 那个呢？
10: 不知道。到这儿我们俩就分开了，谁知他上哪儿去了？
9: 那个怎么是谁？
10: 是我的同伙，叫海里翁孙清。
9: 好了，你们奉谁的命来到这儿的？你们想干什么？
10: 这事儿不奇怪，想听听你们谈什么，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你们都想干什么，我们就为这事儿来的。
9: 谁让你们来的？我再问你，那个贾徐良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要耍花活，
9: 我他妈非给你灌不可。
4: 方叔安说着话，拿着粪勺就活弄着粪汤，喝着屋这味儿就甭提了。徐良过来一把把这叫赵凯的拎起来了，王八绿去就
9: 你说
4: 究竟是谁？你今天要不讲，我绝不能饶了你。方叔安就张着要怪，这位就有点犹豫了。
10: 好，我说，别灌。你不问那个贾徐良吗？他 刚想要说，就在这时候房上打下一只镖来，这只镖是打徐良啊，一道寒光从门就射进来了。徐良耳朵够多尖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一听脑后恶风不晒，徐良往下一低头，他躲过去了，对面的这赵凯没躲开，正好打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把头颅骨击碎，顿时身亡。那还没问出来，没把徐良给气死，一拧身就跳到院里，哗，老少英雄全追出来。徐良一抬头，眼前黑影一晃，老心儿一扬胳膊，嘎巴就一支袖箭。徐良打暗器那就甭提了，指哪打哪。由于他太激动了，还想抓活的，所以这支袖箭没往致命的地方打，一扬手正好打在那位腿肚子上头，就这下也不轻啊，把那位疼得吭了一声，身子一摘歪，好像没在房上掉下来，但是是抹头就跑。徐良上房就追呀，这阵儿白眉大侠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上天我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你钻到耗子窟窿里我也得把它抠出来。再看头前那个主是扶伤而逃，老少英雄紧追不舍，出了开封府，跳到大街上，先奔棋盘大街。那位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玩的命的跑，但是他怎么跑得过徐良啊？他自溜钻了胡同了。大伙又追进胡同，眼前是一道大墙，那位把脑袋一扑了，扔翻墙而上，就跳进院去了。徐良刚要上墙，被斩南侠一把把他拦住了。等等，张大叔，你拦着我干什么？徐良不可造次啊，我怎么瞅这地方这么眼熟啊？来，先包围。哗一声，老少英雄把这院给包围了。然后斩南侠拉着徐良，梁子，咱们奔前门看看，这京师重地，这是王府大街，全是有身份的人，你光顾抓贼了，贸然闯进去，一旦惹了祸怎么办呢？咱还得谨慎着点。总而言之，他没离开京城，他就跑不出咱的手心去。徐良一听啊，詹大叔说的对，人上了年纪，头脑冷静，经验丰富，我别为抓贼再捅了娄子，把这个宅子整个给包围了，鸟飞也得有个影子，断定他是没出来。他们一直来到正门，结果来到正门一看呢，傻眼了，这门口这个漂亮，这个气派就甭提了。这座门楼是金顶朱户，金顶，门楼上铺着黄绿琉璃瓦，朱户是红油漆的大门，这都是有尺寸有等级的。一般当官的有这样的门户吗？你要涂红色的大门，铺黄绿琉璃瓦，犯下掉脑袋的罪名，那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这家是谁呀？门洞上高挂一块大匾，长明灯照着亮，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安乐宫。闹了半天沾黄亲的，门关着，门口冷冷清清的，蒋平众人全站住了。徐良就没想起这安乐公是谁呢，问展昭和蒋平：“二位老人家，这个安乐公是谁？”哎呦，四爷一看麻烦了，和蒋平知道这安乐公是谁呢，本宅的主人
4: 姓范，叫范荣华。要说这个书的前套，包公案或者三侠五义，曾经提过这个人。有一段书叫狸猫换太子，李国泰到西华县草桥镇要了饭了，被范老夫妻收留，后来范老夫妻死了，把李国泰托付给儿子范荣华。这个范荣华对待李国泰就好像生母似的，这个孝顺甭提了。娘儿俩相依为命过了多少年，后来包公陈州放粮回来，路过西华县草桥镇天气庙，在这断案，这才发现李国泰。包公定巧计，8月15闹安庆宫，才召集仁宗母子团聚，京戏上叫打龙袍，说书上呢就大闹安庆宫府。打那以后，这范荣华就了不起了，皇上感其恩，称为玉帝，加封他安乐公。大宋朝除了我之外就是你，这个江山有咱哥俩之长，因为你对我娘太好了，又是老国太的育儿干殿下。可是范荣华本人挺好，他根本也不认字儿，是个粗人，因此跟皇上要求让我享服刑，给我官我不做，我没那能耐。皇上没办法，就在西华县给他修造安乐公府，每一年拨专款供养范荣华，还加封他个天下都地方。其实哪有这官儿，这是范荣华自己讨的，什么事儿我都管。现在他这府地已经挪到京城了，在京里面王府大街给他修造的安乐宫。可惜这范荣华岁数不太大，一场重病身亡。范荣华死了，这个爵位由他儿子继承，他儿子叫范继华，就继承他爹的意思，现在是安乐宫啊。那在皇上的面前说一半啊，小皇上一样，要不为什么金顶朱户，这也是三尺禁地，街口有上马牌下马牌，文武官员到此止步，文官下轿步行，武将得下了马牵着马过去，门口不准喧哗。如果要招惹了安乐宫，安乐宫府里头有皇上御赐的九尾弯弯棍，打死你是先斩后奏，谏官大一级，打死无论。你说这还了得呀？现在刨出皇宫就属这儿啊。蒋四爷一瞅，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幸亏展昭把徐良给拽住了。不然蹦到院里抓贼去，呜嚎一喊，范继华一瞪眼，命都没了。这徐良刚出来刑不牢，这不又入了虎穴了吗？四爷一拨了脑袋，我梁子，你看准了吗？那黑影跑到这儿来了，一点不带错的，有血迹为证，我把他腿打伤了，不信你们仔细检查。哎，对了，我得好好看看，这事儿可不能马虎。蒋平领着人回去，转到墙根之下，打着了火扇子，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这个鲜血滴滴答答到了墙头上，果然进了这个院的。蒋平一想，大概这人叫徐良追急了，实在走投无路，见哪他就往哪跳呗，所以才跳到这府里去了。这我们得搜查，搜查也有理由。
10: 四爷壮着胆子又回来了，来到门这儿，梁子不可造次啊，容我过去叩打门户。蒋平都不敢使劲儿，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开门嘞，啪啪啪啪，敲了好一阵，里边这才有脚步的声音。这人呢还挺不高兴，嘴里骂骂咧咧的，哎，我说大半夜的这谁呀、啊、跑到这儿挠门来，你是撒蜜仗是睡毛了？真他娘岂有此理，来了来了，何苦的呢，打搅大爷的好觉、哎、把脚门开开了，从里边探出一个脑袋来。蒋平一看，这位40多岁，留着断梁胡须，穿绸裹缎，你想想王府门前都是二品官呢，一看这模样就是守门的头头。四爷一抱拳，哎呦辛苦辛苦，哈哈哈哈，实在是对不起打搅您的好觉了，我是开封府的，我姓蒋，叫蒋平。说着话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往前一递，龙边信票那就是自己的证件啊，你光说你是谁行吗，往前一递，那人连看都没看啊。蒋平啊，什么事儿啊？有这么点事儿，今天晚上我们捕盗捉贼，有个贼跑到您这座府里头来了，我们夜一将他包围，打算到里边捉拿于他。还没等蒋平这话说完呢，

0: 这小子嗷了一声，把蒋平吓得一哆嗦。嘿，我姓蒋的，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这什么地方？这是？这也就好像三尺禁闭一般不二啊！你是什么东西？一张嘴跑这抓贼来？哦，你这意思打算进院搜查搜查呗？你错打了主意了！滚滚滚滚滚滚！咣，把门关上了。蒋平气得一缩脖子，哎，一想真没辙呀，人家嘴大，咱嘴小啊，就拿这龙鞭信票不好使唤呢。回来，跟徐良和展昭一商议，南侠说还得跟他解释解释，他不让搜查也得搜查。四哥，我过去找他。南侠过来砸门，咣咣咣。咣咣咣，这回拍得重一些。又等了半天，还是那位把门开开了。这回开开门，他是不是鼻子不是脸的？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起哄啊！搅闹王府啊！倘若我们公爷动怒，你们还活得了吗？滚！南侠把怒火勉强往下压了一压。这位大人，您说话客气点儿，我们可是为公事而来，别忘了我们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缉拿责扣，因为我们发现这个贼确实逃入贵府，我们不得不拿呀。当然了，现在公爷正在熟睡之时，可怎么办呢？事情出于特殊，也讲说不起。借您口中言，传我等心腹话，请公爷赏开一面，我们要抓贼。我想对安乐公也有好处，不然的话，这个贼倘若在贵府行凶，你们可就悔之晚矣了。嗯，你倒挺能说的啊，你是谁？在下展昭。啊啊，知道了，啊啊，南侠客。哎呀，怪我没睡醒啊，有眼不识泰山。不过展老爷，您说的有没有理？有理。你们开封府就讲究捕盗捉贼，可有一样，分上哪儿抓去？这可是受过黄风的地方，一般人不能擅入。这么办吧，烦劳你们回去跟你们包的人请示一下，拿一封搜查证，你看怎么样？得有开封府的搜查证啊，不然的话，就凭你们这一说，我能放你们进来吗？倘若公爷怪下来，我也没法交代。这南侠一想，可也是，因为他这地方不一般呢，光凭我们几个人那哪行啊。好吧，要如此说来，我现在就去取。这位把门又关上了。南侠知道遇上麻烦了，跟蒋平徐良一商议，马上派蒋平回开封府，见包的人，到那儿取唐玉。包的人不批，这事不好办呢。蒋平临走的时候告诉徐良，严加戒备，可别让那小子溜了啊，现在一切希望都在他身上。嗯，我知道。这人们上房的上房，上高的上高，堵门的堵门，眼睛瞪得一般大，在这密切注视着。蒋平跑回开封，见着包的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其实包公也被惊醒了，穿着便衣在书房听信呢。听蒋平诉说完了，大人也一皱眉啊。蒋平，此事可有把握？
1: 错不了，我们亲眼目睹，肯定在他府里边。
0: 你的意思是说，姓范的跟贼还有什么勾搭连环？
1: 这我可不敢说，反正目前来讲，这贼肯定是在这院的。我们不搜查，这事不好办呢，得抓住审问才能知道内情。
0: 好，包大人立刻发下唐玉，开封府大戳卡上了，这就是搜查证。

0: 既然这样，我也得先打个招呼，让大伙穿好衣服也好有所准备，好请便。这位莫神走了，
1: 又过了好半天，大伙急得直蹦啊。
0: 大门这才开开，里边点起不少灯笼来，照得挺亮。那把门的出来，跟蒋平和展昭说：“二位老爷，这可是有尺寸的地方。你们进来多少人，最好报个数，我这灯下记。倘若丢了什么东西，出点什么差错，我好找，对不对呢？咱们先小人，而后君子。希望你们到了院里不要高声，公爷正在睡觉。”
1: 是是，我们都知道。
0: 大伙儿一算计，进来12个人。徐良没进去，就堵着大门在这待着。蒋平南侠带着小七杰、小武艺先进来了，到这院直奔大墙。一看是这道墙，哎，仔细一瞅，地下有血迹，但是这个血迹不远就没了。哎，究竟这人哪儿去了？一点不知道。大伙顺着墙啊四外寻找，在院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有。回来开始住各屋里搜查，这一搜查，这把门的又不干了。哎，等等等等，你们刚才说不抓贼吗？这贼还能进我们屋吗？哪个屋都有人啊，要看着贼，我们能看不见吗？你这不强人所难吗？最后展南侠把脸往下一沉，问你贵姓啊？啊，免贵姓李。你是贵府的什么人？哎，总管。好，李总管，咱把话说清楚，这有包大人的唐玉，允许搜查任何人，不准阻拦。如果阻拦的话，我们可不客气了，这个屋子我们是非查不可。因为你看看，你们数百间房子，空房居多，你知他能藏在哪个屋？你敢打全保屋里就没有贼吗？要抓住你怎么说？
1: 对，哈哈哈哈哈嘞，
0: 那你就请便。我不得不把这话说到头前儿，如果我们丢失了什么东西，咱们再算账，让他搜，让他搜。南侠带着气，领着蒋平众人开始搜查了。先在门房搜，这门房就15间呢，房上房下四面八方没有。又收拾配房，配房一面20间，搜完了没有，奔二道院。二道院就是铁瓦阴暗殿，这座大殿宏伟高大，静静悄悄的，有人在这值着班。两旁边有耳房，一面5间，搜完了没有，又推开门进了阴暗殿。这里边空旷高大的，正中央的宝座，两旁边的茶几、太师椅，上头都铺着星星红的毡子垫，转一圈空空如也。没有办法，继续往后搜，东跨院、西跨院，甚至连仓库都搜到了，没有。可再往里走，属于内园。内园就是安乐宫睡觉休息的地方，妃子也都在这睡。那到这儿为难了，那个总管过来把手一伸：“且慢，对不起各位，行人止步，这地方可不能进，这乃是我们公爷高卧之处。你说你们跑这儿搜查来，恐怕有点过分吧？外边没有，大概这贼是跑了。”蒋四爷一乐：“不见得吧，越是搜不到的地方才越能藏贼呢。哎，我们绝不打扰公爷，我们围着外边轻轻地看看，要没有也就算了。”蒋平坚持要搜，这总管也不敢阻拦，只好在后头跟着。四爷他们就进了内园了，在内园里转了8个圈，连花园子都搜了，没有。哎呀，蒋平可就有点冒汗了，跟南侠一商议，

0: 南侠合计合计，四哥，咱们才12个人呢，他这么大的府，怎么能搜得过来呢？还得多带点人，光靠咱们几个人不行，还得从头搜。蒋平一想也对，转身到大门，跟徐良一商议，从开封府调来200名小队子，重新打头搜。这回搜的可太仔细了。带顶棚的把天花板拆了，纸棚把纸棚撕开，钻到顶上去看去，地有地道有地沟，全都撬开，里边也进行检查。把这总管气的背手在院站着，好啊，给安乐宫来搬家来是来抄家来了，你们还是来扒房子来，折腾吧，等完事儿咱们再算账，搜吧，搜不着再说。前边是平推往后边走，一共搜查3遍，果然没有，又到了内园了。可这200多人要进内园，这总管拦着说什么也不敢。这是3尺禁地，你们这些人跑到里边干什么？没有公爷的话是绝对不行。蒋平就坚持要搜，正在坚持的时候，就听有人咳嗽了一声。门前烟和喧哗，这总管回头一看，红灯开道，安乐宫范继华从楼上下来了。可这家伙气派可大呀，头上闹龙冠，身披赭黄袍，腰系金带，圆领大袖，不少人在后头搀着他。实质上他才20岁挂零，用得着搀吗？这叫摆派头。蒋平一看，哦，安乐公来了，我跟他讲讲理，看他让搜不让搜。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10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巨轮货物意外损坏，究竟是何原因？
8: 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
7: 15名外籍船员遭遇困境，又该何去何从？
9: 他们的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
7: 一名船员因病身亡，遗体如何遣返？
10: 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7: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被扣押的雪曼斯伦。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全球化贸易日益发展，跨国贸易、跨国运输越来越多，在这当中呢，难免也会出现一些跨国的纠纷。您比如说，09年在舟山就出现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从南美啊不远万里运来的3000多吨冷冻鱿鱼，抵达舟山一看，居然坏了，这一下可怎么办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雪曼斯伦是俄罗斯籍远洋运输船，原登记所有人为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 而这家公司又将轮船租给了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住所地都在俄罗斯。2009年11月，这艘轮船从阿根廷外大西洋西南海域承运了一批3800多吨的冷冻鱿鱼，共有6家货主，其中3家货主为中国内地3家公司，他们的鱿鱼数量总共有1000多吨。
12: 我们国内的渔业公司派到远洋去做进行远洋作业，然后呢，作业完了以后，那些货物如何把它运到国内？那么呢，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它需要远洋的冷藏的运输。咱们的 Snowman 这条船就是属于冷藏船，不断地把钓来的鱿鱼放到这条冷藏船里面去，那么呢，等它装满了以后，它把从远洋运到我们中国大陆。
7: 雪曼斯轮到达浙江舟山港后，货主们前去验货，结果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12: 船一到以后，我们去开货，一起去开了货都不行了，都回来了，船门打开，都我们几家都去开，都不行了，滑动避险发红都不行了。
7: 在将这批货物减价出售之后，内地3家货主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2009年12月29日向浙江宁波海事法院提出诉前扣船申请，要求船方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提供300万元担保，以弥补自己的损失。
11: 在这之后发生什么？另外，这一起千里之外运来3000多吨冷冻鱿鱼坏掉的事情呢，又是怎么处理的？我们今天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宁波海事法院的李贤达法官，有请李法官。
7: 李贤达，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庭审判员，曾获浙江省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先进个人、浙江省法院个人2等功等荣誉。
11: 李法官，货主呢申请扣船，所谓扣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船只实施扣押？
13: 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相关规定，船舶扣押要符合这个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的事由，那么包括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财产损失、人身伤亡，当然也包括船载货物的损失。那么这3家货主呢，就是根据这一条向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申请扣押雪曼斯轮。因为这个是一个诉前的扣押船舶的案件，合议庭及时进行了审理，并且于当日就做出了扣船裁定、扣船命令等法律文书，并且立刻扣押了雪曼斯轮。
7: 但是在扣船之后，雪曼斯轮的船东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也没有和法院取得联系。因为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2010年1月29日，3家货主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
11: 那么这3家货主起诉到法院，他们提出的具体诉求是什么呢？
13: 3家货主平均每家约有300吨的冷冻鱿鱼在雪曼斯轮上，因为雪曼斯轮这个发生了货损啊，他们主要的诉求就是要求赔偿冷冻鱿鱼的损失，每一家的损失大概是10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
7: 在受理这起案件后，考虑到这是一起涉外案件，法院特别召集经验丰富的法官组成合议庭，这其中就有舟山法庭庭长胡家强。然而审理工作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因为被告的地址在俄罗斯，法官根据法律程序通知被告参加庭审，却迟迟没有音信。根据相关法律，船长可以代表船东接收法院船票，考虑到船长就在雪曼斯轮上，法官将法院船票送达给了船长，但是之后从船长那里也没有得到船东的消息。
11: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为什么船东不出来这个接受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呢？
13: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船东在国外面临破产的困境，而且船舶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内部产生了纠纷，所以呢，就导致没有人出面提供担保，导致涉案这个船舶一直没有办法解扣。
7: 法院在开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向相关评估机构进行了询问，以确定货损发生在运输的哪个环节中。由于货运的运输一般有两个环节，首先是渔业公司通过捕捞船将鱿鱼从海里捕捞上来，在船上进行快速制冷，之后再将冷冻鱿鱼交给运输船，通过海上运输到达目的港口。那么在货物装上雪曼斯轮之前，是否就已经发生了质量损坏呢？
14: 那么我们对这一块工作，我们也需要从源头去查，也就是说到底装货之前有没有发生过货物啊交接的话，一般都大副船方的话大副会出去收据的，那么收据里面都会备注，比如说你这个货有没有货损，货物有没有货差。那我们从掌握的证据里面是没有发现装货之前这个货物本身有问题。
7: 李法官多次登上雪曼斯轮，对整个货损的原因做了一些背景调查，向船长、大副、船员分别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然而在这些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数据就是货舱的温度记录，因为冷冻鱿鱼在运输过程中，货舱中心温度必须要达到-18度以下，才可以保证货物的品质。关于这份温度记录，法官也向评估机构进行了了解。
14: 哎，我们在查货舱的温度记录的时候，他的打印不出来，他说我打印机坏掉了，已经没法打印这个显示这个，他说我都是手抄的，手记下来的，啊，手记是可以的。那么手记提供了一份他们手抄的这个温度记录，所谓的温度记录啊，那么这个一点就明显就受到质疑了。
7: 冷藏船制冷最主要是依靠制冷剂，评估机构在查阅温度记录之后，还对船上的制冷机械是否发生故障进行了查勘。
14: 那么果不其然，在靠近机舱的这个货舱里面呢，也就发现这个制冷管路啊有发生过明显的，就是说船员临时性的这种包扎措施，也就是说这个制冷管啊，输送制冷剂的这个管路啊有破损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就更加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个货损就是由于船方的责任造成。
7: 法官在调查货损原因的同时，了解到雪曼斯轮上船员的生活正逐渐面临困境。刚被扣船的时候，船东代理还为他们提供伙食费以及油料设备需要消耗的费用，可是在一个月之后就停止提供相应的供给了。再加上船本身系统出现故障，他们在船上的生活十分艰难。而且在刚靠港的时候，有一名船员因为途中生病，后来在医院治疗无效死亡，这让其余15名船员的情绪产生了很大波动。法院一边要调查事实，明确货主的损失，一边又要顾及船员的生活，这给案件审理工作出了一道难题。
15: 当时这个正处在呢这个冬季，这么这个断了这个供给以后呢，船上呢就是没有吃的了，这个只有呢这个方便面。那么因为这个船上没有柴油了，那么他们呢只能呢这个吃呢干的方便面。船长呢这个通过这个俄罗斯驻上海的这个总领馆，那么还有通过代理，那么给我们呢这个来了一个请求呢要保障他们呢这个生存这个权利。后来呢我们想这些案件既然涉及到这个舟山海事法庭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想求助这个海事法庭来解决这些问题。
7: 面对难题，法官该如何解决相关费用？
13: 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
7: 由于减价售完，货损金额又该如何认定？
13: 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
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伦。接到舟山市外侨办的求助，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积极与舟山市外侨办商量协调。首先摆到大家面前的难题，就是这十五名船员下船后的食宿费用和回国所需的费用如何解决。
16: 按理说由船东自己垫的，那么法院办已经处理呢，如果可以保护的一些费用，船拍卖以后拍卖费用当中来支的，开始由船东他自己垫付的。那么现在就是船因为没处理过，那费用垫费用没有，以后这个船到底能不能处理，以后法律走向面的都不明。那么我们就是说，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由谁来垫，怎么垫。
7: 最后法院与舟山市外侨办协商一致，出具了解决方案，由法院提供资金，舟山市外侨办负责具体协商安排，解决好外籍船员的相关问题，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
11: 这么做会不会对于法院来说存在一定风险啊？
13: 垫付船员的遣返费用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雪曼斯伦是否拍卖还不确定，但是考虑到当时船员特别是那些外籍船员的生活的这个困境，合议庭一致认为需要首先解决他们的生活上的困难。那么经向这个院领导请示之后呢，最后还是确定首先由法院来垫付相关的费用。
7: 因为当时临近春节，为了让船员们能够在中国度过一个愉快的节日，舟山市外侨办特地将船上的船员接到宾馆，为他们安排住宿。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为船员安排了特别的晚宴。
16: 那么我们这边给他们安排了两桌给他们吃饭，然后当时我们也跟外事办人到参加，那么他们当时好多人都泪流满面啊。那么因为他们好长时间没吃过肉了，他们要强烈要求要点什么那个牛排，那我们每次点了四盘牛排。但是他们本来还要喝白酒，那我们说外事办说了白酒喝了怕他们当时那个不行，后面跟他们喝啤酒，喝了点啤酒，那么他们很感动。
7: 后来宁波海事法院为每位船员提供了7000元人民币作为生活费用，一一发放。2010年2月底，在法院还未开庭之前，十五名俄罗斯籍船员拿着法院为他们提供的机票陆续离开了中国，回到俄罗斯。宁波海事法院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船员的赞许，回国之后船长还向法院写来感谢信。
11: 另外在垫付他们的这个遣返费用啊，包括送他们回国的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13: 有一个细节就是在发放遣返费用以及为他们发放机票的那一天，那么十五名俄罗斯籍船员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船长还亲自向我们表示感谢，并且呢与我们握手和拥抱。那么看到当时这一场景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吧，觉得之前的一些工作都是值得的。
7: 顺利将船员送回俄罗斯之后，2010年4月15日，宁波海事法院舟山法庭开庭审理了此案。开庭当天，被告还是没有出现。
11: 被告没有应诉，所以他的正当权益应该怎么来保障和保护？
13: 法院会主动加强对于证据的审核，比如说证据的原件是否提供，那么相关复印件能否和原件核对一致，这个证据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原告所述称的主张。并且在这个开庭审理的时候呢，通过询问等一些方式呢来查明事实，充分保障被告的权利。
7: 首先，原告向法庭提交了收货单和提货单，证明原告中国货主与被告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在确认了双方的法律关系之后，法庭针对由于质量损坏的责任展开了调查。 三家货主出示了一份他们委托宁波中检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货损责任及数额做的评估报告。报告认为，造成这批货物损坏的原因是船上的冷冻系统发生了故障。
13: 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货损的原因是由于雪麦四轮的货舱冷冻设备发生故障导致，而且这个货损的期间呢是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最终我们法院认定承运人需要对货损承担赔偿责任。
7: 那么这批已经减价处理的冷冻鱿鱼给货主们带来的损失又是多少呢？庭上三家货主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以证明三家损失分别为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关于原告提出的损失金额，虽然被告未出庭，但是法院并没有简单的直接予以采信，而是去相关评估部门进行了咨询。法官走访了海产品市场，与一些货主、行业专家进行沟通，根据当时的鱿鱼价格对这批货物损失金额进行了重新核实。
13: 根据原告方所提供的这个鉴定报告所载明的一些内容，我们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官的质询，因为这些内容记载的相对客观真实，而且鉴定报告也是由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人也出庭接受了质询，所以呢我们合议庭一致认为这份报告是可以采信，最终呢综合认定相关的货损。最后我们认定的损失，这三家货主的损失分别是100万、125万和150万。那么其中有另外几家货主的这个诉请当中，有一家货主主张了16万美金，但是经过我们审查下来呢，最后认定了5万美金。这也是我们主动审查之后呢，为了保障被告的权利啊，做出的这么一个认定。
11: 好了，问题来了，怎么来赔偿货主的损失呢？
13: 雪麦四轮扣押之后，三家货主呢向宁波海事法院申请拍卖该船。那么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因为这个雪麦四轮的船长已经弃船，没有船东也没有提供相应的担保，那么这条船因为风险以及费用等因素，那么不适合继续扣押，因此呢就准予了货主的拍卖船舶的申请，最终裁定拍卖船舶。
7: 船员遗体该如何遣返俄罗斯？
15: 放了7个月了，这个还是没处理。
7: 法官又是如何化解涉外纠纷？
13: 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
7: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被扣押的雪曼斯轮，庭审结束后，正当合议庭筹备拍卖船舶事宜的时候，法院突然收到了一个特别请求，是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通过舟山市外侨办转达的。
15: 到船进来没多久，这个病员呢，这个船员呢就病死了，杭州殡仪馆存放着，这个已经放了这个7个月了，这个还是没处理。
7: 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请求舟山市外侨办和法院帮忙进行处理，希望中方能够将船员遗体送回俄罗斯。
11: 像这种状况之前咱们遇到过吗？
13: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应该是第一例。处理船员遗体遣返回国，这个应该是比较棘手的。
11: 当时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呢？
13: 我们认为啊，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所以我们也是高度重视，并且将这个情况呢也是向院领导进行汇报。我们和舟山外侨办也经过了多次的协调，最终呢确定下来，由舟山外侨办先行这个支付船员遗体遣返回国的相关费用，这些费用呢作为船员遣返费用，最后在拍卖款中优先受偿。关于这个船员遗体遣返回国呢，最后是在征得这个船员的家属 的同意的情况下，先将遗体火化，将骨灰运回了俄罗斯。
7: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处理，宁波海事法院在2012年4月19日做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被告东风航运代理有限公司、斯马特航运代理有限公司共同赔偿中国内地三家货主100万余元、125万余元、150万余元人民币。
11: 这样的一起复杂的国际海事纠纷，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什么样的？
13: 最终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因为涉及到送达的问题，一直到2012年才最终判决。那么判决之后呢，也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相关的这个债权呢，也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在雪麦斯伦拍卖款中依法进行受偿。那么这个案件的圆满解决，也得到了舟山市这个外侨办的以及俄罗斯籍船员的感谢、感激。
11: 关于这样的一起涉外的海事案件，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第一点呢，是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司法程序，考虑到船员在船舶被扣押期间的生活发生了实际困难，宁波海事法院呢，在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个程序，他们是先行地给船员进行了垫付，而后再从拍卖船舶的价款中再进行拨付。第二个亮点呢，是他们把协调和协商始终贯穿在司法程序的全过程当中。宁波海事法院在既尊重法律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情况下，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也是对司法实践的一种司法实践当中一种创建、一种创造。那么它不仅展示了我们中国法院的良好形象，也体现了法官的良好素质，同时也树立了我们中国法律的权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18: 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极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0: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3: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2: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4: 大学好友合伙创业，奋斗之路全力以赴。
25: 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6: 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24: 事业发展蒸蒸日上，两人关系为何成为争议焦点？
27: 他只是领取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
28: 双方是一种
0: 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
2: 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
24: 双方各持一词，证人轮番上阵，最终法官将采信何方观点？
8: 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9: 四年的合作，两人之间的关系，法庭最终会如何认定？法治天下之被辞退的合伙人，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小陈和小王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同学兼好友，大四那年呢，两个人志同道合啊，开办了一家早教机构，从此开始了属于他们的创业之路。四年过去了，这早教事业是越做越大，但是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除了按劳取酬的工资之外，没有分到过一分钱。不仅如此，小陈最后还被小王给辞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小陈到底是不是这个早教事业的合伙人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4: 2013年8月21日，小陈接到教务人员通知，此后的软笔书法课不再由他担任老师。此后，小陈被完全排除在这家由他和小王一手创立的早教机构之外。
25: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说陈老师的课这是我的课，以后不上了，停掉了，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跟他交涉，他就电话过来，然后电话不接。
24: 面对小王拒绝沟通的态度，2013年10月11日，小陈一纸诉状将小王告上了法庭，要求小王向其支付合伙期间分红共计160余万元。至此，在合作三年之后，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到了尽头。
11: 我们今天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任国民，有请任法官。
3: 任国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具有20多年的商事案件审判经验。
11: 任法官，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你看，像本案当中的小陈和小王，原本在大学的时候呢是好朋友，而且还是同窗啊，但是为什么事业做得很好，但是两个人却分道扬镳了，甚至最后告上了法庭呢？
8: 年轻人就在创业的初期呢，往往呢就是比较冲动，把主要的精力呢都放在那个事业上面，对吧？而忽略了就比如说需要签一个协议啊，就这样等等之类的事情。然后等到就是事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以后，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些利益纠纷了。小陈和小王实际上就处于这种情况。
3: 早在小陈和小王大三那年，创业的想法就在两个年轻人的脑海中萌发，并最终付诸行动。
25: 大三的时候，我帮我的书法老师带书法课，正好是幼教方面的。很突然，他说：“陈，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做幼教？”我脑里面就在想，幼教就是教小朋友，我趁正好在做，我就说好啊，试试看。
24: 经过一年的筹备，2009年5月，两人创立的早教机构在上海浦东新区投入运营。创业伊始，早教机构以小陈的书法课为切入点，招生对象以学龄前儿童为主。
25: 因为当时在一个活动中心里面，我是教务，还付工资请了一批人进来之后，我来给他们培训，到了上课的点我就去上课，每到招生季所有招生简章都是我来做，做好之后在各个地方张贴。
26: 基本上7-8点钟出去，晚上中午12点以后回来，他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不睡，为什么？就合衣躺在床上打印宣传资料。
3: 创业之初，小陈和小王一门心思扑在事业上，并没有签订任何的书面协议，
24: 而早教机构的财务则由小王的母亲负责。
25: 我跟他口头约定，就是到每年年底分红呀。最关键的还是互相之间的信任，非常信任他。每一次比如说报名的时候收来一笔钱，这笔钱呢是由他母亲有一个司机来把这笔钱取走的，所有的费用收来都是放在他那边的，我一点没过问。
24: 在两人的努力下，早教机构发展得很好，第一年就挣到了钱。
25: 我自己会有一笔大概的账，因为报名程序都是我做的嘛，做了之后有盈余。
24: 然而年底小陈却没有分到一分钱的分红，这是为什么呢？
25: 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最后跟我说是关系或者是开销被他母亲那个官司费开销掉了，来这一手，没想到。
11: 好，我们看到小陈和小王的这个创业经历的过程当中啊，作为合伙人的小陈呢，其实是非常努力的，但是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这个结果有点让人出乎意料。
8: 是的，造成这种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创业之初呢，实际上没有一个书面的协议，这个呢就造成了他们后面这个争议的产生的这个原因。
11: 任法官，在您看来，如果作为这个合伙人啊，我们双方合作了要签一个协议，应该怎么签呢？这个协议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
8: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呢，这个协议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就是投资的数额，然后盈余的分配，债务的承担，入伙、退伙以及合伙终止等等事项。
0: 辛苦一年却被告知没有挣钱，面对这样的结果，小陈该怎么办呢？
25: 2010年的时候，我就不是太想跟他继续合伙了，
26: 不搞了，就拿不到钱了嘛，乱搞嘛。就是我跟我儿子讲，你不要做了，要么要做就订协议，定好，总归有一点，少许有点保证一点。
25: 然后正好他在扩大，然后什么事情都在我手里，那个也是希望大概是啊，我在扩大，是我不希望我走。所以才签了这个合作协议。
0: 最终双方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小陈和小王按照3:7比例进行投资和分成，
26: 就是3:7，就40%所以你开销的，就还有60%其实我跟你一人一半。
0: 签订了这份合作协议后，小陈再次全身心投入到早教机构的发展中去。
25: 心里当时觉得落笔了，他也签字了，而且是很郑重在我面前签字的。一方面是一个政策，一方面是一个约束吧。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后面的事，压根没想到。
7: 此后的3年时间，早教机构发展迅猛，又连续开了2家分店，授课内容也从最初的书法课扩展到英语、绘画等课程，年营业额达到100万。然而，小陈仍没有从早教机构拿到一分钱的分红，只是每月领取固定金额的课时费。为此，小陈找到了负责早教机构财务的小王的母亲。
25: 他踢皮球给王，你问王说你问我母亲，因为钱是母亲管的嘛。踢来踢去，踢到后面我不高兴，主要来，那怎么办？
7: 经过双方的沟通，从2012年3月开始，小王每月在小陈课时工资的基础上多打10000元到小陈的工资账户，直到2013年8月，小陈从早教机构离开。
26: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000算工资打给你。
7: 针对小陈讲述的合伙经历和提出的质疑，记者试图通过电话向小王求证，但遭到了小王的拒绝。而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到小王的代理律师，律师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10: 请问是孙律师吗？
12: 哎，哪位？
10: 我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法治天下栏目的记者。
12: 您有什么事吗？
10: 您代理的一个案子啊，就是这个陈诉王合伙协议纠纷这个案子。
12: 这个我不方便，好吧，放在一下当时的意见，他们决定，这个不接受采访，好吧，这个东西我跟。因为他觉得不合适，所以说我这个也不方便。
10: 您说这个整个这个案情过程您不方便说一下？
12: 对，有当时的这个要求，所以说呢我这边确实不太方便，不管是要他们了解还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他提供法院文书的话，你按照法院文书吧，好吗？我现在有点事，好吧，我们回头再说，我现在有点事。
7: 2013年12月27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1: 在法庭上，小王对小陈的陈述认可吗？
8: 小王就是本人呢，就是始终呢，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出庭，请了他的母亲作为代理人，否认了这个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样一个事实。他代理人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认为，就是他们两个是雇佣关系。
0: 那么面对白纸黑字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被告为什么却矢口否认呢？
13: 这个合作协议看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以及落款啊，仅仅是一份合作协议。因为实际上原告呢是不承担这个经营的风险，他只是领取 王发放的固定的这个工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期间呢，王是每个月发这个成才工资的。
2: 讲出这个话来，我觉得一方面很吃惊，另外一方面觉得很伤心，而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咬文嚼字吧，也说这个死皮赖脸。
3: 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雇佣关系，被告当庭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工资表。
14: 每一个月份后面都有一个员工的一个工资表，上面列了就是成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数额，是可以印证的。双方是一种单纯的一个雇佣关系，是王跟陈之间的雇佣关系。
3: 然而面对这样的一份工资表，原告会作何解释呢？
15: 工资表是正常的，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陈合伙是合伙，但是合伙过程中他上课应该是拿工资的，跟其他老师一起上课啊，他是教这种书法的嘛，他上课这部分是拿工资的。
11: 双方一上来就是变得非常的激烈，而被告的一方呢，甚至连合伙关系的存在都否认了啊，说根本就不存在合伙关系。关于这点，法庭是怎么认定的？
8: 因为就是从原告提供的这个证据来看，他们双方在2010年的八月是确实是签订了这样一份合作协议，虽然就是这个名称不叫合伙协议，但是从在法律上来说，我们还是认为他们这种关系属于合伙关系。
11: 那么这个案子是不是就可以结案了？
8: 啊，不行。
11: 为什么？
8: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期限的问题，合伙期限的问题。
3: 法庭认定协议真实有效，为何被告仍然否认合伙关系？
14: 当时是谈好那个就是拿一笔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
3: 面对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原告如何回应？
26: 他说也不要讲了，就是他就是每个月就是按照就是1.5万算工资打给你。
24: 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诉求能否获得法庭支持？
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法庭上，被告提出，即便两人被认定为合伙关系，这种关系也早在2012年的三月份就结束了。
14: 2012年3月份，当时是谈好。他那个就是拿一笔补偿款，然后他彻底退出这个被捕。那问题是因为他的课在被捕这边还在上，对吧？然后呢，就是双方是谈好的，就是15000块一个月。
3: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被告向法庭申请证人徐超出庭作证。那么徐超将提供什么样的证言呢？
16: 2012年3月份，我是记得我把我叫过去，然后又把陈叫到他的家里去。然后他想把被捕再扩大，然后想做得更大一点，想继续投资，然后问陈愿不愿意参加。然后陈说他当时因为书法家协会那边的事情他不愿意参加了，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做被捕的时候好像是一起投了钱了，然后完了说那这样的，那就是说因为现在他一次性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他就以每个月15000块钱的方式补偿给陈，然后每个月15000，然后陈当时也就答应了。
11: 徐超自称呢，见证了小陈退伙的过程。那么关于徐超的证词，我们法庭可以采信吗？
8: 因为就是当时这个徐超呢，在法庭上面就是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就是原被告双方就是关于这个退伙的这样一个约定，说的呢还是比较真实的，就是跟这个后来就是原告拿到的这个款项呢也是相符合的。所以从当时来说，从我法官内心来说呢，对于原告的这个证词呢还是比较确信的。
3: 面对徐超的证言，原告方又会作何解释呢？
26: 虚假的呀，他要把徐超拉进来开一个分部嘛，要再合伙再拉一个进来，我这么同意，你账还没结呢再开分部开什么？你要账结好再开，账不结不好开，你要开我们没办法，我不同意开。他后来自己跟徐超两个人开了。
0: 原来2010年8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早教机构发展很快，然而小王始终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给小陈分红，因为小陈在早教机构中兼职软笔书法老师，因此早教机构每月支付其授课工资5000元。
26: 每月结账，他说他母亲忙呀，没空呀，我有钱，我怕，就这样的搪塞我儿子。
0: 关于从2012年3月那次谈话之后，小陈每月多收到的10000块钱，小陈的父亲认为那不是补偿款，而是早教机构额外支付给小陈的办公费用。
26: 你搞创作社也好，搞办公室也好，不管了，就也不报销了，就什么费用都不报销了，就打包价。
0: 案情扑朔迷离，原告为何又突然改变诉讼请求？
4: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方，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
0: 原告证人出庭作证，案情为何发生逆转？
17: 好像那个小姑娘是超过岁数的案了，大家要稍微注意。
24: 双方证人法庭上言之凿凿，振振有词，法官最后会采信何方观点？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被辞退的合伙人，
11: 双方各执一词，而且差距比较大，甚至有的观点呢是这个颠覆性的观点啊。那我们法庭该如何办？
8: 原告就是一开始起诉的时候呢，就是直接要求分红，对吧？那么被告呢，就是不要说分红了，就是连合伙关系都不承认，对吧？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对我们这个审理呢，这个案件呢，就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后面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审理下去。
11: 那怎么办呢？
8: 法庭呢就向原告呢进行释明，就是呢就希望能够就是在本案当中呢，先解决一个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以及合伙期限到底到哪一天为止这样的这个。那么最后呢，就是原告在法庭的这个说服下呢，就是同意就是改变诉讼请求。
4: 原告决定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对双方的合伙期限进行确认。原告主张双方的合伙期限自2010年8月5日起至2013年11月底止。
0: 然而面对被告方的证人徐超言之凿凿的证言，小陈又该怎么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呢？
26: 你在被付的时候，徐超在不在里面？
18: 在。
10: 是担任什么职位或者是职务？
18: 我们都叫他徐总。
10: 叫他徐总。
18: 对。
10: 就是那么徐总平时吩咐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干什么？
18: 我记得徐总应该是什么都负责的，因为不管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前台的那个小姑娘就会告诉我们说徐总来了，大家要稍微注意一点。
11: 这下子等于原告提供的证人，他证明了徐超其实是这家早教机构的高管，是吧？
8: 是的。
11: 那么证明徐超是早教机构的高管，对于他早先提供的证词的效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8: 因为如果徐超是这个早教机构的这个高管的话，那么我们在法律上就是对这样的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效率呢，就相对来说要低得多。徐超当时在法庭上作证的时候，法庭就是明确地问了他的身份，他是否认了就是他在这个早教机构担任职务的。
15: 我现在在哪里工作？
16: 我现在是
15: 在北部，
16: 是主持是做司仪。
26: 你北部做过吧？不是，你在北部做过吧？
16: 我在北部就是偶尔帮忙。
26: 不是，你做过还是没做过？不是帮忙不帮忙？
16: 性质是不是？
26: 对不对？
16: 你请问这个性质是？
26: 对吧？你有证人，我也证人。
16: 对，我肯定不是。
26: 对吧？
15: 你不全职也在那里做？
19: 实事求是的回答。
15: 对。
16: 对，我是说，就是我
19: 做过。
26: 做过就做过，那我做过就可。
19: 是不是就在哪个阶段做？现在是不是还做？
16: 我有帮王振飞在被服，就是介绍过一些老师，因为我本身是上戏毕业的，我会帮他介绍一些老师，就老师这块的工作，然后我以前我有帮他承担过一些，对，就是只限于这种。
11: 刚才徐超说的话呢，等于他在法庭上撒了谎。
8: 对，
11: 这意味着什么呢？
8: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认为，就是他跟被告之间存在着，某种利害关系。 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没有采信这个徐超的证词。
0: 2015年1月7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陈与被告王之间的合伙关系成立，合伙的期间应自

0: 双方再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四年的奋斗时光成为小陈永远难忘的回忆，早教机构也像一个他亲手养大的孩子，永远牵挂着他的心。
1: 家长嘛，我的家长会知道写字写得蛮好的，有介绍小朋友到我这里来，他们知道我是贝弗的。我说啊，你知道贝弗啊？他说哎，知道的。哎，这两年哎不行不行，在有点乱搞的意思，有点乱搞的意思。我听着也是蛮伤心的。
2: 如果说在接下来小陈还要进一步向小王主张权利的话，他会怎么做呢？
3: 既然现在法判决书已经确认了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期限，双方应该坐下来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小陈可以再次起诉。
2: 我们也希望这个小陈和小王不要走到那一步啊。这样的一起关于合伙之间的关系的案子呢，我们的专家到底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现在国家正在鼓励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一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啊，所以我看到很多大学生创业，很多年轻创业啊，经常选择合伙的形式。但是有一条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人曾经讲啊，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因为在利益面前，人们有的时候呢会做出一些和自己承诺不一致的事情，但是这种承诺存在还是不存在，在诉讼阶段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我的建议呢，还是要在合作之初，双方呢就签订中规中矩的合伙协议，把双方都关注的利益要在合作之初，双方呢就签订。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容易引发很多疾病，当环境高温时，机体为了散热会产生心跳加快、循环加速的情况，导致心肌耗氧增多。而心脏疾病有一部分是由于心肌供氧不足而造成的，所以高温天气对心脏病患者是相当不利的。
2: 大家好，那在夏季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人体的皮下血管会扩张，血流量呢要比平时啊增加3到5倍，这样呢势必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在夏季呢，也是心脏疾病的多发季节，那已经患有心脏病的患者呀就更加要注意了。那如何让心脏安然地度过这个夏天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支几招。
1: 首先，补水是很重要的，因为夏天出汗多，人体水分通过汗液大量蒸发，会使得血液粘稠度升高，血流变慢，这样就容易导致心脏缺血或心血管堵塞，所以心脏病患者更需要注意补充水分。在炎热的白天，如果口渴了，会使我们自然地想到去补充水分，但是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由于天气相对凉爽比较舒适，就可能会忽略掉喝水。其实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是全天血液浓度最高的时候，老年人或心脑血管病人血粘度偏高，在睡眠或者安静等血流缓慢的条件下就容易发生血栓，所以在这个时候反而要特别注意补水。
2: 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晨起一杯水，健康永相随。那在早晨起床之后啊，喝一杯温开水呢，可以有效地促进血液循环，这是一个相当有利于心脏病患者健康的好习惯。那在夏季啊，我们还可以通过加大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来补充水分。那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就要以清茶还有凉开水为主了。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需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话呢，可以随身呢携带一些淡盐开水。还有一个指标呢，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您的尿又黄又少的话，就说明您已经缺乏水分了。
1: 清晨空气清新，不少老年朋友都喜欢去锻炼，但其实清晨人的基础血压高，基础体温高，肾上腺素比傍晚高4倍，有心脏病的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早晨6点到11点是心脑血管病全天发病的高峰，被称之为魔鬼时间，因此病人这段时间应该防止过分活动，运动可以改为散步等比较轻松的方式。傍晚时分是心血管功能最稳定时间，可以适当增加运动量。
2: 那么怎样锻炼才最合适呢？顺应生物钟3个半小时就是很好的方法。那这3个半小时啊，指的是早晨散步半个小时，中午午睡半个小时，还有傍晚活动半个小时。这样做呀，对心脏健康呢会比较有利。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中午午睡的时间呢一定不要太长了，否则的话反而会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我们醒来的时候多躺一会儿，慢慢的起床，否则的话会容易引发血栓的情况。
1: 夏季热肯定是个大问题，但是千万不能贪凉过度。一些常规的降温方法并不适合患有心脏病的人，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最好少使用空调，用手摇扇取凉更好。如果实在需要的时候，尽量让室内外温差控制在8摄氏度以内，瞬间的温差极易造成血管强烈收缩或痉挛，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梗塞。另外不要过多吃冷食，因为这样会刺激血管，引起血管收缩。食道即位的底部与心脏的后下壁相毗邻，很容易诱发心脏猝不及防。
2: 我们都说啊，心静自然凉，这可不是一句风凉话，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当人啊心神宁静的时候，人体的交感神经的张力呢自然会下降，这个时候心率、血压还有体温呢也会随之下降的。而且人体呢具有强大的适应环境的能力，那只要我们心态宁静，那就能起到相当显著的调节和稳定的作用。好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早晨起床喝一杯温水，能够有效帮助血液循环。二，吃一些粗纤维的蔬果，比如香蕉，可以防止因便秘引发心绞痛。

0: 但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老旧工业厂房是城市发展的时代印记，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存焕发全新活力？在济南，有着数十年历史的原济南轻骑模具厂破旧立新、蝶变升级，化身潮流满满的579百工级，让老厂房变身集文化消费、潮流体验、便民休闲于一体的城市新场景，盘活存量空间，激活消费活力。
4: 现在啊，大富呢是来到了济南的579百工级，这个地方啊非常的有特色。我们看到呢，整个是这种复古加潮流的这种碰撞结合，同时啊也是咱们济南市民哎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5: 艺术氛围特别强，然后它是一个老旧工厂改变的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年轻人的潮玩区嘛，美食啊，很多年轻人的打卡网地啊，特别时尚的那种像艺术品的咖啡店。
6: 就这边经常搞一些活动，会有面包节呀，包括啤酒节呀，还有冬天的时候搞一些比较有氛围的小集市，就比较有意思。会有很多那种不同的小摊位，有卖吃的的，然后会有卖小手工艺品的，就很好看，所以经常过来逛一逛，也比较喜欢。
4: 现在呢是晚上的8点，我们看到呢现在579百工级这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人非常多，人来人往啊。我们看到上面呢是这种比较复古的一些建筑，这是当时的一个老厂房，下面呢就是非常多的一个的小摊位。可以说啊，这个地方是咱们市民朋友们以及外地来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打卡的一个位置。
7: 感觉这里非常的这个适合年轻人来这里玩，还有草地啊、草坪，还有咖啡馆，包括健身房，
6: 既有一些就是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风，然后呢现在也融入了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啊，像一些小众的呀，然后市集啊，很适合年轻人来放松打卡。
8: 值得一提的是，在商业赋能、业态升级的同时，园区还格外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主动舍弃了部分可快速变现的商业门头房，专门打造了开放式休闲草坪。如今在这里，园区每周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数据显示，目前579百工级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成了济南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7: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打造的百工级社区兴趣中心是以社区运营加商业运营为核心，聚焦本地用户生活需求，通过多元化课程和高品质的线下活动，衔接行业主理人、品牌商户和社区资源，打造集社交体验、文化消费、邻里共建于一体的社区生活新场景。
9: 你像我们周边老百姓，其实在我们579改造之前呢，我们老百姓是没有一个这种场所可以进行休闲娱乐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通过我们579百工级的整个换新，包括我们现在依托 CCA 社区兴趣中心这个平台，我们也是把这个整个579目前闲置的空间呢，也是为老百姓提供了这么8处可供老百姓休闲的这种空间，让老百姓呢出门就可以走进我们579百工级，能享受到这种公园式的这种服务和娱乐。
3: 每一个渔港、每一条渔船都关系着渔民兄弟的平安和一家老小的盼头。 在出海作业风险大、管理要求越来越细的今天，如何让大伙作业更安全呢？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经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我们一块儿来看一下。
10: 条例共6章54条，从明确管理体制、完善渔业港口管理制度、健全渔业船舶全链条监管、筑牢安全生产底线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计，
11: 完善安全作业管理制度，对渔港内明火作业、渔船加油等行为进行规范，明确渔业船舶安全防范禁止性行为，强化渔业船舶抗风等级、避风等硬性要求，禁止擅自关闭、拆卸安全通信导航和船位监测终端设备。
10: 条例立足数字化治理趋势，推动渔业管理从传统人工监管向智慧精准治理转型，明确要求推进渔港、渔船管理数字化建设，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建立健全管理信息系统，
11: 深化便民数字化服务，推行渔船船员电子证照，优化政务服务流程，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实现渔船进出港登记、船员信息、船舶动态、作业监管数据统一归集，切实保障渔业生产安全。
3: 由亚洲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聊城市人民政府、聊城大学承办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前两天在聊城开赛，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大学生以东昌湖为赛场，展开速度与激情的水上巅峰对决。
12: 这场比赛共有158名大学生运动员参赛，分别参加男子组、女子组、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赛、2000米绕标赛等比赛项目。坐拥主场优势的聊城大学龙舟队素有北方水师之称，此次选派一众实力队员出战。
13: 在我们家门口比赛，在本土作战，我们更要为学校、为中国争光，为我们聊城争光。
12: 聊城市将赛事与文体旅商深度融合，赛场周边同步开设特色非遗体验区，各大景区也面向运动员、教练员推出免票、门票折扣等优惠政策，以赛兴文，以赛促游。
14: 我们将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凝聚青春奋进的力量，彰显聊城江北水城运河古都的独特魅力。
3: 咱们接着往下说，有一些车主为了追求个性和速度，喜欢给爱车做一个改装，但是改装不是小事儿。对于改装行为是否合法合规，交管部门有明确的规定。那改装车出了事故，谁来买单呢？咱们来看一看。
15: 记者以越野爱好者的身份到一家车行询问车辆改装，听说记者要去川藏线，车行负责人建议加宽胎面并升级避震。
16: 听我的，你装315的胎，避震升级到2.5寸的，这样子搭配是最完美，所有地方都能通过。
15: 对于备案问题，车行负责人表示可以帮忙打通关系，改装后的续保理赔也不会受影响。
16: 这么多群里在玩的，没被抓过。轮胎一定是装回你17寸的原厂轮毂去做备案，然后呢，到时候他行驶证会拍成你现在315的轮胎再去做个备案，也是车管所里面备案，
17: 100%给续。
18: 那如果说是那个出了事故，这个东西怎么弄啊？
16: 全保。
15: 那么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真会如车行说的那样理赔吗？最近上海金融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违法改装引发的保险追偿案，案件中方先生的越野车经过改装，加宽加大了轮胎，车辆在转弯时碾压到了停放在隔壁的车，造成对方车辆车损及施救费共计80,900元，方先生要求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这笔费用。对此，保险公司表示，方先生投保时没有主动告知车辆经过改装，而且当时涉案车辆还是使用改装前的行驶证。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支付理赔款2000元，剩余78,900元由方先生承担。
19: 车主对车辆进行擅自违法的改装，实际上是使转角这个转向角度是受限的，它的危险程度也是增加的。如果被保险人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因为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话，那么保险公司有权拒赔。
15: 车辆违法改装发生事故后，除了保险公司会拒赔， 对道路交通也存在巨大隐患。交管部门明确规定，车辆的动力系统、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严禁改动，一旦被查处，驾驶员不仅要将车辆恢复原状，还会面临罚款。
17: 非法改装机动车会破坏车辆定型技术参数，大幅降低行驶稳定性和安全性，增加碰撞风险，严重威胁自身及道路通行安全。
3: 所以说，私自改装车辆改变原车的安全性能啊，这个是有危险性的，不要为一时的喜好去埋下安全和理赔的隐患。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女子被丈夫打晕扔下悬崖致死案件今天开庭审理。
20: 因为她从来不说，因为那个就是她不想连累家人，她知道那个可能会报复家人。
12: 修下水道挖开路面为什么迟迟未修复，影响通行，啥时能解决？
21: 哎，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12: 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22: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12: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23: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1993年出生的陕西女子苗苗，在近十年婚姻中持续遭受丈夫张某家暴，两次起诉离婚均未果。第二次离婚诉请被法院驳回，仅13天后，她遭到张某长时间的殴打致昏迷。张某未听从家属送医劝告，反而把昏迷的苗苗抛下数十米深土崖，最终苗苗因高处坠落致多脏器损伤死亡。张某辩称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才抛尸，对此家属坚决驳斥，指出张某在明知伤情危重的情况下仍拒绝救治，误以为死亡只是逃避罪责的借口。家属明确拒绝谅解，不要赔偿，只判判处凶手死刑。今天该案在咸阳永寿县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我们来看一下。
24: 就那下面一处看得见，
25: 在哪个位置？
2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我这真不想来，我来一次就控制不住，有很多情绪控制不住，就从这儿就往这里扔下去。
26: 2024年12月24日，犯罪嫌疑人张某独自驾车从咸阳永寿县前往妻子苗苗在西安的租住地。他此行的目的是请求苗苗不要和他离婚。随后二人发生争执，张某再次选择了动手，苗苗当场失去了意识。
24: 打的是昏迷了，昏迷以后人躺在地上了。他大姐打电话让他大姐准备酒精纱布啥的，可能说是擦洗啥的。一拉到他大姐那里去以后，他大姐说让往医院送。然后是到那个医院以后，医生就说了他们条件达不到，让转院。医生跑进去准备那个担架啥的去了。他说他自行处理，他自行送，他直接开着车就从咸阳往永寿县往回走了。到家里以后，他是把衣服给换了，身上的血迹啥的给擦洗了。家也是有些人说往医院拉，出了他们村应该是有个300-200米的旁边那个老漏那个沟，直接就把人抱着扔下去了。 就那个地方，就前面那个中间刚好那个地方有个树，再往前一点那个地方。高坠致多器官、腹腔内脏以及头上那些开裂啥的，过程的摔下去的过程中是有磕碰造成的这些伤，促成了他的死亡。他把人扔下去以后，他就开始上往县城走，到我爸住的地方去了。给我爸说你把他往回叫，他同意离婚了。实际上我现在来判断的话，他当时上去就是说看我们家知不知道我们出事了。他上去没2分钟，他爸跟他小姐上去就拉着整个人走了，你让他报假警， 然后他就报警，就说两个人在家里争吵，我们一时想不开自己跳沟了，然后是应该是云梯啥的下，想办法下去把人弄上，弄上来以后其实已经没了。我喊我爸去问话，问我爸，我爸说他刚才从我家走了，只来我这儿来说让我把孩子往回叫，他同意离婚了。一听我爸说的这个话跟他说的话对不上，突破出来的，他扔下去的。他说的误以为死了吗？
0: 装的后你还没有那个，
24: 没死没死，这只是他为了逃避的借口。
26: 陕西省咸阳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起诉书中写道，从医院回到张某家中后，张某发现苗苗没有呼吸，没有脉搏，没有心跳，手指冰凉，手指及指甲发青，误以为苗苗已经死亡，遂驾驶车辆将苗苗扔下麻苑沟。但苗苗的家属并不认可误以为已经死亡这一说法。
1: 医生已经告诉他们救治条件达不到，比较严重，你往大医院送，那个时候旁边有你姐在，从这一点就直接推翻你后面说的误以为死亡了。那你为啥拉了回来给他换洗衣服，擦洗伤口，家里人劝你说送医院，你说行，拉过来不停直接扔下去，这些东西都推翻了你那个误以为那三个字。
24: 师傅，我在太平间看的时候那满脸的伤，只像脖子这里刚好应该就这个大拇指这么长，就这个地方，像这些伤应该就是当时在咸阳那个地方殴打的时候造成的，
20: 全部是肿的青的那种，根本看不出来那种模样那种。因为之前他有告诉过我说是他下属基本上就是会对着他的眼睛呀、脸呀之类的，就是用拳打那种，拳打脚踢那种，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就是真的对他下属那么狠。
26: 苗苗与张某都是陕西省咸阳市永寿县人，两人经人介绍认识，2015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苗苗的家属称，在这9年的婚姻中，因为经济原因、家庭琐事以及张某无端猜忌等原因，苗苗一直遭受着家暴。
24: 大的话是实际上从有第一个孩子有大儿子的时候，月子期间就开始了，从那以后一直断断续续的打。
0: 没有跟你们家人任何说吗？
20: 没有，他从来不说，因为那个就是他不想连累家人，他知道那个可能会报复家人。杀人犯他经常像打他骂他的时候，就是说你要不听话，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拿着我妈跟我侄儿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威胁他。他其实都，你信不信这些人都弄死怎么样。那个时候他如果告诉我们，我们肯定会帮他的。
26: 2024年8月20日，苗苗因家暴报警，他给亲属发信息和照片，他的脚、腿、膝盖、胳膊都有明显的伤痕。9月27日，西安脑康心理康复医院给他出具的诊断证明显示，焦虑性抑郁伴恐惧。
20: 这个他已经设置了，但是他这个推荐里面全是就是对婚姻的这种失望，这种对他现在他一直经营的那个小家也特别的，就是然后就感觉结婚也没意思，婚姻也没意思。他就说是婚前怎么样，婚后怎么样，也是这种。
24: 打完你以后各种保证，各种道歉，很诚恳的那种。因为他当时一直到起诉离婚前一直没有那个很坚决的那个态度，一直是始终是舍不得两个孩子。我们起诉离婚是9月份，开庭结果就是协调让冷静冷静啥的。
0: 那第二次起诉离婚
24: 12月了，肯定判不离的嘛。判不离说是因为感情没破裂，有两个孩子。13天以后他就把我妹杀了。
20: 23号晚上他说是等他下班了再给我打电话回信息，然后最后就没有。我感觉他那么付出，然后我就替他感到特别委屈，你知道。他这个里面全部几乎都是孩子。
24: 提交的证据里面有殴打，包括在医院检查的那些东西，那些资料。你第一次说是协调上撤诉，你事后不应该去了解吗？腿上、胳膊上的伤，那个眼睛红肿成啥样了？我就想问这一句话，你说是感情没破裂，你说是因为有两个孩子，我请问什么叫感情破裂了？家破人亡，死一个，关一个监狱里面去，这就叫感情破裂了是吧？你当时把那些证据接受了，判离了，那两个孩子是不是爸爸还在妈妈还在，不会像现在这种结果。
1: 这两个坟正中间对过去了，
2: 这里属于你们村还属于他们村？
1: 他们村。法院判不离，没离得掉，户口上还是属于这边吧。我妈都不知道哪一天埋的，我妈都不知道，没敢给她说。我这回来转到路边那里，在那待半个小时，我都不知道我待在那里干啥。那想想就哭了，就像我现在跟你说，脆弱的一面不想让看见。
4: 我妈经常就是说一句话，说是我生下来我孩子我扫把那么长，把养得那么大了，就让人给害了。我爸就是头发之间就全白了嘛，现在就像傻了一样，老是睡不着，就想嘛，想不通嘛，人到底可以坏到什么程度，对自己就是生活了9年的人都可以这样下手，对自己两个孩子的妈妈都可以下手，跟我她真的是特别胆小又怕事儿的那种，大声都不敢说话的那种女人，经常做梦就梦见她没死，然后我就在梦里问她，我说你不是死了吗？你怎么在这儿？她只是笑。
1: 去地里干活，在家里墙头一挤在一个炕上，我把这一家子想得太好了，认为他们再坏不会干出来这种事，最大的愧疚就在这里。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时候，我们还问我，法院让撤诉，那就听他的话。最后我就在这里，
4: 就是我们几乎就纯粹在我爸跟前就不起，他晚上睡不着，他可能觉得那时候他没有支持我们离婚，他自己有错。我如果知道他会下这么重的死手，我就是跟他反目成仇，我也得给他带走，至少他可以活下来呀。还是想让他自己考虑，还是害了他？真的，我现在只想对他说，我想他了。
1: 我来的时候就这一就他一就我们这一个坟塌着，他前面这里塌了一个坑嘛，陷下去了。他爷爷奶奶的坟就在旁边，他们家里其他人都不来个坟上看的吗？坟塌了不知道修一下吗？他们家一直在口口声声地说，多次上门道歉求原谅，你们家的行为在哪里？看到他了是不是把那坟修整一下？并没有，你拿啥道德，不拿啥孩子来道德绑架我？
24: 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死了，已经死了没办法了，那你们能不能原谅这个？因为有两个孩子。
4: 他们一家人都在为难我妹的时候都没有想过两个孩子，他们现在让我们考虑两个孩子没有爸爸妈妈了。
24: 他小姐现在跟他父亲两个人行政处罚，罚一点钱，然后拘留几天。他们处理是因为他当时把人扔到沟里以后，你让他报假警。
0: 你们这边会出面解释吗？
24: 不会，只有一个心愿，死刑立即执行，任何赔偿都不要。我要那东西换回我妹，
4: 杀人偿命，包括参与的人，他都应该得到相应的惩罚。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12: 近日，有媒体记者入住成都市一家维也纳国际酒店直营店，发现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等情况。5月25日晚，成都高新区商务文旅局、成都高新区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约谈涉事酒店负责人，责令立即整改，并全面落实内部卫生管理制度。请朋友刮彩票，结果对方中了100万元，男子气不过，竟将朋友告上了法庭。去年1月，张某扫码40元，和朋友吴某各抽了一张刮刮乐，结果张某没中，朋友却刮出了100万元大奖。张某又支付20元抽取一张彩票，让吴某代刮，并中500元。张某心有不甘，诉至法院，要求朋友返还80万元税后奖金及利息。这笔钱到底归谁？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系朋友关系，存在相互请客特征。张某出资允许吴某抽取彩票，且未制止，并视为将中奖机会赠予对方。张某当场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彩票所有权及中奖权益归吴某所有。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键盘侠一句“大耳环，晃晃悠悠真漂亮”，就轻易否定了村干部抢险救灾的努力。近日，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龙池河村女支书向金元奋战在一线，嗓子喊哑了，眼泪流干了，扛着全村900多人的安危，在断路断网中奔波，却因耳朵上戴了一副金耳环被键盘侠挑刺。评判一个人，看的是危难时刻的所作所为，绝非身上一件小小的配饰，别让恶意揣测寒了人心。为了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幼儿安全防护观念与自救能力，近日青岛铁路公安处组织普法宣讲团带着特别的安全大礼包走进青岛市北区小港名城幼儿园，开展幼健铁警安全同行主题安全宣传活动，以趣味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成长课。该活动进一步培养了孩子们的安全观念，有力促进了平安校园建设。 接下来您将看到修下水道挖开路面为什么迟迟未修复，影响通行，啥事能解决。
21: 哎，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12: 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22: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12: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23: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呢，聊城高塘三十里铺镇崔庄村村民周先生跟我们反映说，四月底修下水管道，破开了家门口的路面，但是迟迟没修，影响通行。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5: 四月20几号大概是下水道堵了，溢到马路上面，特别脏，挖下水道必须得通过我家门口。他在我家的大门口挖了大约有1.5米左右的宽度，政府当时承诺是2天给修完。下水道修好了，大概是5月10几号的时候吧，我问他为什么还不给我修啊，他说预算还没有出来。我出大门的时候必须得路过这个坑，不路过这个坑就到不了马路上。这个是我自己回填，现在能走路，就是路面还没有硬化。我的诉求是让乡政府给我把这个路给我修好啊。
6: 领导汇报了，现在正在做预算，这次就给他修过。
21: 刚才已经和这个施工方还有村民都已经取得联系了，最快今天最晚明天就能去修复好。
3: 出门不方便，让谁都着急，希望尽快的来处理好。大家伙平常啊，遇到什么难题麻烦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到了夏天，各种好吃的烤串啊、扎皮啊、冰镇西瓜、麻辣小龙虾，这一个比一个过瘾。可是这类饮食不加节制，是容易出现脾胃不适、堆积湿气，不少人呢还会莫名的烦躁、浑身乏力。那么究竟怎么样能够养护身体、辨清体质是关键，再用食疗来针对性的调理。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孙峰雷大夫来给大家分享夏季清养辨证调理的实用妙招。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易如。
8: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中医院综合内科孙峰雷大夫。
7: 欢迎孙主任哈。
8: 你好。
7: 孙主任，您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对于山东人来说又到了非常幸福的时刻哈，比如说这个烧烤小龙虾相信是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标配哈。有这样一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说不行那就来上两顿。是啊。但是呢，如果说大家连续吃上几顿烧烤，我觉得也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上火了啊。比如说会感觉这个舌尖疼，就像嗑瓜子儿一样啊，就那种刺痛的感觉，是不是主任？
8: 对，说我们这个夏天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是热啊，它这个温度比较高，气候比较炎热，再一个呢湿度比较大，所以在夏季的养生里边，要注意饮食上呢，应适当的清淡一点，不能过食那一些就煎炸的、辛辣的这些食品。
7: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舌尖会疼痛之外，其实有一些上火的表现，比如说我们脸上会长一些痘痘，或者说红肿的那种疮，是不是也是上火的一种表现呢？
8: 会的。
7: 嗯，
8: 所以有的人呢特别喜欢吃烧烤，喜欢去撸串， 但是如果说你本身呢就好上火，脸上容易起痘，或者本身脸上已经长满了痘，就是尽量的控制一下，浅尝辄止，不要多吃。
7: 在夏天，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可能很多人觉得夏天容易腹泻，但是呢，有些朋友又反映夏天的时候容易便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主任？
8: 如果说这个人阳气偏虚，脾气偏虚，湿气偏盛了，那么在夏天，他如果饮食不慎啊，或者吃的稍微凉一点，吃的稍多一点，就容易腹泻。拉肚子就表现为一个湿气盛的一个特点，但是有的人呢是阳气偏旺的，好上火，像这样的人在夏天，那么饮食不慎呢，他就容易便秘。那么少数人他有一个阶段呢可以表现为便秘，那么有一个阶段呢可以是一个大便偏稀，容易拉肚子的状态。其实很多人是一个叫脾胃湿热，或者叫脾虚湿热。我们中医说脾这个脏器啊，可以运化水谷，可以运化水湿。如果脾虚了以后，这个人的这个内湿就比较重，湿气重，湿性下趋，容易这个人乏力啊，身体沉重啊，再一个大便稀溏。但是呢，那么中医还有一个理论，就是说各种邪气淤积时间长了都可以化火，那么湿瘀也可以化火。等化了火以后，火伤了阴了，阴偏亏了，那么这个人又可以表现为便秘了。所以很多病人说，哎呀，我怎么这有一段时间便秘，有一段时间拉肚子的，他很可能是一个脾虚湿热的这么一种病理体质啊。那么像这样的人更应当仔细了。是，
7: 我再说一说我自己在夏天的一个感受哈，倒是没有出现腹泻或者便秘这样的情况，但是每到了夏天就感觉浑身乏力，老是想睡觉，感觉食欲也不是特别好。那像这样的情况跟夏天这个高温或者说进食有一定的关系吗，主任？
8: 都有关系。既与夏天的这个湿气盛有关，也与夏天的温度高有关。那么有很多人到了夏天，胃口就比较差了，不愿意吃饭，然后休息呢质量也不好，白天精力呢就不充沛，所以这样的人呢一到夏天他就掉肉，体重就有降低。我们有一个词叫助夏，如果说这个人以上火为主的，那么在饮食上就尽量的选一些清凉的这些水果或这些食品。如果有的人呢他容易大便稀，大便次数多，整天懒洋洋的，没有精神，湿气盛比较明显，那么像这样的体质的人呢，到了夏天，你像西瓜呀、苦瓜呀，很寒凉的一些水果，那么它用多了以后，它就不好。
9: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温度高、湿气重、阳气偏虚、湿气偏盛者，容易出现腹部不适、腹泻、手脚凉等症状，日常饮食切勿贪多贪凉。阳气偏盛、阴气虚弱者，易出现上火、长痘、便秘等症状，日常切勿过食煎炸、辛辣食物。
7: 那孙主任，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来判断自己到底是偏阳虚还是上火呢？
8: 这个一个人如果阳气比较旺，往往不会很怕冷，反之呢，如果你比一般的人怕冷，到了夏天人家喜欢吹空调，你呢不敢吹空调，或者你空调温度开得比较高，你还穿衣服比一般的人要厚，这往往你偏阳虚。一般而言，如果一个人阳气虚，你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他往往喜欢吃热的，喜欢吃辣的。反之呢，如果一个人容易上火，阳气不虚，反而阳气比较旺盛，他不怕吃凉，甚至有些人呢喜欢吃点凉的，觉得舒服。如果说一个人阳气虚，那么阳不能化寒湿，那么一个人的大便呢往往偏稀或者次数会偏多。反之呢，如果一个人阳气比较旺盛，或者这个人有内热，他的这个阴液就相对不足，那么大便往往不稀，甚至偏干燥偏困难。
7: 感觉自己是阳虚的朋友，在夏天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呢？
8: 那么在夏季呢，你比如你这个居室啊，或者工作间的这个环境啊，不要搞得太凉，整天把这个空调啊开的温度比较低，整天在个冰库里一样，反而更伤阳气，温度要适度啊。再一个呢，饮食上到了夏天，我们习惯吃点凉面条，或者喝点冷饮，吃点冰激凌，用的比较多。对阳虚的人 就要慎重，尽量的这个少吃凉的。对于说怕热好吃凉还有点便秘，甚至呢脸上容易起痘容易长疙瘩，阳气比较旺的啊，容易上火的这个人，我们选择上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一个是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油炸的食品啊，这个烤制的食品啊，适可而止，别用太多，可以有意识的选择一些清凉之品，像水果里面，像西瓜呀，你像黄瓜，包括我们在这个蔬菜里面那个苦瓜，它都有一定的清热解暑的这个作用。
9: 神州有品提醒您，辩证自测小妙招，阳气旺盛的人不怕冷，喜欢吃凉的食物，空调温度开得比较低，大便偏干燥，日常饮食宜清淡，可以吃一些西瓜、黄瓜、苦瓜等。阳气虚弱的人怕冷，平常穿得比较厚，喜欢吃热的和辣的，大便偏稀，次数偏多，平常室温不要太凉，保持温度适宜，少吃寒凉的食物。
7: 那在夏天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选择养生代茶饮来调理身体哈，比如说喝点这个金银花、菊花，包括有些朋友还喝一些这个牛蒡茶。那这些是不是也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来选择呢？
8: 上火的人，我们选代茶饮，可以选菊花呀、金银花呀、包括桑叶啊，包括牛蒡，牛蒡子也好，牛蒡根也好，都可以用。我们用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治疗嗓子疼，感冒了，往往是个风热感冒啊，风火上攻，那么咽喉肿痛，经常用牛蒡子，所以这个是偏凉的，它的这个性味是辛，凉，然后有点干，所以说如果你阳虚的人，你用凉的东西太多就不合适。如果脾湿重的人，脾气偏虚，容易拉肚子，容易胀肚子啊，吃多一点就是撑胀的上，像这样的人呢，那么在夏天这个代茶饮里边就尽量的少用那些很寒凉的。哪些是寒凉的？比如说我们讲桑叶啊、菊花呀、金银花呀，这些整体是偏凉的。除了这些代茶饮，夏天熬粥很多也可以往里加的，你像薄荷，你好上火，用点薄荷有点清香，泡茶也好，煲粥也好，都可以的。那么脾虚的人煲粥，你到了这个夏天可以用点扁豆，白扁豆，中医如果用白扁豆健脾的话呢，经常用炒的，炒白扁豆配点茯苓啊、薏米啊，它就可以健脾化湿。偏寒的人就不要吃太寒的食品，偏热的人你要远离那些上火的食品，就用寒远寒，用热远热，这中医的一个原则。
9: 神州有品提醒您，不同人群夏季清养的常用方法，遵循用寒远寒，用热远热的原则。阳气盛上火，可选择菊花、金银花、桑叶、牛蒡子等代茶饮。阳气弱脾虚，白扁豆、茯苓、薏米熬粥可以健脾化湿。
7: 那除了大家的这个日常调理之外哈，对于这个三高人群来说，夏季也是格外需要注意的。那主任哈，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在夏季的养生调理上有没有哪些需要格外关注的事项呢？
8: 那么高血糖的人到夏天，西瓜就要少吃，甜品就要少用啊。那么高血压的人呢，也得注意休息，适度运动，还有一个就是避免吃的太咸，避免吃的太油腻，高血压忌讳吃的太咸。同时呢，很多正在服用降压药物的这些病人，到了夏天还要注意监测血压，避免血压太低。因为这个血压在一年四季当中，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变化的规律，往往夏天的血压会稍低，冬天的血压呢会偏高一些。高血脂的病人呢，就是说夏天这个季节，因为代谢比较快，要吃点含蛋白的、一定脂肪的这个食品，也保证一定的营养啊，提供一定的能量，但同时，就避免过于油腻。
7: 那对于三高的朋友来说哈，想要在夏季调理身体，可以选择哪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呢？
8: 你比如说如果血糖高，我们可以选一些玉米须啊、桑叶啊来代茶饮，有一定的这个降糖作用。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可以选一些桑叶、菊花，它可以清头目，让人这个头目啊，更清爽。那么血脂高的人，你像山楂呀、丹参啊、 绞股蓝啊、荷叶啊、决明子啊，都有一定的这个降血脂的这个作用。
7: 嗯，
8: 另外刚才我们提到过，治疗这个咽疼感冒的这个牛蒡啊、牛蒡子，包括牛蒡根，那么现在药理研究呢也发现呢有一定的这个调理代谢的这个作用，对于三高呢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9: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三高人群注意事项：高血糖人群少吃西瓜等含糖量高的水果，少吃甜品，可根据个人体质用玉米须、桑叶等做代茶饮调理。高血压人群适当运动，注意休息，不吃太咸太油，可根据个人体质用桑叶、菊花代茶饮。高血脂人群食用含蛋白的食物，保证营养和能量，可根据个人体质用山楂、丹参、荷叶、决明子等做代茶饮。牛蒡对代谢、三高等有一定调理作用，可在医生指导下正确使用。
8: 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夏季清养主要要从清、通、润、养四个方面来调理。日常饮食呢要清淡，多喝水，多吃容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新鲜的蔬菜水果，一定的粗粮等等，尽量少吃油腻辛辣容易上火的一些发物，以免造成身体内火过盛，引起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等。
9: 神州有品提醒您，夏季清养小 tip： 清，清火气，清口臭，清痘痘，清燥热；通，通肠道，通气血，通滞浊；润，润咽喉，润肠胃，润肌肤；养，养脾胃，养代谢，养状态。
7: 夏季清养，清、通、润、养四步，轻松地养出好状态。选对食材非常的关键，科学使用才可以事半功倍地养出好身体。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也再次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您将看到，约定好装修总价，开工前装修公司要加价，中途加价合理吗？交的钱能不能退回来？
22: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
7: 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23: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大家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各位的参与。我们生活帮现在常态化的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说各位您在养老服务、医疗健康、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的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来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的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各位的来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联网9赞助播出的重磅，我们来看一起因为装修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呢，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了是一口价的装修，也就是说双方约定好了这个固定的总价之后，罗女士先行支付50000块钱，然后就可以动工了。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呢把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吗？
22: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10: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11: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10: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13: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14: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10: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14: 目前来看啊，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于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啊，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11: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3: 在法庭上，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够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11: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10: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11: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10: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11: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10: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
3: 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和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11: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 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1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11: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 说好的装修一口价就不能找理由临时加价，法院的判决明确了，没提前量房却中途加价这种消费套路不被法律支持。对消费者来说，签订装修合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核对总价、施工项目等款项，要把口头上承诺落到白纸黑字上。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2: 接下来您将看到老头乐车辆性质与保单不符，发生事故该如何赔偿。
23: 认定下来呢，它是属于机动车性质的，因此保险公司认为啊，这个就不符合当时保险的内容了，就拒绝赔偿。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咱们接着往下说，这开车上路一定要时刻保持小心谨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疏忽造成的。
12: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江阴市民朱某身上，他在家门口准备驾车起步，因粗心未熄火就下车，发现车门没关好，想挂 P 档却误挂其他档位，车辆猛然溜坡。监控画面显示，朱某试图用身体挡住倒溜的车辆，结果被车门带倒在地，车辆继续滑行，直至撞上路边电线杆才停下来。
15: 用自己的身体阻挡车辆溜车，但是由于车辆呢，就是确实有个坡度，还有就是车辆确实溜坡的惯性过于大了，导致他带倒他，导致他受伤的。
12: 另一起事故发生在江阴周庄西大街，是一起典型的开门杀。驾驶人袁某在机动车道停车后，未观察后方来车便打开车门，此时蒲某驾驶电动车驶入快车道，避让不及撞上车门倒地受伤。
16: 这个停在这里开门要注意后方有没有车的吧。
12: 两起事故本可避免，却因一时疏忽酿成险情。交管部门提醒，无论停车时间长短，必须规范操作，确认档位后方可离开，下车前务必观察车辆后方有无来车。
3: 所以说开车要小心啊，避免发生事故，万一发生事故该理赔的理赔。顾某买了一辆电动四轮机动车，就是咱俗称的老头乐啊，他还给车买了一份保险，结果发生事故之后，这保险公司却不愿意赔偿，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
17: 事发当天，顾某驾驶未经依法登记的电动四轮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金某发生碰撞，导致金某受伤。
23: 顾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金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当时顾某提出来呢，他给他的这辆老头乐啊，他当时买了一个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17: 金某因此

0: 为专业的保险机构对外销售非机动车三者险产品，在顾某向其投保时予以审核通过，并向顾某出具了保单及保险凭证，顾某与该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现在保险公司以车辆被鉴定为机动车为由不予赔偿，有违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
1: 像顾某啊这样的一个老托乐的这样的产品啊，在市面上呢比较混乱复杂，那么顾某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不应苛责他对这个车辆性质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并且呢，顾某在投保的时候啊，也没有证据证明啊他存在这个刻意隐瞒啊或者欺骗的这样一个情形。相反呢，这个保险公司啊，它作为专业的这个保险机构啊，它在承保这个保险的时候啊，理应对这个车辆的性质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啊进行谨慎的核实。
0: 最终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赔偿金某50,000余元，顾某赔偿金某60,000余元。
2: 好的，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3: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5: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5: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5: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5: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5: 快跑，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5: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5: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5: 哎，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7: 今天我们结婚了。
8: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8: 现在是早上七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6: 我今年93岁，过60岁之后，我基本就不体检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西医专家，也有老中医，每年都体检，有的条件好一点的，体检那个册子，我看能有厚厚一摞，恨不得汗毛孔都插个遍。这些人都劝我，说胡老啊，你也体检一下吧，查查看看有没有毛病，早发现早治疗。我直接摇头，我说你们呐，越体检人走得越快，不信你们就年年查吧。不出所料，有两个人体检查出来毛病了，这顿治啊，北京上海全去了，本来没什么事儿，给治坏了，过度治疗了，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没几年人就没了。我不是说体检没用，而是说大家别过度了，别太关注自己的身体，有些病啊，您就让他在那儿，不用管他，也没有什么事儿。您就是活到100岁，这个病也影响不到您。小病小灾的，别过度放大， 过去农民种树有经验的都知道，这个枝儿坏了，那片叶子枯了，不影响这个树往高了长。但是您要是给这树又是喷农药又是上化肥使劲浇水，那这个树就被折腾死了。人活着也是这个理儿，谁都有点小毛病，贫血呀，指标高啊，肝有损伤啊，小结节啊，很少有人是完全是正常的，往往是查不出来啥事儿没有，这一查出来很多人心态就崩了。药一碗一碗吃，降血脂的，降血糖的，降血压的，补气血的，有的人干脆就去医院找专家做手术，一了百了。真的解决问题吗？我遇上不少这样的患者，转氨酶高了，告诉他不吃药会得肝炎，结果吃了药，天天按时按顿吃，还有的查出来血糖的，吃降糖药，扎胰岛素，那药量都吓人，一把一把那么吃，伤肝伤肾了，最后并发症也来了，血管病变了，脚全烂了，药不是粮食，粮食吃多了最多是撑得难受，走几百米打个饱嗝就完事儿了。药这个东西不能乱吃乱用，咱们每个人啊一定别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大家伙就顺其自然活着，高高兴兴的，少生气，咱们就能长寿不生病。咱们那老祖宗也没有 X 光，也不会化验血，活的时间不比现在的人短，所以啊我过60岁就不体检了，就踏踏实实每天几口胡家老糕，把身体给他滋养好，乐乐呵呵的，我想活到100岁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源自于父母，这几千年社会一直在变，但我们的身体没有变。咱们想健康，得病了想快点好，就得按照老祖宗的道理办。我经常说咱们人活着呢，不能像养小鸡似的，一天喂多少水多少饲料，每天多长时间出去放风。现在大家伙管这个叫科学，但是您没发现吗？您就是按标准去做，指标什么都好，但是最后还是得病了，而且全是重病。我有一个亲戚80多岁，年年体检，指标都正常，比30多岁的人还正常。前几个月去公园锻炼去，就倒路上了，脑出血，昏迷不醒，手术了，出院后半拉身子不好使，现在 吃胡家老糕，一点点半了身子，就有点知觉了。他就想不明白，指标这么好，怎么能得这个病呢？我说啊，指标这个东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很多人上半年体检还是好好的，下半年却查出肿瘤，并且一确诊就是晚期。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指标看得见，数字在那儿写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您体内的阴阳是看不见的，经络气血是看不见的，什么仪器也查不出来。您指标正常，不代表您的气血经络没有问题。这些东西出问题了，那您身体就爱得病。胡家老糕治病啊，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把您身体的阴阳、气血、经络都给您调整平衡了，哪儿坏了，哪儿伤了，给您修复哪儿，您这个病一点点就好了。您要说把胡家老糕拿去化验，您也化验不出来什么，就是一些中药成分，但是它就能治病。有人就问了，您怎么知道吃胡家老糕管用？我就和您说两个字，经验。患者的病历在那儿放着呢，那上面全是经验，翻开哪一个您都能找到结果。病历有几十年前的，也有昨天的，全是验证。为什么大家伙都爱找老大夫治病，爱吃那些老方子，就是这个理儿。老大夫看的患者多，经验多，老方子一代一代的人都给您验证过了，您就不用多想了。牛黄解毒片小时候就有，现在大家伙还都在吃，确实管用。治病和下象棋一样，普通的大夫能看到一步，老中医他能看到十步，每走几步，这盘棋谁赢谁输他就知道了。中医治病靠的就是经验。我们夏天都买西瓜吃，想买一个好瓜，您把这瓜拿起来拍一拍，听一听，看看样子，最后您也不一定能挑出好瓜。如果一个很有经验的老瓜农都不用拍，他看一眼西瓜，他就告诉你这个瓜是生的，那个瓜是熟的。为什么？见的太多了，看一眼全都知道。那西医怎么办呢？第一个办法就是切开看看到底是不是好瓜。第二种办法呢，就是从根儿那儿抽点水，从上面抽点水，再从中间抽点水，到实验室化验一下糖度够不够，是不是好瓜。您要问他是沙羊还是水羊的，那得用 X 线照一照。老瓜农可不用这些，他把瓜的产地弄明白， 把今年的气候弄明白，就敢告诉你，这瓜就是杀羊。这个理儿我一说，大家伙就懂了。所以呀、啊，您信任胡老，信任胡家老高，您就别犹豫，吃一段时间您就知道了。您说每个患者的病都能解决，这个我不敢说，但是您说能解决个80%-90%，让您全身都舒服，不影响正常生活，这我还是有经验的。很多人得了病了不会治病，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您看，您有炎症了，您吃消炎药；您头疼了，吃止疼药；您血压高了，吃降压药；睡不着了，用点安眠药。吃完药以后，炎症好像是好了，头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也能睡着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您只是把症状给解决了，您从头到尾压根儿就没治过病。病症嘛，这是两个字，病和症，有病才有症，没病哪来的症？把症状解决了，病根儿还在您身体里呢。您感冒了，吃完药感觉好像好了，过几天又感冒了。咳嗽的患者也一样，其他疾病都一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病啊，您只是把症状解决了，病根还在那里呢。
1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6: 过一段时间，这病还会再犯，越来越难治，越来越重。那怎么治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秋天树叶变黄了，请问您要不要去治它？给这棵树打一针，吃点药，它就会变绿吗？不会。怎么办呢？靠它自己，只要树根不坏，到明年春天，它自己就能长出来新的绿叶。人体也是一样，想治病，一定要恢复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功能，那您什么病都好解决。大家伙可能不明白，比如说您的皮肤划破了，流血了，大夫给您包扎伤口，消消毒，他也就能做到这些了。谁也没办法让您的伤口愈合，靠的全是您身体自己去让它愈合。骨头摔断了，大夫最多也就是帮您放正骨头，包扎一下，接下来就是您的身体自己去接骨。 每一根神经，每一根血管

0: 该怎么连接，您的身体都会帮你接得好好的。这靠的是啥？都是我们身体自带的功能。天南海北的患者吃胡家老膏，吃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治病？也和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把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功能给您恢复恢复，修理修理。不仅治的是症，也治的是病，从病根上给您去病。您身体这些症状想不好都难，您说是这个道理不？我们每个人啊，在治病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把心静下来，想明白道理，然后再去治，不要胡思乱想，越想越乱，那这病就难治了。现在很多吃胡家老膏的患者都和我说，早一点知道胡家老膏就好了，就不用那么遭罪了。这些患者早些年治病花了不少的钱，折腾个遍，最后病也没治好。现在吃胡家老膏，这病好一些了，后悔没早点吃胡家老膏。我今天也和大家伙说一下，这种想法千万不要有。过去的事情不要去想，过去就过去了，您没法改变。过日子嘛，一定要往前走，不能总回头看，要看最后的结果。三国里那刘备，您说惨不惨？没遇上诸葛亮之前，四处乱跑，居无定所，最后不也称帝了吗？韩信年轻的时候，不也承受过胯下之辱吗？当然了，他们是伟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道理是一样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您吃胡家老膏，您就踏踏实实的吃，别总想以前那些事儿。做人啊，别太执着于一件事情的成败。我平时爱下棋、围棋、象棋，各种棋我都会下。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就拿着我的一个小板凳去公园，这个板凳可有年头了，相当木的，快80年了，一点儿没坏，坐的时间长了，都盘包浆了。板凳上没有一个钉子，全是榫卯结构，一到夏天香味儿非常大，闻着都舒服。我小时候学徒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泡制中药，看书学习。我老父亲专门找邻居一家姓王的木匠给我做的，一直用到现在。我下棋呢，一坐能坐个小半天，有输有赢。下象棋这个东西啊，输了就输了，输了再重来呗。但是很多人想不明白，一输了气得不得了，下一局非要赢不可，结果就是一个劲儿的输。这些人啊，太执着于输赢了。我们每个人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太执着，不要太看重输赢， 您看现在的年轻人都特别的害怕，害怕什么呢？怕离婚，总想着一定要白头到老，太过于执着。您要是有这个想法，您的日子就不好过。从结婚那天起，您活得就累，最后结果不一定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啥样。您就踏踏实实把现在的事情做好，您以后的生活才会好。对疾病也应该是这个态度。每个人都会生病，病来了，我们担心、焦虑、害怕、睡不着。一个大夫说完您的病情，您不相信，又去找别的大夫、找专家、找权威。最后呢，五个大夫、三个大夫说一个结果，另两个大夫说另一个结果，最后您心乱了，反倒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您莫不如看一个大夫，就踏踏实实按照他说的方法去治，也许这病早就好了。每个人这颗心啊，就拳头那么大，但是呢，不同的人呐，里面能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有的人心大，什么都能往里装；有的人心眼小，放点东西他就难受。我们为人处事啊，还是要把心放大点，想开点，别去想以后没发生的事情。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啥样。我当年刚开始行医的时候，我也总担心，我要是治不好这个患者怎么办，能不能砸了胡家老高的招牌，夜夜睡不着觉。这种情况整整有半年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这担心是多余的，患者吃了胡家老高都一点点好转了，有的好得快，有的好得慢，但最终结果都是好的。我老父亲和我说，胡家老高您不用去想他到底行不行，您去想您能用它去救治多少人。这句话我现在一直还想着。所以大家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别想的太多。今天您吃胡家老高身体舒服了，脑血栓的患者今天比昨天强了，能下地自己拄着拐走了。肺子上有病的，您吃了胡椒老膏，昨天喘不上气儿来了，今天喘气一点点舒坦了，通畅了，哪怕改变一点儿，您也应该高兴。别去想这个病明天会怎么样，您就交给胡家老高，记住这一点就行了。人的病啊，分为有形的病和无形的病。有形的病就是您身上能看到的，能查出来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啊，眼病啊，耳鸣啊，风湿骨病啊，等等吧。还有一种病是无形的病， 那就是心病。这个病任何药都治不好，吃胡家老膏也不管用。身体上的病，有形的病靠胡家老膏，心病无形的病全靠您自己。您记住了，无论多重的病，您一定要去面对它，接受它，学会与疾病一起生活，把无形的病给它去掉，然后您再来吃胡家老膏，把有形的病给它解决掉，这样您的病才能好得彻底。您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别人花半年时间治病，您可能两三个月就好起来了。治病，一个靠大夫，一个靠您自己，一起努力，这才能把病彻底解决利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活这一辈子，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胡家老高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 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高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高作为咱们老胡家的看家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不比现在考试简单，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高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高，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高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 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

0: 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217 0531 5580 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蝴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想要去根也得需要5-6个月左右，但是症状很快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 没有。

0: 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您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病、糖尿病，见得太多了。用我们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的也不少，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信心不是在脑袋里想一想就来了，那是不可能的，还是靠这些年一个个的康复病例一点点堆起来的。我们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217 0531 5580 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3: 现在是早上八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白眉徐良被释出狱，您说压了20多天，倒霉不倒霉？要按着徐良的本意，根本就不想抓贼，他有点心灰意冷啊，他就想起这几句话来：伴君如伴虎，人们常说龙眼无恩，翻脸无情，这话是千真万确。我徐良犯了什么罪了？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把我投入死囚牢，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刑逼供。所幸的是，这个假徐良露了面了，他要不露面呢，我就得屈死而亡，冤沉海底。可又一样，他一想还得抓贼，这个东西太可恶了，我到底把你抓住，问问你是谁，为什么化妆报我的名字，咱俩什么仇什么恨，你这么做的手段太卑鄙了。老仙儿是出于气愤，这才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提金丝大环刀，随着蒋平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铁狮子胡同那座饭馆的门前。但是徐良跟蒋平赶到的时候，发现情况有变，不像在打仗了，没有喊杀之声，而且人全聚拢在一起。哎呦，蒋四爷这心就一翻个，